0: 长、绿网防护、物业日常管护，不靠大拆大建，促成了这套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
1: 居民体谅商户的经营难处，商户也理解居民的避暑刚需，双方换位思考，不用大拆大建，靠收集装置和物业的日常看护，这是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但是下面要说的这件事儿，刘先生遇到的烦心事儿还真是没有拿到解决办法。怎么回事呢？刘先生家拆迁了，本是一件改善生活的好事儿，但是补偿还没有谈拢的情况下，老宅就被拆迁了。维权近一年毫无进展，那么刘先生遇到的问题，律师又会如何帮助他进行解决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2: 我们没签任何协议，没接到任何通知，他们擅自给拆了。
3: 本是正常的拆迁协商，可双方价格迟迟未能达成一致。
4: 这七百多万是给您房，帮您卖房，我那我怎么谈呀？我没法谈啊。
3: 补偿还未敲定，协议尚未达成，而房子却突然遭到了拆除。
4: 拆完房之后啊，1月6号给我打电话，争取春节前给你们解决。
3: 多年家业一朝清零，手握房屋手续与继承公证，他该如何维权？律师门诊室《消失的房子》马上为您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焦弘毅。家本来是可以安身的港湾，可是一夜之间呢，变成了一片废墟。这件事儿就发生在2025年10月之后啊，这个拆迁补偿却迟迟没有谈拢，那当事人的维权呢陷入了困境当中。那当事人该如何主张自己的赔偿？在法律上该如何定性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这个案例一起来聊一聊老百姓该如何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还是要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当事人刘先生。刘先生你好。看到您的房子没了之后，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6: 啊？哎呦，我们太难受了，一夜之间把家房也拆了。
3: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的是刘先生。刘先生说自己家所在的地方拆迁工作早已启动多年，但因补偿标准未能协商一致，包含他家在内的30余户居民一直未能完成搬迁。起初刘先生并没在意，可让他没想到的是，2025年10月25日，在未签字的情况下，自家的老宅却突然被人拆除了。
5: 那您为此之后做出了哪些沟通，或者说有没有跟相关部门进行反映呢？
6: 我们打了1、2、3、5平台催他们这个职能部门尽快给我们解决。
3: 如今，距离房屋被拆除已过了近一年的时间，可刘先生始终没能拿到合理补偿。那么，造成这场纠纷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他家的宅基地存在权属争议，还是双方关于补偿款的分歧过大呢？
5: 那今天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您期待我们的律师包括我们的调解员能够在哪些方面帮帮您呢？
6: 法律方面帮帮我们，救救我们，真的法律方面帮帮我们。
5: 那我们今天呢也会尽全力帮您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感受到了您的心情了，也为您再次介绍一下，在您的前方呢是我们今天的咨询室，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金润律师事务所的海霞律师。
6: 谢谢。
5: 在我们的左侧呢是我们的观察室，为您邀请到了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
6: 谢谢严老师。
5: 那在我们今天的咨询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想邀请您面对我们的镜头做出您的承诺。
6: 我承诺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5: 谢谢刘先生，我们特别理解您的心情。那接下来呢就将开始我们今天的咨询。
3: 刘先生此次前来的诉求十分明确，自家房屋被拆除已将近一年，如今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专业律师能否帮他理清头绪，找到维权方向？法律咨询马上开始。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 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

0: 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李先生你好，我是海霞律师。
4: 你好。
3: 今天你来到律师门诊是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吗？
5: 海霞律师，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土地及房产纠纷、征地拆迁、行政诉讼。
4: 我们的房子呀，
3: 嗯，
4: 2025年10月25日周六晚上，
3: 嗯，
4: 被他们给拆了，
3: 嗯，
4: 我们没签任何协议，没接到任何通知，
3: 嗯，
4: 不知情的情况下，
3: 嗯，
4: 手续齐全，他们擅自给拆了。
3: 你现在这个房子是被划在了拆迁范围之内呢？
4: 嗯，是。
3: 那你之前有没有看过相关的就是拆迁的文件？
4: 文件他们我们没看过。
3: 没有看到。
4: 嗯，没看过，没看过。
3: 啊，那村里面有没有给您发过通知啊，或者贴过文件？
4: 发过通知，就是这个，您看看，
3: 哦，
4: 就这什么通知？嗯。
3: 哦，这是镇政府给您发的。
4: 啊，就是村子跟镇政府工作人员两人一晚上贴的。
3: 啊，嗯。啊，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的？
4: 上面写的是9月30号，2025年9月30日。
3: 就是在您房子被抢拆之前，根据这个给您发的这个内容呢，
4: 嗯，
3: 他现在走的是一个村委会宅基地收回的这样一个程序，
4: 嗯，
3: 它里边提到这个收回的通知书，
4: 嗯，
3: 这个收回集体土地，
4: 嗯，
3: 通知书，您之前见过吗？
4: 没见过，
3: 没见过，
4: 啊，没见过，嗯。
6: 正规的宅基地收回，房屋拆迁有着严格法定流程。必须依法送达书面文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保障群众知情申辩的合法权利。但本案中，按照刘先生的说法，仅有工作人员夜间张贴的简易通知。
3: 那你是住在这个房子里边吗？
4: 我不住这个。
3: 不住在这个房子。
4: 不住，嗯，对。
3: 啊，那当时的时候怎么知道房子被拆了？
4: 当时我房里住一个小伙子，
3: 嗯，
4: 他住着。
3: 嗯。
4: 然后那个2025年10月25日晚上，他给我打电话，
3: 嗯，
4: 说当时来了好多人，晚上，
3: 嗯，
4: 来好多人，说你那个什么，你要不走就给送派出所去，给吓跑了。嗯，就这么情况。
3: 是谁去强拆的？这个您清楚吗？
4: 这我不清楚，晚上我不清楚。
0: 通常来说，涉及到个人的专属利益的时候，我们一般人都会本能的要把这个啊，到底是谁来拆我，谁来跟我，谁是我的对方安置方，你得弄明白吧。到今天为止，他都弄不明白。他说不知道，我就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委屈。但是这个事儿的话，我今天可以严肃的说，如果我们每一个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是这样看待的哈，那可以让我们认为你就是没拿自个儿的这个事儿当事儿，你漠视了自己的权利。
6: 距离房屋被拆除已经将近一年，但刘先生自始至终都不清楚具体拆房主体，甚至连维权追责的对象都无法确定。事发后，他始终被动等待处理结果，没有主动对接相关部门核实情况、固定证据，而这些如今都已成为他维权路上的阻碍。
3: 那房屋被强拆，你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门进行强拆的，当时有没有报警啊？
4: 没有报警。
3: 村里边或者是拆迁公司后边有找过你吗？
4: 拆房之后没找过。10月31号，他们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打一电话，他们就说通知了，我们说没通知，没接着电话，就从11到10月30号都没接着他电话，包括拆迁，包括大家都没接着他电话，一个电话都没给我们打过，就是我发现打完12、35、31号，10月31号才给我们打第一个电话。
7: 你看现在还有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这一年的这个诉讼时效就要过期了
8: 啊，差点耽误大事儿了。
9: 对
8: 啊。所以是这样，就是刚才跟我刚才说到的也是有关联的。
7: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去干。
6: 房屋被拆，刘先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取证，固定现场证据，错失了最佳维权时机。那么房屋被强制拆除的原因无非就两点，要不就是因为补偿没有谈拢，要不就是因为房屋属性存在问题。那么刘先生房屋被拆又是因为什么呢？
3: 那这个房子你有证吗？
4: 有证，
3: 宅基地证。
4: 对，都有。对
3: 啊，
4: 对，
3: 我看一下您的证。证上的这个土地使用者是您还是？
4: 是我父亲。
3: 啊，是您父亲是吧？
4: 啊、
3: 您父亲现在还在吗？
4: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3: 去世了之后，他把这个房子
4: 就在他去世之前，我父亲带我去公证处公证的。
3: 做了个公证书是吧？
4: 对对对对。
3: 您母亲去世了吗？
4: 去世了。
3: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子是由您来继承的。
4: 对，由我继承。
3: 嗯。您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
4: 有一个两个姐姐。
3: 他们对这个房子主张权利吗？
4: 没有，都是我的。
3: 主张权利。
4: 对对对，全是我的。嗯。
6: 经过律师核实，案涉老宅源自刘先生父母遗产，父母生前已办理合法遗产公证，明确房屋由刘先生单独继承，其两位姐姐也自愿放弃房屋权益，整套房产不存在任何家庭权属纠纷。既然房屋产权清晰无争议，双方迟迟无法达成拆迁协议的核心原因就完全聚焦在补偿标准的分歧之上。
3: 之前跟你谈过补偿的问题。
4: 之前是2025年9月22日谈过。
3: 就是在房子被强拆之前是吧？
4: 对，就是9月份。
3: 是哪个部门的人跟你？
4: 是村委会领导联系的，说拆迁组的。
3: 就是拆迁公司的人跟你谈过补偿的问题。
4: 谈过，就是不要按什么给400多万，我们不认可。
6: 房屋被拆除前，拆迁公司曾与刘先生协商补偿事宜，给出了400余万元的补偿方案，但刘先生认为该补偿金额不合理，无法满足自身诉求，坚决不予认可，双方补偿分歧无法调和。
4: 拆完房之后啊，2026年1月6号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什么，那个怎么想的啊，说那个就当时我爱人跟我在家呢，我说合理就行，就是1月6号。然后他说西院给了800多万，争取春节前给你们解决。
6: 谈判破裂，房屋被拆后，补偿口径突然大幅变动，加之邻居同类型房屋拿到800多万拆迁补偿，前后悬殊的报价，巨大的补偿落差，让刘先生内心极度失衡。反复变动的补偿金额，也让双方彻底失去协商基础，维权僵局持续加剧。
3: 那么就1、2、3、4那边有给您回复过他们的调查的结果吗？
4: 1、2、3、5给他们那个支持模发下去之后，他们给1、2、3、5回的就是给我们不要安置房，给我们700多万。
3: 那如果是700多万的补偿，您现在同意吗？
4: 我同意。
3: 同意是吧？
4: 同意。
3: 啊。
4: 说给我们700多万，好了，我多次跟他沟通了，我说那个你给平台也好，给我发那700万是真的，我们去按那700多万谈吗？他们叫什么？我这手机有那个录音，他们的录音，就是这700多万是给您房帮您卖房，还不是当时给，就是您签了协议之后，就是那个给您卖房，卖完房的钱得给您，老是这样，我怎么谈呀？我没法谈呀。
3: 这也就是说工作人员的意思是还是给您回迁房，然后你签了回迁房以后，之后他们帮着你把回迁房卖了，
4: 对，
3: 然后卖多少钱再给你，如果这些房子就是卖不了的话，那就还是相当于你拿着还是安置房，安置回迁房是吧？
4: 对对
3: 对。但是本身就你来讲，你是不想要安置房的。
4: 对。
3: 那为什么不要安置房呢？
4: 我们想省心，不想什么。拿完货币补偿就
3: 身份，觉得拿钱比较省心。
4: 对对对对对。
3: 啊
4: 对对对。
3: 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是没办法再协商下去了，是吧？
4: 啊，对。
6: 刘先生说，双方最终敲定700万的补偿金额，眼看纠纷即将化解，却又因补偿兑现方式产生新的分歧。刘先生想要直接货币补偿，而对方给的是回迁房代为售卖的变通方案，双方为此始终没能达成一致。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现在涉及到这些补偿款呢，一个是说他们给的400多万，另外还有个700多万，还有你邻居的850万。那这些钱是如何来的？比如说是拆迁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给你列过明细？400多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700多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就这样的有没有给你一个补偿款的计算明细和标准？或者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项目的安置补偿方案？
4: 我没有看到啊，那个补偿方案。
3: 嗯，
4: 他们计算也不让我看的，他们计算。
3: 只是告诉你那个数。
4: 对，告诉数字，对。
3: 啊，
4: 对。
3: 那个就是告诉你400多万的时候，也没有给你一个明细，就是口头告诉你。
4: 就是口头，他拿一单子你看，就说你那计算好了，就这，我也看不懂，我也看不见。
3: 给过你单子，你只是没有看懂，是吧？
4: 我也看不懂，倒是对。
3: 那这个单子你有没有拍照，或者是自己留存？就你现在手里有
4: 没
3: 有？
4: 没有，我没有。
3: 就也没有看到过评估报告呀，或者是一个安置补偿的清算表。
4: 哦，我没看到。
3: 都没有看到，是吧？
4: 对。
3: 哦，
8: 你什么什么都没有，你让律师去猜，对吧？你让我们去分析怎么帮你推进这个事儿。现在我们都是猜着来的，包括他说一开始说给400万，也不知道谁承诺的，现在又说有人跟他说700万，也不知道怎么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认为就是教训。那么如果说我们面临着这类问题的时候，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说我没能力，我不懂，我冤，没用的啊！你要把这基础的材料你要准备好，好不好？你不懂，你不明白，你冤，你到律师门诊室来嘛，我们的律师会给你提出精准的建设性的意见，而且能引领着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7: 杨老师，您说的太好了。不过在这儿呢，也要再次提示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像刘先生一样，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可以拨打我们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8533-9210，8533-9216，我们会有非常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耐心的解答。
6: 梳理全案，不难发现刘先生的维权困境层层叠加，全程未签订合法拆迁协议，官方补偿方案与评估报告也没看清，所有补偿金额均为口头告知。更关键的是，他始终无法确定拆房责任主体，核心证据严重缺失，多重难题交织，让这场维权一拖再拖。
3: 刘先生，就是您这个案件呢，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因拆迁补偿没有谈拢而引发的一个强拆的一个案件。就对您比较有利的就是呢，您现在的这个房屋的产权各方面登记都比较清晰，并且也没有任何加建或者是扩建的面积。您的房产证还有遗嘱啊，以及这个建设许可证里边都能清楚的看到您房屋及土地的面积。这个其实对于以后的维权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另外呢，根据这个村里给你发的消息，我们也能够清晰的看出来，就是房屋被强拆是村里边按照法律的规定走了一个宅基地收回的程序。那虽然现在呢你并不知道是哪个部门拆的，但是呢基于法律的规定，基于土地管理法上关于宅基地收回的这个法律规定，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强拆的主体，或者是说将来需要对你的这个房 房屋就是强拆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两点呢是对您的将来的拆迁维权是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将来律师可以通过您的这些材料这几个短信那么进行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诉讼。那么对您不利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您现在对于这个拆迁的安置补偿方案呀或者一些相关的证据，包括您房屋里边的物品这些房屋的评估报告这些内容包括这个安置补偿款的这个400多万、700多万怎么计算出来的你现在都不是特别清楚。那这些呢可能是需要在走法律程序的时候需要去律师通过一定程度去调查取证，或者是说在诉讼过程中才能够知晓。这个呢是这个案子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分析。你也刚才说过了，这个案件从你们拆迁已经十多年了，然后现在还有30多个留存户，并且也涉及到几个政府部门，案情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需要跟嘉宾们来沟通一下。随后呢，我会告诉你，你这个案件将如何提法律程序，才能更好的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6: 经过律师综合研判，梳理出案件利弊关键。刘先生产权手续完备，继承流程合法，是维权的核心优势，但证据留存不足，权责界定模糊，是他维权的最大阻碍。那么接下来刘先生到底该怎么做呢？明日中午11:30，请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身边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

0: 乱花这冤枉钱了。
1: 嗯，
0: 一开始啊，我以为是他不认可这个东西嫌贵。
1: 嗯，
0: 后来我发现哈、啊，他上街买菜碰到那个蓝莓呢，也会专门的买两盒带回家，留给家里边我的那两个孩子吃。
1: 嗯，
0: 他说这个孩子读书呢费眼睛，必须得吃。
2: 嗯，这就是典型的隔辈亲呢、啊嗯。
0: 对，以前他是这样，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不光是买给俩孩子，他跟我爸他们俩也吃这蓝莓，就是买菜的时候啊，顺道就是买上那么一盒，嘴里边呢还念叨这个蓝莓的这个价格啊，它怎么就不便宜呢？但是这个行动上特别的实诚，直接就买回家了。
1: 那你看，这个就是意识到好营养对身体的重要性了、
0: 嗯、对，
1: 所以我们老同志啊都应该这样，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咱都到这个年纪了，省个什么劲儿的呀。这个蓝莓呢营养丰富，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K、 维生素 C、 什么钾，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它里边的花青素的含量极高，高到什么程度啊？每百克大概有，74到438毫克的花青素、
0: 嗯，
1: 这个可比咱们吃的那个草莓、什么树莓，这里头的那个花青素要高出一大截儿。
0: 嗯，
1: 我可告诉你，刚子，花青素是专门养护眼睛的好东西。
2: 嗯，可能因为最近啊提到关于眼睛的问题比较多，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特别容易酸。哎呀，
1: 别哎呀，为什么酸呢？嗯、自己不明白吗？是不是？
2: 也是。
1: 这个手机玩多了，这眼睛这一圈的那个肌肉一直处于那种紧张的状态，
2: 是
1: 自然而然你老是这么看看看看它就发酸了呀。
2: 嗯，
1: 而蓝莓里的花青素它能干什么活呢？能够舒缓眼睛这份紧绷感，就算是你看的时间长点儿，盯得久一点，眼睛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是，其实这个花青素哈，就相当于给眼睛这儿的肌肉给它做了一个按摩。
1: 嗯，
0: 给它松松这筋骨。
1: 嗯，没错没错。哎，我还得说说手机这个问题，就现在老老少少的啊，谁没个手机呀、啊、谁不喜欢刷手机啊？有的人呢、嗯、他有点过了，熬夜刷。
0: 对
1: 啊，熬完夜第二天好家伙，洗脸刷牙的时候一照镜子，这眼睛怎么肿了、
0: 嗯、
1: 怎么觉得又干又涩了，再往下这么一扒拉，哎呦，红血丝啊，那不就是眼睛的血管的这个循环不畅通了吗？那这个时候谁能派上点用场呢？花青素，它能改变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眼底的血管这个供血要是足了，这红血丝啊眼干的情况啊就会慢慢的缓解。
0: 嗯，
1: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花青素能抗氧化。
2: 嗯，
1: 那么蓝莓里边的花青素是少数的能直达眼底的抗氧化的物质，能有助于我们眼睛啊缓解干涩酸胀。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眼睛眨巴眨巴眼睛就舒服的多了呀？
2: 嗯，李总看到没有，
0: 是
2: 咱俩这蓝莓没白买啊。
0: 对，
2: 花青素能穿透层层的阻隔到达眼底，疲劳感也就没了，眼底的循环也就畅通了。
1: 嗯，
2: 关键还能抗氧化呢。
0: 对，
1: 哎，你说到抗氧化这一点是最广为人知的，很多人呢碰到我说，杨老师啊，您在电视里总是说那个抗氧化，抗氧化有什么作用啊？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抗氧化也是在抗衰老。
2: 对，
1: 那咱们的眼睛也一样，是不是常年累月的被这个阳光啊，还有咱们玩的手机、
0: 嗯、
1: 平板这里边的蓝光一直照着，这就会加速我们眼部的衰老。而花青素呢，它就是像一块湿毛巾，
2: 嗯，
1: 能擦掉眼睛上的氧化垃圾、
0: 嗯、
1: 保持咱们眼睛的年轻态。
0: 是，其实说的通俗一点哈、
1: 啊，
0: 这个抗氧化呢实际就跟咱们脸上不长皱纹，说这头发不变白，
1: 嗯，
0: 人保持这个年轻态，
1: 嗯，
0: 它都是一个道理。
1: 没错。
0: 嗯，
1: 而这个抗氧化能力如果说越强，那么对抗衰老的能力也就越强。
0: 是，
1: 又要说到蓝莓里头的花青素了， 他这个抗氧化的能力，他就特别

0: 强，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能延缓眼部的衰老。等这个花青素你吃了以后到达眼底之后，它会薄薄地附着在我们眼睛的晶状体的表层，它能过滤强光，抵挡紫外线，防止氧化杂质的堆积。
1: 我总听大家说年纪大了看东西模糊啊，就跟它有关系。
0: 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大家呢就可以把我们眼部的晶状体呢比作什么呢？比作那个照相机前头那个镜头。平时你说那个出门太阳晒，手机的蓝光天天照着咱们的眼睛，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眼部都会产生很多氧化垃圾，这个氧化垃圾就一点一点的糊在咱这个镜头表面。那时间要是长了，这镜头前头就灰蒙蒙的，雾蒙蒙的。而这个花青素呢，如果它贴在晶状体的表层，就像给咱们眼部啊这个镜头常年的贴了一层清洁的防护膜，能够及时的分解这些脏东西，不让这些污垢呢一层一层的堆积。
1: 这不就跟咱们手机上贴膜是一个道理吗？有膜护着，那屏幕就不容易脏，不容易受损呢。
0: 是这么个道理，少了这层保护膜，不贴膜，好家伙，这个强光、氧化损伤啊，这些伤害直接损伤到我们的镜头，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咱们看东西这个视力。那看东西刺眼睛，晚上看灯，好家伙，这个灯，这上面一圈一圈的，怎么那么多重影啊？感觉看东西，这是眼睛没擦干净，怎么有一层薄雾呢？那么再后来看东西就越来越不清楚了，这个呢都是我们眼睛持续不断的被氧化，慢慢慢慢的老化的一个信号。氧化垃圾啊在眼睛里堆得多了，眼部的晶状体不就慢慢的变浑浊了吗？
2: 对，
0: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啥问题啊？考考你，
2: 白内障。
0: OK，
2: 白内障出现，
0: 回答正确。特别是我们现在有不少的血糖不稳定的哟，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就像掺满泥沙的那个浑水，常年冲刷眼部的晶状体，也就是我们眼睛里的这个镜头，那怎么样啊？
1: 那镜头不就磨坏了吗？
0: 对呀，
1: 那不就越来越模糊了吗？
0: 是啊，而蓝莓里的花青素呢，能把眼底的那个细小的血管养护得更加有弹性，而且还能缓冲糖分对眼睛带来的一些刺激。所以不光是咱们啊，包括我们很多的像我一样这个年纪的朋友，多吃点这蓝莓，咱这个眼睛是不是也能多一重保障啊？
2: 确实哈，这个上了岁数的朋友真的是需要早点去养护起来。我到这个眼科医院哈，我配我的眼镜的时候，对面就坐着一位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一老先生，眼睛呢蒙着纱布，你蒙着纱布，你肯定就是行动就不方便了，
0: 是。
2: 然后呢，就他儿子一个人陪着他，然后跑前跑后的排队拿药哈，说实话看着真的是特别的心疼，这么大年纪了还得开刀，遭罪呀，
0: 你说这事儿吧，立冬啊，我这个年纪啊，我的感受比你还多。就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呢，很多人以前呢是没有保养意识的，等到知道我要养护养护眼睛的时候呢，完了，我怎么到现在看不清了，这才想到养护了呢？
2: 是。
0: 那最后没办法，只能上医院里去挨那么一刀，受罪不说，你这个术后，我们的行动是处处受限，儿女呢也跟着你来回折腾，所以保养眼睛这件事儿啊，我们真的不能掉以轻心。早护眼不偷懒，到老才不用眯着眼睛。咱们这个眼部这个镜头啊，得常擦，才能常亮。
1: 对，那阮老师啊，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得跟着您一起擦擦这个镜头啊？您看食材不都给您备好了吗？
2: 对，这个我们俩是有备而来了，这时候蓝莓给您准备好了，而且您经常说蓝莓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哈，它对身体那么好，那我们怎么能更好的利用它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0: 我今天呢就教你们俩，还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教你们一道既能抗氧

0: 话，还能保护眼睛的美食。这道美食呢，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紫雾照金山。
1: 紫雾，还照金山。王老师，您这菜名挺好听啊。
0: 啊，
1: 但是我真想不到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菜呢？
0: 你别急呀，等我做完了你就知道了。嘿，观众朋友，阮奶奶开饭喽！做今天的这道紫雾照金山，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比较简单，去了皮儿的南瓜，我们用贝贝瓜就行，还有准备一些蓝莓酱，再有新鲜的蓝莓，以及呢准备一些核桃油。首先我把这个南瓜改刀切片，然后呢放在蒸锅里蒸一会儿，等到南瓜蒸熟以后，把南瓜碾成泥，然后在盘子里做成一个造型，堆成一个小山的形状，最后呢再浇上蓝莓酱，再点缀上蓝莓，在金山上再浇点核桃油，我今天的这道紫雾照金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原来是这么一个紫雾照金山呐、蓝莓做紫雾，南瓜当金山，做法也不难呢，其实特别适合我们在家做，当个小甜品什么的啊。
0: 可以呀、南瓜泥呢，它绵密粉糯，自带清甜，入口是细腻不噎人。蓝莓酱呢，吃到嘴里是酸甜浓郁，鲜果呢是清爽解腻，甜香混着那个微酸。大人呢，孩子，包括我这样的老人呢，我们都爱吃。
2: 关键这个造型哈、真的就像那个日照金山的感觉。人家不都说嘛、说这个看到日照金山的人呢，都能交好运。
0: 就是简单的两样食材，但它却是养护我们眼睛的一个黄金组合。南瓜呀，我跟你们讲，有你们熟悉的叶黄素。不过呢，这个叶黄素呢，我一直都说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呢，你们看到没有，我特意的浇了一点核桃油，核桃油里边含有阿尔法亚麻酸，它呢可以促进叶黄素在人体里的吸收，而那个新鲜的蓝莓呢，里边含有花青素，它有抗氧化、保护晶状体、延缓眼部衰老的作用。而这两个把它们搁在一块儿了，不光是讨个吉利，更是双重的保护咱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就好比一台完整的那个照相机，叶黄素呢专门守护这个底片，也就是守护眼底的黄斑区，抵挡蓝光，守住我们核心的视力。那花青素呢，是专门保护照相机前头那个镜头，起到一个抗氧化、输送营养的作用，来缓解我们的眼酸、眼胀、眼泪，不让这个镜头呢看上去雾化和浑浊。
1: 明白了，叶黄素、花青素各有分工，保护视力的作用更好了。
0: 没错，而且因为分工不重复，这个搭配才能全覆盖。要是咱们只补叶黄素，那只能保住眼底的底片，那前面那个晶状体这个镜头没人看管了，时间久了容易堆积一些氧化的污垢，你要是不擦，慢慢的变污了，光吃蓝莓花青素，这镜头血管舒服了，眼底的黄斑缺少防护，对不对？这看东西照样发暗，看不清细节，这两样一同补的话，咱这眼睛这才不容易出问题。花青素呢，能够促进眼部的微循环，同时把这个叶黄素更好的输送沉淀到眼部的黄斑区，这样呢才能让叶黄素稳稳地留在黄斑区，发挥它独特的作用。
2: 是，就是说有花青素帮忙疏通眼部这个通道，叶黄素呢它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0: 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前置防护镜头，疏通血管，清理氧化垃圾，一个呢驻守眼底黄斑区，抵御这个蓝光，稳固咱们的视力，相互的辅佐，这个护眼的效果啊，直接 翻倍。
1: 所以说呢，想要护眼的叶黄素还有这个蓝莓里的花青素是一个都不能少。
0: 说得对，这个叫花青素抗氧化，叶黄素守黄斑，双眼保养不偷懒。
1: 那么想要养护眼睛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先从这道甜品开始慢慢的调理。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叫烈日，烈日说自己还没到50岁，眼睛呢就开始花了。对，从那一刻开始，心里边呢就有一个声音越来越大声，老啦老啦，有这么一个声音。所以自己呢现在连吃饭呢看菜单都得把那个老花镜呢架在那个鼻梁上，摘下来之后看一片模糊，看不清。然后这两年吧更难受了，然后眼前呢总像蒙着一层那个白雾，把眼镜摘下来擦擦眼镜戴上去没有用，揉着眼睛呢也没什么作用。他说自己已经很注意这个营养了，血糖也还行，这怎么眼睛还出问题了呢？然后听这个身边的朋友讲啊，说这个花青素对眼睛好，对这个血管也好，这两年呢也逐渐的开始啊多吃这个蓝莓了，但是感觉这个眼睛的变化说心里话不是太大啊。想问问您，到底是自己哪儿没做到位呀？哎呀，
1: 这位朋友我都能回答你，
0: 那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呢？
1: 我觉得是没补全呗。您不是说了吗，晶状体就像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似的，它光吃蓝莓就相当于它只拿那个小抹布啊去擦相机外边那个镜头，里面深层次的问题它一点也没解决，那肯定就差着呀。
0: 其实呢，你已经把主要的问题呢给说出来了。那么这位朋友，你说眼睛觉得有一层白雾，那就是你的晶状体氧化浑浊的一个信号，你抽空啊方便的时候去眼科做一下检查，看看你这个浑浊的程度，那么心里就有数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日常对眼睛的保养呢一定要全面，您说您平时吃蓝莓，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晶状体，相当于给我们这个镜头的表层日常呢进行擦拭，还能缓解我们的眼干啊酸胀啊，能够疏通眼底的血管。但是我们如果说只靠花青素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同步的补充南瓜呀玉米呀这类富含叶黄素的食材。
2: 对，您得补这叶黄素啊，您不能光只顾着保养前面那镜头，忽视了成像的那底片。
0: 没错没错。
2: 对不对？
0: 所以这位朋友，你只吃蓝莓相当于只做了一半的功课。叶黄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营养，它主要呢就是驻守眼底黄斑区这个地方，阻挡外界蓝光对眼底的伤害，这两者要搭配着用，这才能全覆盖，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眼睛。
2: 对，其实你像我朋友的爸妈哈，也跟这位友一样，就是年纪大了都感觉眼睛呢它有一层这个白雾，但是呢不是很严重，他就觉得说这个饮食上的吸收呢比较有限也慢，索性呢就我这朋友直接给他爸妈就买那个成品的叶黄素给他吃，他说这个呢吃着还方便。
0: 不过你说的这个呢是大多数人选择的一种方式啊。
2: 对，直接补充。
0: 但是在筛选的时候呢，最好选择那些科学配比的，比方说咱们选的时候要选那种添加了蓝莓的，添加了亚麻籽的，什么玉米黄质这些营养的。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它们俩在一块儿能全面的营养我们的黄斑区，而且蓝莓里头的花青素呢还能把我们的晶状体呢把它保护好，最后亚麻籽油呢能够让这些营养更好的被我们身体被我们的眼睛所吸收，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但是这样的蓝莓叶黄素的价格，如果你碰到了你会发现真的不便宜，想要用的朋友呢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去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 除了营养的补充来养护眼睛之外，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我们白天出门的时候最好戴墨镜，防止蓝光紫外线直接对我的眼睛进行伤害。好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1: 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哈，这个小尼他发的。
3: 阮老师，我心里一直悬着一块大石头，前阵子同事体检查出了眼底黄斑的问题，他一开始就是出门怕光，看墙上的直线变弯，觉察到不对劲了才去做的检查。这事之后吧，我总忍不住对上我自己，因为我每天上班呢也是对着电脑，下班的路上要玩手机，睡觉之前呢还要不停的刷手机，也就是用眼过度的类型了。这段时间我还发现了，长时间用了手机以后，我总觉得家里墙面看着发黄，也不清楚是心理作用啊，还是眼睛真的出了状况了。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现在就特别担心嘛，自己跟同事一样，眼底出现什么毛病。你说我能不能吃点叶黄素预防预防啊？
0: 我觉得这位朋友，您是临时抱佛脚啊。咱先不说别的，如果您真的担心自己的眼睛有问题，您现在就可以简单的自己查一下，双眼遮一个眼睛看白墙壁，换一只手遮这个眼睛看白墙壁。您要是发现两只眼睛看那个白墙壁，有一只眼睛看这个墙壁是黄的，你赶紧去医院。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为了我们自己的眼睛健康，当你眼睛不舒服的时候，又喜欢看手机看电脑的朋友啊，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查，因为现在有黄斑问题的人太多太多了。有的人出门太阳光一照，眼睛就刺疼，流眼泪，怕光，门框应该是直的，家里地砖的那个瓷砖的缝应该是直的，但是它看上去已经拐弯了。还有我们有些朋友，当你自己发现你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电视机屏幕、平板屏幕，看到很精彩的地方眼睛都不眨了，眼睛酸了流泪了，几个月你都没有缓解的话，你肯定就有问题了。

0: 推机一点点影响日常，爬楼费劲，下楼都心生顾虑，从前常骑的自行车再也碰不了。尤其每逢阴雨天，酸痛准时加重，常年饱受折磨。走投无路时，经朋友介绍，林女士找到潘艳霞主任，坚持一年针灸调理，纠缠多年的腿疼彻底痊愈。至今五六年过去，病痛没有复发，她终于摆脱困扰，恢复正常的生活。
1: 我们把林女士也请上来了啊。其实我说实在的，今天当我看到您第一眼开始的时候，我压根儿就没把您和什么腿疼联系在一起。看您走路生龙活虎的样子，这哪里像啊？啊，您现在腿一点都不疼了是吗？
2: 不疼，真的不疼。你看今天阴天哈，我腿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原来阴天呢？
2: 又原来阴天呀，阴天下雨下雪，包括我就躺在沙发上，我都能疼，给我疼得坐起来。
1: 哦，是吗？咱从头讲讲吧。说八年前您就开始腿疼了，那个时候也就五十多岁吧。
2: 对，五十出头。
1: 五十出头。
2: 对对对。
1: 您是突然间开始腿疼的吗？
2: 是的。因为那会儿我去体检哈，就是医生说我的那个血脂稍微有一点点高啊。
1: 血脂高。
2: 对，稍微有一点点，说您也不用吃药，您就运动吧。我就开始运动。
1: 您咋运动的？
2: 我就跑步呀。走路呀，跑步呀。然后呢都挺好的。有一天突然的上楼，这个膝就左膝盖哈，它就跟那个骨头之间错着疼就特别突然。
1: 就从那天开始这腿疼就纠缠上您了。
2: 对。
1: 疼了多长时间？
2: 得有半年多吧。
1: 那你寻求别的方式去治疗了吗？
2: 我去了，去骨科看了。
1: 骨科医生怎么说呢？
2: 我这个就是属于年龄到了嘛，更年期。那就是说是退行性的关节炎。
1: 那提出治疗方案了吗？
2: 就是先贴膏药，然后又吃药。吃了好长时间，贴了好，老贴膏药也不行，它过敏啊。
1: 对，
2: 挺痛苦的。
1: 是的，是的，我个人也经历过这种，只要一贴膏药，就是
3: 对，
1: 无论是什么膏药，贴到最后都是以过敏结束。
2: 对，
1: 那吃药呢？口服药呢？
2: 吃药也没觉得见效，而且吃了我胃还不舒服了。
1: 然后就片子当中讲说您是经人介绍到潘主任这儿来了。
2: 对，是我们同事。他呢是网球肘，他可能是抱孩子抱孙子网球肘他去扎了几次，他就跟我说哎呀，你不腿疼吗？你去找班大夫去扎一扎吧。我说你这好了吗？就是我这扎了三四次，他刚扎了三四次他就说我挺好的，管事儿。我从来没扎过。
1: 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特别害怕扎针？
2: 对，
1: 我跟你说，很多人
2: 大夫知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给我吓的，就不要多说的
1: 然后就等于说您是被同事说服了。
2: 对，
1: 然后就去找潘主任去了。
2: 对。
1: 我特想知道你们俩第一次见面怎么交流的，怎么说的
2: 然后我们很有年龄差哈，我六零后，他才八零后。
1: 是的。
2: 去了以后他就跟我聊天，我觉得哎呀一点隔阂都没有我就躺在那儿，我就真的他能看出来我紧张我俩就聊啊聊的哈，聊完了以后就说您等会儿20分钟以后给您拔针。我说
1: 扎上了，
2: 扎完了真的。
1: 那看来第一次感觉不疼。
2: 对。
1: 潘主任你有印象吗？就第一次见这个老大姐吧哈。
3: 其实刚才讲就很多人第一次来到诊室的时候确实都有抱着一种视死如归的这种想法。你扎吧，
1: 视死如归这个词这我觉得特别的确切。
3: 没有，我没有办法了，我就是跟你讲的话，因为他就跟你讲的各种方法都用遍了以后他想如果有疗效都还 OK。 但实际上其实在我们给他扎的过程中他可能没有感觉我这根针就已经进去了，因为我们进针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呢，这个
1: 就人家是靠打麻药来消除这种疼痛感，您是靠化疗的方式。
3: 没有，其实基本上我们一般呢会就尽量会给他说让他放松一些嘛，其实还好。就包括刚才讲的小孩子扎也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进针非常迅速，在刺皮的那一瞬间其实很快进去之后，其实这种感觉都还可以。有的人就说什么样的感觉，就像那小蚂蚁扎你一下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这位林大姐呢，她当初的话扎了第一次之后我们就会问还可以吧，还可以，然后接着可能又持续治疗了一阵子，然后呢几乎这个腿疾的话应该算是痊愈了。
1: 我刚才还说哈您当时没害怕，觉得20分钟扎完了我以为是化疗打引号起作用

0: 对对，
1: 看来不是，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一招起作用了，就是因为快，所以您没觉着疼，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是这种感觉。嗯啊，那接下来我就想问哈，第一次觉得呀不疼，是不是心里特欣喜？
0: 对，对的，是。
1: 所以第二次就更愿意去了。
0: 是。
1: 那接着去了几次，你觉得你的身体，你的腿有变化了？
0: 我就是第一次扎完了哈，我就走路就觉得，当时就觉得，哎呀，轻了，走路特别轻。
1: 哦，当时吗？
0: 就是扎完了以后我回家嘛，我们家离他医院也不是很远啊，坐车也就是两站地。然后扎完了以后就走路回去的。
1: 哦，是吗？那你平时呢？就你那个时候不是已经疼的时候走路都很困难了吗？
0: 走平路还可以，就是上台阶儿，就是上台阶儿疼。但是扎完针以后就明显的腿就轻了，轻松了。
1: 这下更给你信心了。
0: 对，然后我就连续去扎，扎了有应该是半年多，不到一年就好了。后来，不到一年它就好了。
1: 好了，
0: 不疼了。
1: 好了，您刚才说上楼疼，现在上楼好了之后可以上楼了吗？
0: 可以啊，我现在爬五楼六楼都没问题。我甚至可以爬山，但是我不经常爬啊。
1: 为了保护自己的膝盖。
0: 对对，你看我们单位组织团建，我还跟他们去爬山了呢。
1: 是吗？
0: 刚开始说他们就骗我哈，就哄我说让我去，你们就爬到一半就可以在那玩儿。哎，走着走着哪有一半啊？就爬到山顶了。然后反正就得走下去呗。回家以后我想完了，这回肯定得复发了。还行，除了累，就是那种疼啊，不是说我这膝盖疼，就腿疼那肯定正常。
1: 爬山嘛，肯定会累，肌肉会疼。
0: 对对对对的。然后还可以，歇两天就歇过劲儿来了，腿没有复发。
1: 我就其实也有点疑惑哈，通常像就是林女士这个年龄，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本身骨关节就会有一种退行性的变化。那咱们这个扎针的原理是在哪儿呢？你毕竟不能把它的原来的磨损的东西给修复好，我觉得这可能是达不到的。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2: 其实就是经常找我治疗的这些朋友或者是患者，他们大概就知道，其实我们就是治疗疾病肯定不是简单的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是膝关节。其实当初的话是给这个林大姐在治疗过程中，我们也是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个整体调理的一个方式。因为她在这个就特殊的这个阶段嘛，她本身也有一点肝肾不足的一些症状，然后再加上她局部的有这种寒湿阻络于它局部，所以说呢，我们取穴的话，一般的来讲是在局部取穴的基础上，我们还配合一些远端的一些取穴，比如说，
1: 也就是说在疼的地方要取穴，
2: 对，
1: 在不疼的地方跟它有关系的远端也要取穴，
2: 对，是的，我们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辨证的治疗。我们经常讲，有些疾病可能会有反复，可能会有复发，但是你看它基本上应该讲，我觉得
1: 扎了不到一年，
2: 扎了将近应该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吧，然后呢就后续这么多年，我确实有好几年没有见他了。
1: 也就是说，您扎了那一年之后，然后到现在持续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有个三四年是有了。
1: 三四年就没再找过潘主任了？
0: 没有，一直没去。
2: 偶尔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不是这个膝盖的
1: 膝盖疼的问题了。
2: 对，是的。
0: 对，
2: 所以说刚才你问他的机理是什么，我就说嘛，我们讲就是中医经常讲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吧？其实这个正气又是什么，邪气又是什么，我们把它的正气扶正以后，然后再把它局部的这种邪气给它去除以后，所以说呢它能够维持这么久，而且一直没有反复，所以说跟他整个的机能的状态还是有关系的。你刚才看他，我觉得健步如飞，
1: 绝对的健步如飞，
2: 对吧？
1: 生龙活虎的感觉。
2: 对，是。
1: 您要不说，我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曾经描述为自己腿疼疼成这样的一个。
0: 我还可以追公交车，
1: 还可以啊，追公交车啊！
2: 对，
1: 您还是别追了，
2: 还小心一点吧。
1: 如果您也常年受到了这种膝盖啊各方面疼痛的困扰，我觉得您不妨现在把您的手机拿出来，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请潘艳霞主任给您进行调理。我听我们的记者说，采访的时候，您现在自己还能搬什么轮椅上二楼，是吗？
0: 没问题，
1: 我这样轮椅谁的？
0: 我妈妈的。我妈妈住二楼。但是她去楼下的时候，我就可以一个人可以把轮椅搬上搬下。
1: 嗯，这个虽然听起来我们很感动哈，但是我觉得从潘主任的角度上来讲，
2: 对，
1: 是不是还是要稍微注意保护一下，
2: 对，爱惜一下。
1: 所以说您经过半年的半年多的治疗，就是稳定了三四年的时间，在这三四年的稳定期里面，您又做什么了吗？
2: 还真的没有，
1: 就好了就好了，就撒手不管了是吗？
2: 但是我就是注意尽量不爬楼不爬山，但是我因为我还是血脂稍微有点偏高嘛，我还是锻炼呀，走步，我就是以走步为主吧，骑自行车。
1: 那我觉得正好您跟潘主任也真是确实有几年没见了，这么说哈。
2: 刚才还在说呢，说最近要接着再重温一下针灸的感觉，然后呢就是说可能血脂有点高，想过来再调调血脂，我说可以。
1: 然后血脂高也能扎吗？
2: 对，血脂高，如果你是前期的还没有在我们用上药的时候，我们针灸也可以促进代谢嘛，所以说这个血脂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您关于血脂高，您还没有服用什么他汀类的药物吗？
2: 没有，医生就说我这个不算太高，因为我就单向血脂高，血糖不高，血压不高，说您就运动，您就这。那叫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去运动吧，适当的运动。
1: 所以
2: 什么药都没有用。
1: 就是这种状况，其实也是最适合用针灸进行调理的。
2: 对，是的，因为他已经知道针灸能够给他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好处，所以说呢，他可能第一选择就刚才讲的，他第一选择可能会选择一些非药物性的疗法，然后包括针灸呀，还有他结合自身的这种运动呀，然后呢结合在一起。
1: 那关于他的这腿疾，您还正好见面了，提点建议，怎么能巩固这个效果呢？接下来，
2: 其实我觉得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也会再有一些小毛病加入进来。
2: 对，是的，我就觉得就是关于这个膝盖，其实他平常已经注意得很好了。就是他平常静坐的时候呢，可以把腿伸直，就做一个绷脚的一个动作，对，平行一下，然后绷上一个就是5到10秒钟，每天做上
1: 锻炼一下自己腿部膝盖的这个韧带的肌肉。
2: 然后如果是在家里面的时候，比如说你仰卧的时候，可以做一下直腿抬高的一些试验，就是那种动作嘛。然后比如说你俯卧的时候呢，可以做一点那种，比如说用手去够他的脚踝那些动作，他都能够加强我们腿部的肌肉和关节的一些那个功能。
1: 小小的锻炼方式，
2: 谢谢，
1: 可以保留着啊，然后今天给他带回去。那在这儿呢，我也顺便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常年受到了这种膝盖啊各方面疼痛的困扰，我觉得您不妨现在把您的手机拿出来，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请潘艳霞主任给您进行调理。
3: 很多人把颈椎不舒服当成小毛病，觉得忍一忍就好，喵喵却因此饱受折磨。长期伏案工作，他先后出现头晕、手麻、视物模糊，起初并未在意，拖延之下症状持续加重，剧烈头痛、恶心、呕吐接踵而来。三甲医院就诊后，被告知不宜手术，无特效药，只能居家休养锻炼。忙碌的工作让康复难以落实，一年多方调理收效甚微，他几乎快要放弃。机缘之下，经朋友推荐找到潘艳霞主任，首次针灸，背部紧绷感得以舒缓，头痛得到缓解。经过6次调理，多年的颈椎相关不适显著好转，头晕手麻的情况大幅改善，生活重回正轨。
1: 欢迎喵喵。喵喵看起来非常的年轻哈，我就在想，喵喵这么年轻，你怎么会出现这个这么严重的颈椎问题呢？
4: 因为常年的伏案工作，所以又缺乏锻炼，就导致的颈椎问题，而且一开始是没有发现的，就是拖了很久，拖了很久之后，直到有一天呕吐头晕，我以为吃坏了东西，后来去了三甲医院就是诊治，那边大夫也很负责任，就说你这么年轻不适合做手术，然后你要回家锻炼。然后当时我就想，我每天下班都加班到10点11点，那我回家锻炼可能
1: 锻炼啥呀？咋锻炼呀？
4: 他就是说你要练后脖的那个肌肉啊，要练燕飞，然后要游泳，但是我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0: 是什么，然后照的又是什么光呢？
1: 根据每个人患者的不同的情况，我们制定的这个不同的外用的中药。你比如说这个疱疹突发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一些个解毒的中药，比如黄芩呐、黄柏呀、黄连呐，这些个解毒的中药。你看有的厉害的这些患者，他泡破了，破溃以后会出现局部的溃疡，这溃疡面我们就要生肌长皮，用到一些个侧柏叶呀、仙鹤草呀，厉害的还要用到一些乳香没药，这些帮助他生肌长皮，促进他的伤口愈合。还有如果留下后遗症的这些呢，我们要用到一些局部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这些中药，这样来帮助他疏通经络。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人的情况来制定不同的这些个外用中药。还有我们在临床中啊，我们发现有一些个皮肤科专用药，比如说三百草啊，这个药它是治疗什么呀？是治疗这个外伤啊，还有这个痛痒啊，还有这个臃肿啊，治疗这些病。但是我们用在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上以后，哎，发现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效果，对于这个病毒。所以我们在临床中不断地总结一些个中药外治的方法，让患者更好的、更快的康复。
0: 一人一方。
1: 对，
0: 我要先看看您是什么问题，
1: 我
0: 再决定。
1: 因为我这个说的只是大概举其中的几味药的一个例子，因为它是一个组方。师傅说完了，咱们说说这个照光。
0: 照什么光？
1: 对，照光。照光呢，我们一般的照的，比如说红光啊，还有氦氖激光啊。这个红光是它的波长介于600到700纳米的波长，这个氦氖激光它的波长有很多个，比如600多纳米的，还有1000多纳米的，还有3000多纳米的，这个也是根据不同的这个人群、不同的病损的形态、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疼痛的程度，我们选择不同的这种外用的照光，来能够更好的让患者恢复。因为照光的原理是什么？一个是缓解疼痛，缓解炎症，促进这个皮肤组织的修复，这样都可以能够帮助带状疱疹，包括这个后遗症都能够快速的恢复过来。
0: 专业的诊疗还要针对您的情况去开方子，师傅照光。所以呢，如果您想找到赵静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
2: 研究显示，超过90%的成年人体内潜伏着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约1/3的人在一生中会患上带状疱疹，10%到30%的带状疱疹患者会出现后遗神经痛。目前我国约有400万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30%到50%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痛时间超过1年。
0: 刚才在赵主任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我关注到了一个时间。这个感觉我们带状疱疹是在跟病在抢时间，我们怎么能够抢过它？这个黄金时间在哪里？
3: 大家通常这个在说72小时啊，是我们抗病毒的黄金时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病毒的复制啊，在早期它感染以后呢，它是复制的高发，所以在这个高峰的时候，早期的治疗恰当的抗病毒量呢要足啊，时间呢要够，这样呢能抑制这病毒的复制，病毒复制呢它就下来了。完了，随着你这个3天5天以后呢，我们自身的抗体慢慢产生了，得了带状疱疹别扛，一定要早治疗，特别是对那些钝搓型或者不全型，就出了一个小点儿，有的时候这个疹子是后于疼痛出现的，比如说疼了3天，疹子出来了，有的人先出疹子后疼，有的是一边出一边疼，有的是疼完了3天再出疹子，不一样，它和疹子多少还不成正相关，因此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疼的时候，及时到我们这个皮肤科可以来看。我们虽然没有疹子，我们可以查了血常规，所以看到你是不是病毒感染。如果要是我们怀疑它，那我们尽早的用上抗病毒药，也就是说抢这个72小时，这样呢就可以一个是促进这个带状疱疹恢复，一个是减少后遗神经痛。
0: 我们真的是在跟疾病抢时间。
3: 抢时间。还有一个呢一点，就是老百姓都爱说串腰龙啊，或者缠腰龙，都以为就在身上，这个肋间，实际上呢从头到脚都可以长，就你刚才提到的耳朵，
0: 对，
3: 头皮，特别是侵犯到三叉神经的眼支的时候，它会引起角膜的溃疡。我们见过有人因为这失明的，有的时候侵犯内脏的神经这支的话，尿不出尿，

0: 腹大便，这个腹痛等等这些，所以大家对蛋状疱疹呢，应该有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些了解啊。通过刚才胡医生说的中西结合，啊，减少后遗神经痛。
1: 赵主任也说了，我全身可能甚至是内脏都会受到影响，
0: 对，
1: 看来不只是疼，它对我整体的身体健康都会有影响，还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胡医生，
2: 带状疱疹啊，本身是消耗我们的体质，它会非常消耗我们的正气的。你看好多患者他好了以后都会说像大病一场，头面部的这带状疱疹，眼睛还有耳朵，还有赵主任说三叉神经，面神经会引起面瘫，这些都会有。但是最多的，我们最常见的，也是给患者带来最大的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这个是带状疱疹所留下的这个对我们的人体造成最大的伤害的。因为这种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痛啊，特别疼，刚才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各种疼痛，各种疼法都有，有的疼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都有。你想想给患者带来多大的痛苦，患者来了以后捂着，哎呀，又就有的头捂着头，有的捂着斜肋部，特别特别的痛苦。我有一个印象特深的，就前段时间的一个咱们顺义区的一个老太太来的时候，家里边轮椅推着过来的，推着过来以后，老太太，哎呀，特别消瘦，整个人就堆在那个轮椅上，就感觉都直不起来。我以为她腿脚不好，我们问诊啊，说怎么不好？她说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了有好几年了。她为什么她坐着轮椅呢？她不是说走不了路，她是走不动路，
1: 没有力气。
2: 对，没有力气，因为通过这几年的消耗，人体非常非常的虚弱。她这也是典型的这种虚症的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住院以后啊，给她就中西结合治，我们要提振他的正气，然后来调理，再给他各种的物理治疗，比如湿敷、照光、超声、针灸。他住了一周以后，自己慢慢溜溜达达就下来了。这一个礼拜，最起码人感觉有点力气了，能走路了。虽然说走得很慢吧，但是最起码他能够慢慢的自己能走，然后觉得疼痛也大为缓解。两个礼拜以后下来，你感觉人整个气色就不一样。特别的有精神劲儿了，啊，人也直起来了。住了几天以后出院回去，就带了一些药，每周过来复查一次，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些变化，整个人恢复得非常的好，就明显的看着比以前就胖多了，啊，精神也好多了。所以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这样的人如果你再这样折磨下去，那人真的整个身体就都垮了。所以说我们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一定要治对症，找对了方法，然后这样系统化的治疗，这样才能得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其实很多大部分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恢复。
1: 只不过说之前大家有一些误区或者一些心理上的负担，觉得我这个留下了，它就后遗神经痛嘛，那我留下了是不是就是伴随我一辈子了，也不会好了。这个心理负担首先在这儿了，
2: 对对对，
1: 他就没有什么信心了。
2: 像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这个病你一定要自己有信念，有信我能好，你自己有信念，我这个病是一定可以好的，
1: 对，
2: 那么它就一定能够好。
1: 科学的针对性的治疗这两个方面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了，所以大家首先是要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赵军英主任或者是我们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说到没有信心，也是因为有一些误区，所以接下来呢，我也邀请何医生跟我们一起火眼金睛变谣言。带状疱疹不具有传染性，对吗？
2: 这个是不对的。带状疱疹呢，它是有一定的传染性，比如说免疫力低的人、儿童，还有老年人，这些更容易感染这个带状疱疹病毒。
1: 带状疱疹又叫缠腰龙，所以我长满一圈，我就会有生命危险。
2: 其实这种情况很少见，比如说肿瘤的病人，或者艾滋病的病人，或者免疫力极其低的病人，这些病人可能才会出现两侧、双侧的这个带状疱疹，但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1: 刚才何医生您提到了之前那个患者他是虚症，
2: 对，
1: 所以很多的观众不理解啊，这个中医里边我们怎么去这个虚啊实是什么意思？
2: 这个中医讲啊，这个各种疾病不光是带状疱疹，这个疾病我们都要辨虚实、辨阴阳。带状疱疹刚发的时候它是湿热，这个时候是多与实症为主，到了后期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这些患者就多与虚症为主。但是在临床中我们会发现虚

0: 中有实，实中有虚，而且有虚实相间杂的，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辨证，就仅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达到它的平衡状态。这样不光是带状疱疹还是后遗神经痛，我们给它辨证好了以后，这样治疗才可以。
1: 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就关于这个虚症和实症，如果大家觉得我带状疱疹是因为虚症引起的，更难治，您就举对勾。哎，我们绝大多数的观察团的成员觉得虚症更难治。好，来放下，我们请何医生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对，这个大部分的人还是答对的。
1: 是，
0: 对，其实还是虚症，因为虚症它本身这个属于正气不足嘛，正气不足，它这个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的概率也会更高一些。而且它这个治疗过程中呢，也要比实症要更难治一些，因为我们还要提升它的正气。比如实症的人，他本身就是那种身体特别壮的，声音特别洪亮的，一说就啊疼啊，我疼得不得了。你像虚症，他就蔫蔫的那种，哎呦我疼啊，
1: 就是轮椅推来的。
0: 对，他也可能很疼，但是他说的这个疼不是像那种实症的这么洪亮。所以实症的人他本身正气就足，治疗这过程中呢，他也会更快。虚症呢，它本身就虚，然后再加上疼痛，所以治疗过程中呢就要慢一些。
1: 我们观察团的成员绝大部分都答对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后遗神经痛，今天我们现场观察团的成员当中有一位，当时也是后遗神经痛，但是好在是治好了。我们请阿姨来分享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情况。
2: 我就是很多年前吧，就得过这个带状疱疹。当时呢，就是这个左边起了一小片的那个水泡。过了两三天吧，就从前胸到后背哈，就连成了一片儿，就是那个一长条的那密密麻麻的那水泡。这个水泡大约起了能有两三天的时候就开始疼，而且是特别疼的那种，就是衣服碰上哈，我都疼得直不起来腰。因为那个也不太懂嘛，就是觉得可能这是一般的皮肤问题吧。再加上孩子工作也忙，也不想打扰孩子，就是这么一挺吧哈，就是一个星期吧。就是觉得就是疼得越来越厉害了。我就觉得是疼得我受不了，后来我就自己到那个我们小区的旁边有一个小诊所，就找那个大夫去看了看。那个大夫当时就说我这是带状疱疹，完了就给我开了点药。我吃了几天这药哈，还是挺疼的，疼得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晚上的时候那真是要了命了，盖个被子都疼得都受不了，就是一点都不能碰，碰着一点儿就疼得我真是咬得牙直直哼哼的那种。哎呀，真的这种疼真的是怎么说，疼得我是一宿一宿的都睡不着觉。第二天吧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头晕脑胀的，血压也就开始升高了。哎呀，那时候就是那段时间就折磨的我啊，这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我是跳楼的心我都有了。哎呀，脾气特别暴躁，家人都不理解，折腾有十来年。这期间吧哈，其实我也去过很多医院也看过，那大夫就说我是那个后遗神经痛，就让我呢就是说那个疼的时候呢就吃点那个止疼药缓解一下。那我这一天疼十多次呢，我不能老吃这个止疼药啊，而且这止疼药还有副作用，孩子也挺着急的，就可哪儿给我就是寻医问药去打听去，挺巧的就找到这个回主任了，完了就给我开的是那个中药，还有那个治疗营养神经的药，再加上那个照光啊、针灸，还有那个超声渗透，就这样，反正就是中西医结合吧。内外兼治，我感觉吧就是挺好的。这样就是治疗一个星期吧，我就能睡着觉了，而且也能睡踏实了。那个我心情那时候就是特别的好。针灸和那个超声渗透哈，就这两个就是一治疗之后就觉得浑身特别的轻松，精神面貌也觉得自己真的是精神状态也好。这样就治了大约三个星期吧，我就不疼了。一直现在都三年多了吧，就是一直就没疼过，也没复发过。回医生呢就给我的那个开的那个中药，连我这个免疫力都给我提高了。我现在基本上就是

0: 是说像那个感冒啊生病啊基本就没有过，所以我现在今天来就是特别特别的感谢这个回主任，谢谢你啊。
1: 对，听到这个阿姨的讲述我也特别高兴，第一是没有复发，是好三年了，对吧？再也没有疼过。第二是现在身体倍儿棒，
0: 对对对，我还能到这儿来呢，
1: 气色也很好。
0: 是
1: 的，
0: 哎，
1: 对，阿姨整个的过程我听得非常的仔细，像这个后遗神经痛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在我们的治疗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针对性的方法？
2: 这张疱疹后遗神经痛呢，它是因为时间比较长，所以也是属于那种虚症的，要用什么方法呢？要提升正气，还要给它活血破瘀，疏通经络。大家听好，不是叫活血化瘀，叫活血破痛。打个比方啊，什么叫化瘀呢？就是我们拿着铁锹去，我们要挖一个地道，拿着铲子一铲子一铲子铲，这叫化瘀，一点点化开。破瘀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打地铁的那个盾构机，它转着过去，这样整个把这个经络给它打通，所以这样的它效果会更快，因为它时间久了，这种后遗神经痛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因为不通，所以我们要给它疏通开。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治疗疼痛的一定要疏通开，要给它快速的疏通开，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快速的而且好的这种效果，
1: 不然小铲子太久了，
2: 对，一铲子一铲子铲，那非常慢的。所以这就是好多患者，你看为什么他也多年求医问药，也在治疗，为什么效果不好呢？所以一定要这个，我们一定要对症，啪给它打开，打开以后呢，它效果才能够快速的来上来，才能够快速的缓解疼痛，还有针灸来疏通它的这些个经络，这样才能够让它一些个小的一些经络通过针灸，哎，让它也快速的疏通开。既然通了，它自然就不痛了。因为针灸我们也要辨证的吧，因为这针灸也是属于中医的其中的一个分支，我们也要辨它的虚实，并不是说我哪儿疼就扎哪儿，哪儿疼就扎哪儿。那天有一个阿姨跟我讲，说我来你们这儿扎这个针灸，还真是和我在别的地儿不一样。我在别的地儿扎呀，都扎我这个腰上这一圈，扎了几十针。但是你们这儿来扎呢，给我扎过脚，从来没扎过脚，因为我们要通过它的这个经络的走向来帮助它经络疏通开，所以并不是说哪儿疼扎哪儿，这个我们都要经过辨证，我们来选取一些个穴位，根据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症状，我们来选取不同的这个针灸穴位。
1: 好，刚才阿姨还提到了一个我之前没有太听说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就是超声导入。这个是对我们后遗神经痛特别有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2: 对，因为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也会不断地总结一些经验，也会有一些个创新的一些个新的治疗思路和新的治疗方法。这个超声就是一个比较新的治疗方法，它是什么呢？它是通过超声的原理来把药物能够导进去，因为我们在局部如果外用药的话，它的吸收的程度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皮肤是有屏障嘛，它的屏障会抵抗这些个一些个药物，让它过多的去渗透到里边去。而通过超声的原理呢，我们把提取的这些药物，通过特殊这个配置的这些药物，哎，根据它的情况，我们来通过超声的原理让它透进去。透进去干嘛呢？止痛、营养神经、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这样呢，通过局部的治疗，能够让它的这个疼痛能够快速的恢复过来。
1: 所以经过了这样足疗程有针对性的治疗之后，就可以达到阿姨这样的效果了。
2: 这个后遗神经痛好了以后是不会反复的，真正要是修复好了以后，他神经都好了，他上哪犯去啊？他不会再犯，他不反复，
1: 已经是健康的神经了。
2: 对，
3: 就是带状疱疹呢，它的根源就是病毒损伤了这神经发生了发炎、水肿、发炎坏死，因此我们的治疗上呢，我们要使这个肿胀坏死的神经恢复，一样有信心，因为现在我们的方法很多，特别是中西结合的道路，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物理疗法跟上去了，请大家放心，一定能治好。哎，
1: 一定是要有信心坚持治疗，而且呢是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以及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赵俊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了正确的诊疗的方法，而且还提振了我们的信心，也感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各位成员们，谢谢大家。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长不高的小不点怎样实现身高的逆袭，
1: 都不敢相信吧，就是说这孩子长得也太高了。
2: 你把高跟鞋脱了。
1: 高跟鞋脱我得一下比他矮一截。
0: 骨龄里藏着怎样的成长秘密，中医如何科学追高帮孩子抢回生长时间，
3: 疏肝清肝啊，泻肝等等，然后化痰泻热，这些方法呢都可以啊，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去把他的骨龄去延缓。
4: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5: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4: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5: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4: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6: 跟他采用了五十多样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5: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4: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7: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7: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7: 每周六，远在北京。
1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2: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煮锅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那香味儿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煮锅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
0: 哦，
2: 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0: 对，
2: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相融，
0: 浓浓的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了。哇，太香了啊！这荤素搭配呀，肉菜融合，肉香不腻，菜香味美呀。嗯，先吃肉，哎呀，这瘦锅肥爽，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嗯，哇，肉质软绵，咱再吃菜。

0: 杂物占用，发现幽云道清洗不彻底。
1: 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组采取现场改、限期改、回头看的闭环模式，对能当场整改的则。

0: 我干那个厨师的，
1: 嗯，
0: 哎，我做饭，
1: 招待他们，
0: 啊，招待他们。老太太呢，一过生日呢，
2: 一似撇清关系，小儿子心中渐生疑虑。
0: 突然就是我再去的时候开不开门了，我骑着车到那儿去看老太太，买了香蕉、苹果什么的，到那儿去敲门不开。后来我又多了一个心眼，我绕到后边阳台那儿，我一看灯着着呢，我再敲还是不开，那没辙了，那我就走吧，走吧。紧接着我就一直就没去啊，进不去啊，我就一直没去。
2: 突然之间寻不到老妈，母子之间自此分隔。
3: 那个给把老太太接走之后，我爸就是隔三差五给我大爷打电话。
1: 是啊，肯定得问呀，
4: 找不着人
3: 接电话，
0: 就没人接，老是通的不接。
2: 缺席丧礼，人声大喊，各个心头一结下了死结。
5: 我母亲在世呢，也不来。到临终那天，穿衣服都是我爱人。当时我已经坐轮椅了，我脑梗刚出院。他告诉他怎么着，他告诉他病了不能来。
2: 过往种种能否翻过，久违的兄弟能否复合，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母亲走后。
0: 哎，我就说你们能不能早点来，要不晚点来，要不然吃把这口饭吃完，或者是再谈什么事儿去。哎，我妈就撂下饭碗就走了。我就有点不高兴。
6: 挑你
7: 这个问题很奇怪啊！我去看我妈，还要规定时间。
2: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8: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9: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0: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9: 于某与高某结婚后生育了一个孩子，因感情不和，两人在孩子6岁时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当时约定，共有房屋由男方父亲贷款后，产权归儿子小高所有。不想4年后，女方起诉称，房屋贷款尚未还清，产权呢也没有变更到小高的名下，因此要求撤销自己之前的赠与，并分割房产。
10: 离婚时赠与，离婚后又想撤销，法院对此是如何裁量呢？
9: 庭审中，男方高某辩称，离婚时双方已经协议约定将房屋赠与儿子小高，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约定，他才同意其他加重其义务的条款，并单独偿还了夫妻共同债务4.5万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都知悉案涉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对于该房屋的处理，于某和高某早已在离婚时达成约定，双方共同将案涉房屋赠与孩子是建立在双方夫妻身份关系解除的基础之上，也带有保护未成年子女的道德义务属性。目前虽然贷款尚未还清，过户没有完成，但是呢，这只是抵押权带来的履行障碍，不等于约定失效。最终法院判决，女方于某要求撤回赠与分割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法律依据不足，违反了诚信原则，所以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10: 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哪里，该如何理解呢？
9: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离婚双方将共同房产赠与未成年子女，该约定是否可以任意撤销。女方的逻辑是，房屋尚未还贷完毕，也未完成产权过户，物权呢还没有发生转移，依据赠与规则，赠与人在权利转移之前有权撤销赠与，房屋呢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重新分割。但我们从案情可知，该赠与跟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清偿 离婚损害赔

0: 赔偿等内容互为前提，互为结果，属于一揽子解决方案。如果允许一方反悔，那么离婚协议的整体性将被破坏。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并且不可逆的情况下，仅对财产约定反悔，这不符合诚信的法律原则，也不利于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因此法律不予支持。
1: 明白了，感谢律师的讲解。
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为躲抓捕欲跳江，窃贼一把被拽回，
4: 想通过跳江的方式逃避法律的一个打击。
3: 路边发现大麻，小学生果断报警。
5: 我们这里好像有大麻，
6: 大麻有多少？
3: 让学生旁听庭审，用案例教育孩子。
7: 我们更应该知法、懂法、守法。
3: 民警一路飞奔，成功阻扎完损。
8: 在身份证码的取名号，
9: 去啊！赶紧！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流经安徽芜湖的青弋江是长江的支流，夏季水量大。然而就在前两天，有人却想要跳进去。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事儿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倾向啊，当时他可能是这个畏罪心理作祟啊，想通过跳江的方式逃避法律的一个打击啊。后来在我们追击过程中，他已经跑到栏杆上，准备把栏杆就是从栏杆一跃而下的时候，被我们一下就抓回来。
3: 准备跳江逃跑的是王某，有多次盗窃前科，累计服刑时间28年
4: 啊。他主要就是通过破窗入室盗窃。我们这次发现的这个被害人家里现场被侵入的这个手段跟他是一致的。
3: 原来前段时间芜湖市湾仔区一名独居的老人家中被盗，
4: 他的攒了好长时间的10000多块钱被人入室盗窃。
3: 老人家中没有监控，民警调取了附近大量的监控，终于发现了可疑的身影。
4: 发现了王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前期在这个被害人家附近啊，就是方圆大概5公里出现过。
3: 通过比对现场痕迹，警方锁定了王某。在抓捕王某时，王某非常警觉，
4: 他看见我们两个生面孔，马上就要逃跑。
3: 警方随即进行了追捕，这才发生了开始时的一幕。目前警方核实案件3起，王某已被刑拘。
2: 现在新型毒品不断变换伪装，有些不法分子更是盯上了兽用麻醉药品，把本该用于动物诊疗的兽药提纯之后添加进电子烟油，做成所谓上头电子烟，流向社会，对人体伤害巨大。这类由兽药变种而来的新型毒品是怎么在网络黑灰链条当中流转，又该如何打击防范？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点击进入一个名为都有米的账号主页，记者看到博主发布了很多介绍盐酸塞拉琴注射液的帖子，以及日常销售发货的视频。随后记者通过主页信息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在和电商的微信沟通中，对方告诉记者，他在售的药品不仅有兽用精神药品盐酸塞拉琴，还有一款名为舒泰50的兽用麻醉药品。记者查询得知，舒泰50通用名称为注射用盐酸替莱他明盐酸唑拉西泮，是一种动物手术或检查时使用的注射麻醉剂。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第800号公告明确规定，兽用盐酸替莱他明盐酸唑拉西泮及其制剂产品为兽用麻醉药品，纳入兽用处方药管理，不得网络销售，不得进行广告宣传，严禁以兽用名义取得后供人使用。记者查询发现，舒泰50之所以不断有人在网上兜售，原因竟然是这款兽用麻醉药品已经成为了新型上头电子烟的核心原料。从舒泰50中可以提纯出替莱他明， 不法人员往往会将提纯出来的替莱他明加入到电子烟烟油中，制成新型毒品进行售卖，谋取暴利。更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替莱他明的提纯教程竟然也可以在网上轻易买到。调查的信息显示，这类兽用的麻醉剂的确有人在提纯使用在人的身上。
10: 开油教程88元，保姆级别。
11: 开油教程手把手教会，新品开油教程，想要的来。
3: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输入替莱他明进行搜索时，搜索结果中并没有看到售卖广告，但当记者将关键词改为替莱时，搜索结果却与刚才截然不同，首页便是关于各种上头电子烟的分享帖，其中不乏在分享甚至炫耀吸食电子烟的自拍，评论区内充满着由地名和符号构成的交易黑话。
12: 上海电子烟可以见面交易，吸三口就上头，效果好。
3: 替莱他明极易成瘾，吸食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后会产生幻觉及暴力攻击行为，长期吸食会严重损害大脑和神经系统，诱发严重精神疾病，过量吸入可致呼吸骤停猝死。
13: 销售毒品，无论销售哪一类毒品，都意味着暴利。在暴利的驱使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查获的新型的毒品当中，最令人发指的是把兽药用于人体，它对人的中枢神经破坏力相当的强，一旦染上毒瘾的话呢，这个神经性的伤害啊，它具有不可逆转性。
3: 2026年6月17日，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公告自2026年7月1日起实行。这意味着非法生产、贩卖、运输、持有、吸食替莱他明均属于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0: 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儿住进去。
1: 对对对。
0: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
1: 了。那您有房啊？嗯。
2: 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3: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4: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得管他。
5: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6: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7: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2: 不是，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7: 应该
2: 当时
7: 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4: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我妈三口人
3: 是经过拆迁吗？
4: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唯家家里唯一的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6: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7: 对。
6: 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5: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2: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1: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2: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1: 那对。
2: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1: 没有提的时候，儿子说就里这一户，就干我的名儿。
2: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你们一家子了？
1: 不是，就写我一人的。
2: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1: 对。
2: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1: 应该没有。
2: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1: 没有，
2: 没有他的。
1: 嗯，
2: 就是你的。
1: 对。
2: 你跟那原来老伴的。
1: 对。
2: 哦。还有什么财产？
1: 还有就是我赵先生，我投资他丈，就是我们那孩子丈母娘那儿。
2: 儿子丈母娘那儿，
1: 对，我也盖了三排。
2: 父亲当年出资盖房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凭据，这事儿仅凭一家之言也确实难断。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观众朋友，做任何重大投资切记要提前做好协商，留好凭据，别怕把丑话说在前面。
5: 说起自己的投资，最让父亲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在亲家宅基地上所盖的那些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3: 为什么上这个亲家家来盖房子？
1: 他丈母娘哭着喊着硬着人都盖了，他原来他是一大坑啊，我想就这一个儿子也给我孙子盖了，
3: 亲家
1: 当这么想。
5: 父亲表示，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在亲家的土地上盖房，完全是出于家人情分，根本没想要立什么凭据。再婚后，因为和儿子一家共同生活总归不方便，他这才决定要搬到平房居住。
3: 啊，您电话里跟我说有人说给您脸色看。
1: 对，
3: 是谁啊？
1: 就我这亲家。
3: 亲家吗？
1: 嗯，几任吗？
3: 儿子呢？儿子儿媳他们老回来吗？
1: 不经常回来，他得经常打电话。我们家来个人娱乐娱乐瞧瞧我来，玩玩牌，他也打电话，什么都干涉你。对对，就是居高临下，不应你，这些我必须要一排房，要我就扒上，这两个条件。白投资了，那你跟孙子呢？白投资了，
2: 那你跟他等于也可能也在气头上
1: 头。你这鸡毛蒜皮的多了，成天给你搭了脸子。我投资，我住着硬去。
6: 那可是您是什么时候投资的？您是2010年投资的，对不对？
1: 十年了。
6: 啊，那这十年您有去住过吗？
1: 我没住过，但是说这租金他拿着呢。
6: 所以实际上是您再婚之后，您才想到去住的，对吗？
1: 啊，
6: 您为什么？
1: 这不我孩子成亲了吗？
6: 您为什么？
1: 那三小三居怎么住？您俩楼房你租着，平房我投了资，你丈母娘拿着。
6: 之前过的。
2: 之前你住哪儿啊？住那三居室，
1: 最小三居啊，我给他弄着孩子呢。
2: 啊，等于跟他们一块儿住。
1: 现在不用我了，孩子也大了。
2: 找了后老伴儿以后，住的平房去了。 住的丈母娘

0: 他这儿子丈母娘家去，
1: 我想我投的资，我住还不长。
0: 你在那儿住等于
1: 这事那事，
0: 感觉寄人篱下似的。
1: 对对，因为你看电也费劲，
2: 原来都一直自己照顾孙子是吧？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就将就着，等于迁就小两口。
1: 对对对。
3: 儿子认为，父亲对岳母可能存在误会，如果自己多做些沟通，可能事情到不了今天的地步。但如果父亲确实住得不开心，他和继母可以随时搬回三居室。
4: 说实的话啊，就是亲生的在一块都没有马勺不看锅眼的，
0: 没看到，那么他表达出来了吗？
4: 是，
0: 反正住着不舒服。
4: 那您要说住得不开心，我也跟他说，我咱回三居室来住都可以。
0: 让他们夫妻俩都回三居室住。
4: 对呀、啊，都可以啊。
0: 儿子早已娶妻生子，父亲呢也已经再婚。像这样两个独立的家庭，我们并不建议非在一起生活。就像儿子所说，时间长了住在一起，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在我们看来，如果能安排妥当，两个家庭分开居住，对未来的关系可能更有利一些吧。你爸爸计算了，他说花20多万。
4: 这我不清楚，原来都是我妈来操持的。
0: 你觉得他花了多少钱啊？
4: 这我真不大清楚。
0: 花钱了没有？
4: 花钱也是从我妈那边给输出的，因为
0: 从你妈那儿支出，那也是他们夫妻共有的，
4: 对对对，
0: 财产嘛，
4: 对对对，
0: 对吧？
4: 对，
0: 不是说你妈拿出这钱来就是你妈出的，他有你爸的这个
4: 是
0: 份额呀，对吧？你爸说他花了20多万，你不认可？
4: 这个我
0: 他那都有那个支出凭证，
4: 没统计过，
0: 你也没看过，
4: 没看过。我自己有个10万，添了一点，然后我爸爸给我拿了10万，我找我老姑又借了10万。
0: 哦，这么30万？
4: 对，29万多，将近30万嘛。
0: 买的这2现房。
4: 对对对。
0: 你刚才老说一说什么事，他老提他母亲，我觉得这儿子跟母亲亲，这我能理解。现在在世的是你父亲，你现在应该多为他考虑，你怎么能让他过得舒心？
4: 就这一爹，让他过得晚年幸福一点。你要觉着平房不舒心的话，咱回了一个三居室。
0: 三居室他不愿意跟你们挤一块，那不更矛盾了吗？
4: 其实，
0: 所以你现在顺着他呢，孝顺他。哎，他觉得你们儿女好，你有时候做孝顺的孩子，还得做聪明的孩子。
4: 有可能我们对这个方面的话，第一天老上班了，有时候一加班吧，头脑比较混乱。
0: 哦，
4: 有可能是。
3: 对于父亲的种种付出，儿子坦率承认并表示感激。他说，除了20万元的盖房投资之外，其他事儿他都可以顺应父亲的意愿。
5: 父亲就要在亲家里，
6: 对，就他们之前有没有一个哪怕是口头的一个协议？
5: 为什么他就愿意出这个钱？是有回报还是怎么着？
7: 父亲说的是，亲家母那边因为生活也困难，然后提出这个想法了，然后父亲这边说就这么一个儿子，然后亲家那边也是就这么一个闺女。说那盖那就出点钱吧，他们家不容易。儿子的说法是说盖这2间2排房是大家一起出资的，儿子也有出资，岳母也有出资，父亲也有出资。
6: 但是在法律上没有界定啊，等于说你把自己的钱投到人家院里了，是这么理解吧？
7: 对对对。父亲打出了他那个银行，
6: 而且问题是还不是投在男方的院里，投在女方的院里。
3: 对于父亲的出资行为，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事实真相能不能水落石出呢？父亲的几个诉求会不会得到调解嘉宾们的支持？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柴家父子俩分别进行了阐述，他们目前的重大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父亲出资的60万元能不能归还，另一个呢是儿子居住的三居室能不能腾出来。对于父亲提出的几项诉求，调解嘉宾还有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
8: 就那三居室
5: 房产份额没有，
8: 那三居室有没有后老伴的？
7: 没有，婚前的。
5: 婚前财产，那是他父亲和母亲两口子拆迁的。
7: 对，要求60万。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现房，又投了20万。
5: 这个他把这钱要回来，他要干嘛呢？
7: 就算要回来，拿在自己手里养老钱。
5: 这是父亲自己明确提出来的。
3: 此次调解，父亲的两大诉求是收回自己所有的投资，以及收回自己出资所购买的房子，这些要求儿子小柴能够满足吗？
5: 那我想问您啊，就是如果您父亲继续在那儿住的话，

0: 您给父亲一部分费用可以，还是您是否能把您的那个两居室腾出来给父亲让他去那儿住？
1: 嗯，是这样啊。
0: 嗯，
1: 因为我必然有我那边困难，
0: 嗯，
1: 可能两居室就是顺义的两居室，
0: 嗯，
1: 这个是不行。然后您在那儿住是可以的，就刚才您说
0: 在哪儿住啊？
1: 就是在顺义平房，
0: 嗯，
1: 或者您要觉得顺义平房不舒服，
0: 嗯，
1: 可以回咱们那个通州三居室来住。
0: 嗯，
1: 如果要给他一定费用，我也想问就是专家这边，因为现在已经再婚了，是两个人，
0: 嗯，
1: 对方也有这个孩子，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双方赡养还是怎么赡养，这我是不大清楚，我得问一下您那边。
2: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提到啊，老年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不要在生前草率地处理财产。今天这场调解从某些方面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如果儿子真的不赡养父亲，我们坚决反对，一定会保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其中另有端倪，我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调解协商在尊重公序良俗的基础上也得合法合理。
3: 对于父亲再婚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儿子小柴有诸多顾虑，我们决定将父子双方同时请到第一现场，让他们面对面沟通。
2: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
4: 是的，
2: 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呀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你找了后老伴儿，以后财产是不是就分给人家？所以就是哎，心里老打鼓，有点焦虑。其实你们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是吧？
4: 他的想的太多了
2: 啊！你对于他这个焦虑，你跟儿子看看怎么沟通一下。
4: 想的太多
2: 啊！你跟他说呀，你想太多了。
4: 再说你伺候你妈，你净说有实际吗？你妈，
2: 嗨，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说点以后的事儿。
3: 当着儿子的面，父亲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虽然埋怨多多，但也算是父子间的一次难得沟通。
2: 你这样，小柴呀，刚才也提了好多自己的困难，这两间房他不是贷款吗？不得租出去吗？三居室，你说你们回去一块住？
4: 你想，你有儿女，你跟孩子能一块住吗？方便吗？
2: 不方便
4: 啊。方便吗？
2: 你住平房挺好的，
4: 现实吗？
2: 你就是平房住着吧，挺踏实的。
4: 不说
2: 小柴，你跟你岳母再说说，给他们之间沟通沟通。
4: 是，
2: 你是中间的桥梁，你是纽带，你别老都逃避。
4: 你就歇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
0: 算。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线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起去住，您愿意不？
4: 我愿意，那平房我该我住，我也不疼。
3: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父亲的心情有些沮丧，但是问题总要解决，调解嘉宾努力去尝试开导父亲。
5: 老爷子，我问你一句，你爱你现在后老伴吗？
4: 爱。
5: 爱是吧？
4: 嗯，
5: 特别想替为他着想，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4: 对啊，就是合了合群多好。
5: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4: 不是我闹，就是
5: 你。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10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3: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5: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4: 不管事儿。
5: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两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还数落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2: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话没错，但是现实问题咱也得考虑周全，不是？就像本次调解的这对父子，当家庭重组新成员加入以后，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会发生变化，难免哪里就会出现误解或者分歧。这时候如果能把这些事儿提前说清理顺，这对双方都是一份保障。现在让那个小柴 你表达几句。
6: 就刚才跟主持人说那似的，我们也希望我爸爸做个晚年的生活，包括我那阿姨那边，每回回去，我们连了节回去，钱也给，
4: 你老说我又答应你答应你，你老说给你奶奶钱，一会儿你应该给我钱不？我跟你要过吗？我跟你们还雇一小孩子，一年我挣的，还我弄的车3万不？10年30万的。给奶钱你自愿给的，
2: 而且他还替你那个养，
4: 这不叫替，一月给我1000块钱不？我跑你4个月了。
2: 孩子，你得往那把他往好了想，你得鼓励他，他能长成好的孩子。
0: 那个不是在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义务。
4: 他没义务，对，我也说没义务。
0: 所以他是讲亲情的，他才给他奶钱。
4: 我也没让他，没让那个说他俩非得给他打电话，你不要，你甭给他打。
0: 不是说您不让给他，是这是孩子在表达一份自己的孝心。
5: 我发现父亲一个特点，就是儿子说什么他都会打断。他没有完全的去能听完一句话，但是儿子这方面表现得还不错，就是所有的听老父亲说完，他不吭声，先听着。
4: 老叔有道理啊，你月底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吗？我跑你5个月。
5: 那我想问问老柴先生，您儿子从小长到这么大，您觉得他干得最出色，您最认可的事情是什么？
4: 我想不起来了，有什么出色的？
5: 他没啃老吧？他有正当的工作吧？
4: 我也没要他钱，人家
5: 叫我钱。他能养妻生子吧？
4: 我也没要过他钱。
3: 调解现场，儿子小柴并没有过多的反驳父亲，他的态度无疑给下一步调解留出了余地。随后，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父子俩商讨解决方案。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8: 他这个三居室啊，我看了，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男孩的份额的，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
9: 但实际是他们三口在住。
8: 对，他们拆迁的时候是什么呢？货币补偿，然后给你一个，购房指标吧，相当于。那这个三居室就相当于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2: 通过查阅拆迁协议，调解嘉宾也发现啊，这套儿子目前居住的三居室，应该是属于父母婚后的共同财产。因为母亲已经去世，而且呢没有遗嘱，他的一半房屋份额就变成了遗产，应当由老柴父子俩按比例继承。也就是说呢，虽然父亲占的继承份额大，但儿子也是有一定继承份额。如果父亲要卖房，他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
8: 那如果他把房子卖了，他把这钱又都花费了，那最终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1: 如果我爸爸刚说过不好听的老百姓话啊，真散了心了，我该管的还管他，生养病死我都管。
3: 儿子小柴表示，为了平息父亲的怒气，他同意卖房，按继承比例分配遗产，而且他还保证，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父亲的赡养他都会一手承担。
8: 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在于他们之间，
5: 对，
8: 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10: 我也没有，
8: 是在于他和他丈母娘。
2: 就是这几种方案啊，都跟他们说一下，看哪种他选哪种。
8: 对，
2: 好吧，听他们选。
8: 你认为你父亲真的是非得要逼着你卖房啊，或者什么的吗？他的内心会是这么想吗？
1: 我觉着啊。不会。
8: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你父亲和你的岳母相处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了呢？
1: 我就刚才跟主持人说那个，就是亲的在一块儿，马上不碰锅眼的，也不可能。但是你想，像我岳母，从来没跟我抱怨过，除非我问他。
8: 所以他觉得你是站在你岳母那一头呢，对不对？
1: 我跟我爸解释过这种事儿，人家能让您跟那儿住。像什么杂费啊、水电费、取暖费，人都不要，就是踏实让您这住，也互相有个照应。
8: 因为人家觉得人家当初出资了呀，你父亲。
3: 调解嘉宾指出，父亲对儿子不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觉得儿子总向着岳母说话，不理解自己的苦衷，所以现在儿子的态度至关重要，其他问题反倒不那么难解了。
9: 我觉得父亲生气的是他儿子不给他撑腰说话，
8: 对，所以我觉得就别住一块儿就行了。只要我觉得他和他岳母在一块儿住，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决不了，除非他们分开就可以了。说实话，你们真是缺少沟通，就是你们不能正常对话。这个也可能是有你父亲强势那一面，但是他心里边其实还是很软的。只是说，就是在他和你岳母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能站在他的角度就行了。 其他他不要求。
10: 我也问过，他是这么说的。
8: 真的，其实他不要求，他说这个说那个，就是你不了解他内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跟你没有矛盾，他还是心里边很心疼你呢。
2: 和双方分别交流之

0: 后呢，我们发现啊，其实这对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只是极度缺乏沟通。父亲之所以生气，不过是怪罪儿子不站在自己这边，儿子的委屈在我们看来呢，则是处事缺少一点智慧。今天的局面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
1: 这样啊，您的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您也看到我爸爸这表现方式，当时我忙，
2: 他现在还是要求这样做，就是要求你能在他们俩出问题的时候，
1: 行，
2: 就没有别的问题。
3: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下一步就是要解开父亲的心结。这位话语强硬但内心柔软的父亲会怎么说呢？
4: 想在哪儿住啊？
5: 住啊，我得这孩子不急了，我没想说买房。
4: 三居室、两居室、平房，我们现在听到有三个地儿，您挑的话，您在哪儿住？平房能继续住吗？
5: 能继续住，
4: 可以是吧？
5: 可以，必须得写我一排。
4: 写您那一排那个，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呢？房主没来，那个地的主人没来。
5: 不是来不来的，不然我得给我钱，让他给我钱。
4: 那个，您要是能把那主人叫过来，过来调解，我们给您再调解一场，没问题啊。
5: 不是，
4: 但是今天您跟您儿子这个事儿，我们没法答应给您调那款。
5: 您问我儿子这个，你做了主意吗？让他给他媳妇打电话。
4: 我们只能把您和您儿子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给做了。至于说您跟您亲家那边的事儿，回去您再解决。但是我们会跟您儿子说啊，让他帮您做工作。但是说能不能写您的名儿写一排，这个我们做不了主，你们俩也做不了主。所以那个事儿啊，让您儿子帮着您一块儿回去，再去跟亲家研究去，行吗？
5: 行，
4: 可以吧？那您就是还在平房里边住，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5: 您得给我多少钱呗？
4: 您为什么要钱呀？
5: 那我这够花吗？我还得给我一个老妈呢。
4: 他不是说现在给奶奶一个月出600吗？
5: 不用了，现在我
4: 听我说啊，他那600，他对您有义务，他把600块钱给您，您爱干嘛干嘛，您爱给您母亲多少多少。
5: 不是我，
4: 他把这600给您行不行？
5: 您听着
4: 啊，
5: 这也甭给我也不要，过五一开始
4: 啊，
5: 一月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
4: 比如说啊，还有这种方案啊，他要说愿意给1000的没问题，但是如果他有困难，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个方案，比如折中，比如给您1月800，以后慢慢的逐年再递增，可以吗？
5: 可以，
4: 也行是吧？可以商量是吧？
5: 也行啊。
6: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9: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9: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3: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 但是我觉得凡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

0: 迟到，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是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1: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1个月1000块钱。
2: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3: 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2: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4: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2: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5: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6: 原来还行。
5: 什么时候不行了？
6: 就打高老伴儿。
0: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6: 对，
0: 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6: 嗨，什么事都瞧得出来，我这不对付了。
2: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0: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6: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是白投资了，
0: 白投资了。
2: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3: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6: 那我得养老钱啊，该给就得给啊。
2: 面对记者，
4: 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7: 以后给他孩子就跟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5: 你母亲说过？
2: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6: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就给你。
0: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6: 我的孙子好，那现在
0: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6: 对
0: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6: 对他不对
0: 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6: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就这个。
0: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6: 啊，
0: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6: 人家不管，人家
0: 不
6: 看。
2: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儿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0: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6: 对。
0: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6: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0: 啊，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6: 对对对。
0: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
6: 了。那你有房啊？
0: 嗯。
6: 你不是没房啊？
8: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6: 没打招呼，
8: 没打招呼，
6: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8: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这意思吧？
6: 不领证合法吗？
5: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6: 就怕领证啊？
5: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6: 对对。
5: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6: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4: 就这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娶，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这都有担嘛。
2: 父亲说，自己在。

0: 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她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她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1: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2: 没有没有。
1: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2: 以后再说，以后你对我好我就，对吧？
1: 是，明白明白。
2: 是吧？
1: 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2: 这个房子，这个、房我出资盖的，投资了100万，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一排呢。
0: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2: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翠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3: 是不是两限房？
2: 就两限房，
3: 儿子申请下来的。
2: 嗯，
3: 指标。
2: 对，
3: 等于他还没钱。
2: 我也出的，
3: 这个有证据。
2: 有证据。
3: 有什么证据啊？
2: 我这调单子了。
3: 调单子？
2: 存款单子。
3: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2: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3: 哦，全是你交的。
2: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一定得调出来。
3: 那儿子认吗？
2: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3: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他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是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了，安度晚年，好不好？
4: 好。
0: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3: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4: 谢谢。
3: 老柴呢？
2: 做得弄得了吗？做了可以吗？
3: 做得了。
4: 不，刚才已经跟专家
3: 坚决一点
4: 了吗？
3: 啊，做得了啊，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第三调解室的这几位主人公，他们遇到的问题啊，可以说发生的年代很久远。严格来说，问题的源头应该是从17年前开始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能隐藏17年而不被察觉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母亲先去世的，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6: 父亲04年。
7: 大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二弟三弟。
8: 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三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的。
9: 对。
0: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10: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从都没见过。
0: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 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

0: 认可，
1: 因为他接受的你对他的恩惠多呀，所以给他养成一种习惯。
2: 惯也是我妈我爸惯的，
1: 我
2: 没惯，
1: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3: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
4: 我要说怎么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0: 正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才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中

0: 嗯，我说怎么了？我说呢，说你那2万还给你，他得打头，我这说，哥们弟兄是吧？一家子无所谓，我也不去。
1: 哦，
2: 这就是中国的旧思想啊。
1: 泼出去的水，
2: 对，泼水就出门就走了，
1: 就给你得了，
2: 给够了呢就得了，
1: 那行吗？你没答应，
2: 这问题先不说呢，先说这个1人2万这个，我说这不成，解银的必须得有，
1: 哦，
2: 他嫌他剩的少还是多呀？我不知道啊，我说这样，我这2万呢？我问姐一人1万，
1: 啊，从你那儿拿出1万来。
2: 哎，我说你呢，等于多上2万。
1: 嗯，弟弟同意了。
2: 那他弄到他，但是他的想法啊，他当时啊说给我2万，给够了，就是我投资盖这房，20多万块钱吧。那意思我给你20多万块钱呢，我算给齐你了。就这房租盖起来之后啊，我一年呢，粗算账啊，总和数。我跟你的姐姐呢，我们俩分1半，你拿1半。他本身就多着呢，
1: 嗯，
2: 后来他又不同意，又变了，变成我姐没有，我2万，
1: 推翻了。
3: 啊，那是我爸爸名，他为什么出资呢？就是因为是我爸爸的名，所以说他才找他商量出资盖上3层楼。
1: 调解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当初的父亲、弟弟。亦或是哥哥姐姐，杨家所有人对房屋扩建翻盖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家人好，可是17年后的今天，他们之间却发生了分歧，这不禁令人感到惋惜，也加重了我们想化解矛盾的迫切心情。据了解啊，这一切都是从近2年的这个拆迁开始的。什么时候拆迁的？
4: 前年啊。前年吧，
1: 前年
2: 2019年开始拆，2000年拆完的吧？
1: 2019年，
4: 嗯，19年我那拆迁也没不都没告诉我。
1: 拆迁你们俩都去了吗？
4: 没通知。去年的就是去年2020年的1月份，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说让我过去，说拆迁的事儿。我说哦，我终于告诉我了，我就去了。去了当时在场，他就说是这个，给我们俩人1人20万，就完事儿了。
1: 哟。那拆了多少啊？拆
4: 他们都
1: 不分了多少房啊？
4: 都他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文件都没看到。
1: 分几套房也不知道。
4: 分了。
2: 清楚，听说过。
4: 听说过
2: 的话
4: 不是我们见到的。
1: 听说分了几套啊？
4: 我们听说是3套。
1: 3套房。
4: 嗯。
1: 都落谁名下了？
4: 我弟弟。
1: 你弟弟
2: 不是他一个人，
4: 和他孩子头上了。
1: 还有他女儿。
4: 对。
1: 哦。
4: 这是我们听说，我们没见到正式。
1: 分钱了吗？
4: 钱也我们更不知道了。
5: 拆迁一事，弟弟对哥哥和姐姐只字未提，所以提及此次拆迁，哥哥姐姐用到最多的词语就是听说。也正是这些听说，让哥哥和姐姐的情绪一天天愤怒起来。
3: 我呢，我可以照顾，我心疼我弟弟，他有病。嗯，我心疼我弟弟，所以说我就说，首先保证你有地方住。那你要想通过这次拆迁，你想弄得今后不用学习了，不用工作了，世世代代过就躺着过日子了，那是不可能的。
5: 最让哥哥姐姐生气的还不止这些，哥哥姐姐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最让他们生气的是弟弟在拆迁结束后的态度。弟弟提出要给哥哥姐姐每人20万元来了结此事。
4: 我说你说的那个方案，我说我不能接受。
1: 嗯，
4: 我说我不能接受。他说就当时就蹦了。
6: 那你们那房子是宅基地吗？
4: 是，
6: 因为我就是你们这个地儿的房子有不是宅基地的，有是有私产的，有是宅基地的。你们手里边拿的产权证到底是宅基地使用权证，
2: 这就是
6: 还是私产？
2: 这就是私产。
4: 私产。
6: 你们的那个档案是在哪儿啊？您说这个房子是私产的话，那你有没有那个北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的那个北京市产权证、房屋产权证？
2: 没有。
6: 没有，就是您是不清楚吗？就是说产权证的登记情况。
2: 产权证，
1: 我估计他不清楚，他弟弟可能知道，因为在他手里呢，可能。是吧？
2: 他一直没让我看，到现在拆迁的房契都没让我看，但是房契我绝对见过，房根签的字。
6: 您见那房契上怎么写的呀？

0: 这我让我记不住了，我父亲让我看的。
1: 根据记者的前期了解，此次矛盾除了本处争议房之外，还有另外一处已经被变卖的房产也卷入了这场纷争。
2: 哥哥跟我说，他有一套房子，就是跟那个平房没关系，就是有一套楼房是自己单位分的，要用这个父亲的名字花钱自己买了这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也已经卖掉了，当时就是这个。
3: 这有证据吗？
4: 这父亲在世的时候还是去世之后卖掉的？
2: 去世之后卖掉的。然后他说那个姐姐是认可的，说这个房子是这个哥哥他们自己分的，但是弟弟对这个事情不认可。
0: 但你攻击我的伙人了。从这开始攻击伙人，我说那房子我怎么能是老爷子呢？老爷子没见过，连暖气费都没花过，一分钱没花过，就是老爷子了。那得参加分配，他认为那是遗产。这我接受不了。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我父亲
6: 证是登记在父亲
0: 名下。我父亲不知道，我父亲到死都不知道是他的名字。
7: 哟，那怎么来的呀？
0: 你看，这就是过程了。这个啊，要查根据能查，原来单位都有。我给我一套房，九人的分房子还困难呢。这说你要是两套啊，不合适。哎，他这一提醒我呢，我说我老爸呀、啊。
7: 写老爸名下呀？
0: 啊，对啊，我老爸啊，写他的名字买的房他都不知道，我没跟他说过。
7: 没跟他说，那谁知道啊？姐姐
0: 知道吗？我老爸去世之后，我跟我姐姐说，跟我弟弟说过。哦，
7: 姐姐和弟弟都知道，你知道这他说的是属实，弟弟认可吗？
2: 他应该认可呀，
7: 也认可是你的房。等于这房已经卖了，
0: 对对对，卖了，
7: 变现了。
6: 卖了。房子是在父亲去世之前还是去世之后卖的？
0: 之后。
6: 去世之后呢？您怎么卖的？
2: 买的吧。
6: 按正常来说，应该走法定继承才能卖。
0: 之前买的。
6: 那您怎么卖出去的呀？
0: 按正公证啊，也是走法律程序啊。
6: 公证。你们三个人到公证处，然后另外两个人放弃也归您了。
0: 不是，对的，签字。
2: 对，
0: 哦，那绝对符合法律手续啊！
7: 哦，真的，
6: 哎，
0: 绝对百分之百的。
7: 弟弟当时签字了，反正
0: 签了，的的确确是我的。
1: 哥哥表示，该处已经被卖掉的房产是单位分。

0: 50%，刚开始说的是50%。
1: 嗯。
0: 那个、他们那个姐俩呢，一个人25%，这刚开始就这么分的。
1: 哦，这么分的。
0: 啊、嗯，分完之后呢，姐夫在场呢，姐夫就说，那个说行，说你提的这意见呢，就是说挺好，挺他赞同，说咱们呢写个字据。
1: 写了没有？
0: 当时就这么说。
2: 这赖我呀，我说不用写，因为什么？那时候关系都好啊。我也没想到他能后来能骗了我呀，
3: 就因为他们以前他们太好，太相信他们了，弄成这种后果。现在
4: 弟弟一方表示，出于信任，三兄妹达成的口头分配方案并没有落实到纸面上，这也让如今的弟弟百口莫辩。
2: 这房子不是他给卖了吗？
1: 那当时卖的时候跟你说了吗？
2: 啊，我还给他签了字了呢。
1: 对呀、
2: 啊，
0: 他那房子呢，就是说卖不卖，就是不，咱不知道，就是过户到他的名下了啊。就说的让他去签字去，说以后这儿占了之后呢，你呢要70%、80%都可以，就这么着说的。完了之后呢，他还找一个街坊，就是街坊也得签字，还得有街坊签字，就那楼房那街坊呢就找我们来了，我呢就说呢，你去签去吧，就是说的。他都签了，我说你去吧，因为什么？他事先说了，他说以后这占了之后，你们要70%、80%都可以。那意思，他这就等于放弃了这儿的房产了。
1: 那你认可那楼房是他的吗？
0: 当初一问题是你，他说的给他，不是说我们他要的呀，那房子。
1: 是是是。
0: 姐跟姐夫全都能证明啊，那谁知道他们现在不证明啊？
2: 对啊。
4: 多年来，三兄妹关系亲密，互相帮助。对比之下，如今的转变就更加让双方无法接受。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三兄妹的心结能不能解开呢？
1: 就这套房啊，当时拆迁的时候是谁的名字？你老公公的名字？
2: 因为那老房契是我父亲的名字。
1: 是买下来的私产啊，还是宅基地啊？
0: 买件儿
2: 资产，
0: 当时
2: 是
1: 私产，
2: 是人家四合院的一间耳房。
0: 买的
1: 哦，那当时拆迁的时候怎么就针对你们呢？没找到，
2: 因为我们住那儿啊，他们都不住，
1: 都没住，
2: 哎，他们
1: 户口也没在、
0: 哎，对，因为我们家是两个户口，我们这儿有两个户口，我们是单户口，从我们一结婚85年，我们就单那个立的户口。
1: 你们一家子是被安置人，
0: 对。
1: 他们不是被安置人，
0: 没错，
2: 因为他们户口没在那儿啊。
1: 那这里有没有？那等于父亲去世了哈，应该没有父亲的了。
0: 没有，
5: 整个拆迁的手续办下来也不需要他们俩，
0: 不需要，
3: 因为他俩户口没在那儿啊。
6: 那我来问您，您的拆迁政策是什么呀？
2: 安置腾对吗？
6: 拆迁政策是房屋置换，是不是？
2: 对，
6: 一平米置换一平米，
0: 对，
6: 超出的按高价来买，对不对？
0: 对，
6: 你们的拆迁政策是这个。所以跟人口是没有关系的，虽然是被安置人，
2: 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
6: 我知道，就有的，比如搬家呀、补助啊，或者什么周转啊，可能跟人家有关系。但是我现在，
2: 你得常住户口在那儿。
6: 我现在说的是分配的房子，置换后的房屋，也就是说，你们的拆迁安置房是房屋置换，对不对？是一平米置换一平米，你原来房子有130.6平米，置换了130.6，然后超出了100多平米，是这么回事吧？然后你们既然是房屋置换的话，那你们说这个房子是私产是吗？不是宅基地是不是？咱们国家90几年的时候进行了确权，92年、93年、95年、98年，包括2000几年都进行了，都有过土地普查。那土地普查的时候给你们登记的是宅基地还是私产？这块你们要回去问清楚。如果你们现在不知道的话。
1: 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4: 针对此次拆迁，调解团队在细节方面跟小弟进行了核实，希望从中发现有用的信息。
7: 但是他两个户，一个是他和他爱人的
8: 啊，另外一个孩子
7: 的，孩子，
8: 对，所以进行了分户，允许拆迁是有这种政策。
1: 啊，你分了几套房啊？
0: 三套，
1: 都落在谁名下了？
0: 他一套，他名下一套，是那两套在我孩子名下。
1: 您的闺女？
0: 嗯。
1: 哦，分到钱了吗？
0: 也就全算上什么拆迁费，这乱七八糟的，就是一百全算上180来万吧。
1: 180万花出去了吗？
0: 花了，给我们现房，我们装修什么的呀。
1: 还剩大部分吧？
0: 剩多少？反正还剩有100万。
1: 现在这个房子房本下来了吗？
0: 没有，说5年6年的就这么着。

0: 说没有房本，
1: 哦，
0: 就是给我们那个，我们就现房一套。
2: 关于杨家的拆迁所得，嘉宾们大致有了了解。对于哥哥提过的20万元补偿一事，小弟一方也有不同的说法。
3: 刚才哥哥姐姐说呀，你们答应说给他们每个人20万。
0: 我们没有这权利答应给他们20万。这是我们说给他20万，我们一个是我们也张不出来这个嘴，再有一个谁干呀？我们答应给他20万，谁能说出来？
3: 弟说过吗？
0: 他说不出来，
4: 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人家能给多少钱。
3: 你说过没说过这话？
4: 没说过。
3: 他们刚才说你说过，
4: 没说过。
3: 他们都没答应20万，说太少，
4: 压根儿就没坐着啊，好好商量过。
3: 那这样就是说呀，你们刚才也说了，哥哥说那个楼房不给你们了，拆迁的时候你们占70%-80%的利益，剩下那30%呢，你得给人家。
0: 我们一直也没说这个，
4: 也没说不给啊，
0: 一直也没说全那个自己摊喽啊。从一开始，我们这跟你说，我们家就等于没商量过，
5: 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们来独占这些东西，只不过就是他们对您二位的揣测。
6: 那个谁知道，反正他们是怎么想的呀？
3: 弟弟一方始终在表述自己从来也没想过独占呀。但是哥哥姐姐想要多少份额，他们也不太了解。看来此前双方并没有真正的坐下来好好商量过，仅有的唯一的一次沟通也是不欢而散。这可能就是杨家问题的真正症结吧。
2: 由于杨家的老房经历过多次翻盖和扩建，并且没有任何存底儿，所以导致很多情况都无法得到证实。当初扩建的楼房到底是谁出资？这个问题答案还能找到吗？
3: 还有一个事儿啊，弟弟啊，刚才你说当年家里盖这房是跟哥哥借的钱，
4: 对，
3: 人家借你20多万盖3层楼，你租出去？
4: 他这说是二十多万，他胡说八道的。
3: 那
0: 他那20多万，他
3: 人借给你盖3层楼，然后你给租出去
4: 啊？因为我住那，我管理啊。
0: 那话说回来，那问题是我们那个房子，它不是说都是老人的地儿啊，我们自己盖的，他自己盖出来的。
3: 啊，他也盖了一部分。
0: 对，
4: 以前我老父亲活的时候是2间北房。后来呢，我又接触了一间，
0: 等于是在墙外头接触了，
4: 等于是3间北房。
0: 墙外头，哪年接的？你问他们知道吗？他们都不知道。
3: 那你哥哥出资等于13万也盖了？
4: 不是，那是盖楼房，那不是平房。
3: 那拆迁时候这个上面2层不算，
4: 拆迁一分钱都不给人家。
3: 哦，就算一层的这个
4: 啊，2层3层，人家一分钱都不给。
7: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房子的问题其实好解决，如果你们谁能掏出来证据来，我现在我有权属的凭证，比如说我有房产证，我没有房产证，我有当时建房的一个审批手续，我有这些东西，您掏出来不证自明，拿出来你们俩什么都不用说了，有这个手续吗？
4: 没有。
2: 对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告一段落，下面许久没有联系的杨家三兄妹再一次坐到了一起，距离上次交流已经过了数月，今天他们能协商成功吗？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杨家四姐弟啊，已经坐到一起了。
8: 哥，您先回答一下，您说这房子是您建的，对不对？
4: 那我花的钱，
8: 那不就是您出资吗？然后那个实际上人家找的工资，那就是出资的性质是借给他，
4: 怎么拆，
8: 还是您直接建房？
4: 我跟你说，人家的房子建筑设计，我都设计。
0: 什么？你设计？设计那一说啊？
3: 来，这样，我觉得哥哥，咱们现在争论这个话题啊，跟本案啊可能关系不大。
4: 嗯。
3: 因为刚才弟弟说了，这个拆迁啊，你甭管你盖多少层，你盖60层上面都不算。
0: 对。哎，
4: 对对。
3: 就是底下平层。
0: 对。
3: 平房这一套，你们家你老爷子最早买这房的时候才多少？50平米，后来弟弟翻盖了一部分。所以哥哥，我提醒你什么？就是说你对人家有情分，人家对你呢也一样。这都得认，而且刚才弟弟和弟媳妇儿，人家说不给你们俩，
4: 这事实有这事儿，
3: 人家也没说不给你们俩。弟弟弟媳妇儿拿出一50平米的房子，外加一些，因为有补偿款嘛，再拿出一部分来给你们，这是不是可以商量啊？
4: 不能说别说钱，说百分比。
2: 调解至此，双方都表达了自己的需求，此时调解团队决定开会商议，针对现有情况

0: 制定调解方案。
1: 从现有证据来看，没有办法看他们的产权性质，也就是说他拿那五几年的只能作为房屋的一种来源，不能作为房屋的性质的一个凭证。那如果这个房子是宅基地，那可能分拆迁的这个房屋就跟这两个人就没有关系了。但如果他们是私产就不一样了，如果是私产的话，那两个人是肯定能取得房子的。
2: 如果要是他是私产的话，这个哥哥和姐姐能占到多少步？
1: 所以就是这块到底是谁建的很重要，因为谁建的就得把他自己那部分份额拿出去，然后剩下才是父母的这个遗产，然后遗产在三分之一每人。
0: 因为您家的案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我们不确定您家房子的一个产权性质，就是您现在拿了这个拆迁的东西，但是呢原来这个房子到底是一个私产性质还是说宅基地性质，我们现在呢谁都确定不了，包括你们自己可能也
3: 说不清楚，
0: 也说不清楚一点哈。所以呢简单说，这个房子如果是宅基地的话，我相信啊跟他们俩人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您跟老人一起去住，户口就在这儿，包括您家孩子户口也在这儿。那这个房子拆迁，按咱们海淀比如说山后啊这种拆迁，农村拆迁的理解的话，这个房子的确是你们家的绝大部分，基本上没有别人。但是如果这个产权性质它是私产的话，那你们麻烦就大了。如果是私产，那它不是按照人口来进行补偿的，它是按照建出来的那个地上物那个房子来进行补偿的。所以说您现在拿到的不管是钱也好房也好，如果是私产，它对应的这个钱和房这些拆迁利益对应的是建出来的你们原来的那个三层楼，对应的是那个财产。所以说三层楼到底是谁建的就变得特别关键。如果你们要上法院打官司，我相信法官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你们做出裁判。你们现在谁也拿不出证据来，
2: 怎么确定是谁建的？
1: 那么现在他们双方各执一词，我也没有办法确定谁建的。
2: 就是如果他们去打官司，
4: 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吗？然后
1: 比如说我刚才问他的，你们是谁找的工人啊？对啊，你们谁建的去？
4: 可是咱们刚才询问的过程中，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咱们问过了，
1: 没有。
2: 您说的这个房屋性质，现在还有迹可查吗？
1: 可以查呀。
2: 去哪儿查？
1: 不动产登记中心啊。如果是
2: 一查就能查出来。
1: 对，
2: 如果是私产，就按您刚才说的，如果是
1: 宅地，
2: 宅地还就另
1: 一另外
2: 指了。
5: 由于家三兄妹均无法提供该处拆迁房产的产权性质，所以调解专家们也无法最终确认，他们只能将两种可能性及其后果一一阐述，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
0: 这个事儿你们陈述的是事实，但是呢现在就是没有证据。我们这儿不光是看证据啊，我们跟法院不一样，法院您要是打官司去，法官只能跟您看证据，他就是同情您认可您，没有证据他还是该怎么判怎么判，他跟我们调解不一样，我们调解优势就在这儿。所以今天您来我们这儿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来的对，对你们来说一样，因为你们这个上法院打官司不确定性太大太大，真的是特别大。那今天呢就是咱们聊到这儿，往下说，如果你们要是愿意在我们这儿把这个事儿解决的话，你们是什么方案？
6: 不是跟您说了吗？那方案
0: 就拿一个50平米，
6: 对、
0: 啊、一套房，还有别的吗？
6: 钱上可以出点，钱上
0: 多少？
6: 啊，钱上那你们说没？
0: 就是房子你们拿出一个50平米，剩下的都是你们家的。
6: 行。
0: 然后钱呢，100万三家分。
6: 可以。
0: 啊，这个你们能答应是吧？
6: 能答应。
0: 那我们一会儿看看他们能不能同意吧。
3: 80米的房子，钱呢比用出去得多点儿，一人40万。
0: 50平米行吗？
3: 80。
7: 80估计困难。
3: 80，
0: 我跟他们聊了半天，50平米，100万三个人分，你们那40万，我们可以跟他说
7: 吗？对，50平米再
3: 给。要是50平米，那就不是那个钱数了。
0: 多少钱？
7: 你要多少钱？说。
3: 哎，对，一个人按50万吧。
0: 房子要50平米，一个人给50万，你们省下一个大房子，30平米，但是钱上多给点。
6: 能钱上再让他们让让我们呀？
0: 多少？其实人家让的是房，
6: 那一人让他们再让我们10万吧，可以吗？
0: 40。
6: 嗯。
0: 其实我们做这工作，我觉得有困难了已经。
6: 让您再做这工作呗。
0: 我们做不了了。他要80平米，我把80平米的房子给连成50平米了，30平米的房子，您想想多少钱啊？也不少钱呢。
6: 咱们都是考虑亲情嘛，是不是？
5: 就在调解嘉宾努力为双方平衡各自要求之时，大哥表示因为自己的口误还要在金额上稍作调整。
2: 是多少？
3: 80米的房子 100万块钱俩人分。
1: 你刚才说的
2: 是
1: 40万，
2: 对，
1: 40万的时候是80平。
2: 对，
1: 您当时说的是
2: 房子如果是50，您可以接受。
0: 你们俩啊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啊，谈判没有来回改条件的。啊，您刚才口误也好，是不是口误？我们是按照刚才这个做的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我们还不一定能做下来。您如果要是说再涨条件的话，那今天呀、啊，
3: 不
0: 成，
3: 不是，
0: 他也不可能成不了。
3: 是，要是说这种现象，我肯定是说跑题了。我给他们提醒。
0: 多少平米？
8: 你看那
9: 砖，
8: 他怎么说？他说的是
9: 八十。不，你现在
3: 再确定。不是，前说过一个八十。
8: 不是，80米。
3: 对，80米的房子，2.5万的钱。
1: 那你又涨了。
0: 80平米房你们能答应吗？
6: 80平米的房，他们得给我钱呀，得，我还给他钱，应该是。
0: 我听明白了，80平米的房您是不同意给他钱的，对不对？
6: 对，
0: 是这意思吧？
6: 不同意。
0: 啊，八十平米房能同意，但是钱呢是不给了，是这意思吗？
6: 80平米房我们都不
0: 同意啊，
10: 因为拆迁款里头他还有那个租房钱呢。
6: 不是，你这问题是，我就说答应给他那钱，就等于是我们得从我们自己他治病的钱给他的都得。
0: 您听我说啊，您也别因为对方开的条件而着急，因为什么呢？调解啊，它也有个过程。今天咱们大家先说一说互相的底，来我们这儿不白来。
9: 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8: 父亲04年，
2: 大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二弟三弟。
11: 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三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的。
8: 对。
5: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3: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能这么结果。
5: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认可。
12: 因为他接受的您对他的恩惠多呀，所以给他养成一种习惯。
3: 惯也是我妈我爸惯的，
12: 我
3: 没惯。
12: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9: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
8: 我要说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5: 正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才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种种，哥哥姐姐的神情明显有些黯然。
3: 这跟就是有个矛盾没事，有矛盾说你多你少，你别跟我开骂呀。这事儿那我接受不了，窝囊的我含着眼泪走，我一辈子掉眼泪。
12: 怎么一碰到这么一点点的利益，这就撕破脸了？我一边走我一边含眼泪。
10: 种种问题啊，提到这儿我们断不了了，所以他到咱们这儿。我看这几个字我特往心里走。
9: 哦，都说你心缝里去了。
10: 宽容这个我应当给他先搁一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我特喜欢这几个字。
9: 你对弟弟挺宽容的呀。
10: 他认为是应当的。你是我哥哥，你不照我谁照？你不办谁办呢？别人要给他办了呢，他得搭腔。
9: 哦，
10: 我不用。
9: 他是真把你们俩当亲人了？
10: 不是，
9: 哥哥姐姐
10: 就把我们俩当活工具了。
5: 原本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哥哥姐姐自称对弟弟一直照顾有加，怎么弟弟转变竟如此之大呢？这一切还要从杨家最初盖房说起。
2: 自建房是吗？
3: 自建，因为历史上就更远了，原来那是旧房，老村子啊。在那院里头买了3间房，3间房的结构还不是现在的结构。
10: 原来四合院啊，买了3间，后来呢，我们大了呢，我父亲呢把那老房拆了，盖的房。
9: 哦，
10: 盖的房呢也住不开。后来怎么发展吧？反正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家里头老房改成新房了，也是平房。少的改多了，小的改大了。
8: 原来是一间房嘛，后来盖成2间。
9: 啊，
8: 76年地震以后嘛，房子破损严重，哎，就怕出危险。 后来完了以后呢，就协商说咱们往外接一间，这不就接成两间了吗？
9: 是一生二，二生三的。
8: 哎，接成两间了，接成两间，完了就这样住。这那会儿我已经出来了，我

0: 结婚。
1: 最后盖了多少间？
0: 最后后来这前几年，我小弟弟啊跟我爸爸又往外盖了一间，就是三间了，三间北房了。
1: 哦，又盖了一间。嗯，三间。
0: 哎，那是我小弟弟和我爸爸他们在那盖的，当时我爸爸在，九十年代末期。哦。哎，就变成三间了。
2: 和很多家庭一样，父母在世期间，为了一家人能够住得宽敞舒服一些，父亲和弟弟对杨家最初的老房进行了翻盖。但这并不是该处房屋的唯一一次翻建，父亲去世后，该处房屋又一次进行了扩建。
3: 这个哥哥表示，他自己出资20多万把这个房子给改造翻建了，建成了一个三层的楼房，大概有30多间。
4: 不是，我就认为他没有钱，买不起。说那点儿，这个平房盖楼房呢，街坊的人都盖，盖完了富裕房子能租，多不是挣点钱吗？我们姐儿仨说我，我说这是算老爷子的，我花钱啊，算老爷子的，都认可。
5: 就是就这时候呢，他租了呢就租了，是吧？你这总得比搁着强啊。
1: 那等于这租金是你
5: 租金呢？开始啊，我的有一方案，租金呢是我跟我姐姐1年2万，剩下的全给我弟弟。
1: 哦，整个能租个10几万，一年
5: 大概齐吧。
1: 哦，大概齐，
5: 没准我也没准数，你要是说了说不行。
1: 你弟弟拿大头。
5: 他大绝大头。
1: 你们俩拿小头。
5: 哎，对，这就是你家子嘛，是吧？
1: 你们俩照顾他。母亲先去世的，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0: 父亲04年。
3: 大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二弟三弟。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三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的。
4: 对
6: 对。
2: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4: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从都没见过。
2: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

0: 我跟我姐姐一年2万，剩下的全跟我弟弟。
1: 哦，整个能租个10几万。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3: 先吃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4: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5: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2: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是的，调解现场啊，这个还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啊，讲理讲法讲情，但是呢，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我们是一个公益的平台，说实话是不收费的。真是不希望你们闹到对簿公堂，那样的话，既耗费金钱，也耗费精力。这个呢，希望你们都考虑，珍惜我们这个平台啊。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
8: 我先说一下你们的这个房屋。首先呢，因为你们今天并没有拿来你们房屋产权性质的相关材料，您刚才拿的这个1950几年的这个材料，只能作为房屋来源的一个凭证，并不能证明现在的一个产权性质。所以你们的这个房屋性质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它是私产还是宅基地，才能决定后续拆迁后的房屋到底是谁能分配的问题。那根据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我只能是推测它有可能属于私产。如果属于私产的情况下，大家就会可以都可以分配。但是呢，如何分配又是一个问题。你们这个房子因为双方对于翻建情况争执不下，哥哥说是他出资20万进行翻建，然后弟弟说这个钱是我从哥哥那儿借13万进行的翻建，所以这个翻建如果说法院认定谁对这个房屋的贡献大，也就是翻建的这时候谁出资出力大，那可能会把他的那部分份额先分出来，剩余的才是属于遗产，然后再按照法定继承再重新进行分割。关于您说的这个其他人，就是您的女儿一家三口在这里边他们的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的产权性质是私产的话，那么现在虽然登记在女儿名下，不见得将来就是属于女儿所有。如果是宅基地，是另行一种处置，因为你们不是按照人口安置来安置的房屋，所以这一块你们要想达成协议，还是得全家，你们除了你们现在做的这四个人，还有女儿一家三口，才能达成一个分配协议。
1: 刚才啊，专家进行分头调解，有这么一个结果了。其实你们家这事儿啊，我感觉最缺乏的是什么？是证据，就是当年历史上的这些说是有口头上的，没有黑纸白纸黑字啊，这个缺少证据。如果说真是对簿公堂，说实话你们双方都没有胜算。刚才哥哥姐姐提出一方案，说80平米是吧，给他们分配，然后每人30万。这个方案是哥哥姐姐提出来的是吧？啊，提出来的。弟弟弟媳妇儿，你们觉得这个方案你们能接受吗？
9: 不能接受。
1: 还是回去考虑一下呢？你们的方案是什么呢？
9: 我们给他一个一居室让出来，钱上可以给，钱上再出钱。因为我们没有房，我们还得住呢，我们都给你，我们以后的生活我们没有着落，对不对？
1: 就是那50平米的，
9: 对，
1: 50平米的房子给你们，再给50万。
9: 50万可以再加点，
1: 可以再加点钱，
9: 对，可以加钱。
6: 在双方的争论声中，调解暂时告一段落。不久后，我们便收到了来自大姐的短信，对调解专家们的辛苦工作，大姐表示了感谢。针对拆迁房屋的产权性质的问题，我们也与表弟的女儿取得了联系。她告诉记者，已经询问了拆迁办，但暂时没有确定产权信息。得知情况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小弟媳。
10: 百亿。
3: 行，那谢谢您的肯定。那您也可以后续呢去查一下这个产权性质，然后您如果有什么还需要我们帮助的，您就随时跟我联系，好吧？
10: 行。
6: 直至节目播出，杨家的问题尚无定论，我们会继续关注，并愿意随时提供帮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天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中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沙德尔的影响范围广且持续的时间长，江南、华南多地未来三天需要注意防范强风雨，尤其是登陆点附近需要警惕风雨潮叠加影响，避免前往海边、山区等危险区域。同时呢，也需要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明两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依然会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不过呢，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30号开始，南方的高温范围也将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多地的气温将会随之下滑，请大家随时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我们再将视线转到北京，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今天降雨持续，下午还将会有阵雨，最高气温会有所下降，所以请大家外出时注意防雨，开车小心慢行，也要及时的调整着装。周末两天天气是以晴为主，适宜大家的出行。今天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东部和沿海需警惕风雨潮三碰头。明后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并与冷空气结合，强降雨或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南方高温范围将会缩减。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8月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与登陆我国的高峰月份，平均每年8月呢都会有5到6个台风生成，其中啊大约会有2个会登陆我国，常常是给东南沿海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台风路径多样，可能正面袭击广东、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地，有时呢甚至是北上影响到华东乃至华北。在北京的很多河道内啊都出现了野涌的人群，但实际上呢河道内部的情况非常复杂，尤其是在汛期遇上行洪更是危险重重。
2: 这个夏天不少社交平台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野涌点位推荐，在部分网友看来，这似乎是一项时髦而独特的夏日体验。然而在这些内容下面也有网友发出疑问，在天然河湖里游泳，这安全吗？合法吗？工作日上午10点半，记者在昆玉河畔看到了不少野泳的市民，其中甚至有小孩子的身影。
3: 一直都有游泳的，
4: 我一天来一趟。
2: 昆玉河里有人游泳已经不是新鲜事儿，而在这儿游泳的市民也并非不了解其中的安全隐患。
4: 哎，现在这地这么厚，加了草、线了，什么钓鱼的钩啊，什么全有里边。
2: 作为一条城市河湖，昆玉河水面下方存在自然沉积的淤泥和沉水植物，再加上水草生长处于旺盛期，水下情况十分复杂。同时，昆玉河衔接精密引水渠，在汛期还承担了行洪的重任，
5: 上游随时可能会因为预警和雨情提闸放水，这样的话咱们河道的水位流量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
2: 而为了防止这类险情出现，市水务部门在河道附近设置了提示牌，并配置了救生圈、救生杆、救生绳等设施，安排专人每天不少于4次巡查。实际上除了昆玉河之外，亮马河、凉水河等野涌明星河道同样承担了行洪功能，而作为城市河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河道内部还暗藏机关。
6: 我们的城市的这个河湖跟周边的水系、入河、入湖的一些管道啊，水利的设施是相连通的，有一些闸门管道，就游泳的人很容易被吸住，有一些暗流啊、漩涡啊，这个也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2: 此外，城市河湖中的水也并不适合游泳。
6: 城市河湖主要是景观水质，但是游泳的话，我们接触到皮肤可能会不小心喝进去啊，或者进入我们人体，这个也是对健康造成一定的风险的。
2: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虽然不禁止市民在河道游泳等行为，但从安全等角度也绝不提倡。此外，根据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密云水库精密 饮水渠等实施封闭管理的饮用水水源地，则明确禁止进行游泳、垂钓等水上活动。目前，北京并没有针对游泳而开放特定的公共水域，市民想要游泳，还是要选择安全规范的游泳池。
1: 游野泳危险重重，那接下来惊险的一幕发生在广西河池，一名男子游泳的时候被困滚水坝，险些被激流吞噬，所幸呢，岸上群众及时的抛投救生圈和救生衣，男子最终成功脱险。
2: 视频中，男子被卷入滚水坝下的激流中，整个人被翻滚的水体来回拖拽，他奋力挣出水面，大喊救命，随即又被卷入水下。岸上群众接连抛下救生圈和救生衣，但因水流过于湍急，男子数次努力，终于抓住一件救生衣，惊险逃生。无独有偶，去年七月，都安当地居民蒙女士在滚水坝边拍照时不慎落水，被卷到坝体中央，救援人员经过半小时营救，最终脱险。不久，又一名男游客在同一区域遇险，消防员使用特制抛绳瓶成功施救。去年夏天，三名儿童在没有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到柳州市穿山镇五道村游玩，在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失联，当地连夜搜救，最后确认三名儿童全部遇难。记者了解到，滚水坝是一种高度较低的简易拦水建筑物，主要作用在于抬升上游水位。由于存在高度落差，水流下冲后产生剧烈扰动，其中隐形回流和死亡漩涡中向下的吸力和横向的拉力，能轻易将靠近的人或物体卷入水下。
3: 流水从高处往低处流，像一个滚筒洗衣机一样，它在不停地翻滚。那么人如果不小心掉到滚水坝里面，都没有经过一定的训练呢，是没有那么容易逃脱出来的。我们呢，就说要尽量的远离滚水坝。
2: 目前，都安不少景区已在危险区域设置醒目红绳和警示牌，岸边还配备应急救援箱、内置抛绳瓶等专业设备，并安排了专人来回巡逻提醒。
7: 溺水的时候，我们的群众可以第一时间把它抛入水中进行施救。假设人在那里，我们尽量往下方拉，把它拖再出来。
2: 专业人士强调，如果不慎落水，切记不要拼命挣扎，这样会消耗体力，尽量让身体躺仰漂浮，手脚放松，保持口鼻露出水面，顺手抓住身边的漂浮物，如空水瓶、树枝、泡沫板等，节省体力。大声呼救时，用手有节奏地拍打水面，既能换气，又能让远处的人发现。抓到救生杆等，一定要听从指挥慢慢移动，不能突然用力拉扯。
3: 我们可以用竹竿递给那个落水人员，或者是什么呢，我们用绳索绑着救生圈抛给那个落水人员，把他拖回来。
1: 除了游野泳，爬野山也会让自身处于危险当中。近日，消防部门就接到了一起老人爬野山被困的警情。消防员的提醒，山区自然环境复杂，切勿擅自爬野山，以免发生意外。
2: 近日，门头沟区清水镇龙门涧风景区北侧 5.4 公里处，一名七旬老人在山中迷路。家人报警称，老人近期独自在清水镇避暑疗养。当天早上7:30左右，老人从老段木沟村进野山游玩，下午5点多与家人失联，晚上7点，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先后到达龙门涧风景区。老人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此时已经出现了腿部抽筋、身体虚脱的情况。7:30左右，10名救援人员与2名向导在确认了他的大致位置后进山。晚上11点，经过近3个小时的攀爬，

0: 按摩。
1: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患了干眼症，一定要经过科学的检测，精准的分型，我们针对病因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才能够真正的事半功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谢谢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背影一成为畅销书是我没有想到的。背影一写了25个人，背影二呢依然写25篇，但是它是34个人，最后一篇写了整整10个人。第一篇呢照例写我的亲人，背影二的第一篇写的就是我的姥爷和姥姥，他们走了很多年了。我这篇追忆的文章写的刻骨铭心，因为很多年轻时候的事情，甚至年幼的时候的事情呢，一点一滴的能够回忆起来，落入笔端，写了这么厚一沓子纸。今天背影二出版了，这对我的姥爷姥姥啊是一个慰藉，所有我们家族的亲人都感到无比的欣慰，这就是古人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我小时候最初的印象啊，就是我妈领着我去看姥姥姥爷，那时候从北京的西边空军大院，从那样一个军队的氛围中走到了北京的城内，穿过大街小巷，穿过北海的白塔，去看我妈妈的母亲和父亲，我的姥姥姥爷。因为我的爷爷奶奶都在老家山东，父亲当兵啊离开了家乡，所以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是有限的去过几次，那就跟爷爷奶奶没那么亲。跟姥姥姥爷就不一样，几乎每个周末我妈都会领着我坐公共汽车坐很长时间。你想想北京的西郊，那时候到北京的东面只有公共汽车，那时候的公共汽车也慢，慢慢悠悠的大概坐1个多小时才能走进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大杂院。那是北京东四六条的一个大院子，里头住着几十户人家，早年呢可能是个王爷府啊，所以能看出来它那个建筑的规模。那它跟我出生成长的那个军队大院完全的不一样，民风互相打招呼的那种亲切，那种用语跟部队大院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我的成长的过程中，有一半是在军队大院里，有一半是在北京的胡同中。所以母亲带着我啊去看老

姥姥姥爷，姥姥姥爷就成为我印象中最亲的人。我姥姥是个典型的良家妇女的那种形象，圆脸，说话笑眉笑眼。我从来就没见我姥姥发过火，没见我姥姥生过气。姥爷呢，则是那种非常威严的人，不苟言笑啊，什么时候站着都是笔管调直的。姥爷一辈子很瘦啊，瘦高个，年轻的时候习武啊，身形矫健。70多岁的时候啊，一眼没看住，老爷子还上房啊，够那树上的香椿呢。所以我小时候就对姥姥姥爷的那个印象啊，是一种亲戚概念的印象。我们今天经常是独生子女，过去一定啊，大部分家庭里都有兄弟姐妹构成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之外，尤其部队很少能看到三代人一块儿在一起的这种生活状态，我在部队大院里倒没见过，只有去了姥姥家才能感受到隔代人的那种温馨。我父亲是个大孝子，对我姥姥，就是他的丈母娘，比亲妈还亲。我姥姥晚年病重的时候啊，卧床，我爹伺候我姥姥无怨无悔，完全是发自内心。那时候去姥姥姥爷家哈，吃一顿饭，每回姥姥忙前忙后的做一顿饭，那时候的饭跟今天比，那就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看到姥姥跟左邻右舍的那种关系，今天我们生活中的邻里关系啊，即便不紧张，也是一种不亲的状态。可过去我姥姥跟邻居之间的关系宛如亲人。姥姥院前的那户家里呢，有个阿姨姓许，叫许平玉，她一个人拉扯7个孩子啊，老大是男孩，老小是男孩，中间5个女孩，一共7个孩子。一个没有工作的人靠自己缝缝补补把7个孩子养育大，你想想那有多么的艰辛。他跟我姥姥的关系特别好啊，姥姥都走了很多年了，他跟我说起姥姥的时候眼圈还会红了，还说护姥姥对我们跟亲妈一样啊，什么时候家里有困难他都会帮忙。这些都深刻的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姥爷年轻的时候由于习武做过很重要人的侍卫，他的一生很多地方我是不清楚的，我们那时候小不知道去打听一些老人的过往，而那时候的老人也不愿意在改朝换代以后跟自己的后代说过去。姥姥姥爷都是生于清朝的人啊，都是清朝末年的人，经过民国啊38年的动荡走到新中国，早年在山东啊，后来进京，所以从地理环境到时间跨度跨越3个朝代，清朝、民国、新中国，所以他们经历的事情就非常的多。姥爷一生经历了什么我无从知晓，我今天特别想知道姥爷年轻的时候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北京来。姥爷留下过很多照片，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中山公园棠花坞留下一张穿着大褂的照片，今天我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都觉得特别的亲切。幸亏啊，这100多年来有照相这个技术，如果没这个技术，这样的照片我们是看不见的，也没法去睹物思人。姥姥和姥爷的关系啊，是那种旧式家庭的关系，这姥姥啊，贤妻良母，姥爷呢，大家长，说话说一不二。有时候跟姥姥说话会说得重啊，

姥姥也不去辩解，也不去跟姥爷吵架。我姥姥是个有文化的人，当过小学教员，能够织一手好毛衣，能够唱渔光曲，但她维持这个家庭，有我的舅舅，有我的大姨，还有我妈，她的儿女并不算多，她都是以身作则，过好每一天。我活到今天这个年龄，才慢慢懂得什么叫过好每一天。原来真的不懂，哪天都觉得不重要，干什么都成。等我活到今天，我就知道每一天对我的未来都越来越重要。所以今天想起姥爷和姥姥，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想起在那么窄窄的房间里能够全家其乐融融的挤在一起吃饭，今天是特别的怀念。我写他们啊，真是体会古人说的话，慎终追远。我不停地把自己的思路往前追，追到我年幼几岁有记忆的时候，追到我十几岁经常去跟表哥，就是我舅舅的孩子聊天的时刻，看我父母怎么对待他的父母。我们从中其实没有有意识的学习，但学到了很多，学到了怎样尊重长辈，怎么做一个懂得孝道的人。我老说我是纯粹的山东人，我父亲是山东荣成人，姥爷姥姥是山东历经人，他们身上所流着的血液最终汇集到我这里。我想了想，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缘分。我爹啊和我妈相识啊，是组织介绍的，因为我父母都是军人，我父亲解放战争一路啊，打完孟良崮战役以后，打济南战役，打淮海战役，打渡江战役，打上海战役，一路打进上海。四年以后没有结婚，那时候都已经27了。组织上看我爸没结婚啊，那时候就是大龄青年啊，就把我妈介绍给我爸，我妈就是山东人。告诉我爸我妈是山东人，就这一条我爸就愿意了。所以按我妈的原话，就是你爸一进屋啊，我都没来得及站起来，你爸就同意了。我爸就同意了这门婚事儿。我妈不同意，我妈嫌我爸大，我爸比我妈大6岁。我妈就写信给我姥姥，就是说我妈还按照山东的叫法称娘啊，说娘啊，组织给我介绍了一个人，比我大6岁。因为我姥姥比我姥爷大3岁，山东人嘛，女大三抱金砖，所以我妈就请教我姥姥。我姥姥回信说呀，跟我妈说啊，只要岁数不超过10岁都不为大。我姥姥就一锤定音，所以就有了我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就有了我，非常幸运。如果当年我姥姥不同意，一句话我妈就可以断了这门婚事。我到20几岁的时候啊，已经走向社会很多年，已经到农村2次，又到了工厂啊。在我调到出版社的那个月，我姥姥卧床多年就病逝了。姥姥走是我心中最亲的人第一次走，在她之前

前，对所有人离开这个世界，我的感受不强烈，但只有姥姥走的时候，非常的强烈。因为我姥姥是在家走的，走了以后呢，最后要从家里出殡，那个非常大的大杂院，冬天挤满了人，每个人都会扶一把铃，把姥姥从大杂院的深处一步一步的抬出来，上灵车，整个胡同的人呢、都在那儿围着，长一声短一声的呼唤哭泣。那时候的邻里关系啊，今天听着都特别不真实，今天都像在拍电影，可那时候就是真真切切的一种存在。我们的民风淳朴啊，可惜这些年给丢了很多。姥姥走了以后呢，姥爷就变得特别沉默寡言。我爹和我妈呢，还把姥爷接着去山东住了一段时间，姥爷也住不住啊，所以就又回到北京。那时候姥姥给葬得很远，葬在锦西边。姥爷来回要坐4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啊，经常要去看姥姥，就是坐2个多小时的车，到了墓地呢，在墓地跟前坐半天啊，然后呢又坐着公共汽车回来。那也不知道姥爷在这个墓前跟姥姥都说了什么，说了他们这一辈子的相识和交往，说了他们养育的这些儿女。3年以后啊，姥爷也随姥姥而去，我们后人啊就把他们葬在一起。姥姥姥爷都活了78岁，在将近半个世纪前，这个年龄已经是高寿了。今天啊，我写这样的祷文啊，除了寄托个人的哀思，非常重要的是呢，是向这个社会要说明我们的文化的重要性，就是我一开始说的古人的语重心长，慎终追远。这个背影啊，是写出来的。这里有很多章节，我可以给大家摘要的朗读几段，让你们感受一下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差异。文字是另一种魅力。

姥姥在所有的亲人都到齐了，仍没有急于西去。大家猜测是姥姥在等娘家人。直到三姨姥姥赶来，姥姥看了她一眼，才闭上眼睛，驾鹤西归。此时姥姥已不住在荔波营胡同里。三姨姥姥从荔波营赶来，身上一定带着那条老胡同、那座老宅院、那间老房屋的气息，那是姥姥这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他们从山东大海边来到了繁华的北京，在此生儿育女，又赶上时代更迭、沧桑巨变，在动荡艰苦的环境中将儿女抚养成人，最终心无挂碍回归稻山。姥姥的一生是三个时代串起来的缩影，清朝、民国、新中国，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一个女人为家族扛起自己的职责，默默

姥姥出殡之时，满院子、满胡同的哭泣声，向姥姥表达了敬意与不舍。亲人、友人、邻居，一声高一声低的告别之声，今天想起来仍让人心颤。姥姥走后，姥爷变得寡言少语。 姥爷因为年轻习武，又因山东大男人文化，对姥姥从来不会花前月下的那一套。平时说话一急就上火，一上火就话重，有时候还没有遮拦，想必没少让姥姥伤心。姥姥下葬后，我母亲带着姥爷去山东住了一段日子，没多久，姥爷就要回来。 回来后，每周自己坐着公共汽车去姥姥墓前坐半天，来回路上要4个小时。姥爷可能觉得这辈子对姥姥不够好，在墓前和姥姥说说话，相信姥姥九泉之下可以听到。仔细想想，姥爷姥姥这代人真的不易。 他们所处的时代是由帝制到民国，中间战争频繁，直至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由贫穷向富有迈进，其中又有动乱连连。好不容易改革开放还没见成果呢，便告别亲人，没有享到福，也没有看到这几十年来的社会变化。 3年之后，姥爷随姥姥而去，寿数178。姥爷算是寿终正寝，中午还要了冰激凌吃，说心里热。下午5点就一个人躺在床上，赫然长逝。母亲与父亲一道安排好了姥爷的后事，我记得父亲的哭声大于母亲。 这让我知道孝字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我们后人将姥爷和姥姥合葬在一起，每年清明时节都会去给两位至亲扫墓。每次在墓碑为二老上香上供品时，我看着姥爷姥姥爱吃的点心，心想，人的福气不外乎有吃有喝。 离开这个世界时，还有人怀念。至于姥爷姥姥自己，他们的在天之灵一定在俯瞰我们，看我们如何走完自己的一生。

亲爱的姥姥姥爷，您二老走了都有快半个世纪了，但我们这些后人经常在家族群里啊，还念叨你们。我们这些后人后来决定把您二老的墓迁置到我父亲的墓地，让你们能够相邻为伴。每年清明的时候，我们去扫墓，一定先给姥姥姥爷上香上贡品，在姥姥姥爷面前说很多今天的事儿。舅舅活了95岁也走了，大姨活了88岁也走了，现在就剩下我的母亲，我妈，您的小女儿，92岁了。您最疼爱的小女婿，就是我爹，离你们只有1分钟的路程。每次给您二老扫完墓以后，我们才去看我爹，给我爹带去画儿。

说我们都挺好的。我们站在墓地前，就会有一种感受，觉得二老都在，我今年都七十了，我能想到七岁的时光，七岁拉着我妈的手，每次进屋大声叫一声姥姥姥爷，那种欢快的心情。人一生没有多少日子可过的，人是熬不过日子的，每个人最终都会找一块地方安静下来。所以当我看一个家族的照片中一个一个人都逐渐故去，我们才知道我们身上有多重的分量。我们是一个家族延续的一分子啊。所以我看老爷读报的那个镜头，那是我当年给老爷拍的呀。今天我们觉得非常庆幸的是，把老爷和姥姥的墓地跟我爹的墓地安排在一起，让你们有机会能够交流，能够知道我们这些后人活得很好，非常想念你们呀，姥姥姥爷。

0: 我写这样的祷文，除了寄托个人的哀思，非常重要的是向这个社会要说明我们的文化的重要性，就是我一开始说的古人的语重心长，慎终追远。
1: 也好，还是适当的补充一些营养素也好，咱们都要日积月累的慢慢来。那么这两年呢，我发现一个变化，就是甭管是谁吧，老的少的，对不对？大家都越来越重视眼睛健康了。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我们很多的老同志以前都觉得贵，我就不买的那个蓝莓，我现在到超市去看呢，很多老同志买水果的时候也带两盒回去，
2: 对，
1: 舍得买了。
2: 您说这个哈，我是太有体会了啊。就拿我妈来说，就她的想法都改变了啊。其实她这个想法的改变啊，还是受您的影响，
1: 受我的影响。
2: 对，之前我不买蓝莓吗？
1: 对呀，
2: 我买蓝莓带回去，我跟我妈吃。啊，然后我妈她不是心疼钱吗？我怕她心疼钱，我就故意哈、往低了说那个价格，她还是嫌贵，然后跟我说以后你别乱花这冤枉钱了，一开始啊，我以为是她不认可这个东西嫌贵，后来我发现哈、她上街买菜碰到那个蓝莓呢，也会专门的买两盒带回家。留给家里边我的那两个孩子吃。他说这个孩子读书呢费眼睛，必须得吃。
3: 这就是典型的隔辈亲呢、
2: 对，以前他是这样，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不光是买给俩孩子，他跟我爸他们俩也吃这蓝莓，就是买菜的时候啊，顺道就是买上那么一盒，嘴里边呢还念叨蓝莓的这个价格啊，它怎么就不便宜呢？但是这个行动上特别的实诚，直接就买回家了。
1: 那你看，这个就是意识到好营养对身体的重要性了。
2: 对，
1: 所以我们老同志啊，都应该这样。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咱都到这个年纪了，省个什么劲儿的呀？这个蓝莓呢，营养丰富，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K、维生素 C、什么钾，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它里边的花青素的含量极高，高到什么程度啊？每百克大概有74到438毫克的花青素，这个可比咱们吃的那个草莓、什么树莓，这里头的那个花青素要高出一大截儿。我可告诉你，刚子，花青。

0: 生素是专门养护眼睛的好东西。
1: 嗯，可能因为最近啊提到关于眼睛的问题比较多，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特别容易酸。哎
0: 呀，别哎呀，为什么酸呢？自己不明白吗？是不是？
1: 也是。
0: 这个手机玩多了，这眼睛这一圈的那个肌肉一直处于那种紧张的状态，
1: 是
0: 自然而然你老是这么看它就发酸了呀。嗯，而蓝莓里的花青素它能干什么活呢？能够舒缓眼睛这份紧绷感，就算是你看的时间长点儿，盯得久一点，眼睛也不那么难受了。嗯，
2: 是，其实这个花青素哈，就相当于给眼睛这儿的肌肉给它做了一个按摩。嗯，给它松松这筋骨。
0: 嗯，没错没错。哎，我还得说说手机这个问题，就现在老老少少的啊，谁没个手机呀？谁不喜欢刷手机啊？有的人呢，他有点过了，熬夜刷。
2: 对啊，
0: 熬完夜第二天，好家伙，洗脸刷牙的时候一照镜子，这眼睛怎么肿了？怎么觉得又干又涩了？再往下这么一扒拉，哎呦，红血丝啊！那不就是眼睛的血管的这个循环不畅通了吗？那这个时候谁能派上点用场呢？花青素，它能改变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眼底的血管这个供血要是足了，这红血丝啊、眼干的情况啊，就会慢慢的缓解。嗯，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花青素能抗氧化。嗯，那么蓝莓里边的花青素是少数的能直达眼底的抗氧化的物质，能有助于我们眼睛啊缓解干涩酸胀。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眼睛眨巴眨巴眼睛就舒服的多了呀？
1: 嗯，李董看到没有，
2: 是
1: 咱俩这蓝莓没白买啊。
2: 对，
1: 花青素能穿透层层的阻隔到达眼底，疲劳感也就没了，眼底的循环也就畅通了。嗯，关键还能抗氧化呢。
2: 对，
0: 哎，你说到抗氧化这一点是最广为人知的，很多人呢碰到我说，冉老师啊，您在电视里总是说那个抗氧化，抗氧化有什么作用啊？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抗氧化也是在抗衰老。
1: 对，
0: 那咱们的眼睛也一样，是不是常年累月的被这个阳光啊，还有咱们玩的手机、平板这里边的蓝光一直照着，这就会加速我们眼部的衰老。而花青素呢，它就是像一块湿毛巾，能擦掉眼睛上的氧化垃圾，保持咱们眼睛的年轻态。
2: 是，其实说的通俗一点啊，这个抗氧化呢，实际就跟咱们脸上不长皱纹，说这头发不变白，人保持这个年轻态，它都是一个道理。
0: 没错，而这个抗氧化能力如果说越强，那么对抗衰老的能力也就越强。
2: 是。
0: 又要说到蓝莓里头的花青素了，它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它就特别强，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能延缓眼部的衰老。等这个花青素你吃了以后到达眼底之后，它会薄薄地附着在我们眼睛的晶状体的表层，它能过滤强光，抵挡紫外线，防止氧化杂质的堆积。
1: 我总听大家说年纪大了看东西模糊啊，就跟它有关系。
0: 哎，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大家呢就可以把我们眼部的晶状体呢比作什么呢？比作那个照相机前头那个镜头。平时你说那个出门太阳晒，手机的蓝光天天照着咱们的眼睛，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眼部都会产生很多氧化垃圾，这个氧化垃圾就一点一点地糊在咱这个镜头表面。那时间要是长了，这镜头前头就灰蒙蒙的、雾蒙蒙的。而这个花青素呢，如果它贴在晶状体的表层，就像给咱们眼部啊这个镜头常年的贴了一层清洁的防护膜，能够及时的分解这些脏东西，不让这些污垢呢一层一层的堆积。
1: 这不就跟咱们手机上贴膜是一个道理吗？有膜护着，那屏幕就不容易脏，不容易受损呢。
0: 是这么个道理，少了这层保护膜，不贴膜，好家伙，这个强光 氧化损伤啊，这些伤害直接损伤到我们的镜头，最直接。

0: 影响的就是咱们看东西这个视力。那看东西刺眼睛，晚上看灯，好家伙，这个灯这上面一圈一圈的，怎么那么多重影啊？感觉看东西这次是眼睛没擦干净，怎么呢？怎么有一层薄雾呢？那么再后来看东西就越来越不清楚了。这个呢，都是我们眼睛持续不断的被氧化，慢慢慢慢的老化的一个信号。氧化垃圾啊，在眼睛里堆得多了，眼部的晶状体不就慢慢的变浑浊了吗？
1: 对，
0: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啥问题啊？考考你，
1: 白内障。
0: OK，
1: 白内障出现，
0: 回答正确。特别是我们现在有不少的血糖不稳定的朋友啊，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就像掺满泥沙的那个浑水，常年冲刷眼部的晶状体，也就是我们眼睛里的这个镜头，那怎么样啊？
2: 那镜头不就磨坏了吗？
0: 对呀，
2: 那不就越来越模糊了吗？
0: 是啊，而蓝莓里的花青素呢，能把眼底的那个细小的血管养护得更加有弹性，而且还能缓冲糖分对眼睛带来的一些刺激。所以不光是咱们啊，包括我们很多的像我一样这个年纪的朋友，多吃点这蓝莓，咱这个眼睛是不是也能多一重保障啊？
1: 确实哈，这个上了岁数的朋友真的是需要早点去养护起来。我到这个眼科医院哈，我配我的眼镜的时候，对面就坐着一位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一老先生，眼睛呢蒙着纱布，你蒙着纱布肯定就是行动就不方便了，
0: 是。
1: 然后呢，就他儿子一个人陪着他，然后跑前跑后的排队拿药哈，说实话看着真的是特别的心疼，这么大年纪了还得开刀，遭罪呀、
0: 你说这事儿吧，立冬啊，我这个年纪啊，我的感受比你还多。就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呢、很多人以前呢是没有保养意识的，等到知道我要养护养护眼睛的时候呢，完了，我怎么到现在看不清了，这才想到养护了呢？
1: 是。
0: 那最后没办法，只能上医院里去挨那么一刀，受罪不说，你这个术后，我们的行动是处处受限，儿女呢也跟着你来回折腾，所以保养眼睛这件事儿啊，我们真的不能掉以轻心，早护眼不偷懒，到老才不用眯着眼睛。咱们这个眼部这个镜头啊，得常擦，才能常亮。
2: 对，那阮老师啊，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得跟着您一起擦擦这个镜头啊？您看食材不都给您备好了吗？
1: 对，这个我们俩是有备而来了，这时候蓝莓给您准备好了，而且您经常说蓝莓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哈，它对身体那么好，那我们怎么能更好的利用它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0: 我今天呢就教你们俩，还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教你们一道既能抗氧化还能保护眼睛的美食。这道美食呢，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紫雾照金山。
2: 紫雾，还照金山。王老师，您这菜名挺好听啊，但是我真想不到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菜呢？
0: 你别急呀、等我做完了你就知道了。嘿，观众朋友，阮奶奶开饭喽。做今天的这道紫雾照金山，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比较简单，去了皮儿的南瓜我们用贝贝瓜就行，还有准备一些蓝莓酱，再有新鲜的蓝莓，以及呢准备一些核桃油。首先我把这个南瓜改刀切片，然后呢放在蒸锅里蒸一会儿，等到南瓜蒸熟以后，把南瓜碾成泥，然后在盘子里做成一个造型，堆成一个小山的形状，最后呢再浇上蓝莓酱，再点缀上蓝莓，在金山上再浇点核桃油，我今天的这道紫雾照金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原来是这么一个紫雾照金山呐、蓝莓做紫雾，南瓜当金山，做法也不难呢，其实特别适合我们在家做，当个小甜品什么的啊，
0: 可以呀、南瓜。

0: 他说自己已经很注意这个营养了，血糖也还行，嗯，这怎么眼睛还出问题了呢？嗯，然后听这个身边的朋友讲啊，说这个花青素对眼睛好，对这个血管也好，这两年呢也逐渐的开始啊多吃这个蓝莓了，嗯，但是感觉这个眼睛的变化说心里话不是太大啊，嗯，想问问您，嗯，到底是自己哪儿没做到位呀？
1: 哎呀，这位朋友我都能回答你。
2: 那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呢？
1: 我觉得是没补全呗。啊，您不是说了吗？镜刷体就像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似的。嗯，它光吃蓝莓，就相当于它只拿那个小抹布啊去擦相机外边那个镜头，里面深层次的问题它一点也没解决，嗯，那肯定就差着呀。
2: 其实呢，嗯，你已经把主要的问题呢给说出来了。那么这位朋友，你说眼睛觉得有一层白雾，那就是你的晶状体氧化浑浊的一个信号。你抽空啊，方便的时候去眼科做一下检查，看看你这个浑浊的程度，那么心里就有数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日常对眼睛的保养呢，一定要全面。您说您平时吃蓝莓，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晶状体，相当于给我们这个镜头的表层日常呢进行擦拭，还能缓解我们的眼干啊、酸胀啊，能够疏通眼底的血管。但是我们如果说只靠花青素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同步的补充南瓜呀、玉米呀，嗯，这类富含叶黄素的食材。
0: 对，您得补这叶黄素啊，嗯，您不能光只顾着保养前面那镜头，忽视了成像的那底片。
2: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2: 所以这位朋友，你只吃蓝莓相当于只做了一半的功课。叶黄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营养，它主要呢就是驻守眼底黄斑区这个地方，阻挡外界蓝光对眼底的伤害，这两者要搭配着用，这才能全覆盖，嗯，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眼睛。
0: 对，其实你像我朋友的爸妈哈，啊，也跟这位友一样，就是年纪大了都感觉眼睛呢它有一层这个白雾，哦，但是呢不是很严重，嗯，啊，他就觉得说这个饮食上的吸收呢比较有限也慢，嗯，索性呢就我这朋友直接给他爸妈就买那个成品的叶黄素给他吃，他说这个呢吃着还方便。
2: 不过你说的这个呢是大多数人选择的一种方式
0: 啊，对，直接补充。
2: 但是在筛选的时候呢，嗯，最好选择那些科学配比的，比方说咱们选的时候要选那种添加了蓝莓的，添加了亚麻籽的，什么玉米黄质这些营养的。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它们俩在一块儿能全面的营养我们的黄斑区，而且蓝莓里头的花青素呢还能把我们的晶状体呢把它保护好，最后亚麻籽油呢能够让这些营养更好的被我们身体被我们的眼睛所吸收，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但是这样的蓝莓叶黄素的价格，如果你碰到了你会发现真的不便宜，想要用的朋友呢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去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除了营养的补充来养护眼睛之外，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我们白天出门的时候最好戴墨镜，防止蓝光紫外线直接对我的眼睛进行伤害。好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1: 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0: 嗯，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哈，这个小尼他发的。
3: 转老师，我心里一直悬着一块大石头，前阵子同事体检查出了眼底黄斑的问题，他一开始就是出门怕光，看墙上的直线变弯，觉察到不对劲了才去做了检查。这事之后吧，我总忍不住对照我自己，因为我每天上班呢也是对着电脑，下班的路上要玩手机，睡觉之前呢还要不停的刷手机，也就是用眼过度的类型了。这段时间我还发现了，长时间用了手机以后，我总觉得家里墙面看着发黄，也不清楚是心理作用啊还是眼睛真的出了状况啊，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现在就特别担心嘛，自己跟同事一样眼底出现什么毛病，你说我能不能吃点叶黄素预防预防啊？
2: 我觉得这位朋友您是临时抱佛脚啊， 咱先不说别的，

0: 如果您真的担心自己的眼睛有问题，您现在就可以简单的自己查一下，双眼遮一个眼睛看白墙壁，换一只手遮这个眼睛看白墙壁。您要是发现两只眼睛看那个白墙壁，有一只眼睛看这个墙壁是黄的，你赶紧去医院。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为了我们自己的眼睛健康，当你眼睛不舒服的时候，又喜欢看手机看电脑的朋友啊，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查，因为现在有黄斑问题的人太多太多了。有的人出门太阳光一照，眼睛就刺疼，流眼泪，怕光，门框应该是直的，家里地砖的那个瓷砖的缝应该是直的，但是它看上去已经拐弯了。还有我们有些朋友，当你自己发现你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电视机屏幕、平板屏幕，看到很精彩的地方，眼睛都不眨了，眼睛酸了，流泪了，几个月你都没有缓解的话，你肯定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为了我们到老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此时此刻我们都要多关爱自己的眼睛了。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养眼睛啊，我们今天说到的叶黄素也好，蓝莓也好，玉米黄质也好等等，应该早点补，不要等这个眼睛出问题了你才想着，哎呀，查出来了黄斑变性了，这个时候就有点晚了。我告诉大家，叶黄素啊，主要的作用就是眼底的黄斑区，相当于照相机底片的防护层。底片要是坏了，你说还能拍出好照片吗？它专门抵挡蓝光的伤害，也就是我们天天看手机、电脑屏幕给我们眼底黄斑区造成的伤害。如果说想找补找补，那么最好优先考虑那些科学搭配的复合型的产品，比如说这个产品里含有蓝莓，还有叶黄素酯，还有玉米黄质，还有亚麻籽油，像这类的配方。这个叶黄素酯跟玉米黄质就是我们黄斑色素的一个双子星，一个负责大范围的过滤这个蓝光，一个负责守护视力的最敏锐的一个中心点。这两个组合就像眼睛的两位守护员，他们共同作用于我们的黄斑区，不光是能改善我们视物有残影啊，或者是暗处看不清的问题，还能双重的锁住眼底的营养，延缓眼部的机能的自然老化。再一个呢，这个蓝莓里的花青素还能呵护我们的晶状体，缓解我们的视疲劳，还能促进眼部的这个循环。还有我们提到的亚麻籽油能干什么呀？能促进营养的全面的吸收啊。它们不光是要给眼睛补充完备的营养，还要让吃进去的这些营养被人体、被我们的眼睛全部吸收掉。
1: 很多朋友也问过哈，知道叶黄素好，但是补多少合适呢？就怕补多了吧，对身体造成负担；补少了吧，又不管用。
0: 又说到点子上了。根据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叶黄素酯作为新食品原料，日食就是每天吃多少呢？这个用量上限是12毫克，所以每天我们摄入叶黄素酯12毫克，正好达到这个上限水平，足量了，这才有效。只不过呢，同时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这个叶黄素，要碰到的话，刚子不便宜。
1: 那肯定啊。
0: 所以呢，我们观众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到外面呢去挑选。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吧。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3: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

0: 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带。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级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摆、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拒绝草头肉，从

0: 了。
1: 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嗯，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哎，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2: 是，
3: 太香了。嗯，哎，
1: 地道了，也
3: 太地道了。嗯，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得嘞，
3: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嗯嗯，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哎哎，你看看，
2: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嗯，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3: 你说这么一大盘，嗯，这在饭店
2: 是
3: 不得好几十啊？
2: 是，嗯，
3: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嗯，而且是大品牌，嗯，老北京大国企，嗯，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2: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2: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熏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打开这袋，
3: 是
2: 您看
3: 完整的，
0: 哎呦，
2: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0: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0: 赶快尝尝吧，来来来，给您一块，
1: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

0: 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1: 真是，
0: 这小味儿啊，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0: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熏。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3: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1: 是，
3: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一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呀、黄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3: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3: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3: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哎呦，
0: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
3: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2: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3: 是朋友，
2: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3: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是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2: 哎呦，
3: 太有压力了。
2: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3: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2: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3: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2: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3: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2: 好，
3: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2: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0: 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2: 没错，
0: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2: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4: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 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2: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1: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来，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哎，喝点稀里溜的粥，那叫一个美，吃法还多着呢。哦，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常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痛、膝关节痛、带状疱疹、更年期综合征、胃痛、便秘，有一套全息针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套针法治疗腰痛取穴的地方居然不在腰上，而是在手上。您没听错，腰痛扎手，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1: 现在等于就是用您那个全息的疗法。
2: 对，现在开始扎手针。
1: 哦，它实际上还是缓解这个老先生他的腰椎的问题。
2: 对。
1: 哦。哎呦哎呦，
3: 不是也不是成胀。
1: 嗯，胀
3: 胀
1: 胀。对，扎这个普通毫针就是酸胀麻。
3: 对对，哎对，您说的对
1: 啊。嗯。因为我被扎过。哦哟，扎这么多的。
2: 好了，
3: 好了，
1: 这个只扎右手吗？
2: 对，扎一个手就行了。
1: 明白，这是您全息疗法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
2: 一般做过妊娠局部就不再扎针灸了，就用一个全息来代替这个全身的针灸。
1: 明白，好。然后扎完了以后，
2: 扎完之后这让他自己让他自己走路，然后就是一个动气疗法，就是你活动的时候经期运行会更快。虽然我扎到手，其实他的精气在腰上行，走一会儿活动活动腰，
1: 有改善，
2: 就是行，把这个精气
1: 引过去。那我们不耽误您活动了
3: 啊，行行行，
2: 我先去活动一下。
0: 与常规针灸不一样，别人扎完针都老老实实的静止留针，吴素贞大夫却是要求患者带着针活动。就在这位老先生带着针活动的功夫，吴素贞大夫紧接着又变正施针，治疗另一位因肥胖引发膝关节疼痛的患者。
1: 那个吴主任，刚才咱们聊了半天啊，说这个肥胖
2: 对
1: 影响膝盖，
2: 对，
1: 但是您现在准备治疗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个情况？
2: 对，膝关节疼痛，他就是因为他的体重稍微是超标的，超标之后他前一段他因为他跑步膝关节损伤了。
1: 哦，这个您是普通的针灸？
2: 对，我今天我这是扎的普通的针灸，
1: 没用认真，
2: 没有认真。我待会儿扎膝关节疼痛，这上面扎的就是调理他肥胖的问题。
1: 这是调理肥胖的问题。
2: 对对对，
1: 这两个是
2: 一个水分，一个中脘。水分可以帮助他把水湿排出来。
1: 嗯，
2: 中脘是调脾胃的。
1: 好。
2: 加一个气海和关元。
1: 嗯，
2: 气海就是，因为他要把他气血要补起来，因为气血补起来，水湿才能运行的快一点。
1: 好的。那他的膝关节还用进行治？
2: 对，膝关节还得扎，
1: 还得扎，
2: 因为他膝关节还没有完全好。
1: 好的。
2: 对对。
1: 我们看看，吴大夫是怎么
2: 对
1: 在膝关节的位置下针啊？您一天跑多少？多远？
4: 我刚开始跑的是3公里，然后慢慢增加在5公里，增加在5公里上吧。
1: 我公里起步啊，那跑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4: 对，就因为是胖嘛，然后就想自己要往下减嘛，
2: 结果膝关节损伤了，
4: 结果就这个胖没下去，结果把膝关节给伤了。来了吴大夫这儿啊，给我扎了2次，扎第一次的时候我没觉得那个有多么缓解那种疼痛啊，扎第二次我立马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这个事立马就轻松了好多，就那种感觉。
1: 其实这位女士给电视机前的好多的大体重的锻炼的朋友提了个醒儿，
2: 看我这个扎的膝关节周围，也就是大概取了几个穴位哈，取了一个内膝眼、阴陵泉。阴陵泉不但治膝关节疾病，它可以健脾利湿，也可以帮他减肥。
1: 还有一个保养的穴位。
2: 对对，阴陵泉，然后还有一个足三里，它可以保养气血，就是可以健胃的嘛。不能说让人减肥减得面黄肌瘦的，对吧？
1: 是。
2: 然后这个上面的血海呀、这些用这膝关节大致周围的穴位，然后还调了一个肝脾肾同调的，因为它要调节它那个代谢嘛。因为这人体如果肥胖的高血脂呀，它血脂也是有点高，站一段它血脂也下来了。
4: 对，血脂现在下来好不多。
2: 对对，
1: 膝盖
2: 然后控制食欲
1: 啊，膝盖、
2: 对对、
1: 脚上那还有控制食欲的。
2: 对呀、
1: 控
2: 制食欲的，就是没有它让它少有饥饿感，
1: 抵抗住
2: 对对
1: 饥饿的撕咬，
2: 对
1: 是吧？
2: 对，
1: 能够让你忍住。
2: 对。
0: 吴素贞大夫给这位女士治疗完后，之前被要带针活动的那位老先生时间也到了。
1: 接下来咱们的大爷可以了吧？
2: 啊，对，他时间应该到了吧？
1: 行。
2: 啊，叔，你时间到了吧？来吧。
5: 是吗？
2: 啊，来进来吧。
5: 好，
2: 我把针给你拔了。
1: 您自己运动了吧？
5: 对，我运动，一直在运动，一直在走，晃晃腰，
1: 是吧？
5: 啊，对。
2: 行，可以了。
1: 是，可以了。
2: 活动一下。
1: 我采访一下您，您这扎完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5: 还在胀着之中，
1: 手疼，
5: 不疼，
1: 手
5: 胀，
1: 手胀是吧？哦，

0: 那您感觉腰部现在有没有一些改变？
1: 我试一下。
0: 您试一下哈，我扶着您。
1: 没事。哎，现在就可以这样了。
2: 你要慢一点。有慢一点，慢一点。
0: 还行。
2: 慢一点，
1: 但是可以这样了。
0: 扎之前不行。
1: 扎不行，你刚才看到没有？我上炕都飞。
0: 刚才大爷往下弯腰的时候，我就听着腰后头咯噔一下，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也是。
1: 没事，
0: 还是有缓解，对吧？
1: 有缓解，对，确实是这个。
0: 嗯，太好了，感谢您。
1: 我谢谢您，
0: 谢谢您。
2: 好。
3: 说起肥胖啊，您可能想的是什么粗胳膊粗腿大肚子，但是还有一种暗胖，它脂肪肝，您了解吗？那也是因为肥胖引起的。那到底怎么办呢？有的朋友体检的时候看见轻度脂肪肝，他可不当回事儿。我不是吓唬您，真等身体出现了警报，您再治可就晚了。我给您推荐一位中医，这位医生啊，潜心研究中医针灸治疗肥胖引起的脂肪肝，到底怎么回事？到了。
4: 张鹏，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师承北京中医药大学马慧芳教授，临床研究推进和完善了交叉对应取穴法，采用埋线针刀治疗临床疾病，擅长治疗颈肩腰腿痛、骨科术后康复、中风康复、失眠、焦虑、抑郁等。
3: 我想问您一下，现在您是在做什么呢？
5: 现在在做腹部定位。
3: 哦，就是您手里拿的笔和 GPS，
5: 相当于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们一般用的直尺和那个记号笔，我们一般
3: 很普通的这个。
5: 对，这个是腹部取穴专用的，一般其他取穴不需要这种方法。
3: 嗯，这就更精准哈。
5: 对。
3: 每次治疗的时候都需要这样定位吗？
5: 对，每次都需要定位。
3: 现在定位的都是什么穴位呢？
5: 我们这个根据腹部八廓取穴，取得我们这个一个正廓位，这是胸廓位，这个对应着我们的肝胆，这个对应着肝和中焦，这个同时调理肝胆和中焦的功能。
3: 那这三个位置呢？
5: 这个定位是坐标，是来定位这两个作为运用的。肚脐眼也是个坐标。
3: 然后中轴线，
5: 对，中轴线我们的任脉线。
3: 现在这个医生在做的

0: 完了之后，这款是隆出的，这款的你看都骂下来了，就很明显啊。然后呢，咱们再做一下肝胆经。嗯，你看这个地方是胆经，肝胆不通的时候，人头顶胀，血压高啊，然后高血压、高血脂啊、血糖高都会出现。你看，咱给它做一下，嗨、哎，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肌肉，哎，马上就给它打平了，很好，也不会很痛。像这边再做一下，你看这边肌肉很明显，你看。这就叫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
1: 您什么感受吗？现在就是在
2: 感觉就是咱们这一块就扎完以后会比较舒服一点。嗯，原来我经常会就是
0: 肚子胀，
2: 肚子胀。
0: 嗯，
2: 是这一块和这一块会肚子胀。
0: 嗯，
2: 就是扎完以后感觉就是比较舒服很多，
3: 没有那种胀的感觉。
0: 啊，你看他这个做完一针通经络之后，埋线塑形就是这样啊，15度角进去的针是平的，然后把它脂肪收紧，这样的话肚皮就不会松弛，也不会下垂。
1: 嗯，
0: 你看这是任脉啊，然后带肾经，那我们就给它埋一个柳叶刺的一个方向。
1: 嗯，是埋多少线呀？
0: 啊，这个得根据它的肚皮的需求。
1: 哦，这埋了这么多线，信号应该就强很多了。
0: 对，它就刺激特别强。
1: 嗯
0: 啊，这样做下来，它这个肚皮会越来越紧。
1: 嗯
0: 啊，
1: 这个需要扎多久呢？
0: 这个马上就可以起针，
1: 就起针了。
0: 对对对，很快。嗯，你看我们起针的时候也转一下，把它肚皮收紧一下。
1: 嗯，
0: 你看。这个刺激力量的长久，它可以达到一个月啊，而且通过我的特殊的针刺手法呢，就是说调整的脂肪细胞排列的顺序，然后呢是胀大的脂肪细胞慢慢缩小。
1: 明白了。
0: 嗯，
4: 赘肉长在肚子上、腿上，看得见也摸得到，也提醒着我们有胖了。可你知道吗？有个地方也在悄悄长肉，自己根本察觉不到，却在暗地里威胁着你的健康。而且它还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富贵包，听着像是有福气，可实际上呢？
1: 这个富贵包有多久了？
5: 得有5-6年了。
1: 5-6年啊，虽然它名字很好听，叫富贵包，但实际上它还是影响健康的。
5: 太影响健康了，血压高。冠心病，哎呦，这手也麻，这手也抖，就这个脊梁，跟着背着一块，跟着背50斤面似的。
1: 哎呦，哎，天天
5: 老惦记躺着，你想没劲儿啊，
1: 不想动啊，
5: 不想动，然后在家里就吃呗，吃完了就躺一躺，再累我也走不了了，
1: 其实它就是背负在身上的一个包袱。
5: 对，
1: 但是现在看治疗了多久呢？
5: 两个月
1: 就已经看到就是很松了，不是一块硬邦邦的那个硬疙瘩了。
5: 对，也缓解多了，舒服多了。
1: 嗯，
0: 阿姨刚来的时候，这个腹部包能有这么大，很硬，几乎都贴在骨膜上。完，然后呢，影响了她的膀胱经的代谢，她的腿发沉，走路缓慢，膝关节也疼。经过8次的治疗，她的富贵包明显的见小。然后她最主要的是影响到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现在几乎都平了。然后现在头不晕了，睡眠也非常好啊，手也不那么麻了，肢体活动也灵活了，整个膀胱经的代谢都已经很好了。所以说我们就腹部包、给她做一个埋线。哎，我们用这个小线给她做一个圆周。
1: 哦，围着这个包要扎一圈。
0: 对，扎一圈，
1: 刺激它，让它赶紧运化开。
0: 对，这个富贵包里硬硬的脂肪给它化掉。化掉之后它自己慢慢吸收，同时呢也缓解它对膀胱经和督脉的压力，人体的阳气呢就能输送到人的大脑。膀胱经是人体最大排毒的一个经络。然后呢督脉呢是人体的阳经，它是输送阳气到人大脑的。但是人时间长了，这富贵包呢就会堵住，它堵住之后呢，人大脑里就会有痰，它就容易得脑中风，半身不遂，脑出血， 高血压、高血脂，所以说我们要。

0: 他治脑病的时候要缓解这个，我们顺着这个，你看它这不很硬吗？我们扎进的时候针都是刺的，就把它这块大的脂肪大的包给它剪了，把它这块硬硬的包块给它化掉，软化这个富贵巴里的包块和硬的脂肪的同时，我们也把人体的阳气给它调动起来，然后膀胱经呢也会把它的大脑里的毒素垃圾排出体外。你看这个大的富贵包扎完之后就小了很多，你看就比刚才要平复了好多。
1: 刘国香大夫的针法治疗不光帮肥胖人群减脂瘦身，把健康找了回来，还让不少患者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0: 这个阿姨呢，她有甲状腺结节，还有颈动脉斑块。哎，我给她治疗甲状腺结节、颈动脉斑块的同时呢，给她扎了下巴。扎完了之后，这个下巴你看没了，原来大下巴很大的，这么大啊，就这么大的大下巴，现在下巴没了，意外收获，大下巴没了。
2: 哦，就是
0: 是呢，
2: 还美容。红了，
0: 对，治疗甲状腺结节嘛，这意外收获，把脸大下巴没了。这块你看，治疗颈动脉斑块的时候，原来阿姨这块都堆的一大块肉，你看现在这肉就没了。你看，然后这脸呢，你看瘦了几斤之后，你看这脸还提升了，这个脖子也好了很多，你看很细溜，不像以前大粗脖子，那这几乎就下去了。原来阿姨嘴还有点歪，原来得过面瘫吗？
3: 得过
0: 啊，原来面瘫留下的后遗症现在也好了很多。治疗甲状腺结节的同时下巴没了，然后颈动脉斑块也好转。
2: 这一举多得。
0: 对，所以说我们扎针埋线，它会对人体很多疾病是不药而愈的，这样人他就康复了，主要还是身体的机能。
2: 对，
3: 我现在自有自信了
2: 啊！
3: 现在人家说出去玩的哈，得带着我，您不带着我，
2: 他不乐意呢。那会儿不跟着，
3: 以前不那什么，让你去走吧，不去，就这样。
2: 现在愿意动换，
1: 在这次沉浸式探访中医减脂瘦身过程中，患者从初入诊室时的蹒跚与痛苦，到经过大夫精准治疗的舒展与释然。每一次针法的运用，都能感受到大夫对传统中医与现代技术的融会贯通，还有对患者那份细致入微的关心，更亲身感受到了中医大夫们为治疗肥胖以及肥胖引发的各类病痛所带来的温暖与希望。
4: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林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后。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矩，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2: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1: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2: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1: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3: 跟他采用了五十支药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2: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1: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0: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这种疾病呢，有以下这些特征，就在我们的档案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重大疾病的潜在的信号，同时呢，发病率也非常的高，中老年高发，还有可能是我们的睡眠杀手。最近呢，我们的健康热线就收到了这样一位观众的求助，他说就是这样一种疾病，让他受到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两年了，我耳朵里像有只知了在叫，24小时不停。吱啦吱啦，实在是太折磨人了。我去了很多医院，用了很多办法，这耳鸣就是消失不了。现在我都不愿意跟人交流，谁也不想理。
2: 绝望的孙阿姨四处求医问药，中药、西药、昂贵的进口药品，甚至网络推行的神药，一盒盒推下。她甚至自学气功，说是能治百病。耳朵里那只知了却叫得更加理直气壮。绝望的孙阿姨找到了栏目组求助，她的耳鸣这次能治好吗？
0: 这位观众的求助我们已经收到了，那这耳鸣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他做一个解答。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你。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说了他耳鸣这个问题，耳鸣的发病率很高是吗？
3: 耳鸣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嘛，发病率10%到15%。假如说10%的话，大家想一想，是不是1.3亿人了？所以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很高，这是以普通人群中整的连老带小都统计起来。如果是老年人，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就更高了，可以达到30%甚至40%，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耳鸣在随着时间的延长引起来的这些并发症或者是合并症，那么对人的心理啊要产生一些影响，无形中呢对他的健康又产生影响。还有一部分呢表现在以失眠为主，他睡不到觉，老是耳朵里有声音在闹，他这个声音呢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可能是流水声，有的可能是电流的声音，还有的是嗡嗡的声音，交替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这个声音的性质响度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的话对他睡眠影响很大。失眠以后大家想那工作效率啊或者躯体性的疾病呢也就出来了。
0: 那到底耳鸣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拆解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耳鸣可能带来的危害一，这潜在的危害第一个就是会耳聋。
4: 耳鸣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啊很容易引起听力下降。为什么会引起听力下降呢？因为耳鸣它早期的一个信号一个症状，如果你的耳鸣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和治疗以后，它慢慢会影响我们的耳蜗的毛细胞的功能，功能已经受损以后它的听力就会逐渐下降。刚开始耳鸣不在意，后面感觉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啊，看电视声音也越来越大，这种表现就是听力又开始下降了。所以他耳鸣很容易导致耳聋，这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耳鸣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诊断和治疗。
3: 为什么耳聋呢？因为大家知道呀，咱们人体的血管是有粗有细，比如咱们常见的像心梗、心脏的血管一般可以到2到4毫米，在毛细血管再往下走可能会更细一些。但供应的血管的主干呢，它是比较粗的。但耳朵的血管呢，是内听动脉，有这么一个小动脉，这个动脉呢还不到1毫米，它这个之间的差距就是10几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 它一旦有血管的痉挛，一痉挛就是它一收缩就变细了，变得更细了，这个时候血供就没有了。如果是堵塞了，有血栓形成，像我们说称之为像心梗一样，那就是一个耳梗，梗了以后呢，这血管就基本上没有血供的情况下，耳蜗这个器官需要靠血液去营养它，一旦是血液没有了，它的末梢神经啊就受到了损伤。如果时间短的话呢，就是它的功能下降，那这个时候呢，听力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时间一长，好长时间没有血供了，这不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就造成一个突然就听不着了，所以它这个听力是断崖式的这种下降，这就是我们就出现了最典型的耳梗。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不仅是有原来的耳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突发性的一个耳聋，哎，什么也听不着了。
0: 所以这个耳聋呀，它就是耳鸣拖出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我们看看耳鸣会带来的潜在危害的第二点是失眠，肖医生。
4: 对，耳鸣的第二个潜在危险就是失眠，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在夜间的时候它特别明显，各种声音在轰轰叫，这吵得病人呢很难入睡，或者是睡到一会他又醒了，然后又到两三点钟又醒了，以后很难入眠，时间长了以后又失眠又耳鸣，耳鸣加重失眠，失眠的同时也加重耳鸣，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耳鸣你要多及时治疗，它又也引起你情绪不好烦躁，所以这个耳鸣失眠又有情绪失控，
0: 而且失眠它会带来很多后续的一些问题。
4: 耳鸣导致患者严重失眠以后啊，他的机体抵抗力会下降，然后整个免疫力也会下降，内分泌紊乱，甚至血压增高，包括一些情绪的改变，所以有些抗肿瘤的因子也会降低，所以很容易伴发一些心脏病啊，一些内分泌的紊乱、糖尿病啊，都会出现精神状态，还有一些焦虑症。所以说我们治疗耳鸣的时候要同时改善睡眠，重建睡眠，这个非常关键。
0: 就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也说哈，就是他自己呢也慢慢的不喜欢跟人多交流了，
3: 对，
0: 其实就是出现了精神类的一些问题了。
3: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位观众也说了，他也治啊，也寻求了一些方法，但为什么就没有治好呢？
4: 你要是想把它治好，检测的治疗方法要特别关键，所以我们现在都采一些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方法，配合我们一些古时注药的一个靶向菌的治疗，这样的患者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前段时间我们接待一个患者，70多岁吧，一个阿姨嘛，她也是从外地过来的，在当地各大医院也是开药吃药打针输液都不见好转，整天晚上耳鸣，基本上睡不着觉，他来的时候特别焦虑，特别焦虑。十来天之前他突然就听不见了，一下子两个耳朵就完全闭住了，闷堵住了，他是非常紧张，到北京来到处求，也到各大医院看了，也是来了也是开药，最后通朋友介绍到我这边来以后，我和他检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听力当时来的时候左边已经到了60分贝，右边还可以在30分贝左右，他的耳鸣响的我们跟他测试都在5级左右，所以他现在晚上睡眠呢特别差。睡眠治疗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跟他采用了这个古时注药的办法，就是精准的靶向制药，然后通过中医调理改善他的睡眠，然后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跟那个心理治疗，我们中西医结合，包括生理的调理，治疗2周以后他这个耳鸣也明显减轻了，然后最主要的症状，他有个耳堵的症状，耳闷的症状特别快，他说我找了很多地方，这个耳闷耳堵一直消除不掉，现在治2周以后耳闷和耳堵基本是消失，耳鸣的症状基本减了一半，然后睡觉又明显好了，现在基本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都可以睡到6-7个小时，我是达到这个睡眠状态已经非常好了。后面我们经过巩固治疗2周以后再复查的时候，那个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也达到了30分贝左右，这个老年人来说30分贝的听力就基本上交流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特别高兴地回家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阿姨的案例。
0: 刚才这个案例和专家讲解的这个过程啊，让我特别的感慨，就是耳鸣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别人听不到这个声音。

0: 苦呢，只有自己默默承受。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治疗方法，为什么都没治好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对医生，没有用对方法。如果我们找到了像两位专家这样的医生，你看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的改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像刚才我们肖医生提到的这个股市助药到底是怎么来治疗的呢？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能不能使用这样的治疗方法，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股市助药，一种精准的靶向治疗，为耳鸣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2: 别紧张啊，给您打几次了，因为有经验了，轻轻的给您打啊。
1: 今天是孙阿姨第四次做股市助药治疗，现在的她如何了呢？
2: 哎，挺好的。好了，现在打了第四次了，感觉怎么样？
3: 好太多了。
2: 好太多了啊、哦！白天基本不响了吧？
3: 嗯，几乎不响了，还稍微有一点点耳鸣。
2: 那挺好。
3: 但是响的声音特别小。
2: 那就坚持坚持啊、现在已经打到第四针了，打到第一针的时候，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明显的缓解。四天以后，白天基本就不响，估计再打几天就应该差不多了。
3: 这个医院打股市针太方便了，门诊就可以处理，打几分钟就可以回家了。
0: 哎，刚才看这个治疗的过程，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跟我有一点一样的担忧，就是这个针挺细挺长啊，这会疼吗？这打进去？
2: 这个打针是一般不疼的，这主要靠你这个医生的技术也很关键。你操作的好，病人是没有感觉的。股市助药啊，它就是直接把药注到我们的中耳骨实，使局部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浓度。这种方法它是使小剂量的药物直接达到病灶，使这个药物发挥一个最大的效能。它呢可以避免一些全身或者口服用药带来一些副作用。这种方法呢，对我们耳鸣，包括突发性耳聋，还有那个分泌中耳炎、美丽耳病，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特别是突发性耳聋的早期，我们一般打一周左右，基本上听力就可以恢复过来。还有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早期，一般也是打一周左右也能恢复过来，很快解除他这个耳闷、耳堵的症状。还有我们这个美丽耳病，美丽耳病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它天旋地转，耳鸣也非常严重。伴有听力下降，一般我们打1到2周也能迅速控制这个眩晕的症状，包括减轻这个耳鸣。我们最重要还一个是慢性神经性耳鸣，这种病人呢，他的病程比较长，所以我们需要打的时间也比较长，一般打2到4周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对于广大的耳鸣患者，这种治疗方法它带来了一定的希望和信心。
4: 这个骨髓注射呢，这就把药啊打到了骨髓里面，那是为啥对这个神经就起作用了？因为这个骨髓里头的内侧壁实际上是耳蜗的外侧壁啊，它是耳蜗底转。这个耳蜗的底转呢，有一些小的血管和中耳是通着的。这个药物呢，直接渗透到内耳，渗透到耳蜗里面的末梢神经，所以它局部起作用。另一方面，它避免了这些药物对全身的影响。你要打到血管里，打到肌肉里，要吸收到血液里头，整个进行一个循环。那到了耳蜗这个位置呢，它肯定是浓度特别低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它那些药物是药三分毒啊，可能对其他器官呀、对内分泌啊、等等啊，可能还有些影响，所以避免它的副作用，又是它这个药物直接呀、作用于咱们这个内耳的神经末梢啊。我有一个患者也是来这儿看病啊，我给他介绍了这个股市助药这个情况以后了，他欣然就接受了，就打了一针，哎，马上要说，哎呀，主任，我这耳鸣消失了。连我都感到惊奇，所以这个耳鸣这个用股髓助药呢，起效的时间呀、效果的这个程度啊，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要幸运的话，可能一针就 OK 了。可能不太幸运的话，可能就多打几次。
0: 你看效果这么好，而且也不疼啊，解决了我们这个担忧。但为什么我们好像并没有在特别多的地方见到这个治疗方法呢？
2: 因为这个治疗方法呀、它要开展的比较好，它要3个条件。 第一个它要有这个先进的设备，因为我们打的时候要需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监视，看到很准确的部位去操作。第二个它要有一定的熟练的专业操作技术，如果你技术操作不好，如果手不稳打得不准，那病人就特别难受，那后期他就很难配合治疗了，就达不了治疗的效果。那第三个呢，就是需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呢，有的打的时间要2到4周，要反复多次给药，所以说这个医生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有耐心给病人去治疗，然后病人也有足够的时间去配合医生治疗，所以这三者你缺一不可，万一这个治疗你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我们治疗了几千例、上万例的病例，大部分配合都非常好，效果也非常好。
0: 我越发觉得我们这个求助的观众是找对人了，首先是要找我们节目啊，接下来我们帮您找到相应的专家。那求助的这位观众现在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2: 这个患者治疗效果非常好，打到第6针的时候，基本上可能就消失了。
0: 那现在状态很好的这位观众呢，也今天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段视频，看看他现在的状态。
5: 肖医生您好，今天特意录这个视频，是想向你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耳鸣实在太折磨人了，我试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治好，幸亏肖主任啊仔细评估后建议我尝试股市治疗。说实话，打针前我紧张得要命，但您和团队操作得那么专业，那么细致，让我安。
6: 他说还不大，您看看都到顶格了。我一看还真是，哎，这可怎么办？他就比如说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在跟我嚷嚷，我就觉得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呀？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呀，是我呀听不清，就一件事来回的问，给人家问烦了。我就想这样不行啊。因为老是这样的话，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我就想这个得治了，那不治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崩溃了。然后我就到处打听，正好我一个姐们儿认识肖主任，然后呢就说在这儿啊他治好了，他听说我这情况啊，就推荐我说呀，你上肖主任打耳针。这样呢我就找到肖主任了，肖主任一看说您这情况不仅要打耳针，还要加别的治疗，因为我那个中耳炎呢根本就没好，我以为好了，其实就是成慢性中耳炎了。它是中耳炎呢，它就能导致这个耳鸣，所以啊，肖主任呢，就给我先治疗这中耳炎。这中耳炎一控制了呢，这个耳鸣啊，哎，越来就好了。我这不是时间长了嘛，然后这肖主任呢就给我制定了一个那个综合的方案，不仅打耳针，然后还有中药熏蒸。再加上那个吃中药调理，哎，这样呢，治疗了一段时间，哎，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了。我这耳鸣原来吧就跟那个背景噪音似的，就一直都在。哎，经过治疗以后呢，这背景噪音没了，然后耳朵清净了，别人跟我说话我也能听清了。这手机呢，我也不用调那么大声了，哎，就心情特别好。睡眠呢，也给我调好了，现在有那个。健康记录手表，你要是戴上以后啊，你这个睡眠质量它能给你打分，以前呢都是50-60分，现在呢每天都是80-90分，哎呦睡得特香了，特别开心。所以我特别感谢肖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给我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就是没得过耳鸣的人呢，他不知道耳鸣的痛苦。我跟您说，就跟那个就是您那邻居天天装修似的，就那嗡嗡的响，而且不间断的24小时的装修，您说烦不烦？你说你睡不着觉，你们这身体就垮了呀。哎，现在通过治疗，我这耳鸣给我治好了，我这人睡好觉了，我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啊，我就说大家哈，就是有病啊，就好好的治，要找这个专家正确的治疗，药到病除。所以我啊，非常感谢肖主任，再次谢谢您。
0: 刚才阿姨有一个描述，我觉得也是可能没有得过耳鸣的人他是理解不了的，就是他一描述我就一下子就能够感同身受了。就是他说像那个收音机收不着信号，你就一直滋滋啦啦滋滋啦啦，这大家都听到过，但是当这个声音像您说的24小时出现在自己的耳朵里边，别人又听不到，这个折磨就只能折磨自己。
6: 对，也特别烦，所以只有得过的人才知道多难受。现在消除了耳朵这个声音了，您看 现在生活就变得阳光灿烂，
0: 多快乐。
6: 对呀，是啊。
0: 如果说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想要通过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像我身旁的这个阿姨一样，消除掉耳朵里面的噪音，找回生活的快乐的话，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也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

0: 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首先说说这个原因吧，林主任，为什么这个中耳炎它也会引发耳鸣呢？
1: 中耳炎就是那个部分结构在那儿，耳道里面进去是鼓膜，鼓膜里面进去有个鼓室，有个空腔，空腔的里头实际上有结构的，有两个结构呢是跟内耳跟神经是相通的，一个叫窃听窗，你看窗户嘛，一个叫语言窗。你得了中耳炎以后呢，一个是它会化脓的，有脓汁，脓汁里面就有毒素，另外呢有细菌，有细菌才造成化脓，那么细菌也有毒素，那么通过这两个窗户，还有呢内耳和中耳之间呢，我们这个有内耳的底钻，就是中耳的最里面那一层，这个时候它还有导血管，这些毒素呢就通过这些导血管呀，通过这两个窗户呀就进了内耳了，这个时候就把内耳的神经给腐蚀了，最后归根结底呢它又变成一个神经性的耳鸣，神经性的耳聋，所以这两个中耳炎可以引起耳鸣耳聋。咱们在

0: 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1: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0: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1: 生活正

0: 你过来看看吧，
1: 这委托的内容不是他写的吧？是谁？
2: 这不是，
1: 是吧？是签名他签的，是吧？我就说嘛，
3: 这也是，
2: 这也是他本人签的字儿。
4: 他们说此前从未听说过该文件的存在，更不相信老母亲会做此安排。
1: 你们俩提供的2009年的和2012年的，你婆婆签的这个照是个简体字，
0: 嗯，
1: 然后2016年这个照是个繁体字，
0: 嗯。
1: 那平时他签名习惯到底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啊？
3: 您看那两张，
1: 就是说你婆婆平时签字签她名字都是简体的这个照是吗？
3: 对、
0: 啊、这么看来你们两位对这份遗嘱好像不太认可呀。
3: 因为他以前没跟我说过，这时候我刚见着
0: 啊。您现在见着了？
3: 我都没听你说。
0: 现在见着了您认可吗？
3: 哦，这个我不认可。
2: 因为老人走了以后，他我们因为我们上派出所，他很神志根本就不清楚，
0: 不认识了，不认人了。
4: 通过对比日常手记，调解团队发现老母亲的遗嘱签名存在差异，同一个赵字写法却是两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他母亲因为当时写这个遗嘱的时候是83岁
3: 啊、
1: 我就想了解他母亲当时的一个身体状况，因为毕竟算高龄了，高龄情况是否是一个就意识比较清晰的情况下，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
3: 没有其他的疾病，除了血压高。
2: 其实我补充一点，他写这个遗嘱里面还有，因为就是这个弟弟，也确实是他写这遗嘱之前那是2016年，那几年就从他到我们那住，他这个老二就再也没有来看过他，也不管他。作为老人，
3: 他很伤心。
2: 对，他就是很生气，也觉得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为什么不来看看？
0: 还有存款吗？
3: 几乎是没有，
0: 几乎没有。
3: 我都在他生前，我们该用。
2: 他花的钱。
0: 这套房产，你们哥俩面临要继承啊。
3: 啊，
0: 那跟弟弟商量了没有？
3: 我商量不下去，我们试图商量。
0: 你想要这遗嘱部分？
3: 我想按照我母亲的遗嘱
0: 执行。
3: 对，
0: 他不同意。
3: 这是我母亲临终的愿望。
1: 就原来这个洗马场的房子是一个平房，原来
3: 母亲，
1: 你母亲的单位，
3: 对，
1: 资管公房是吧？
3: 对。
1: 搬迁的时候是原地给他一套两居室。
3: 嗯。
1: 两居室是公房还是私房？
2: 还是
3: 公房。
1: 还是公房吧。
3: 对。
1: 就承租人还是你母亲是吗？
3: 对。
1: 那既然是又给了两居室，也是公房，跟那个当时的一个搬迁政策有什么关系啊？
3: 没，
1: 还是跟单位承租过来的公房啊，并不涉及到
3: 单位
1: 回迁的问题啊。
3: 我上单位分房处问过此事，因为当时有很多人都是想多要，但是他们的原则就是你两口人就给你分两居室，除非你有不能工作的儿女什么的，才给你增加。
1: 我知道
3: 啊，
1: 所以我就说你那个公房，就说2015年买之前一定是个公房才对，因为那个平房，
3: 哎，
1: 对，扒了，然后建了一个楼房，
3: 对对 对, 对，
1: 再继续承租给你们，还是一个资管公房，
3: 对对对对，
1: 是吧？
3: 对对对。
5: 要是老两口，肯定就是一居一搬，他这个户口在哪儿，人家给我们两居室。
4: 对大哥执行遗嘱的要求，小弟方明确反对。他们表示，撇开母亲的真实意思不谈，当初的搬迁安置是打实有自家的份额体现。
0: 你是不是认为那里边有你户口，所以有你的份额呀？
3: 哎，对。
0: 那你有拆迁协议吗？
3: 啊，没有啊。
0: 没有，拆迁政策你也没有。
3: 拆迁政策门肯定在老太太那，
0: 所以从哥哥这个说法来看呢，这里边，你要没有确凿的证据的话，证明不了那里边有你，因为刚才孟律也核实了。搬迁以后给你们的依然是公租性质的房子，承租人依然是母亲，明白吧？所以这里边没有你们的。
3: 谁说的？会一直户口在里。
0: 公租房。
3: 公租房。
0: 啊、
3: 啊，是原先也是公租房。
0: 所以您要说
3: 每月交房钱、
0: 啊。那是啊，那不也是母亲交吗？
3: 每月交房钱、
0: 啊，
3: 每月交房钱，等给了那房子的时候，还是照着那个原样重新起的户口，完了就算。拆迁过来的房，我的户口始终没动。
0: 您这个说法，如果说有当时的拆迁协议，您是被安置人，您能证明那里边有你的。你要如果没有，那就没法证明。
3: 不是，这个东西是当时拆迁判找的我，主动找的我，说你们家

0: 分房的事儿。
1: 找你干嘛呀？你又不是承租人。
0: 不是，他找到我问，因为我是他二儿子，他人问。
1: 那为什么不找承租人呢？
0: 我不是，那不是老太太吗？后来问我，因为他们就分房子这个事情，这咱俩都嚷嚷开了，谁家给多少，谁家给多少。我是应该是要我要是分开了的话啊，老头一个老两口一居室，我要一居室。我曾经跟他说过了，拆迁办的那个主动找到我，拆迁办跟他说了，他说现在一居室已经都没了，都没了那个什么我的，索性
1: 你有这个证据吗？
0: 跟我口头说的，
1: 口头不行，
0: 当时
1: 口说无凭，
0: 当时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
1: 来，等会儿，搬迁的时候你好像在塔院有房。
0: 对，
1: 那是谁的房？
0: 在平房的时候就走了啊。
1: 塔院是谁的？
0: 塔院是我的。
1: 那得了。公租房是给没房的人解决居住问题的，如果您有名下有房，公租房里不会再给您了，明白了吧？
0: 不是，
1: 那是当时北京的政策。
2: 就当年的安置事宜，两兄弟各执一词，但谁也拿不出切实依据。唯一能肯定的是，老母亲系公租房承租人，而后来的房改，据说大哥曾深度参与。
3: 当时木材厂是这个他们职工宿舍改，
0: 不是房改，是后来
3: 叫房改房的那个叫
0: 这个公房可以买卖了。
4: 我知道啊，所以我就说你那个公房，就说2015年买之前一定是个公房才对。
0: 对对对，
5: 他当时啊考虑啊是四个考虑，一个是我房子是我的了，第二个呢原因呢是我年岁越来越大了。你们俩呢早晚得争这事儿，可是我又在你这生活呢，接我母亲来啊，我就跟我母亲说了，看来啊我就给您养老送终了，你别指望他了，因为我母亲已经对他有意见了。
1: 你要尊重母亲的这个遗愿。那弟弟同意吗？
3: 我觉得他
0: 对不对，
3: 他要如果不同意，他可以说出他的理由，他这么多年就是这种赡养啊或者是孝敬啊你做到了吗？如果要是说你这十年你给老人拿过一个苹果，或者说你给他擦屎擦尿一次，我们心里都不会要把事情做成这样，这是我们要表达的。
2: 兄嫂话里话外似乎在责怪弟弟赡养缺位，对此小弟会作何解释？身为儿子，他可曾对父母有所付出？两兄弟的心结又是因何而生呢？
0: 就分房，

0: 您过来了，然后呢，那个您在一独立房间，给您的有事儿呢，咱们就斜对过。
1: 哦，
0: 斜对过
2: 一层，
0: 一个四，一个三，一个七呢，那钥匙也给他。您又不方便，有什么捂的，您就上那随便，缺什么拿什么，无所谓的事儿。
3: 我说可以啊，好事儿这是。我就跟我妈说，你想好了，愿意不愿意？我妈说可以。我说呢，有一个条件，我住可以，我想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你跟他说明说明这一点就行了。
4: 为了方便照顾，小弟特意在对门购置了一间房，让老母亲居住。按说其赡养义务履行得不错，可后续为何母亲要执意搬走？期间都发生了什么呢？
2: 住了四年啊，头一年多一点的时候啊，还没说什么。我经常去，我母亲住在他们那儿的时候，四年我们每个礼拜去。我有时候路过那儿呢，还上楼看。看我母亲，
1: 怎么样啊？在那儿过的？
2: 刚一开始啊，我没看出什么来。后来我就觉得，过了两年以后啊，就是我母亲越来越不高兴。后来我就问我母亲，你是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你就直接跟我说。你要不好跟我弟弟说呢，我找他说。
1: 啊，
2: 哎，反正他就。说了一些，他们两口子跟他们接我母亲过去住的时候，他们两口子还没有退休呢。我母亲说，是我照顾他们啊，还是他们照顾我呀？
1: 哦，
2: 我一听我就，你这事儿搁到谁身上是？我一听就听出了他的。
1: 那你母亲当时身体还挺好
2: 啊？对，
1: 能自理
2: 啊。对，身体好。
1: 意思可能还得给他们做点饭吃呢。
2: 啊，对，给他们做饭，买菜，买什么东西，反正给他们遛狗，反正是什么事儿都管。
5: 然后这四年的时间，老太太就是跟您一块共同生活。
6: 对，
5: 她除了来探视，
6: 偶尔来
5: 啊，给钱吗？那几。
6: 没给过，俩人没给过一分钱。
7: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来他是不定期的来，到那儿来我因为我干这个厨师的，哎，我做饭，
5: 招待他们，
7: 招待他们。老太太呢，一过生日呢，他就主张的就把老太太接走，外头吃一顿饭，就这么着，再送回来，是这么个意思。因为是我那会儿经济条件也差，对吧？不愿意在外边吃饭，因为我会这，我就在家。单独我还为他做了一份那个鱼翅捞饭。
8: 老师刚才有一句话，
1: 有一什么话？
8: 他说是吧？母亲说的是我伺候他伺候我
1: 啊。
8: 那个我母亲在那儿都是我给做饭，我下了班我给做饭。
0: 他
8: 老那个老母亲一人。一顿没给我们做过饭。
4: 从大哥的视角看，老母亲彼时并不舒心，这个评价令小弟倍感委屈。对母亲，他自诩全心全意，问心无愧，怎知换来的却是四年后的一纸声明。
1: 你就跟弟弟说了，我把母亲接走了。
2: 啊，
1: 怎么听说你们还哥俩签个协议，有这事儿吗？
2: 我母亲，她说啊，你们要走，你们得留个东西。我说我
1: 身上谁留个东西？
2: 让我母亲啊。
1: 哦，留什么东西？
2: 留个字据，说他说是你自说是你这个不是我轰你走的，是你自愿走的。
1: 哦，还得留这么个东西。
2: 对，
1: 我留了吗？
2: 留了，我写的。
1: 大概什么内容你还记得？
2: 大概是母亲自愿同意自愿那个不在这儿住了，
1: 从老二家搬走
2: 啊，不在这儿住了。
1: 干嘛写这么一个呀？
2: 他
1: 就这一个内容吗？还约定别的了吗？
2: 没有约定。
1: 您带了吗？
2: 我没有，他、我留给他了。
1: 老二有
2: 啊，对，
1: 啊，就这么个内容
2: 啊，对，
1: 自愿从你那儿搬走，
2: 不是
1: 你轰我
2: 啊，
1: 就完了。
2: 是或者
9: 把那他的那个退休证
2: 还有一个当时有那个我妈那个还是公房呢，那个公房的那个租房证，
9: 房产。
1: 房本吧，就是
9: 房本，
2: 房本
1: 都得拿回来。
2: 还有我父亲的，因为我以前，因为他跟我父亲是一个厂，我父亲不是

0: 去世了嘛，我让他早就计划买那个房改房，我就让他到那个我父亲那儿，去开那个工龄证明。
1: 实际上他是怕我们俩将来他身后走了以后，我们俩会因为这个争。
2: 这个期间，那个新马场的房租出去了。
3: 租出去了，
2: 租金你们拿着呢？
4: 哎，租住了。
2: 租金你们拿着？
4: 租金我们拿着，就是就这个费用，
2: 掺和到生活费用里边，给老太太买点吃的，买点喝的。
4: 对对对对对。
5: 老太太2013年搬回去之后，到2021年去世，这个有8年的时间。这8年老太太是怎么度过的？
6: 这八年就是我去了，后来就不去了。
7: 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8: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7: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9: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10: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4: 买的那个一居室，我就让老太太去住了，让我母亲去住了，
2: 住了有4年。
3: 4年多。
5: 2013年到去世就没动过窝了，是吧？
1: 哎，对，一直跟着我。
8: 两个儿子轮番尽孝，老母亲的晚年却不平静。
6: 他到这儿来没别的，没有说什么我帮帮你啊，这个那的，我做饭就坐在那儿，坐在那沙发上跟我妈聊天，那我就做饭吧。
1: 我给我弟弟打电话，他不接，我有短信啊，我就发短信，我说母亲呢，搬到我这儿住来了。
8: 共居多年突然搬走，老母亲的选择有何内情？
6: 后来他搬的地方确实不知道，
5: 或者我们知道了，或者我们知道
3: 他
5: 那个是他借走的呀。
3: 我觉得他要如果不同意，他可以说出他的理由。他这么多年就是这种赡养啊，或者是孝敬啊，你做到了吗？
8: 兄弟隔阂渐行渐远，孰是孰非难以说清。
3: 这10年你给老人拿过一个苹果，或者说你给他擦屎擦尿一次，我们心里都不会要把事情做成这样。这是我们要表达的。
4: 那个我母亲在那儿都是我给做饭，我下了班我给做饭。老母亲一顿没给我们做过饭。
8: 情理法的天平该如何摆正？第三调解室之母亲走后正在讲述。
2: 这是母亲写的吗？
3: 是的。
2: 大概内容啊，我是谁，
4: 对，
2: 谁照顾我啊，我的财产给谁
4: 谁谁，由谁继承？
2: 你们兄弟是俩吧？两人。
4: 对。
2: 您是大哥。
4: 对。
2: 底下一个弟弟。
4: 对。
2: 就你们哥俩。
4: 对。
2: 父母还在吗？
0: 父母双亡。
2: 父母去世了。
0: 都去世了。
2: 我听说父亲好像去世的比较早。
0: 啊，对。父亲是2004年，4月份吧。
2: 据我们了解，原来家里边有个
0: 啊，对，
2: 有间房子，
0: 有间，
2: 好像是父母的。
0: 对。
2: 是父亲的还是母亲的？
0: 母亲的，
2: 母亲的，是一平房。
8: 回忆前情往事，刘家大哥似有些失落。他说此番调解是为了装遗产纠纷，若要追根溯源，还得从30年前说起。
0: 搬迁之前是平房。
2: 平房那个时候，那个平房是哪儿来的？还记得吗？
0: 平房是那个当时单位分的职工住房。
2: 母亲单位分的。
0: 啊。
2: 哦。后来遇到搬迁了。
0: 对，
2: 是吧？
0: 对对，
2: 那什么拆迁政策还记得吗？
0: 那个我就记不清了。那个我就当时那个听厂里的人说啊，就是按户，
2: 按户口
0: 啊，不是按户，一户，一户，
2: 按面积吧，就是，是按面积还是按户口？
0: 不是面积，
2: 不就这么两种吗？
1: 啊，父母的一间房，加上我们自盖的一间房。
5: 哪年新房下来的？
1: 94年下来，我们一直空着来着。
8: 老平房喜迎搬迁，虽然安

0: 制的仍是公房，但整体条件提升了许多。只是当时一家人谁也没有料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两兄弟竟会因此产生纠葛。
1: 分了这么一两句啊，写的谁的名字？
2: 写的我妈。
1: 哦，母亲。我听说母亲给你们留了份遗嘱，是这份吗？
2: 是的，
3: 是。
1: 这是母亲写的吗？
4: 是的。
1: 大概内容啊，我是谁，谁照顾我啊？我的财产给谁谁谁？由您继承。
2: 对。
1: 立遗嘱人。这是你母亲的名字？
2: 对对对。
1: 哦，让您看一下啊。
5: 因为他跟那个我爱人关系很好，他拿他当闺女。
1: 这份遗嘱是您提供的？
2: 对对。
1: 哦，来，孟绿，你来看一下吧。
6: 这次都是你母亲写的是吗？
4: 对。
6: 所有的都是你母亲写的？
4: 是的。
2: 对。
4: 因为他有的字可能不会写，我们会帮他提供。
6: 不会写什么文化呀？很多
2: 小学
4: 文化吧。
6: 对，这份那个写遗嘱的时候，你母亲83岁是吗？
2: 对，
6: 写了吗？
2: 对对
4: 对对。
6: 当时身体状况怎么样啊？
4: 身体状况那会儿
2: 很好
4: 啊。
2: 我从小到大，他签名都写这个繁体字。
0: 临行协议似撇清关系，小儿子心中渐生疑虑。
7: 突然就是我再去的时候开不开门了，我骑着车到那儿去看老太太，买了香蕉、苹果什么的，到那儿去敲门不开。后来我就多了一个心眼，我绕到后边阳台那儿，我一看灯着着呢，我再敲还是不开，那没辙了，那我就走吧，走吧。紧接着我就一直就没去啊，进不去啊。
0: 突然之间寻不到老妈。母子之间自此分隔。
8: 那个给把老太太接走之后，我爸就隔三差五给我大爷打电话。
9: 是啊，你得问呀，
4: 找不着人，
8: 接电话
7: 就没人接，老是通的不接。
0: 缺席丧礼，人声大喊，各个心头一结下了死结。
5: 我母亲在世呢，你不来。到临终那天，穿衣服都是我爱人。当时我已经坐轮椅了，我脑梗刚出院，他告诉他怎么着，他告诉他病了不能来。
0: 过往种种能否翻过，久违的兄弟能否复合，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母亲走后。
2: 哎，我就说你能不能早点来，要不晚点来，让妈吃把这口饭吃完，然后或者是再谈什么事儿去。哎，我妈就撂下饭碗就走了，我就有点不高兴。
1: 这个
2: 问题很奇怪啊，我去看我妈还要规定时间。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我们看见中华，中华世纪坛。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2: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13: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12: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13: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12: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14: 跟他采用了是这样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13: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12: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15: 湘江血战的代价，让红军学会了舍弃。
3: 现在挡在他们面前的不仅有敌人的重兵，还有大地裂开的一道垂直伤口。这道伤口叫乌江。去湘西的原定计划不可能实现，红军转向贵州前进。乌江的险不在于宽，而在于深与陡。它是典型的喀斯特峡谷，水流在可溶岩上不断下切，形成深达两三百米的微型谷，两岸悬崖近乎垂直。乌江全长超1000公里，落差超2000米，枯水气流速每秒2米以上，气流在谷底咆哮，暗礁密布，任何船只一旦失控，几分钟内就会被卷入下游礁石群。1935年1月初，红军抵达乌江南岸，身后追兵逼近，对岸前军攻势密布。前军烧毁了几乎所有船只，夸口红军插翅难飞。渡江是唯一的生路，但红军面对的是一条有江难渡的绝路。适合渡河的地点极少，侦察兵沿江搜索数十里，只找到几处勉强可以下水的位置。但这些位置的共同特点是，北岸是陡坡，南岸是裸滩，任何渡河行动都在敌人火力覆盖之下。更棘手的是时间，追兵去乌江已不到3天路程。
9: 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开。
15: 1、2、3，
16: 是。
9: 罗江威胁。
3: 1月2日上午，红二师4团8名勇士乘竹筏在激流中被打翻，求水返回。当夜，18名勇士再次暗渡，由于水深浪急，竹筏再次被打翻。最终，仅5人成功登岸。他们潜入敌人阵地脚下的石崖，离敌方阵地只有20-30米。
17: 大半夜的，谁会渡河啊？
18: 都打起精神，不要松懈。
3: 不能动，不能出声。5个人在那里等了整整一夜。1月3日拂晓，总攻开始。南岸火力压制北岸，前拂晓分队从侧后突袭，红军竹筏大队趁势抢敌。至1月6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乌江。没有船，就自己扎筏子，正面强攻不行，就改为夜渡偷袭。过不去的江，总有办法过。此役，红军击溃前军，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红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前方就是遵义。那座城将重新决定这支队伍往哪里走。乌江天险，倒海翻江。那些竹筏没有沉没的地方，后来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有这样一位演员，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1年了，但是他留在观众心中的形象却从未远离。他是赵宝刚作品《编辑部的故事》里因为上当受骗而愤愤不平的普通消费者，他是冯小刚电影《没完没了》里锱铢必较的市井小老板阮大伟，他也是《甲方乙方》里为了实现自己的受气梦没苦硬吃的张富贵。他塑造的每个角色都个性鲜活，活灵活现，他是公认的黄金配角。您猜到他是谁了吗？
2: 你好，金华旅行社。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我现在就得带你那个希望之旅那团进山里好好养病吧。啊，
3: 你就是待不住。
2: 哦对了，好几天都没亲你了。不成，你这病传染，等你好了，好了我亲死你。走了啊。那边还等着我。
4: 阮总
2: 来了。
4: 你跟我阮总解释吧。
2: 啊，欢迎欢迎。
5: 考虑到都是够级别的老干部啊，喊我来打个前站
2: 啊。就你一个人？那电话里不是说任全道吗？
4: 啊，他名字就叫任全。哎，
5: 仁义的仁，权力的权，任全。我到了，任全道。

0: 哎呦，我吓死我了！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哎呦，
1: 对不起，
2: 对不起啊！
0: 我跟你说了吗？小点劲儿！
3: 我没一开始进渣呀！
0: 没事没事，这受气的滋味，你可以试试啊！
3: 你们也可以试试啊！不不，坐。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对傅彪在甲方乙方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都不陌生。他在里面饰演了一位既想摆脱妻子，又不得不顺从自己生活的已婚男性。在定制化的地主家仆人的体验中，他承受了被簪子扎、被主人踩的一系列虐待，最终呢，领悟了婚姻的真谛。虽然这只是一个配角。 但是傅彪凭借着对角色那种卑微状态和矛盾心理的精准刻画，让张富贵成为了上个世纪90年代国产喜剧经典荧幕形象之一。也正是从这部作品、这个角色开始，傅彪开始了和导演冯小刚的合作。那么，真正让傅彪走进大众视野、获得大家的认可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0: 回老爷太太，张佃户家的租子还是没收齐呀、
1: 啊？那不成啊，得按合同办呢、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0: 是啊，猪，他们家昨儿自个儿给吃了。大丫头前儿也走了西口了。
1: 那二丫头呢？
0: 让李地主他们家先一步抢走了，现在是就剩张佃户本人了。
1: 那孩儿他娘呢？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东打听西打听的？快，赶紧带人。
3: 我就是张富贵。
4: 梁子，既然张先生来了，就让咱家的骡子呀、马呀那些个大牲口都歇了吧。
0: 张，走，
4: 回来啊，去带张先生换身衣裳，这哪像干活的样啊。
0: 张，走，您先啊，您先
5: 去把马凳拿来。
6: 是，
2: 来。
6: 跪，
2: 跪这儿，把马牵过来。这门呀，这有什么呀？
7: 在出演了甲方乙方之后，傅彪又出演了贺岁片《没完没了》，他在其中扮演男二号阮大伟，肥胖的脸上目光憨厚，却又泛着一丝贼光，低下的头，抬起的眼，都透露着一股卑微劲。就是这样一个有点猥琐的款爷角色，让傅彪获得了第二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也奠定了他在影视圈里黄金配角的地位。大器终于晚成，那一年他已经36岁了。
8: 说不成就不成。
9: 嗨，大伟，这一瓶酒都让你一人给喝了，你让我们哥的也尝点。
8: 没事，来来，
9: 这
8: 贵，
9: 这
8: 贵，
9: 这
8: 贵，
9: 这
8: 贵，
9: 赶紧摆，去去，结了，结了，
8: 什么没了？你算什么呀？
9: 喝一口，
8: 喝一口。
9: 嗨，大伟，
8: 慢点，慢点，慢点。你八千多，你都得寒冬咱再喝。
9: 我们不喝，你就看一眼那瓶儿行吗？
8: 对，你看了眼睛里头，你拔不出来
9: 啊，拔得出来。
8: 对对对，你都是外国，你一看也是瞎看。
9: 往床那儿看，
8: 慢点，慢点，慢点啊！
10: 把瓶儿拿来，
8: 不成，
10: 不，你抱着瓶儿睡，回头倒了，不是都糟蹋了吗？
9: 那也不能让伟哥站着睡呀、啊。
10: 掉掉掉
8: 掉！部长，
9: 慢点，慢点，慢点，抽抽抽！哎，对，哎，
11: 大伟，
12: 想吐吗？
11: 想，那我也不吐，我舍不得。十三，累的。
13: 傅彪通过自己夸张的肢体语言和平时的表演方式，将一个普通的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傅彪曾经多次表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过着平凡的生活，塑造普通人自然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他塑造的每一个小角色、小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大家看到的，这是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当中的一张剧照，当时呢由傅彪、张涵予和丁志诚主演，讲述的呢是一群部队大院的一些子弟，他们在什刹海溜冰场上相识相知，共同成长的故事。傅彪在其中呢饰演一位性格豪爽的干部子弟，这个角色和他本人的经历非常的相似。
14: 1963年9月27号，傅彪出生于北京总后勤部的军队大院，外婆父母都很疼他，但是傅彪的童年并不快乐，他总是觉得自己看上去很丑，没有机会去展示自己的特长。因为贪玩，傅彪高考以24分之差落榜， 寻求着出路的傅彪无意中发现中华社会大学电影艺术系表演专业招生，埋在心里多年的梦的种子一下子萌芽了。傅彪背着家人准备考试，背着家人去找总政话剧团的老师辅导，最后傅彪坚定的信念终于打动了父亲。2700人报考的表演专业只招20人，傅彪却幸运。

0: 生活的能稍微幸福一点，他希望他的大家、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兄弟姐妹呀、都能过上比较不错的生活。
1: 有种啊，今儿来了，你说这架咱怎么查嘛？
2: 算了，就是不打，也得让新黑子认怂，让他赔礼道歉。
3: 没错，
4: 对。
5: 我凭什么道歉啊？那不就等于我认输了吗？
6: 1999年，傅彪和丁志诚的共同主演了电视连续剧《梦开始的地方》，因为这部戏，两个人成为了特别好的哥们儿。张秋芳说，只要朋友聚会，丁志诚必然和傅彪坐在一起，两个人一会儿互相打岔开玩笑，一会儿呢推杯换盏谈天说地，关系好到自己都有点吃醋。用丁志诚的话来说，傅彪那是一个真爷们
7: 儿。彪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他永远给人带来欢乐。彪子的魅力不是在电视上，是在他生活当中。彪子还一特牛的地儿，就是那种坚强，那种爷们儿啊。你看着彪子，有时候又那种，其实彪子是真是一个爷们，你知道吗？最后的时候，

0: 就说要好好做人，好好演戏，你知道吗？这就是他最后说的这话，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彪子这一辈子，你知道，就是做人，我觉得做到极致，真是做到极致，
1: 永远会替别人着想，
0: 对，
1: 给人家的感觉是个爷们儿的感觉，
0: 对。这彪子是一特别细心的人，我出去拍戏，那个时候永远是我跟彪子住一屋，那彪子媳妇儿给你把水都给沏上了。你喝着，
2: 肯定早
0: 各方面早上起来，
2: 蹑手蹑脚。
0: 哎，早上起来，他起来早，他能把早点都先给你打完了以后，给你放桌上。
3: 妻子眼中的好丈夫，儿子眼中的好父亲，朋友眼中的好哥们儿，傅彪用自己的真诚憨厚感染了身边的每个人。但是，200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4: 2004年8月27号，过度劳累的傅彪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傅彪和妻子都措手不及。
5: 是在晴空万里的时候，突然一声响雷，从此以后你的天就一直都阴着，然后就开始不停地流眼泪，就开始在那儿就自己胡思乱想。
4: 医生告诉张秋芳，傅彪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但是面对丈夫，她却什么都没说。
5: 我不想让他再承担那么多的痛苦。关于他的病情到底有多严重，生存的时间还能有多长，就这层窗户纸啊，在我们两个之间就是从来没被捅。
4: 张秋芳一直以为自己隐瞒得天衣无缝，丈夫丝毫没有察觉到病情的严重，直到有一天朋友的一句话让她恍然大悟。
0: 但是她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就跟她说这件事儿，说完这件事儿彪就乐了，说你们真别蒙我了。我觉得当时我们觉得一直好像是在骗她，跟她那儿演呢，其实是彪子在跟我们演。我原来一直觉得他胆小，但是我觉得我再认彪子的时候，我觉得彪子是一爷们。
4: 忙碌了10年的傅彪最终以这种不情愿的方式停下了脚步，而在那条连接手术室和病房的走廊上，他开始审视自己这10年走过的路。
6: 从那儿走回来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人生啊走了那么一遭的那种感觉，对所有周围的人事儿，对这个世界都不一样，看法都不一样，
2: 颜色都比过去好看了，
6: 似曾相识，而且可能更留恋，更珍惜。
4: 面对眼前的一切，面对周围所留恋的面孔，傅彪知道他必须坚强。
6: 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有福气的人，在艺术的道路上呢，我能碰着这么多的良师益友领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在我生病的时候呢，我能碰着一个好的医院，能碰着这些非常好的医生，是他们给了我这个信心，所以我就快乐。
4: 没有了尘世的喧嚣，没有了场合的应酬，没有了工作的劳累，每每出现在公众场合都是两人相携的身影。此时的傅彪也开始明白以前妻子真正期待的幸福。
6: 有一次他过生日还是什么，过生日我也没给他买生日礼物，我说今天咱们全家逛街，他就高兴，走到人行横道中间的时候变灯了，
2: 我认识了，对，
6: 我这手拉着的就是搂着他，这手抱着孩子，
2: 车来车往，没错，
6: 很紧张。那个，这时候就这样，我突然注意他的时候，他已经哭了。他说：“我说你怎么了？就真有点，就是当时没反应过来。那他是过了马路以后，他就说我就想永远站在这儿不动。
7: 或者在一块儿，不管是干什么，只要是一家人在一起，就觉得特美好。
6: 因为原来呢，可能稍微麻木了一些。”光顾的干事儿，

0: 没有考虑到那么多家里人的感受，
1: 不是太善于表达的那种人，
0: 走回这么一遭来太难了。我觉得是一个奇迹，但是走回来了就要更珍惜。
2: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傅彪的手术虽然很成功，但并没有遏制住病情的恶化。
3: 就是他做第一次做完手术以后啊，当时家里的人就知道了，半年之内肯定复发，而且生命周期呢可能也就是个一年。我就跟朋友们商量，只要他快乐就让他去快乐。
4: 2004年到2005年，傅彪呢分别进行了2次肝移植手术。第一次肝移植手术之后，傅彪就一直生活在亲人们给他营造的善意的谎言中，而当时另外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则是他年仅13岁的儿子傅子恩。
5: 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患上了这个肝病，当时家里面大家关起门来商量，或者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知道吗？
6: 我不知道，我知道他生病了，我说的是胆结石，需要做一个手术，但是术后就会恢复。
5: 所以你也没太往心里去。
6: 我肯定是愿意相信是这个结果，因为人嘛，都是从情感上愿意相信你愿意相信的事情。所以也没有去怀疑这件事儿。但直到那个礼拜回到学校以后，看到一份报纸，这份报纸报道出的内容是实情。
5: 上面怎么写的？
6: 说就是患肝癌，肯定就急了。我就给妈妈打电话，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她跟我说妈妈现在就在病房，不光妈妈在，志成叔叔也在，国立伯伯也在，好多叔叔大爷阿姨都在，我们正在商量着要起诉这家报纸，他们报道的不是实情。我听到这个以后我就放心了，我也就没再往别处想。但直到他患完，等于说是患完第一次肝以后，这个有一次自己在家里琢磨这个事儿，突然想起来了，说怎么没起诉啊？如果照我妈妈说，他们说的是假的话，为什么没有人追究这件事儿？突然一下醒过味儿了，找到了一个契机，跟妈妈求证了一下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她才告诉我事情，她告诉我真正是这个是什么病。即便知道了是肝癌这个病，但我对这个病没有任何概念，知道不好而已。所以我想知道，比如说我当时脑子里边会想一个数字，我说那能不能活10年？可是想这个数，又觉得别说多了。于是问我妈，当时我13岁嘛，我说问她，我说那爸爸能看到我成人吗？我妈妈说，这个如果情况好的话是有这个希望。其实从这个措辞上看，我就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
7: 今天早晨呢，傅彪因病因肿瘤晚期呢，今天早晨于9:35呢不幸病逝。我们医院在第一时间就对他的病情呢已经写了一个通稿。
2: 傅彪的离去让张秋芳几乎崩溃，大脑一片空白，他甚至忽视了自己的儿子。
3: 晚上突然发现儿子不见了，我的心一下子就提起来了，你知道吧？然后地下室也去找了，也没有，他的房间哪就是没有。然后都已经很晚了嘛，都晚上11点多钟了，推开后院的门，发现儿子坐在他父亲经常坐的那个摇椅上。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就心里面特别内疚。
2: 失去亲人的悲痛本不应该是一个14岁孩子

0: 所能承受的。
1: 他走的时候，阴了好几天的这个天空突然放晴了，从那个窗户外面洒进了一缕阳光。我觉得他一定是上天堂去了。
2: 感谢十三委员会的叔叔阿姨们，是您们让我父亲的人生有了一个壮丽的收尾。
0: 但是在傅彪的追思会上，傅子恩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和冷静，让在场的人仿佛看见了傅彪，仿佛那个乐观又仗义的傅彪从未离去。
3: 傅彪子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哥几个，我先到那边给哥几个安定一下。”
4: 其实，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觉着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5: 对不起。
6: 年年我是先给我们家老爷子，因为他这墓离我们家老爷子墓近，你知道吗？我就先给我们家老爷子扫一墓，我再去彪子那儿扫一墓。我是年年的。
7: 2023年，由关晓彤、张一山和范丞丞主演的青春电视连续剧《曾少年》在央视和网络平台播出，受到了大家广泛的关注。这部剧的导演就是傅彪的儿子傅子恩。虽然如今在导演的事业上已经小有成就，但是傅子恩坦言，曾几何时，导演并不是他最喜欢的职业。
0: 傅子恩曾想过成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好演员。
8: 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有福气的人，在艺术的道路上呢，我能碰上这么多的良师益友，领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
9: 你可以试试啊，你们也可以试试啊。
8: 你看看，把我。
0: 但是在亲朋好友的建议下，傅子恩踏上了导演的路途。现在的他仍然为自己的导演梦奋斗着。如果自己父亲还在世，或许父子二人可以合作，让父亲成为自己作品的主角。
10: 你瞅啥？
11: 2016年，26岁的傅子恩执导了喜剧悬疑电影《站住别跑》，这也是他自己的首部长篇电影作品。电影由傅子恩的好兄弟张一山主演，同年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影片摘得了第二届中国国际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奖。傅子恩在领奖时也激动地表示，要感谢身边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12: 在你进入这个行业的这个路途上，有没有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叔叔阿姨啊、伯伯对你的这种帮助？
13: 每一次见面，都会让我和妈妈觉得就是家里人的感觉，就每一次都是这样。
12: 这是一种情感上的，
13: 对，是一种情感上的。这些东西很美好。

0: 你是想理发还是刮脸呢？我等个朋友，听他的。啊，那你先坐会儿，你把行李放那儿。好。
1: 这里好热呀！是啊，都习惯了。
0: 你别坐了。嗯，我看你发量挺多的，要不理发，凉快一点。等我朋友来吧。
1: 行。
0: 你别坐了。你坐会儿啊。啊，过了，坐了一路。
2: 迎宾，老在普洱，好吃喝的哈，你尝尝啊。我在忙着呢。你尝尝吧。啊，好面。
0: 我想等啊。啊？
2: 我说你做的那顶灯。
0: 啊，坐了一路了。
2: 吃个水果吗？是吧？你吃个水果。啊。莲雾，尝一下。
0: 西岗的天气咋个样啊？
2: 啊？我说西岗的天气咋个样啊？
0: 李白川，老吴啊，我李长风。你阿姨说了，让你跟着我干，那个工作咋干？以后我教你，放心吧。阿花，
3: 哎，
0: 阿姑，哈哈哈哈哈，
4: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小老乡啊？
0: 啊，是嘞，是嘞。
3: 阿古，
0: 江华街，
3: <笑>
0: 看着比我年轻。
3: <笑>
0: 教嘛。
2: 花姐，你好，阿古，你们坐啊，我去弄几个菜儿，你能吃辣的吧？阿花，不麻烦了，我可介绍赶他吃点特餐的，好吗？
3: 行，
2: 厨子也可试一下吧。没事，过。这个厨子啊，虽然长得难看可怕，但是营养丰富。<笑> 18般武器全部带着，斧钺、钩叉、刀枪、剑戟，一个都不能少，全带着呢。
3: 行了行了，人家刚到，别吓着人家了。
2: 啊，放那，哎，行李就放那个。阿华，一会儿把行李拿回去。啊，嗯。店里的账等我回来再对，好吗？
3: 知道了，您去吧。
5: 少喝点儿。

嘿，擅离职守啊。

0: 老鬼，出来了。放这儿吧。这王林，我们保卫科的自己人，叫鬼哥。
1: 鬼哥，
0: 你先回去值班吧，有事找你。好嘞，哥。
1: 没事，上次跟你说过了啊，干这么一点毛黄素，最多只能做50克，解决不了问题的啦。
0: 我知道，你歇会儿吧，我想自己试试。

0: 我花30万学的技术，啊，你看一眼就会了。
1: 你觉得你那30万是被人坑了？
0: 那年轻人说话真的很不谦虚耶，你就一保卫科的人，啊，你做出来我鬼子倒着写了。

1: 我这儿有一种东西，不光能让人年轻貌美，还能让人返老还童呢。
2: 减肥茶，
1: 减肥茶，石老师，你就知道减肥茶，减肥茶跟它比，屁都不是。
2: 这个东西一般人搞不到，
1: 这我去人宾的时候，费好大劲，就弄到那么一点点。
2: 到底什么东西啊？

0: 赵双喜的美发沙龙在什么地方？叫什么？
1: 金华街九龙美容美发。

0: 陈老师，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去戒毒所，用不用我介绍？我自己去。
1: 在我去戒毒所之前，我会让迅迅入土为安。检讨书，亲爱的陈科长，刚才的错误在我的人生长河中记下了重重的一记败笔。 现在的我无比的痛心疾首，追悔莫及，特地苦思冥想，酝酿出这样一篇检讨书，是我有眼无珠，伤害了我敬爱的领导。
2: 别疼你了！啊，
3: 念了我头更疼了。
1: 不念不念，这烟呐，是我自己留的啊，现在太晚没地儿买。 明天一早营养品、保健品全给你安排好，这检讨书我一早就交给厂长。哼！哎，陈科长，你说这黑灯瞎火的，你大半夜跑厂里干啥呀？
2: 干啥？陈科长检查你工作有错吗？
1: 没错，该学。这真是大水冲龙王庙啊！
2: 我寻思厂里进贼了你，我上去我看看，一顿打，我也是一心为厂啊。再说了，那三不管也不归咱保卫科管呢。你说你到那儿干啥去？
3: 我是科长，我他妈想去哪儿去哪儿，你管着吗？
1: 是是，你科长，你爱搁哪尿尿都没人管你。
2: 少跟扯这些，你说说吧，给我打成这样怎么办？
3: 黄林，你赔钱吧，把陈哥打成这样，
1: 必须赔。
3: 陈科长，您就安心在这医院住，住院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我全赔。
2: 等会儿，咋还住院呢？
3: 这医生不是说就皮外伤吗？赔俩钱得了。
1: 哎，必须住院。啊，疼！
3: 你所有的检查我都安排好了，我交钱了。下手太重，我自己也后怕呀。你说现在是检查不出来，那万一以后有啥后遗症？
2: 你说你找谁去啊？既然都安排好了，就查一下吧。哎，
3: 这就对了。陈科长，以后就我伺候你了呀，喝口水。哎，之前啊，是我王林不懂事，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你说干啥就干啥，你指东我绝对不往西。
2: 赶紧去科长，
3: 手吧，手法啊。陈科长，你放心吧，有我王林在啊。 谁不好使？手法行不？

0: 军瘸了。我听你二叔说，天赐他爸那个事儿，你爸那也正帮忙努着劲儿呢。你让他老实几天，别回头出来了再惹出什么来。
1: 二婶儿，你放心，这给我保证了，再也不这样了。
0: 你信他呀？
1: 嗯。哎，二婶儿。
0: 行吧，时间也差不多了，等他出院了，你得管着他点啊。
1: 好，走走走吧，二婶。
2: 实习护士黄平玲，来，屁股上给我来一针来。
1: 二婶来了。
2: 二婶。
3: 二婶说了，你今天就能出院。
2: 真的假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啊，伤筋动骨100天。你出去以后也不能随便跟你那帮狐朋狗友瞎混啊，
1: 听到没？
0: 回头让你二叔给你找点正事干，有什么事儿听玲玲的，玲玲拿主意啊。嗯，你别老让着他。
3: 不会的。
2: 二婶，你就放心吧，我这几天都想明白了，好不容易娶这么好一媳妇儿，我也不傻，等出去我给这坏毛病全改了。
0: 行，那我就给你办出院手续了啊。你帮他收拾收拾东西吧。
3: 嗯，谢谢二婶。
1: 小二，
2: 玲玲。
1: 嗯。
2: 这出院了，你就搬过来住好不好？
1: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爸说呢。嗯。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我去给你收拾东西。
4: 喂。
0: 哎，少华，你是不是忘了？
4: 忘什么了？
0: 今天要带森森打预防针啊。
4: 我现在就
0: 会
4: 接孩子
0: 了。行，快点啊。嗯。
5: 捡一下你的二姐。
6: 来了，老板。咱今天剪头发还是做造型啊？
7: 哎，这人怎么这么多照片摆这儿？
6: 这是我们老板喜哥，从仁宾回来的。
7: 经营者赵双喜。
6: 嗯。
7: 哦，这开店也会洗剪吹吗？
6: 那当然了，我们老板从人民进修回来的，这技术审美都一流。
7: 那肯定是98的收费了。
6: 对，是。
7: 这上面是？
6: 哎，老板，咱这上边是 VIP 区。小黄，上班还抽烟，给我回去。不好意思啊，老板，咱这边是做别的项目的，得办卡。
7: 啥项？
6: 给您放松呗。
7: 我带着大侄子来的。我侄子明天相亲，你找那个赵双喜给拾掇拾掇。
6: 好嘞。哎呀，这太不巧了，哥。那咱家喜哥今天不在，今天有事儿。这样，咱家还有别的大工给您安排，好不好？也是从国外进修。
7: 我就要赵双喜啊！
6: 哎呀。
8: 哎，喜哥，
6: 喜哥，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9: 喜哥，那个，哎，喜哥，哎呀，你用米哪来的？你们二位是我大侄子，明天人生大事，你给整整造型。
10: 哎呀，我也是人生大事，来，先抽着，不好意思啊，我要出去。
7: 先抽，
10: 不是，
7: 你给整整，
10: 这，小妹啊，
6: 哎，
10: 下次啊，这俩帅哥来。免费啊！
6: 好嘞，
10: 真有事儿啊！今儿我高兴啊！一会儿给他们打个最好的发型师，打个折。
6: 好嘞，喜哥，
10: 好好休息休息啊！啊，
6: 放心吧，喜哥，
10: 走了。
6: 太不好意思了，老板。这样，我给你安排两个小妹儿给您洗洗头。
8: 哎，就洗一位吧。
6: 好嘞，那您稍等，我去安排。小丽，
11: 哎，
6: 给老板洗头。
11: 好嘞，马上啊。
7: 太遗憾了，真是。

0: 我们这儿有个叫阿兹站香水的味儿。
1: 他吸的冰毒是从九龙美发老板赵双喜那儿拿的货。前锋带人去查过了，他们店里确实有一管焗油膏呢，这个味道很特别，和老鬼雇的那卡车司机赵志海说的那个车里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像。对，这个赵志海呀，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接货人。 而且呢，也不知道他送的货里啊，夹藏着冰毒。但是据他交代呀，他在三次送货途中，这个阿胜啊，都请他去吃过饭。他一回到车里呢，就闻到一种奇怪的味道，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臭袜子加上香水味。根据这两个线索呢，林江峰呢也让证人赵志海去这个九龙美容美发予以了确认。
0: 有一点可以肯定了，这赵双喜拿的冰毒就是老鬼供的货。这个林强峰还真有点邪的，闻着味儿就把案子给办了。不过啊，剑走偏锋还真让他歪打正着了。嗯，话可不能这么说。所说的剑走偏锋，那有的是靠着大量的排查和细心的工作作为基础来的。
2: 不然你就凭个味道就能把案子给人破了？就真正有个毒枭站你面前，你都未必认得出来啊，对不对？
0: 你看，我想啊，在您面前夸夸我这个虎将，没想到还没夸到点儿上。<笑>
3: 看来这赵双喜是个关键人物，必须盯住了他，盯住他，就可以拔出萝卜。得说你，
4: 林江峰已经戴着耳坠盯上去了。
5: 小姐游泳吗？啊，哪儿啊？三三三三。姐夫，疫苗本呢？
6: 应该在清洁那儿了吧？他一会儿给你送上来。
5: 好。
6: 来，一点都不怕，不怕。
5: 三三最勇敢了。
6: 来，
5: 对呀，让小白云来到你的肩膀上。
6: 没有，三三这样，你看，爸爸给你垫个魔术，来。 想不想吃这颗糖？你看，这个糖，你猜，在哪个手里面？在哪个手里面？这个吗？你看，猜这个。哎，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不疼是不是？
5: 三三真棒。
6: 来，走，拿着糖。
5: 哎，
6: 谢谢啊，谢谢。
7: 回家了吗？
6: 嗯，可以。
8: 对啊，
5: 三三棒。
9: 哎，灿灿，打完针了，嗯，爸爸呢？
10: 哎，朋友，找个时间见个面了。
11: 好。

0: 坐，黄哥。
1: 你查过我了？
0: 坐，坐，黄哥。哎呀，
2: 西岗就这么大点地儿，能开得起皇冠车的有几位？

0: 不查清楚，不敢见你了。
1: 你觉得这货怎么样？
0: 你打算怎么卖？
1: 之前你收老鬼的是30万一公斤，咱这第一次合作也这价，不过分吧？
0: 不过分，这还过分？浩哥，你是怎么找上我的？老鬼让找的，他人在哪儿呢？现在？
1: 你到底是对货感兴趣，还是对人感兴趣？
0: 这不是一回事吗？
1: 货是我做的，你要对货感兴趣呢，咱们就聊；你要想找人，那就算了。
0: 华哥，你怎么还生气呢？我猜都猜到了，就老鬼那二把刀，他做不出什么货来。消气吧，华哥，你那还有多少货？
2: 老板，30块钱啊，看一会儿就走。
1: 10公斤。
0: 35万一公斤我收，10公斤350万，也够有诚意了吧？但是你把老鬼给我，
1: 外面花钱找老鬼的是你吧？
0: 啊，你侄子还真不少啊，老鬼才10万。你这我都给你加到50万了。
1: 人我可以给你，还是300万吧。毕竟我只卖货不卖人。哎呀，
3: 我还有个条件。
0: 说。
3: 货只能往你这销，
1: 就算出了事也抓不着我。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1: 咱就一锤子买卖，啊，有就当谁没见过谁。
0: 行，好了，王哥。

0: 白川穿警服的样子没见过吧？还是很帅的，一直都没有觉得他帅过。
1: 将来有什么打算？别耗在这儿了。什么意思？樊北来人了，下午跟我们发生了枪战。 死了一个，跑了一个。你想说什么？白川是他们杀的。
0: 还有哪比在中国的土地上更安全的呢？
1: 我是担心你受牵连。我来这4年了，你们支队才半年，谁牵连谁呀？那你就打算一直在这待下去？
0: 我能留下吗？
1: 后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0: 哎呀，你给我讲讲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哟，
1: 卖唱啊，边唱歌啊，然后给你跳舞，给你看，坐你身上，还有最重要是
0: 服务。什么服务？
1: 去了那，你就知道啦。以后跟着我，带你出去见世面。
0: 哎呦喂，
1: 那像这边的夜总会，训啊！我跟你讲啊，我在这里夜总会啊，我就包了一个二奶啊。我跟你讲哦，他就骗我的钱去养小白脸呢，还出卖我给公安呢。干！我讲到这我就生气嘞，来了来了来了来！
2: 你太训了。
3: 来，魏哥，你在西港还有相好的呢。哟。
1: 我跟你讲了啦，就是在夜总会认识的啊。他一开始啊，就是看他在台上唱歌，唱得不怎么样，很烂啊。啊，但是我越看呢，我就越看，我就哎，这样哦，好可爱哟、哦，就勾追耶，可爱型的啦。
2: 好可爱。
1: 哎，然后我就花点钱呢、啊，他开心我也开心啊。
2: 远了鬼哥，哎，我在那个，我以前呢，也喜欢那个女孩，她在夜总会，但是她，其实她不喜欢在夜总会的地方的，这不我穷嘛，我要有钱，我指定让她过好日子，哎，
1: 天热，有劲哎。哎呀，
2: 我这喝多了，闻错了，多闻一笔叫情情情情
1: 啊，情情，
0: 天啊，这叫情情啊，哎，那个女人叫情情啊，我跟你讲，我包的那个二奶也叫情情呢，
2: 缘分的鬼啊，
0: 情情敢
2: 干了。

0: 人呢？
1: 王林，
0: 滚蛋！
1: 王林，你他妈疯了！
0: 哥，他怎么畜生？赶紧啊！你下小啊！
1: 到车里等我。我跟老哥有话说。
0: 啊！干！哦，是他了，是他了！我跟你讲，我戳到那个晴晴哦，他就莫名其妙先扁我，不是我，不是我了。啊？这什么？
1: 现在外面都在找你，连捡破烂都有你的照片。出价10万。
0: 哦，这里我待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
1: 我帮你找了艘去人滨的船，天亮前出西港。
0: 我可以去人滨了。
1: 但咱把话先说清楚了，如果你到了人滨没找到买家，或者你跑了，我卢少华就算天南海北也会找到你。
0: 没有问题啦，怎么可能啊？你的货这么屌啊，这么有前途，我怎么会离开你呢？
1: 把衣服换上，我送你去码头。
0: 你真的是好兄弟，金豆虾了。
1: 怎么回事？
2: 我从小到大我就处过一个对象，被他给包养的。
1: 你什么时候处的呀？
2: 高中。
1: 啊？
2: 高中。
1: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跟着我好好干赚钱，有了钱什么女人找不着？有点出息。
2: 行。

0: 喜哥。
1: 二哥，哎，今儿账算我头上啊，老板，账我的啊。
2: 哎，不，哎，
1: 您该的。
2: 你啊，
3: 爸，
2: 我错了，爸。
4: 邓某，麻烦您出来一下，杨大夫找你。
5: 去你的！

等一下，谁呀？呀，哥，你这怎么这么神秘呢？

0: 啥呀？神神秘秘的，你看。
1: 沈平是什么人？你不会不清楚吧？
2: 这老娘们这咋想开了呢？我说后来咋没看见他出来玩呢？原来他儿子死了。
1: 沈平自首了，站里边该说的不该说的可能都说了。我怀疑警察现在在门口都在盯着。老二，去人宾吧。
2: 我去人宾干什么？哥呀，你就是太谨慎了，多大事儿啊！我就是跟他一起玩过几次，那警察就真查着我，那无非就把我关几天，交个罚款的事儿呗，还
3: 罚款？这事儿能是他妈罚款解决掉的了吗？整个西港的密度都是从你这拿的货。
1: 老二，你必须得走了。
2: 哥，我真不能走啊！我还有好多正事儿呢，我。
1: 这样，走了以后，我尽快安排你回来，行吗？
2: 不是，我走了，我这店，我这一大摊子，我怎么办呢？
1: 这你甭管，我会让大邱来安排这些事儿。
2: 大邱，
1: 好。
2: 哎呀，大邱，大邱，又是大邱，是吧？你是那么相信他吗？
1: 大儿，
3: 不是我信任他，是你太不成器了，知道吗？
1: 我把病毒的生意交给你，我以为你长大了，长进了，可是你一点心都没有，知道吗？为了你这个小心思，乱了整个大局。我告诉你，这回你必须走。
2: 你什么意思啊？我走了，你就又能跟他一起腾飞呗？他妈就是你养的小狗。

0: 这晚还没走啊？给老板买的药忘拿了。
1: 我那着急锁门
0: 啊。

弟弟看着哥哥又走远了，一着急竟然就走出了窝。但是在树枝上行走还得慢慢来。

离朱鹮的巢不远的山脚下是一个小村庄，暮春小麦已经成熟，水田也开始春耕，稻田不仅为村民提供了主粮，也成为很多鸟类觅食的福地。水牛、拖拉机正在犁地，这是为插秧做准备。喜鹊已经跃跃欲试，因为藏在泥土里的美食已经被翻了出来，让这群没有长嘴巴的家伙也有了机会。插秧的农夫上场，水牛开始休息，他的待遇明显要高过拖拉机，因为有八哥跑来给他当服务员，抓个痒痒，掏个耳朵，水牛很享受。他们一看就是老搭档，很有默契。水田里食物丰富，这里是朱鹮还有很多鸟类的食品库，但能吃到什么就得看各自的本领了。小白鹭和朱鹮都是大长腿，可以在水较深的地方觅食。喜鹊腿短，嘴也短，只能贴着水面飞行来寻找猎物。八哥干脆就扎在田埂边，寻找他们爱吃的田螺。这时候的小白鹭幼鸟已经可以飞行，跟着父母在水田里学习怎么自己找食物。今年刚出生的喜鹊也跟着妈妈来到水田，朱鹮没有带来他的孩子，他要尽可能吃下更多的食物，因为他还要回家喂还不能离巢的幼鸟。

曾经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的朱鹮，显然非常适应村庄的生活环境。来自人类活动的各种声音，完全没有影响它的食欲。水田里的食物真的很多，实在是吃不下了，朱鹮才终于飞走。朱鹮爸爸和妈妈先后飞回来了。爸爸在窝外陪着哥哥。

弟弟需要多吃点才有力气。吃完了就要开始练习了，朱华妈妈亲自给孩子们做示范。弟弟很配合地跟着练习，不过他还想要更多吃的。

哥哥开始慢慢向树枝的边缘探索。朱鹮长长的喙部是他探索世界的工具。树枝越来越细，哥哥开始走得有些摇摇晃晃，但是他已经知道用翅膀来保持平衡，就是不知道松树末端的细枝能否支撑住已经和成年朱鹮差不多大的哥哥。朱鹮爸爸觉得有点危险，他赶紧飞过来。也许是过来示警，但也许这也是一个鼓励哥哥试飞的机会。朱鹮爸爸飞回来做了一个标准的飞行示范。哥哥在爸爸的鼓励下终于勇敢地起飞了。爸爸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为他的第一次飞行保驾护航。

从此家里就经常只剩下了朱桓弟弟自己了。他还是有些害怕。更多的时候是他自己独自呆着。虽然有时候他也会练习，但是更多的时候他都是这样。无论是在风中，还是雨中，

0: 就你一个人？那电话里不是说人全到吗？
1: 上，上，您先，啊，您先。
2: 去，把马凳拿来。
3: 是，来。
1: 不是，
3: 跪这儿，把马牵过来。
1: 哎呀，这个，这有什么呢？
4: 在出演了甲方乙方之后，傅彪又出演了贺岁片《没完没了》，他在其中扮演男二号阮大伟，肥胖的脸上目光憨厚，却又泛着一丝贼光，低下的头，抬起的眼，都透露着一股卑微劲。就是这样一个有点猥琐的款爷角色，让傅彪获得了第二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也奠定了他在影视圈里黄金配角的地位，大器终于晚成。那一年他已经36岁了。
0: 说不成就不成。
5: 嗨，大伟，这一瓶酒都让你一人给喝了，你让你哥俩尝点。
6: 没事，来来，
5: 这
6: 杯
5: 这
6: 喝，
5: 这杯这
0: 喝，这杯这喝，这杯这喝，这杯这喝，这杯这
5: 喝，这杯这喝，这杯这喝，这
6: 杯这喝，这杯这喝，这杯这喝，这杯这喝，你八千多，你都得寒冬咱再喝。
5: 我们不喝，你就看一眼那瓶儿行吗？
6: 对，你看了眼睛里头，你拔不出来
5: 啊，拔得出来。
6: 对，你都是外物，你一看也是瞎看。
0: 往床那儿看，
5: 慢点
0: 啊！
5: 点
7: 把瓶儿拿来，
6: 不成，
7: 不，你抱着瓶儿睡，回头倒了不都糟蹋了吗？
5: 那也不能让伟哥站着睡呀、啊。
7: 掉
6: 不成，
7: 掉
6: 不
5: 成，
6: 不
5: 成！
6: 哎呦，
5: 慢点，抽，
8: 哎，
5: 对，
8: 哎，高伟，
9: 想吐啊？
8: 想，那我也不吐，我舍不得。13，累的。
10: 傅彪通过自己夸张的肢体语言和平时的表演方式，将一个普通的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傅彪曾经多次表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过着平凡的生活，塑造普通人自然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他塑造的每一个小角色、小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大家看到的，这是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当中的一张剧照，当时呢由傅彪、张涵予和丁志诚主演，讲述的呢是一群部队大院的一些子弟，他们在什刹海溜冰场上相识相知，共同成长的故事。傅彪在其中呢饰演一位性格豪爽的干部子弟，这个角色和他本人的经历非常的相似。
11: 1963年9月27号，傅彪出生于北京总后勤部的军队大院，外婆父母都很疼他，但是傅彪的童年并不快乐，他总是觉得自己看上去很丑，没有机会去展示自己的特长。因为贪玩，傅彪高考以24分之差落榜。寻求着出路的傅彪无意中发现中华社会大学电影艺术系表演专业招生，埋在心里多年的梦的种子一下子萌芽了。傅彪背着家人准备考试，背着家人去找总政话剧团的老师辅导，最后傅彪坚定的信念终于打动了父亲。2700人报考的表演专业只招20人，傅彪却幸运地考上了。傅彪21岁时和20多个人一起进入铁路文工团，当时张秋芳还不到19岁。傅彪学过些表演，只有张秋芳是高中刚毕业，一张白纸，所以做小品练习的时候没有人带他玩。傅彪看着不合适就陪他练，傅彪说个笑话，张秋芳爱笑，于是他们彼此看对方的眼神慢慢地变得甜蜜了。
1: 还不关心我们家有糖没糖的，我就关心你

0: 生不生气？你要是不生气了，我心里就甜了。
1: 讨厌。
2: 虽然两人的关系偷偷的确定了，但是他们不敢让团里人知道，两个人总是偷偷的约会。在这样的日子里，两人的感情与日俱增。
0: 这是户口本，这是结婚申请书，我都签了字了，就差你了。这是单位介绍信。
1: 那么急啊？可是我怎么觉得我还不太了解你呢？
0: 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必须得结婚。结了婚以后，你才能真正的了解我。现在就请你开始了解我。
2: 1989年1月22日，经历4年恋爱的傅彪与张秋芳终于结婚了。
3: 消费者之友是哪一位？我向您反映情况。
4: 哦，坐下。让我猜猜啊，你们家一定是什么东西坏了？哎，是不是商品质量有问题？
3: 不错，您说气人不气人呢？花不少钱，他买一堆破烂。您说，像这种坑害消费者的行为，该不该批评？
4: 太应该了。您说的不是冰箱吧？
3: 比冰箱可贵多了。
5: 叫人文，那什么，我们没想打电话来着。
6: 没想打你还打？你这还差一分就满12分了。
5: 不是，我媳妇儿这就要生了，我这不是正往医院赶呢吗？
6: 那就更不能开车打手机了，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啊？你说扣不扣你分啊？
5: 不是，就剩一分了，您甭扣了，我跟你们队长辞去。
6: 我们队长是谁啊？
5: 那什么，那奖励蒋队长啊。
6: 你就懵吧你那意思你违了章了还得奖励你是吧？
5: 不是，那您不信我现在给他打一电话。
6: 行啊，那您慢慢的打电话找托吧，我等着。

0: 拖着绳没有啊？别着急，慢慢拖，有的是时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队长是谁。
1: 是谢学长吗？
0: 哟，拖到局长那儿了。
1: 是我呀，我吴立伟，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不是，我没有违章啊，他们非要扣我的分儿。啊，好好好，那边谢学长，请您听电话。
0: 喂，喂喂，怎么没声儿啊？你这是什么手机？嘿，你可真行，是假的呀？
1: 不是，我这是道具，大哥的。
2: 之所以这么拼命的工作，他也是为了他的家庭。他有时候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没事就经常给我讲，有的时候家里没有钱，他爸为了让他吃一包子，把自己的手表给卖了。他不光是为他自己的这个小家能生活的能稍微幸福一点，他希望他的大家、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兄弟姐妹呀，都能过上比较不错的生活。
3: 有种啊，今儿来了，你说这架咱怎么查嘛？
4: 算了，就是不打，也得让新黑子认怂，让他赔礼道歉。
5: 没错，
6: 对。
1: 我凭什么道歉啊？那不就等于我认输了吗？
7: 1999年，傅彪和丁志诚的共同主演了电视连续剧《梦开始的地方》。因为这部戏，两个人成为了特别好的哥们儿。张秋芳说，只要朋友聚会，丁志诚必然和傅彪坐在一起。两个人一会儿互相打岔开玩笑，一会儿呢推杯换盏谈天说地，关系好到自己都有点吃醋。用丁志诚的话来说，傅彪那是一个真爷们儿。
8: 彪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他永远给人带来欢乐。彪子的魅力不是在电视上，是在他生活当中。彪子还一特牛的地儿，就是那种坚强，那种爷们儿。

0: 你看着彪子有时候又那种，其实彪子是真是一个爷们，你知道吗？最后的时候我觉得真行，我就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到他那份儿能不能像他那样。
1: 当时哪几个细节让你觉得他特别爷们？
0: 就最后已经弥留之际的时候，谁都不认识了，我一去他认识我。最后就说，志成，我这辈子呀有点遗憾，你知道吗？一二三四五，就说要好好做人，好好演戏，你知道吗？这就是他最后说的那话，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彪子这一辈子，你知道，就是做人，我觉得做到极致，真是做到极致，
1: 永远会替别人着想，
0: 对，
1: 给人家的感觉是个爷们儿的感觉，
0: 对，这彪子是一特别细心的人。我出去拍戏，那个时候永远是我跟彪子住一屋。那彪子戏份给你把水都给沏上了，你喝着
2: 肯定
0: 各方面早上起来
2: 蹑手蹑脚，
0: 哎，早上起来他起了早，他能把早点都先给你打完了以后给你放桌上。
3: 妻子眼中的好丈夫，儿子眼中的好父亲，朋友眼中的好哥们儿，傅彪用自己的真诚憨厚感染了身边的每个人。但是200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4: 2004年8月27号，过度劳累的傅彪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傅彪和妻子都措手不及。
5: 是在晴空万里的时候突然一声响雷，从此以后你的天就一直都阴着，然后就开始不停地流眼泪，就开始在那儿就自己胡思乱想。
4: 医生告诉张秋芳，傅彪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但是面对丈夫他却什么都没说。
5: 我不想让他再承担那么多的痛苦，关于他的病情到底有多严重，生存的时间还能有多长，就这层窗户纸啊，在我们两个之间就是从来没被捅破。
4: 张秋芳一直以为自己隐瞒得天衣无缝，丈夫丝毫没有察觉到病情的严重，直到有一天朋友的一句话让她恍然大悟。
0: 但是她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就跟她说这件事儿，说完这件事儿，彪就乐了，说你们真别蒙我了。我觉得当时我们觉得一直好像是在骗他，跟他那儿演呢，其实是彪子在跟我们演。我原来一直觉得他胆小，但是我觉得我再认彪子的时候，我觉得彪子是一爷们。
4: 忙碌了10年的傅彪最终以这种不情愿的方式停下了脚步，而在那条连接手术室和病房的走廊上，他开始审视自己这10年走过的路。
6: 从那儿走回来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人生啊，走了那么一遭的那种感觉。对所有周围的人、事儿，对这个世界都不一样，看法都不一样，
2: 颜色都比过去好看，
6: 似曾相识，而且可能更留恋，更珍惜。
4: 面对眼前的一切，面对周围所留恋的面孔，傅彪知道他必须坚强。
6: 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有福气的人，在艺术的道路上呢，我能碰着这么多的良师益友领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在我生病的时候呢，我能碰着一个好的医院，能碰着这些非常好的医生，是他们给了我这个信心，所以我就快乐。
4: 没有了尘世的喧嚣，没有了场合的应酬，没有了工作的劳累，每每出现在公众场合都是两人相携的身影。此时的傅彪也开始明白以前妻子真正期待的幸福。
6: 有一次他过生日还是什么，过生日我也没给他买生日礼物，我说今天咱们全家逛街，他就特高兴。走到人行横道中间的时候变灯了，

0: 我
1: 扔这儿了，对，
0: 我这手拉着的，就是拉就是搂着他，这手抱着孩子，
1: 车来车往，没错，
0: 很紧张。那个这时候就这样，我突然注意他的时候，他已经哭了。他说：“我说你怎么了？就真有点，就是当时没反应过来。那他是过了马路以后，他就说我就想永远站在这儿不动。”
2: 或者在一块儿，不管是干什么，只要是一家人在一起，就觉得特美好。
0: 因为原来呢，可能稍微麻木了一些，光顾的干事儿，没有考虑到那么多家里人的感受。
2: 不是太善于表达的那种人。
0: 走回这么一遭来太难了，我觉得是一个奇迹，但是走回来了就要更珍惜。
3: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傅彪的手术虽然很成功，但并没有遏制住病情的恶化。
4: 就是他做第一次做完手术以后啊，当时家里的人就知道了，半年之内肯定复发，而且生命周期呢，可能也就是个一年。我就跟朋友们商量，只要他快乐，就让他去快乐。
5: 2004年到2005年，傅彪呢分别进行了2次肝移植手术。第一次肝移植手术之后，傅彪就一直生活在亲人们给他营造的善意的谎言中。而当时另外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则是他年仅13岁的儿子傅子恩。
6: 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患上了这个肝病，当时家里面大家关起门来商量，或者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知道吗？
7: 我不知道，我知道他生病了，我说的是胆结石，需要做一个手术，但是术后就会恢复。
6: 所以你也没太往心里去。
7: 我肯定是愿意相信是这个结果，因为人嘛，都是从情感上愿意相信你愿意相信的事情。所以也没有去怀疑这件事儿。但直到那个礼拜回到学校以后，看到一份报纸，这份报纸报道出的内容是实情。
6: 上面怎么写的？
7: 说就是患肝癌，肯定就急了。我就给妈妈打电话，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她跟我说妈妈现在就在病房，不光妈妈在，志成叔叔也在，国立伯伯也在，好多叔叔大爷阿姨都在，我们正在商量着要起诉这家报纸，他们报道的不是实情。我听到这个以后我就放心了，我也就没再往别处想。但直到他患完，等于说是患完第一次肝以后，这个有一次自己在家里琢磨这个事儿，突然想起来了，说怎么没起诉啊？如果照我妈妈说，他们说的是假的话，为什么没有人追究这件事儿？突然一下醒过味儿了，找到了一个契机，跟妈妈求证了一下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她才告诉我事情，她告诉我真正是这个是什么病。即便知道了是肝癌这个病，但我对这个病没有任何概念，知道不好而已。所以我想知道，比如说我当时脑子里边会想一个数字，我说那能不能活10年？可是想这个数，又觉得别说多了。于是问我妈，当时我13岁嘛，我说问她，我说那爸爸能看到我成人吗？我妈妈说，这个如果情况好的话是有这个希望。其实从这个措辞上看，我就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
8: 今天早晨呢，傅彪因病因肿瘤晚期呢，今天早晨于9:35呢不幸病逝。我们医院在第一时间就对他的病情呢已经写了一个通稿。
3: 傅彪的离去让张秋芳几乎崩溃，大脑一片空白，他甚至忽视了自己的儿子。
1: 晚上突然发现儿子不见了，我的心一下子就提起来了，你知道吧？然后地下室也去找了，也没有，他的房间哪儿哪儿就是没有。然后都已经很晚了嘛，都晚上十一点多钟了，推开后院的门，发现儿子坐在他父亲经常坐的那个摇椅上。哎，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就心里面特别内疚。
3: 失去亲人的悲痛，本不应该是一个14岁孩子所能承受的。
4: 他走的时候，阴了好几天的这个天空突然放晴了，从那个窗户外面洒进了一缕阳光。我觉得他一定是上天堂去了。
9: 感谢十三委员会叔叔阿姨们，是您们让我父亲的人生有了一个壮丽的收尾。
3: 但是在傅彪的追思会上，傅子恩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和冷静，让在场的人仿佛看见了傅彪，仿佛那个乐观又仗义的傅彪从未离去。
10: 傅彪子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哥几个，我先到那边给哥几个探听一下。”
11: 其实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觉着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12: 对不起。
13: 年年我是先给我们家老爷子，因为他这墓离我们家老爷子墓近，你知道吗？我就先给我们家老爷子扫一墓，我再去彪子那儿扫一墓。我是年年的。
5: 2023年，由关晓彤、张一山和范丞丞主演的青春电视连续剧《曾少年》在央视和网络平台播出，受到了大家广泛的关注。这部剧的导演就是傅彪的儿子傅子恩。虽然如今在导演的事业上已经小有成就，但是傅子恩坦言，曾几何时，导演并不是他最喜欢的职业。
3: 傅子恩曾想过成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好演员。
0: 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有福气的人，在艺术的道路上呢，我能碰上这么多的良师益友，领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
14: 你可以试试啊，你们也可以试试啊。
0: 你看看，把我
3: 但是在亲朋好友的建议下，傅子恩踏上了导演的路途。现在的他仍然为自己的导演梦奋斗着。如果自己父亲还在世，或许父子二人可以合作，让父亲成为自己作品的主角。
15: 你瞅啥？
3: 2016年，26岁的傅子恩执导了喜剧悬疑电影《站住别跑》，这也是他自己的首部长篇电影作品。电影由傅子恩的好兄弟张一山主演，同年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影片摘得了第二届中国国际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奖。傅子恩在领奖时也激动地表示，要感谢身边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16: 在你进入这个行业的这个路途上，有没有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叔叔阿姨啊、伯伯对你的这种帮助？
17: 每一次见面，都会让我和妈妈觉得就是家里人的感觉，就每一次都是这样。
16: 这是一种情感上的
17: 对，是一种情感上的。这些东西很美好。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8: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9: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8: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20: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21: 3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22: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3: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8: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24: 朋友真心实意，
2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6: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7: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9: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

0: 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5: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我们栏目关注了不少居民拆迁的法律问题，而文物院落的腾退更加特殊，既要保护好文物，又要兼顾居民的诉求，难度不小。东城区交道口马儿胡同37号曾经是末代皇后婉容的故居，如今呢是多户混居的文保院落。2026年，东城区核心区首个文物腾退项目启动，面对居民诉求不一的复杂局面，街道开启了腾退攻坚，咱们一起来看。
7: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马儿胡同37号，这并不是普通的大杂院，而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郭布罗婉容的婚前住所。
8: 1922年，婉容16岁大嫁了，在这接的是小200年前的东家。
7: 2026年年初，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处文保院落，茂儿胡同37号被纳入了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腾退的消息一出，茂儿胡同37号的住户们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反对态度最坚决的四户居民，成为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首先面对的难题。
9: 不是，我是知青吗？从外地回来，你要结婚了，没有房子就在这盖着，怎么样？腾退那时候挺高兴的，我说怎么也得把这一间自建，最起码得给点吧。后来说自建不给了，我心里就有点咯噔一下。
8: 81年吧，我立即千辛万苦把那个婉容的弟弟找来了，
10: 郭乐润奇，
11: 这是婉容的亲弟弟。
10: 婉容的亲弟弟，
8: 你看这个地方，跟那个是完全一致，
12: 是不是那镜子？
8: 上下都是这。
11: 对。
7: 在确定自己家住的房子是婉容故居之后，杨广平老人自发担负起了维护文物的职责。这些年来，他投入了很多的心血，现在突然说房子要被收回，杨老有些抵触。除此之外，还有希望争取更多补偿款的吴大爷家，以及因为女儿需要就近上学，不愿意搬离的易女士小两口家。一个个难题，一个个诉求接连抛来，是按部就班依规腾退，还是向前一步直面居民的具体诉求呢？交道口街道选择了后者。7月26日，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来到杨广平老人家，耐心地向他解释相关单位能对文物进行更为专业的保护。杨老逐渐被打动。与此同时，交道口街道工委书记李岩来到吴大爷家，跟他解释腾退政策。随后他又来到易女士小两口家，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一轮又一轮的入户沟通工作，直击要点，直面诉求，三户居民的态度渐渐开始松动，而情况最复杂、最棘手的王阿姨家依然毫无进展。于是街道出面，把王阿姨的三户亲戚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请到了一起。
13: 到底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都想走？这是不是前提？
14: 三间房我们看定的时候，从商户来说，这是一个整体，当年是分给了其中一个人的，他是自行分配的，说老二老三老四住在哪屋，但是公房人是对一个人的，人不管你怎么分，他理论上来说他可以安排使用，但是他没有什么决定的继承权分配权。
7: 王阿姨家矛盾的核心在于王阿姨的自建房没有补偿，而兄弟三家也不愿意把

0: 己的补偿款分给他。工作人员从房屋产权的角度进行了调解，
1: 在明确的政策条文和想要腾退的共同目的面前，几家人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工作人员抓住机会和四户居民分别进行了沟通，提出了具体的分配方案。至此，王阿姨的几家亲戚虽然没有当场表态，但内心的天平似乎已经有了倾斜。终于，交道口街道迎来了腾退项目签约的第一天，所有人都在忐忑地期待着居民们的到来。第一天，14户居民中的8户已经完成了签约。第二天，剩余6户中的5户也结束观望，顺利签约。至此，只剩下易女士小两口家，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还迟迟没有点头。7月31号，东城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苏浩来到了易女士家，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2: 着急走，说赶紧给人腾地儿，我们还找一地儿，先暂时放着。
3: 是啊。
2: 然后说赶紧把房子了。
3: 这买卖是在哪儿？是在簋街啊？
4: 东直门弄一饭馆，
5: 交道口啊，包括周边，是吧？你这几个房子，买房子也好，租房子也好，你们多帮他推荐推荐。
6: 提供一信息啊，这是23年4月份17回迁之前我小区里拍的，
7: 种植。
8: 现在那在。
2: 看这是不是说？都是装修好的，
6: 而且是精装修。
1: 副区长苏浩的到来彻底打消了小两口的顾虑。次日，易女士家终于也完成了签约。至此，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如期实现了100%签约，成为近些年最快的腾退项目。
9: 接下来，相关单位将陆续拆除院内非文物建筑，开展文物本体的修缮，稳步推动活化利用工作，争取早日让这处百年故居正式对公众开放。昨天的节目当中，咨询人刘先生跟我们聊到，老宅没签补偿协议就被拆除了，之后刘先生的维权也是处处碰壁。但是今天律师和调解员会在拆解案情之后给出实际的维权方案，到底刘先生该如何维权呢？咱们继续关注。
10: 我们没签任何协议，没接到任何通知，他们擅自给拆了。
11: 本是正常的拆迁协商，可双方价格迟迟未能达成一致。
12: 这700多万是给您房，帮您卖房，我那我怎么谈呀？我没法谈啊。
11: 补偿还未敲定，协议尚未达成，而房子却突然遭到了拆除。
12: 拆完房之后啊，1月6号给我打电话，争取春节前给你们解决。
11: 多年家业一朝清零，手握房屋手续与继承公证，他该如何维权？律师门诊室《消失的房子》马上为您播出。
10: 我们的房子呀，2025年10月25日周六晚上，被他们给拆了。我们没签任何协议，没接到任何通知，不知情的情况下，手续齐全，他们擅自给拆了。
11: 刘先生家老宅拆迁，可他们还没来得及签协议，房子就被拆除了。这突如其来的经历给刘先生造成巨大心理冲击。而事发之后，他连究竟是谁实施拆除都没能确认。
12: 10月31号，他们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打一电话，他们就说通知，我们说没通知，没接着电话，都就从11到10月30号都没接着趟电话，包括拆迁，包括大家都没接着趟电话，一个电话都没给他们打过。
11: 遭遇变故之后，刘先生并没有选择报警，错失了固定现场证据的关键时机。而且在此后将近1年时间，他都是被动等待处理结果，没有主动去核实责任主体，留存相关材料。这些疏忽直接让他的维权从起步阶段就陷入困境。那么他家房屋被强制拆除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3: 你父亲现在还在吗？
10: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13: 去世了之后，他把这个房子，
10: 就在他去世之前，我父亲带我去公证处公证的，
13: 做了个公证书是吧？
10: 对。
13: 您母亲去世了吗？
10: 去世了。
13: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子是由您来继承的？
10: 对，由我继承。
13: 您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
10: 有一个两个姐姐。
13: 他们对这个房子主张权利吗？
10: 没有，都是我的。
13: 主张权利。
10: 对，全是我的。
11: 律师现场核实房屋权属信息。这套老宅来自父亲遗产，已经办理遗产公证，由刘先生继承，其他兄弟姐妹也不主张房屋权利，家庭内部不存在纠纷。排除权属矛盾之后，整件事件的焦点就落到拆迁补偿谈判上。
13: 就是拆迁公司的人跟你谈过补偿的问题？
12: 谈过，就是不要安置房给400多万，我们不认可。一二三五给他们那个支持门发下去之后，他们给一二三五回的就是给我们不要安置房，给我们700多万。说给我们700多万，好了，我多次跟他沟通了，我说那个你给平台也好，给我发那700万是真的，我们去按那700多万谈吗？啊，他们叫什么？就是这700多万是给您房帮您卖房，还不是当时给，就是您签了协议之后，就是那个给您卖房，卖完房再钱再给您。老是这样，我说那我怎么谈呀？我没法谈啊。
11: 拆迁前后出现多版补偿报价，最初400多万被刘先生否定，后续又出现700万的方案。可700万并不是直接货币补偿，而是给回迁房，再由对方代为出售，交易风险要由刘先生自己承担，而且全部均为口头告知，没有补偿明细，评估报告协商到此又卡住了。
13: 刘先生，就是您这个案件呢，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因拆迁补偿没有谈拢而引发的一个强拆的一个案件。那么对您不利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您现在对于这个拆迁的安置补偿方案呀，或者一些相关的证据，安置补偿款的这个400多万、700多万怎么计算出来的，你现在都不是特别清楚，案情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需要跟嘉宾们来沟通一下，随后呢，我会告诉你，你这个案件将如何提法律程序，才能更好的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11: 经过分析，律师认为房屋产权手续完整清晰是刘先生维权的重要有利条件，但拆房主体不明，补偿相关证据大量缺失，成为案件明显的短板。案件时间跨度久，牵扯多个部门，当事人个人很难独立推进。接下来律师将联合调解员共同研判维权路径，合议马上开始。
9: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欢迎来到我们的调解室，进入到今天的合议环节。首先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嘉宾。站在我左侧的呢是北京金润律师事务所的海霞律师。
13: 哎，你好。
14: 欢迎海霞律师。那站在海霞律师旁边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 欢迎严老师。
15: 大家好。
14: 笑容依然非常的亲切啊。但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

0: 案件，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海霞律师，这个案子呢发生在2025年10月，其实到现在应该是快一年的时间了。首先想问问您这个时间的问题，他还能打这个官司吗？诉讼时效的问题。
1: 因为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一个强拆行为违法的一个行政诉讼，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强拆行为违法的案件在一年内提起诉讼就可以，所以说他这个案件呢，因为到现在还没有超过一年，还有2个月的时间，现在呢提起来法院是受理的，所以说这个当事人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在10月26号之前来到了咱们门诊室，然后知道了就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法院连他的案件都不会受理。
2: 律师提示，行政诉讼有着严格的起诉期限，即从你知道或应当知道拆除行为，且知道或应当知道实施拆除的行政主体那一天开始计算，而本案距今已将近一年，留给当事人的维权时间已经十分紧张，一旦错过法定起诉期限，即便有理也很难打赢官司。在这也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遭遇权益侵害，一定要牢牢记住维权时间节点，切勿拖延。
0: 虽然说这个案件呢可能有一点点的棘手，这个案子有点棘手，但是幸亏我们的当事人看了咱们的节目，来到这儿还算有时间去挽救
1: 啊。对，是的，是的。
0: 另外也想让海霞律师对我们所有的观众做一个普及，说到强制拆除这个概念，那什么样的强制拆除算合法，什么样的强制拆除可能是算不合法的，能给我们做个普及吗？
1: 可以。在拆迁过程中呢，如果就是拆迁双方没有就安置补偿的这个利益达成一致意见，没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呢，那么拆迁方他可以有权利，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那么对这个房屋实施强制拆除。那么不管是按照土地管理法呀，还是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强制拆除之前他必须要经过法院，那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经过审理以后，那么做出一个准予执行的裁定，有了这个裁定，那么拆迁部门就可以对拆迁房实施强拆。这个呢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所以说并非是所有的强制拆除都是违法的，我们要看一下他所走的流程。比如说就是有法院的强制执行裁定，那么相关的拆迁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拿着法院的裁定对拆迁房实施强制拆除，这种行为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2: 很多普通观众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要发生拆除行为就一定属于违法，实际上强制拆除有明确的合法边界，核心就是要有法院出具的强制执行裁定，没有经过法院裁定，即便双方补偿谈不拢，相关单位也不能够直接拆除房屋。是否走完法定司法程序，是区分拆除行为合法与否的关键标志。
0: 刚才您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法院出台的这个裁定啊。
1: 对。
0: 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作为老百姓而言，如果面对自己的房子要被拆除，除了这个裁定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流程要看吗？我们怎么来审核一下拆迁的对方啊，或者拆迁的这个单位是不是合法呢？这个资质的问题。
1: 对。现在的这种拆迁或者征收呢，其实它是分两个种类的，一种是农村的房子，一种是城市的房子。那么农村的这种拆迁呢，基本上是根据土地管理法，就像今天这个案主他的土地就是农村的宅基地，那么他是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来走。那么有些是城市的房屋，他是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来走。不管是农

0: 我要求把我那个给付出去的项目的钱额退给我，但后来给我那个脸那个搞破皮了，后面那个产生那个身体不舒服嘛，所以我要赔，让他赔我一点那个后续看医生的赔偿嘛。
1: 为核实情况，记者陪同方女士前往了涉事美容院，
2: 买了一个我们皮肤面上的一个肤色管理，然后做一个体验，是这个样子的。
3: 那这个体验的内容是什么呢？
2: 体验的内容就是体验的情况下，然后就是他先进来嘛，然后先给他先洗个脸，没错吧？哈，先洗一个脸，洗完脸了过后，然后先给他做一个补水，补完水了过后，然后检测了一下，然后呢再给他去做了用仪器做了一个导入，然后就是可以了的，是这个样子的。
4: 是微针导入吗？
2: 怎么会是微针导入，姐姐？
4: 因为我当时感到很刺疼呢、啊。
3: 因为他说的是你们给他做了一个什么药水的一个淡斑，
2: 没有什么药水的，
4: 因为我闻到那个刺激的味道，像消毒水那样。
3: 因为他给我们这个病例上面有写一个就面部化学性灼伤嘛，然后皮肤有存在溃疡情况。那如果说只是做您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皮肤导入啊、补水啊、洗脸啊，怎么会存在这个情况呢？就我们这边还是不是还做了什么其他的这种项目？
2: 姐姐，你这边的话，上次然后又协商了一个，然后你看一下需要协商的话，然后我就那个让我们负责人然后跟你去协商。
1: 随后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该美容院的负责人。
3: 您能把这个事情跟我们就是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就做了什么项目，我们有没有资质来做这个项目？我希望这个我们现在能就是能得到您的这个回复嘛，好吧？
5: 我正常开展生活美容机构的话，我肯定是有资质的啦。顾客有疑问，我们可以跟顾客解决，解决好了之后，我这边提供文字的书面上的东西给到你也是可以的。
1: 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记者陪同其前往了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反映情况。
3: 今天下午也到了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所，然后他们工作人员也是说，之前你跟他们反映的时候就没有接到这种详细的材料，然后他们有到这个门店那边去核实过之后，就是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那今天我们到现场之后，就是您这边提供给他更多的一个材料，那他们这边也会表示会接下去会进一步核实他的这个整个操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存在这种违规的行为，以及他会这个在接下去进一步的跟您就是进一步的帮您去跟这个门店去协商一个退费以及一个补偿方面的一个问题。
1: 从268元的体验价到16000余元的修复套餐，方女士在2个小时里经历了疼痛、恐惧和被诱导消费。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涉事机构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无证操作等违规行为，相信很快会有结论。这里也提醒大家，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赛道，破皮、用药、有创操作都属于医疗美容范畴，普通生活美容院根本没有资质开展，遇到低价体验诱导高额消费、强迫继续做项目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证据、报警，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6: 一张268元的体验券呢，最后换来的是1.6万元的账单和一张被化学灼伤的脸庞。那现在呢，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调查。至于这个美容机构是不是有相关的资质，从业人员是不是有相应的证照哈，还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但是无论如何呢，咱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掉入了这种低价的这种陷阱当中，真的让我们特别的唏嘘。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你好，欢迎小波律师。
7: 你好，大家好。
6: 这个当中呢，涉及到了一个概念哈，一个叫生活美容，一个叫医疗美容。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像这个美容机构，如果说它没有这个医美的资质，但是呢，它进行了一些有创的祛斑类的项目，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7: 美容院它要分两种，一种是生活美容，一种是医疗美容。那怎么去确认它们之间的区分呢？我们说最简单的办法哈，就是大家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动刀，对吧？有没有用药？有没有这种破皮，然后这种所谓的导入性的这种治疗，那这样的话呢，都属于医美项目。那如果说医美项目的话呢，它要有医疗资格，而且为你从事医美项目的医师，就是他要具有医师资格。如果没有，那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非法行医。像我们小片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肯定就算医美项目。如果说他不具有医师资格，也不具有这种这个医美的职业资格，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说这就是一个非法 法行医行为。那在它分为这样几种，一个是行政上的这种责任，也就是说相当于

0: 于你无证经营，那行政机关会对这家店来进行一个处罚。那对于这个从事项目的这个美容师呢，因为他不具有医师资格，但他从事医美的这个项目，如果说他没有造成这种严重的损害，那可能就是对他去进行一个民事上的赔偿，或者是行政上的处罚。但如果说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像我们刚才的这小片当中的这个人，如果说给人家毁容了，造成这种伤害的这个情况下，他极有可能会构成非法行医罪，就是按照刑事案件来处理。
1: 我们看到这个方女士其实也多次要求这个相关的操作人员，你要出示你的资质啊，人家都没有配合。那如果说人家确实是非法行医，就像您刚刚说的，有各种层面上的一些责任，这个美容机构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还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件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最后如果说方女士想证明自己脸上这个烧伤是对方造成的，那这个举证责
0: 项目结果出来以后脸部烧伤，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它就等于相当于一个侵权的行为发生。做美容的这一方，我和你之间建立的是一个美容的合同关系，那你要对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负责。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首先是要追究这个店的责任。那这个店呢，要承担两方面的责任，一个呢是说我刚才说他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说这个店他没有医疗美容的这个资质，然后从事医疗美容的项目，那我要对他进行行政处罚。如果说他这个不只是这一起，是多起，那他本身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美容师在做这种叫什么非法行医，那如果说他这个店明知而且是怂恿他们来做的话，那他实际上是要店要承担这个责任，医师也要承担这个责任，
1: 就是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对，是的，就是行政上的、刑事上的和民事上的，其实他们都是要承担。
1: 好的，谢谢小波律师。我们看到了，其实在变美的路上呢，处处都是套路，咱们这个行业的规矩呢，确实还是应该加强监管，不能沦为摆设。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近日，上海杨浦上演了一场民警与诈骗分子争分夺秒的竞速赛跑。七旬独居老人郭老太遭遇假冒医保诈骗，手机被远程控制，银行卡密码被修改，民警果断拔卡断控，急速冻结，一路狂奔，帮助老人成功避免130余万的经济损失。
3: 7月6日中午，杨浦定海路派出所接到了紧急线索，辖区的郭阿婆正在遭遇电信诈骗。民警一边飞奔赶往老人家中，一边通知居委会立即上门帮老人拔卡断网。
4: 哎，阿克，你们手机是被控制了是不是？
5: 找到了。
3: 虽然通过断网，民警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操控，但危机并未完全解除。郭阿姨回忆，当天上午她接到了一通自称医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声称要为她退费。在对方远程控制手机的过程中，让他登录过自己的银行 APP， 浏览了余额界面，期间手机收到过多条验证码信息，他都如实告诉了对方。民警立即打开了手机，让老人尝试登录银行账户，防止骗子远程转账。
6: 先把你卡给冻掉好吧，姐。
7: 密码已经被改掉了，
4: 在身份证，我马上去银行，去银行，赶紧。
3: 民警当机立断，以最快的速度陪同老人赶往了最近的银行网点，将账户冻结挂失。
6: 郭阿姨一共就一张银行卡，然后活期差不多1万到2万，当时1万到2万的活期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她有134万的定期，其中的33万定期已经被骗子从定期转成了活期，正准备转走，我们及时把银行卡做了一个冻结。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

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别碰啊！别碰啊！
1: 我怕你，那你会？
0: 你别碰啊！你别碰，我举报你啊！
1: 你先回吧。
0: 啊，你先碰，你碰了之后，我有权反击啊！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24岁的小丽因为和恋人分手陷入了绝望，独自坐在6层的空调外挂机上，喝下了1斤白酒之后，又吞服了大量的头孢。时间就是生命，民警、特警、消防指战员、120急救医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
3: 我进来吧，喝点水，进来聊，不行，那就一直都坐一宿啊。
4: 3点了，都睡觉了。
3: 老婆给他关上，还唱着呢。
5: 来，老铁，让你医院。
3: 你跟空调机这都坐着，开着空调那烫屁股。
5: 不烫呀。
3: 那不热啊，空调这散热不
5: 热。可热呀。
6: 6层楼高，没有任何防护。小丽坐在窗外的狭窄阳台上，双腿悬空。此时她已经喝了1斤白酒，吃了6片头孢，酒精正在加速药物吸收，每多坐1分钟，危险就会翻倍。
4: 怎么样，扶你？
5: 没有。
4: 行，来一碗。
5: 没有。
4: 空气上。
5: 我不。
7: 来吧，进来吧，小哥。进来好好聊聊呗。
8: 你说你惹你生气，人也不在这儿。
6: 但此刻小丽不让任何人靠近。双井派出所副所长韩伟经验丰富，没急着劝，反而后退一步，跟小丽拉起了家常。
9: 通过和轻生女子聊天，我和她曾经见过面，还有共同认识的人，通过这一点我和她进行劝说。
3: 你是越来越没劲了，老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事了。那明天上不上班啊？
6: 从工作聊起，韩伟向林家大哥唠起了家常，而此时特警队员在客厅无声部位，目光死死盯着小丽。
3: 喝点水，喝口水，你先喝口水。
4: 给你啊，你看，你喝一口。
7: 不，进来吧。
4: 进来，
7: 不陪你聊，好好聊。
3: 喝一口，姑娘，听劝。
7: 我们都是站你这边的。
3: 24是不能说你是吧？24属什么的？
5: 风
3: 啊。今天不满了，今年啊。
6: 韩伟端水走近，小丽转头犹豫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特警队员冲了上去，一把抓住小丽的手臂，将她拽到了室内。整个过程不到3秒钟。
7: 没事，咱都是站一边的。
3: 好。
7: 别拉了，对。
3: 好，看着。
7: 没事。
0: 你吃头孢了？
10: 是吧？
6: 随后，小丽被送到附近医院救治，没有大碍。小丽24岁，因男友提出分手，一时冲动就坐在了6楼空调外机上，喝了1斤白酒，并吞下大量头孢。幸亏民警及时救助，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2: 暑运以来，铁路客流持续升温，铁路作为公共出行的核心载体，每一节车厢的秩序都直接关系着数百名旅客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针对近期列车上出现的猥亵、醉酒姿势等违法案件，北京铁路警方持续强化巡查管控，用刚性执法筑牢暑运出行安全。
3: 碰哪儿了？
11: 碰哪儿了？
12: 近日，在由北京西开往广州南的高15794列车上，乘警拦住了一名旅客何某。就在10分钟前，何某邻座的刘女士报警，称自己休息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的胸部。

0: 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海南的冯女士花了6351元购买了一张国际机票，下单不到一小时，因为选错了日期申请退票，最后只退回了600块钱保险费，其余的5700多块钱都被扣走了。冯女士的遭遇呢，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早在2018年，民航局就已经要求推行退改签阶梯费率，不得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退不改。法律专家也明确表示呢，此举违背了权责对等，属于霸王条款。而近期呢，中国航协也表示，他们正牵头制定统一的退改标准，而未来退票难、扣费高将有望得到改善。药水杨梅的食品安全风波还没有过去，近日呢，用敌敌畏给餐馆做消杀的内幕再次被曝光。根据媒体报道，一个为数十家餐饮连锁机构服务的消杀公司长期违规操作，工作人员直接把敌敌畏原液灌进了矿泉水瓶里，撕掉标签进行伪装。根据了解呢，敌敌畏属于顽固残留，普通清洗根本无法去除，而长期的微量摄入将会带来不可逆的影响。我们说守护卫生的消杀环节啊，反倒成了舌尖上的安全隐患。那目前呢，当地的监管部门正在调查当中。近日，广西玉林的一起继承纠纷引发了网友的热议。43岁的陆某2年前在夜间跑外卖时不幸被撞身亡，肇事方赔付的130万元当中，妻子黄某领走了12万元。而陆某葬礼上，妻子黄某不仅不让8岁的儿子守灵，而且还提前离场。这一反常的举动引发了公婆的怀疑。对孩子进行 DNA 的鉴定之后显示，孩子与陆某无血缘关系。二老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讨回抚养费、精神抚慰金，并要求剥夺孩子的继承权。一审、二审均被驳回之后，目前广西高院已经立案审查。我们说大人犯错，孩子遭殃，愿法律能给老人、孩子以及逝者己方一个公允的答案。近日，江苏一道路停车纠纷引发了网友热议。一名男子驾车出行之前，发现自己的车被另外一辆私家车给堵得死死的，报警联系车主，苦苦等待了3小时都无人现身。无奈，他自费叫来了叉车，直接将占道车辆抬离现场。视频曝光之后啊，不少网友认为挡路车辆严重影响他人的出行，也有观点认为用叉车将他人的车辆挪走，若造成损坏，当事人自己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此举并非合理的维权方式。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司机驾驶员朋友，停车不占道挡道，临时停车请预留联系方式。近日，重庆景区洪崖洞附近发生了一次触电事故。事发当晚，雷雨交加， 公交站台积水严重，两名候车行人不慎触电倒地。由于围观群众忌惮水体带电，不敢贸然下水进行施救，只能等待民警到场处置。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雷雨天气里路灯公

0: 交站牌这类金属设施极易漏电，积水之后呢，会形成危险的跨步电压。遇到他人触电，盲目下水时就极易发生连带触电。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雨天请务必远离积水区域的电力设备。如果遇到有人倒地，也不要盲目涉水，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队大队的民警翱翔，他诙谐幽默，又不是严格的执法现场，让很多观众记住了这位明星交警。一起来看今天翱翔警官又遇到了哪些司机。
2: 中环内环安徽桥西，那个时候到一个故障车，租赁公司的联服厂过去看一眼。
1: 好了，明志，啊，看了吗？你白的，
2: 哦，
1: 是咱车什么毛病？
3: 得嘞得嘞，
4: 已经处理完了，交警，轻微的那个事故线上处理了，
1: 现场处理完了
2: 啊，
4: 对对对对对，就等拖车了，马上就来了。
1: 这三角牌啊，它底下是四个角，你要单立出俩来，它是站不住。
2: 对呀，我立了半天我也没立住。
1: 躺在地上的三角牌引起了民警翱翔的注意，其他车辆如果看不到三角牌警示，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事故。坏了，就是这样，
2: 这样立，
1: 来来来来来，等着点。
2: 老哥，你
1: 打电话催他，让我拿着追桶搁后边，人挡着点。
2: 我发现他的定位就是，
1: 你得等着，等着地儿不对呀。听我的吧，啊，他给我发的定位就是，定位是死的，人是活的，压着他也走，你找不着啊。这咱这追桶啊，比他那个三角牌，多少高点，视觉上更好一点。轮胎为什么爆啊？
2: 应该是太热了，原来扫过什么？
1: 就是有病，咱一直没瞧。通过这个事儿也能提示大家。
3: 车如果有问题，抓紧时间修，小病别拖成一个大的突发事件。在民警翱翔的指挥下，拖车顺利赶到了现场。而此时，民警翱翔又接到了新的警情：一辆旅游大巴与一辆小客车发生了剐蹭事故。
5: 我先举报一下，他强行并线，在那个第一口强行并线，我们俩就他撞上了；第二口他又并过来了。 我看以为要他刮上的时候，我抬脚刹车，叭，他就撞上了。
6: 你听我说啊，咱们说年轻人不打诳语啊，
5: 我没有说，
6: 我是并线，实线是不对。我并线就是他已经走出来了，我有两米，两三米的，他往后有一倒，他溜车，溜的我这滑翔杠。我这车上也有监控，咱们可以调。
1: 看没有？
6: 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要么毛手毛脚，结婚这五十岁的人了，这办这事儿，
5: 你多大了？
1: 不是，我快60了都。
6: 老姜，
1: 他妈是跟我们。发生交通事故啊，谁也不想。
6: 我知道。
1: 你呢？听我的，少说两句。
5: 行行行。
1: 旅游大巴的司机称，对方溜车撞到了他。小客车司机则称，对方强行并线撞了自己。随后，民警翱翔查看了旅游大巴的行车记录仪。
6: 他这是不对啊，他这违法行为，咱这可以认定对他进行处罚，这没问题啊。
5: 你看这儿停了，对，你车为什么溜车呀？哦，溜一点，溜了。是，溜了，你溜这个是没有挂，没撞上。这儿没撞上。
1: 对，啊，没撞上之后怎么撞上的呀？
5: 他往前走的，我没撞前，我没跟你车。
1: 啊，行。
5: 就是你，我说撞了，我都说我们公司没关系，我赔他，我把给他买个车，我都行。我没撞，我就是没撞，他溜车撞了，我就是撞了。
3: 因为双方各执一词。
1: 民警翱翔联系队里查看了路侧公共视频，发现确实是小客车溜车撞上了旅游大巴。
5: 因为我也没感觉我溜车。
1: 他是这样啊，您俩人啊之间的并线并到咱前面来了，
5: 对，
1: 这会儿呢没碰上，啊，因为我们这个是一高点的摄像头看得很清楚，啊，这会儿呢你车溜下来的时候蹭上了，
5: 他往前走没？没有。
3: 你可以看他，咱俩人搁这儿的时候，咱俩一块儿看的。
5: 我是
3: 给你说的很清楚，他周围的所有的参照物都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他
7: 这车没动。
5: 对，
1: 啊，这俩咱可以达成共识。
7: 我要溜车，我承认我。
3: 听到小客车司机终于承认了溜车引发剐蹭事故，大巴车上的游客都十分气愤。
1: 你溜车了，你还现在才承认？你把我们在这后这么久，跟我没关系，没关系。你下我一跳，你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是你溜车，那你那么大脾气，别让。你把老师二十几个雷号在这里，没关系，就是因为你。
5: 我溜溜车是我的原因，跟你有关系吗？
1: 克制一下。
5: 我们在这耗2个小时，就是因为我承认。
1: 现在咱们在浪费的是所有大家的时间。我现在不光说要处理交通事故的事，我要处理骂人的事儿。 别骂他，我知道你有情绪，这个事故的成因是你溜车造成的。 所以这个定的你责任，你驾车时有溜车妨碍安全驾驶的过错行为，所以你负全部责任，101分啊。依据道交法的9条规定，此之外过程全程录像，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0: 8月17号晚，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相关部门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了一次全覆盖的消防安全夜查行动。
2: 你好，这个大兴区消防支队的啊，今天我们是专门这个夜查人力场所的，但是我碰见您看一眼啊，咱们的厨房在哪儿啊？
3: 在这个区域是吗？
2: 行，那您带我们看一眼行吧？
4: 好的。
2: 咱先说事儿啊。
4: 您说。
2: 这个区域不能放东西。为啥不能放啊？
4: 刚刚放的。
2: 我知道先问为什么不能放。
4: 消防栓
2: 啊，对，你看您都知道，毕竟你们员工不能在这放。
4: 好的，谢谢。
2: 啊，好吧。
4: 好的。
2: 啊，你别，我们一来了刚放的，没有那么巧的事儿
4: 啊，
2: 平时就不能放。
5: 2026年8月17日晚，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相关部门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重点针对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开展突击检查。
6: 人员密场所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加上可燃物多，用电设备多，点火源多，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难。
5: 在某餐厅后厨区域，消防检查人员发现一扇长闭式防火门无法自动闭合。检查人员现场指出，防火门是火灾发生时阻挡浓烟的第一道关口，一旦处于开启状态，烟气便会长驱直入，将本应安全的逃生通道瞬间变为夺命烟道。
2: 这防火门，你好，看见了吗？
4: 这个要把水的连接
2: 温，这叫闭门器。
4: 闭门器，
2: 你这闭门器脱落了，这个
4: 对，
2: 这你看你都知道，那你都懂，那为啥你不转啊？
3: 这个正常，我感觉你这个应该是滑上的。
4: 对。
3: 啊，这个固定的，
2: 行，好吧。这个门平时要关上。
4: 好的。
2: 啊，什么时候能开呢？不营业了，下班了，你赶紧开开。
4: 好的。
5: 检查人员根据场所实际情况，重点检查了各餐饮场所的厨房、仓库、疏散通道等部位，对燃气是否做好防范，灶台和排油烟管道油垢是否及时清理，电线铺设是否规范，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存在堵塞，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整好用，以及员工培训教育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6: 此次检查主要集中在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是否落实到位等方面，涉及到主要问题是厨房区域与用餐区域防火分隔、防火门未保持完好有效、厨房区域疏散通道被杂物占用、发现油烟道清洗不彻底。
5: 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组采取现场改、限期改、回头看的闭环模式，对能当场整改的责令立即清理，对无法即刻修复的隐患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同时，检查组督促企业负责人务必绷紧安全弦，强化日常自查自检。据统计，本次联合行动累计检查单位217家，督促整改隐患326处，开展现场警示教育41次，组织针对性宣传培训53次，并清理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107辆，有效净化了辖区消防安全环境。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被旅行社派到船上工作，每天凌晨4点到8点上班，下班都在船上寝室休息。下午1点多，我跟同事聊天，下床的时候摔倒，左手腕受伤了。这种情况算工伤吗？
8: 不能认定是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认定工伤必须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3要素。核心是受到损害与为了履行工作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沈先生上午8点已经下班，下午1点摔伤，不在工作时间内。游船的寝室是生活休息场所，不是机工岗位所在的工作场所。 下床时回应同事聊天的生活起居行为与履行工作职责单位。

0: 指派或者工作收尾都没有关联，不属于工作原因受到了伤害，因此不能认定是工伤。
1: 因为有暴雨预警，关注柳先生家小区的物业在业主群里发了挪车通知，也给登记了电话的业主打了电话，但是柳先生没有在群里，也没有接到电话。当晚呢，由于雨势过大，积水冲垮了地库的防洪沙包，导致雨水倒灌，柳先生停车的地库里的车被损毁严重。他想知道这种情况可以找物业进行索赔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物业公司应当按照过错比例赔偿，依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本案中，暴雨导致围墙倒塌，虽然属于不可抗力，但物业公司呢，仅在部分业主群里发了通知，没有覆盖全体业主，存在过错。同时，业主自身啊，没有留意天气预警，没有尽到合理防范义务，双方都存在过错，因此啊，应当根据过错比例确定赔偿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3: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8: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儿子直呼冤枉。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14: 你说这事儿吧，
15: 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000房。
16: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15: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16: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17: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儿，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16: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13: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18: 原来还行。
13: 什么时候不行了？
18: 就打高老伴儿。
19: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18: 嗨，什么事都敲得出来，不对付了。
16: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

0: 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1: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欺骗。
2: 居高临下是白投资了，真是白投资了。
1: 白投资了。
0: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3: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2: 那我得养老的人啊，再给就得给他。
0: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4: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5: 趁着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4: 因为过不去这坎儿，
5: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你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你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0: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6: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点时候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摊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帮的。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过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万，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5: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4: 你是支持的。
5: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4: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0: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6: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0: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6: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还得老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0: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差。
4: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5: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4: 怎么个闹事儿呢？
5: 主要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我阿姨两件，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6: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是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5: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4: 你母亲说过。
0: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2: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就给。
1: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2: 我的孙子好，那现在
1: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2: 对
1: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2: 对他不对我
1: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2: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就这个。
1: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2: 啊，
1: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2: 人家不管，人家
1: 不管。
0: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1: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2: 对。
1: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2: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1: 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2: 对对对。
1: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
2: 了？那您有房啊。
1: 嗯，
2: 你不是没房啊。
7: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2: 没打招呼，
7: 没打招呼，
2: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7: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
2: 了，
7: 不满意，意思吧？
2: 不领证合法吗？
4: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2: 就怕领证啊？
4: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2: 对对。
4: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2: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0: 我那个支出凭证，
1: 没统计过，
0: 你也没看过，
1: 没看过。我自己有个10万，添了一点，然后。
0: 今天这场调解从某些方面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如果儿子真的不赡养父亲，我们坚决反对，一定会保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其中另有端倪，我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调解协商在尊重公序良俗的基础上，也得合法合理。
2: 对于父亲再婚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儿子小柴有诸多顾虑。我们决定将父子双方同时请到第一现场，让他们面对面沟通。
0: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
3: 是的，
0: 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呀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你找了后老伴儿，以后财产是不是就分给人家？所以就是哎，心里老打鼓，有点焦虑。其实你们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是吧？
3: 他的想的太多了
0: 啊！你对于他这个焦虑，你跟儿子看看怎么沟通一下。
3: 想的太多
0: 啊！你跟他说呀，你想太多了。
3: 再说你伺候你妈，你就说有实际吗？你妈，
0: 嗨，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说点以后的事儿。
2: 当着儿子的面，父亲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虽然埋怨多多，但也算是父子间的一次难得沟通。
0: 你这样，小柴呀，刚才也提了好多自己的困难，这两间房他不是贷款吗？他不得租出去吗？三居室，你说你们回去一块住？
3: 你想，你有儿女，你跟一个孩子能一块住吗？方便吗？
0: 不方便
3: 啊。方便吗？
0: 你住平房挺好的，
3: 现实吗？
0: 你就是平房住着吧，挺踏实的。
3: 不说
0: 小柴，你跟你岳母再说说，给他们之间沟通沟通。
1: 是，
0: 你是中间的桥梁，你是纽带，你别老都逃避。
3: 你就歇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
4: 算。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线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起去住，您愿意不？
3: 我愿意，那平房我该我住，我也不疼。
2: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父亲的心情有些沮丧，但是问题总要解决。调解嘉宾努力去尝试开导父亲。
4: 老爷子，我问你一句，你爱你现在后老伴吗？
3: 爱。
4: 爱是吧？
3: 嗯。
4: 特别想替为他着想，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3: 对啊，就是和了和气多好。
4: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3: 不是我闹，
4: 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10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2: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4: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3: 不管事儿。
4: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2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还数落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0: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话没错，但是现实问题咱也得考虑周全，不是？就像本次调解的这对父子，当家庭重组新成员加入以后，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会发生变化，难免哪里就会出现误解或者分歧。这时候如果能把这些事儿提前说清理顺，这对双方都是一份保障。现在让那个小柴你表达几句。
1: 就刚才跟主持人说的似的，我们也希望我爸爸做个晚年的生活，包括我那阿姨那边，每回回去我们连了节回去钱也给
3: 你，都不老说我又答应你打断你，你老说给你奶奶钱，因为你应该给我钱吗？我跟你要过吗？我跟你们还不给你瞧孩子一年我赚，嘿，我弄的车3万不，10年30万， 给你奶钱，你自愿给的。
0: 而且他还替你那个养，
3: 那不叫替，一月给我1000块钱吗？我跑你4个月了。
0: 孩子，你得往那把他往好了想，你得鼓励他，他能长成好的孩子。
4: 那个不是在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义务。
3: 他没义务，对，我也说没义务。
4: 所以他是讲亲情的，他才给他奶钱。
3: 我也没让他，没让他给，他咋非得给他打电话？你不要，你甭给他。
4: 不是说您不让给他，是这是孩子在表达一份自己的孝心。

0: 的父亲一个特点，就是儿子说什么他都会打断，他没有完全的去能听完一句话，但是儿子这方面表现得还不错，就是所有的听老父亲说完他不吭声，先听着。
1: 老师有个道理啊，你说你估计1000块钱零花钱吗？我跑你五个月。
0: 那我想问问老柴先生，您儿子从小长到这么大，您觉得他干的最出色，您最认可的事情是什么？
1: 我想不起来了，有什么出色的？
0: 他没啃老吧？他有正当的工作吧？
1: 我也没要他钱，人家叫我钱。
0: 他能养妻生子吧？
1: 我也没要过他钱。
2: 调解现场，儿子小柴并没有过多的反驳父亲，他的态度无疑给下一步调解留出了余地。随后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父子俩商讨解决方案。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他这个三居室啊，我看了，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男孩的份额的，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
5: 但实际是他们三口在住。
4: 对，他们拆迁的时候是什么呢？货币补偿，然后给你一个购房指标吧，相当于。那这个三居室就相当于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3: 通过查阅拆迁协议，调解嘉宾也发现啊，这套儿子目前居住的三居室应该是属于父母婚后的共同财产，因为母亲已经去世，而且呢没有遗嘱，他的一半房屋份额就变成了遗产，应当由老柴父子俩按比例继承。也就是说呢，虽然父亲占的继承份额大，但儿子也是有一定继承份额的呀。如果父亲要卖房，他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
4: 那如果他把房子卖了，他把这钱又都花费了，那最终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6: 如果我爸爸刚说过不好听的老百姓话啊，真散了这个，我该管的还管他，生养病死我都管。
2: 儿子小柴表示，为了平息父亲的怒气，他同意卖房，按继承比例分配遗产。而且他还保证，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父亲的赡养他都会一手承担。
4: 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在于他们之间，
7: 对，
4: 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8: 我也没有，
4: 是在于他和丈母娘。
3: 就是这几种方案啊，都跟他们说一下，看哪种他选哪种。
4: 对，
3: 好吧，听他们选。
4: 你认为你父亲真的是非得要逼着你卖房啊，或者什么的吗？他的内心会是这么想吗？
6: 我觉着啊。不会。
4: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你父亲和你的岳母相处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了呢？
6: 我就跟主持人说那个，就是亲的在一块马上不碰锅沿的，也不可能。但是你想，像我岳母从来没跟我抱怨过，除非我问他。
4: 所以他觉得你是站在你岳母那一头呢，对不对？
6: 我跟我爸解释过这种事儿，人家能让您跟那儿住，像什么杂费啊、水电费、取暖费，人都不要，就是他是让您这住，也互相有个照应。
4: 因为人家觉得人家当初出资了呀，你父亲。
2: 调解嘉宾指出，父亲对儿子不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觉得儿子总向着岳母说话，不理解自己的苦衷，所以现在儿子的态度至关重要，其他问题反倒不那么难解了。
5: 我觉得父亲生气的是他儿子不给他撑腰说话，
4: 对，所以我觉得就别住一块儿就行了。只要我觉得他和他岳母在一块儿住，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决不了，
8: 为
4: 他们分开就可以了。说实话，你们真是缺少沟通，就是你们不能正常对话。这个也可能是有你父亲强势那一面，但是他心里边其实还是很软的，只是说就是在他和你岳母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能站在他的角度就行了，其他他不要求。
9: 他是这么说的，
4: 真的，其实他不要求，他说这个说那个，就是你不了解他内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跟你没有矛盾，他还是心里边很心疼你的。
3: 和双方分别交流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其实这对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只是极度缺乏沟通。父亲之所以生气，不过是怪罪儿子不站在自己这边，儿子的委屈在我们看来呢，则是处事缺少一点智慧。今天的局面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
6: 这样啊，您的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您也看到我爸爸这表达方式。当说不好听，
4: 他现在还是要求这样做，就是要求你能在他们俩出问题的时候，
6: 行，
4: 就没有别的问题。
2: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下一步就是要解开父亲的心结。这外语强硬，但内心柔软。

0: 阮的父亲会怎么说呢？
1: 想在哪儿住啊？
2: 住啊，我等这孩子不急了，我没想说买房。
1: 三居室、两居室、平房，我们现在听到有三个地儿，您挑的话，您在哪儿住？平房能继续住吗？
2: 能继续住，
1: 可以是吧？
2: 可以，必须得写我一排。
1: 写您那一排那个，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呢？房主没来，那个地的主人没来，
2: 不是来不来的，不然我得给我钱，让他给我钱。
1: 那个，您要是能把那主人叫过来，过来调解，我们给您再调解一场，没问题啊。
2: 不是，
1: 但是今天您跟您儿子这个事儿，我们没法答应给您调那款。
2: 您问我儿子这个，你做了主意吗？让他给他媳妇打电话。
1: 我们只能把您和您儿子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给做了。至于说您跟您亲家那边的事儿，回去您再解决。但是我们会跟您儿子说啊，让他帮您做工作。但是说能不能写您的名儿写一排，这个我们做不了主，你们俩也做不了主。所以那个事儿啊，让您儿子帮着您一块儿回去，再去跟亲家研究去，行吗？
2: 行，
1: 可以吧？那您就是还在平房里边住，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2: 您得给我多少钱呗？
1: 您为什么要钱啊？
2: 那我这够花吗？我还得给我一个老妈呢。
1: 他不是说现在给奶奶一个月出600吗？
2: 不用了，现在我
1: 听我说啊，他那600，他对您有义务，他把600块钱给您，您爱干嘛干嘛，您爱给您母亲多少多少。
2: 不是我，
1: 他把这600给您行不行？
2: 您听着
1: 啊，
2: 这也甭给我也不要，过五一开始
1: 啊，
2: 一月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
1: 比如说啊，还有这种方案啊，他要说愿意给1000的没问题，但如果他有困难，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个方案，比如折中，比如给您1月800，以后慢慢的逐年再递增，可以吗？
2: 可以，
1: 也行是吧？可以商量是吧？
2: 也行啊。
3: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9: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洗不了我阿姨两间，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1: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这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0: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2: 你母亲说过。
3: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4: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人就给。
5: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4: 我的孙子好，那现在
5: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4: 对
5: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4: 对他不对我
5: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4: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就说这个。
5: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4: 啊，
5: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4: 人家不管，人家
5: 不管。
3: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5: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4: 对。
5: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4: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5: 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4: 对对对。
5: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
4: 了？那您有房啊。
5: 嗯，
4: 你不是没房啊。
6: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4: 没打招呼，
6: 没打招呼。
4: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6: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这意思吧？
4: 不领证合法吗？
2: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4: 就怕领证啊？
2: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4: 对对。
2: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4: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7: 就这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这都我担嘛。
3: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8: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7: 没有。
8: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7: 以后再说，以后你对我好点，对吧？
8: 是，明白明
7: 白。是吧？
8: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7: 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我出资盖的，投资盖儿多，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有赔呢。
3: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4: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顺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2: 是不是两限房？
4: 就两限房。
2: 儿子申请下来的。
4: 嗯。
2: 指标。
4: 对。
2: 等于他还没钱。
4: 我也出的。
2: 这个有证据？
4: 有证据。
2: 有什么证据啊？
4: 我这调单子了。
2: 调单子？
4: 存款单子。
2: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4: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2: 哦，全是你交的。
4: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已经得调出来。
2: 那儿子认吗？
4: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2: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他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是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了，安度晚年，好不好？
0: 好。
3: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2: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0: 谢谢。
2: 老柴呢？
4: 做了，弄得了吗？做了不会吗？
2: 做得了。
0: 我刚才已经跟专家
2: 坚决一点好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

0: 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第三调解室的这几位主人公，他们遇到的问题啊，可以说发生的年代很久远，严格来说问题的源头应该是从17年前开始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能隐藏17年而不被察觉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母亲先去世的，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3: 父亲04年。
4: 大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二弟三弟。
5: 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三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的。
6: 对
7: 对。
8: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6: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从都没见过。
8: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认可。
9: 因为他接受的您对他的恩惠多呀，所以给他养成一种习惯。
6: 惯也是我妈我爸惯的，我没惯
9: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0: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
3: 我要说怎么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8: 正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才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种种，哥哥姐姐的神情明显有些黯然。
6: 他跟就有个矛盾没事，有矛盾说你多你少，你别跟我开骂呀。这事儿那我接受不了。我弄得我含着眼泪走，怎么一辈子掉几个眼泪？
9: 怎么一碰到这么一点点的利益，这就撕破脸了？我一边走，我也一边含眼泪。
10: 种种问题啊，提到这儿了，我们断不了了，所以说他到咱们这儿，我看这几个字我特往心里走。
0: 哦，都说你心缝里去了。
10: 宽容，宽容这个我应当给他先搁一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我特喜欢这几个字。
0: 你对弟弟挺宽容的呀。
10: 他认为是应当的。你是你不照我这招，你不办谁办呢？别人要给他办了呢，他得搭腔。哦，我不用。
0: 他是真把你们俩当亲人了？
10: 不是，
0: 哥哥姐姐
10: 就把我们俩当活工具了。
8: 原本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哥哥姐姐自称对弟弟一直照顾有加，怎么弟弟转变竟如此之大呢？这一切还要从杨家最初盖房说起。
4: 自建房是吗？
6: 自建，因为历史上就更远了，原来那是旧房，老村子啊。在那院里头买了3间房，3间房的结构还不是现在的结构。
10: 原来四合院啊，买了3间，后来呢，我们大了呢，我父亲呢把那老房拆了，盖的房。哦，盖的房呢也住不开。后来怎么发展吧？反正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家里头老房改成新房了，也是平房。少的改多了，小的改大了。
3: 原来是一间房嘛，后来盖成2间。啊，76年地震以后嘛，房屋破损严重，哎，就怕出危险。后来完了以后呢，就协商说咱们往外接一间，这不就接成2间了吗？
0: 就一升二，二升三的。
3: 哎，接成2间了，接成2间，完了就这样住。这那会儿我已经。

0: 出来了，我结婚了。
1: 最后盖了多少间？
0: 最后后来这前几年，我小弟弟啊跟我爸爸又往外盖了一间，就是三间了，三间北房了。
1: 哦，又盖了一间。
0: 嗯，
1: 三间。
0: 哎，那是我小弟弟和我爸爸他们在那盖的，当时我爸爸在，90年代末期。
1: 哦。
0: 哎，就变成三间了。
2: 和很多家庭一样，父母在世期间，为了一家人能够住得宽敞舒服一些，父亲和弟弟对杨家最初的老房进行了翻盖。但这并不是该处房屋的唯一一次翻建，父亲去世后，该处房屋又一次进行了扩建。
3: 这个哥哥表示，他自己出资20多万把这个房子给改造翻建了，建成了一个三层的楼房，大概有30多间。
4: 不是，我就认为他没有钱，买不起。说那点儿，这个平房盖楼房呢，街坊邻里都盖，盖完了富裕房子能租，都不是挣点钱吗？我们姐儿才说我，我说这是算老爷子的，我花钱啊，算老爷子的，都认可。
5: 就这时候呢，他租了呢，就租了，是吧？你这总得比搁着强啊。
1: 那等于这租金是您
5: 租金呢？开始啊，我的有一方案，租金呢是我跟我姐姐1年2万，剩下的全给我弟弟。
1: 哦，整个能租个10几万，一年
5: 大概齐吧。
1: 哦，大概齐，
5: 没准我也没准数，你要是说说不行。
1: 你弟弟拿大头，
5: 他大绝大头。
1: 你们俩拿小头，
5: 哎，对，这就是一家子嘛，是吧？
1: 你们俩照顾他。
2: 哥哥说，老房子扩建后用于出租获利，出于对弟弟的照顾，哥哥姐姐把大头让给了弟弟，但就是这一部分利益，弟弟也没能坚持兑现。这是弟弟第一次出尔反尔。哥哥姐姐并没有过多计较。
4: 别给姐姐了。嗯，我说怎么了？我说呢，说你那2万还给你，他得打头。我这说哥们弟兄是吧，一家子无所谓，我也不去。
1: 哦，
5: 这就是中国的旧思想啊，
1: 就是泼出去的水，
5: 对，泼水就出门就走了，
1: 就给你得了，
5: 给够了呢就得了。
1: 那行吗？你没答应，
5: 这问题先不说呢，先说这1人2万这个，我说这不成，姐姐那必须得有。
1: 哦，
5: 他嫌他剩的少还是多呀？我不知道啊。我说这样，我这2万呢，我跟姐姐1人1万。
1: 哦，从你那拿出1万来？
5: 哎，我说你呢，等于多剩2万。
1: 嗯，弟弟同意了。
5: 那他弄到他，但是他的想法啊，他当时啊说给我2万，给够了，就是我投资盖这房，20多万块钱吧，那意思我给你20多万块钱呢，我算给齐你了。就这房租盖起来之后啊，我一年呢，租的粗算账啊，总和数，我跟你的姐姐呢，我们俩分一半，你拿一半，他本身就多着呢。
1: 嗯，
5: 后来他又不同意，又。变了，变成我姐没有，我2万，
1: 推翻了。
6: 那是我爸爸名儿，他为什么出资呢？就是因为是我爸爸的名儿，所以说他才找他商量出资盖上三层楼。
1: 调解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当初的父亲、弟弟，亦或是哥哥姐姐，杨家所有人对房屋扩建翻盖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家人好。可是17年后的今天，他们之间却发生了分歧，这不禁令人感到惋惜，也加重了我们想化解矛盾的迫切心情。据了解啊，这一切都是从近2年的这个拆迁开始的。什么时候拆迁的？
0: 前年啊。前年吧，
1: 前年
5: 2019年开始拆，2000年拆完的吧？
1: 2019年，
0: 2019年，我的拆迁也没不都没告诉我。
1: 拆迁你们俩都去了吗？
0: 没通知。去年的就是去年2020年的1月份，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说让我过去，说拆迁的事儿。我说哦，我终于告诉我了，我就去了。去了，当时在场，他就说是这个，给我们俩人1人20万，就完事儿了。
1: 哟，那拆了多少啊？
0: 他们
1: 分了多少房啊？
0: 都他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文件都没看到。
1: 分几套房也不知道？
0: 分了。
5: 不清楚，听说过。
0: 听说过
5: 的话是不？
0: 不是我们见到的。
1: 听说分了几套啊？
0: 我们听说是3套。
1: 3套房。
0: 嗯。
1: 都落谁名下了？
0: 我弟弟。
1: 你弟弟
5: 除了他一个人，
0: 和他孩子头上了，
1: 还有他女儿。
0: 对，
1: 哦，
0: 这是我们听说，我们没见到证实。
1: 分钱了吗？
0: 钱也我们更不知道了。
2: 拆迁仪式，弟弟对哥哥和姐姐只字未提，所以提及此次拆迁，哥哥姐姐用到最多的词语就是听说。也正是这些听说，让哥哥和姐姐的情绪一天天愤怒起来。
6: 我呢，我可以照顾，我心疼我弟弟，他有病。我心疼我弟弟，所以说我就说，首先保证你有地方住。那你要想通过这次拆迁，你想弄的今后不用学习了，不用工作了，世世代代过就躺着过日子，那是不可能的。
2: 最让哥哥姐姐生气的还不止这些，哥哥姐姐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最让他们生气的是弟弟在拆迁结束后的态度。弟弟提出要给哥哥姐姐每人20万元来了结此事。
0: 我说你说的那个方案，我说我不能接受。我说我不能接受。他说就当时就蹦了。
7: 那你们那房子是宅基地吗？
0: 是，
7: 因为我就是你们这个地儿的房子有不是宅基地的，有是有私产的，有是宅基地的。你们手里边拿的产权证到底是宅基地使用权证，
5: 这就是
7: 还是私产？
5: 这就是私产。
0: 私产。
7: 你们的那个档案是在哪儿啊？您说这个房子是私产的话，那你有没有那个北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的那个北京市产权证、房屋产权证？
5: 没有。
7: 没有，就是您是不清楚吗？就是说产权证的登记情况。
5: 产权证，
1: 我估计他不清楚，他弟弟可能知道，因为在他手里呢，可能。是吧？
5: 他一直没让我看，到现在拆迁的房契都没让我看，但是房契我绝对见过，彭真签的字。
7: 您见那房契上怎么写的呀？
5: 这是我让我记不住了，我父亲让我看的。
2: 根据记者的前期了解，此次矛盾除了本处争议房之外，还有另外一处已经被变卖的房产也卷入了这场纷争。
3: 哥哥跟我说，他有一套房子，就是跟那个平房没关系，就是有一套楼房是自己单位分的，要用这个父亲的名字花钱自己买了这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也已经卖掉了。当时就是这个，
8: 这有证据吗？
9: 这父亲在世的时候还是去世之后卖掉的？
3: 去世之后卖掉的。然后他说那个姐姐是认可的，说这个房子是这个哥哥他们自己分的，但是弟弟对这个事情不认可。
4: 这个攻击我的伙儿去了。从这开始攻击伙儿，我说那房子我说怎么能是老爷子呢？老爷子没见过，连暖气费都没花过，一分钱没花过，就是老爷子了。那得参加分配，他认为那是遗产。这个我接受不了。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我父亲
7: 证是登记在父亲名下。
5: 我父亲不知道，我父亲到死都不知道是他的名字。
1: 哟，那怎么来的呀？
5: 你看，这就是过程了。这个啊，要查根据能查，原来单位都有。我给我一套房，九人的分房子还困难呢。就说你要是两套啊，不合适。哎，他这一提醒我呢，我说我老爸呀。
1: 写老爸名下呀？
5: 啊，对啊，我老爸啊，写他的名字买的房他都不知道，我没跟他说过。
1: 没跟他说，那谁知道啊？姐姐
5: 知道吗？我老爸去世之后，我跟我姐姐说，跟我弟弟说过。
1: 哦，姐姐和弟弟都知道，你知道这他说的是属实，弟弟认可吗？
0: 他应该认可呀，
1: 也认可是你的房。等于这房已经卖了。
5: 对对对，卖了，
1: 变现了。
5: 卖了。
7: 房子是在父亲去世之前还是去世之后卖的？
5: 之后。
7: 去世之后，那您怎么卖的？
0: 买的吧。
7: 按正常来说，应该走法定继承才能卖。
5: 之前买的。
7: 您怎么卖出去的呀？按
5: 正卖的公证啊，也是走法律程序啊。
7: 公证。你们三个人到公证处，然后另外两个人放弃也归您了。
5: 不是，对的，签字。
0: 对，
1: 哦，
5: 那绝对符合法律手续啊！
1: 哦，真的，
7: 哎，
5: 绝对100%的。
1: 弟弟当时签字了，反正
5: 签了，的的确确是我的。
2: 哥哥表示，该处已经被卖掉的房产是单位分给自己的，只不过登记了父亲的名字，但所有的开支都与父亲无关。这件事家里人都知情，对弟弟的频频提及，哥哥也是一头雾水。
7: 你们怎么原来没有进行分割呀？
5: 没分割吗？因为什么呀？一个是我们生活过得去，我弟弟呢，生活确实啊，这个工资啊什么的，这后期是退休了，是紧张点儿。
1: 那怎么你们俩是想都给他是怎么着？
5: 不是都给，为什么这租金我一直坚持着，一直2万？
0: 没放弃，没放弃。
5: 后来我要1万，1万我姐也得有。
1: 没放弃，但是你们没想着说这个均沾，是指给弟弟多点，你们少占点，是这意思？
5: 开始有这想法。
1: 哦，一开始是这想法。哎，
5: 开始有这想法。
1: 那什么时候改变想法了？
5: 现在不行了。
1: 怎么了？现在翻了？
5: 不是，现在翻不翻怎么后一个问题。
3: 他们今天之所以选择了我们，也是想给弟弟留一些余地，
6: 真是这样。我真怕到了法院，你要是3份一切，那我弟弟占不着便宜。他有地方住是肯定的，不会睡大街上。
3: 其实还是在您二位还是在潜移默化的在帮弟弟，
6: 对，
3: 在让他，
6: 对，
3: 在照顾他，
6: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反正是这么，我真是这么想。
1: 针对当年的出资扩建这事儿，调解团队希望哥哥拿出出资的凭证，但是哥哥说年代久远，他已经无法提供任何资料了，这也给我们的调解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姐姐私下里表示，他们从内心来讲还是愿意多给弟弟一些照顾，他的态度让我们很是欣慰，这说明调解成功还是大有希望。
8: 您家在翻建之前，这个房子的权属的属性有这些东西吗？
5: 有什么信？
8: 就是有没有原来的房本啊？
5: 有
8: 原来的批示啊？
5: 有啊，房契人家。
8: 啊，在谁手里？
5: 我跟你说，我们家里的一切，我父亲去世啊，一切都我给我父亲买的东西都他都处理了，我不知道哪去了。
1: 我就说你父亲生前有没有跟你们俩说过，以后这房子给谁谁谁？给弟弟，
5: 我印象没有，
1: 没说过。
0: 我父亲跟我说过，
1: 跟你怎么说的？
0: 我们是80年的时候第一次盖房，我爸爸他说咱们家这房啊，他说盖完这房啊，他说能值2000块钱了。我说能吗？他说能，他说以后你也可以回来分一份儿。
5: 我提这没意思，
1: 没意思，没有白纸黑字，
6: 就剩我们三个人了。你说我这事儿多好解决点事儿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懂，还是装不懂，因为这国家是有法律的呀，还是得和平解决。我说解决是最好的。
1: 对于姐姐一方表示的和平解决是最好的办法，我们给予充分的认可。不管是哪里出了问题，一家人毕竟是一家人嘛，血毕竟浓于水。人们都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然而法律与人情并非天生矛盾。我们也希望家里的事儿最后能在家里解决，尽量避免对簿公堂。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杨家的小弟以及他的爱人刘女士，欢迎你们啊！我看这身体还真是不太好啊！啊，怎么了？
5: 脑出血后遗症，
1: 等于是半身不遂吧？
5: 对对，偏瘫。
1: 刚才你这哥哥说了，说你呀、啊、那时候就看你身体不太好，好像挺照顾你的这个、哥哥姐姐那时候。哎呀我，嗨，
5: 他以前是不错，我也承认。
3: 就是因为拆迁突然之间，
10: 对，突然间就太让我们失望，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的事儿。
2: 落座第一现场，弟弟首先对哥哥姐姐的照顾表示了认可，但提及眼下的纠纷，弟弟表示自己也实在没想到。
3: 这就是他弟弟说的口头遗嘱这部分了。因为去世之后呢，这个弟弟说我们有了一份口头的，就是口头的分配。
11: 说源头说起，就等于是那个父亲去世之后啊，他们三个人啊在一起开了一个就是说的
1: 家庭会议。
11: 会，嗯，主持人是他哥，他哥说的话。
1: 当时的商议的结果是什么呀？
5: 商量结果就是，这不是他有一个保证人，有一套楼房嘛。他说啊，把这楼房啊。哎，给你，这水泵呢？以后啊，如果要是拆了啊，哎，他说就是，给你啊，给你70%-80%，
1: 给你
11: 50%，刚开始说的是50%，那个、他们那个姐俩呢，一个人25%，这刚开始就这么分的。
1: 哦，这么分的啊、
11: 分完之后呢，姐夫在场呢，姐夫就说，那个说行，说你提的这意见呢，就是说挺好，挺他赞同，说咱们呢写个字据。
1: 写了没有？
11: 当时就这么说。
5: 这赖我呀，我说不用写，因为什么那时候关系都好啊， 我也没想他能后来能骗了我呀，
4: 就因为他们以前什么太好，太相信他们了，弄成他这种后果。现在
2: 弟弟一方表示，出于信任，三兄妹达成的口头分配方案并没有落实到纸面上，这也让如今的弟弟百口莫辩。
5: 这房子不是他给卖了吗？
1: 那当时卖的时候跟你说了吗？啊，
5: 我还给他签了字了呢。
1: 对呀、啊，
11: 他那房子呢，就是说卖不卖，就是不是咱不知道，就是过户到他的名下了啊。就说的让他去签字，也说以后这儿占了之后呢，你呢要70%、80%都可以。就这么着说的，完了之后呢，他还找一个街坊，就是街坊也得签字，还得有街坊签字，就那楼房，那街坊呢就找我们来了，我呢就说呢，你去签去吧，就是说的，他都签了，我说你去吧，因为什么？他事先说了，他说以后这儿占了之后，你们要70%、80%都可以，那意思他这就等于放弃了这儿的房产了。
1: 那你认可那楼房是他的吗？
11: 当初一问题是你他说的给他，不是说我们他要的呀，那房子、啊、
1: 是是是，
11: 姐跟姐夫全都能证明啊，那谁知道他们现在不证明
5: 了、啊、对啊。
2: 多年来三兄妹关系亲密，互相帮助，对比之下如今的转变就更加让双方无法接受。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三兄妹的心结能不能解开呢？
1: 就这套房啊，当时拆迁的时候是谁的名字？你老公公的名字？
5: 因为那个老房契是我父亲的名字。
1: 是买下来的私产呀、啊、还是宅基地呀、啊、
11: 买件儿
5: 资产、
11: 啊、当时
5: 是
1: 私产，
5: 是人家四合院的一间耳房
11: 买的。哦，
1: 那当时拆迁的时候怎么就针对你们呢？没找？
5: 因为我们住那儿啊，他们都不住，
1: 都没住。哎，
5: 他们
1: 户口也没在、哎、
11: 对，因为我们家是两个户口、我们这儿有两个户口，我们是单户口，从我们一结婚85年我们就单那个立的户口。
1: 你们一家子是被安置人？
11: 对，
1: 他们不是被安置人。
11: 没错，
5: 因为他们户口没在那儿啊。
1: 那这里有没有？那等于父亲去世了哈，应该没有父亲的了。
11: 没有，
3: 整个拆迁的手续办下来也不需要他们俩。
11: 不需要，
4: 因为他俩户口没在那儿啊。
7: 那我来问您的拆迁政策是什么呀？
5: 安置腾腾都

0: 比较复杂的。首先，我们不确定您家房子的一个产权性质，就是您现在拿了这个拆迁的东西，但是呢，原来这个房子到底是一个私产性质，还是说宅基地性质？我们现在呢，谁都确定不了，包括你们自己可能也，
1: 也说不清楚，
0: 也说不清楚有点哈。所以呢，简单说，这个房子如果是宅基地的话，我相信啊，跟他们俩人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您跟老人一起居住，户口就在这儿，包括您家孩子户口也在这儿。那这个房子拆迁，按咱们海淀，比如说山后，啊，这种拆迁，农村拆迁的理解的话，这个房子的确是你们家的绝大部分，基本上没有别人。但是如果这个产权性质它是私产的话，那你们麻烦就大了。如果是私产，那它不是按照人口来进行补偿的，它是按照建出来的那个地上物那个房子来进行补偿的。所以说您现在拿到的不管是钱也好，房也好，如果是私产，它对应的这个钱和房这些拆迁利益对应的是建出来的你们原来的那个三层楼，对应的是那个财产。所以说三层楼到底是谁建的就变得特别关键。如果你们要上法院打官司，我相信法官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你们做出裁判。你们现在谁也拿不出证据来，
2: 怎么确定是谁建的？
3: 那么现在他们说完各执一词，我也没有办法确定谁建的。
2: 如果他们去打官司，
4: 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吗？然后
3: 比如说我刚才问他的，你们是谁找的工人啊？对啊，你们谁建的去？
4: 可是咱们刚才询问的过程中，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咱们问过了，
2: 没有。
5: 您说的这个房屋性质，现在还有迹可查吗？
3: 可以查呀，
5: 去哪儿查？
3: 不动产登记中心啊，如果是
5: 一查就能查出来。
3: 对，
5: 如果是私产，就按您刚才说的，如果是
3: 宅地，
5: 宅地还就另外一
3: 纸
6: 了。由于张家三兄妹均无法提供该处拆迁房产的产权性质，所以调解专家们也无法最终确认，他们只能将两种可能性及其后果一一阐述，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
0: 这个事儿你们陈述的是事实，但是呢现在就是没有证据。我们这儿不光是看证据啊，我们跟法院不一样，法院您要是打官司去，法官只能跟您看证据，他就是同情您，认可您，没有证据他还是该怎么判怎么判，他跟我们调解不一样，我们调解优势就在这儿。所以今天您来我们这儿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来的对，对你们来说一样，因为你们这上法院打官司不确定性太大太大，真的是特别大。那今天呢就是咱们聊到这儿，往下说，如果你们要是愿意在我们这儿把这个事儿解决的话，你们是什么方案？
7: 不是跟您说了吗？那方案
0: 就拿一个50平米，
7: 对、
0: 一套房，还有别的吗？
7: 钱上可以出点，钱上
0: 多少？啊，
7: 钱上那你们说没？
0: 就是房子，你们拿出一个50平米，剩下的都是你们家的。
7: 行。
0: 然后钱呢？100万三家分。
7: 可以。
0: 啊，这个你们能答应是吧？
7: 能答应。
0: 那我们一会儿看看他们能不能同意吧。
1: 80米的房子，钱呢比重是也得多点儿，一是40万。
0: 50平米行吗？
1: 80。
8: 80估计困难。
1: 80，
0: 我跟他们聊了半天，50平米，100万三个人分，你们那40万，我们可以跟他说。
8: 对，50平米再
1: 要是不是要是50平米，那就不是那个钱数了。
0: 多少钱？
8: 你要多少钱？说吧。哎，
1: 对，一个人按50万吧。
0: 房子要50平米。一个人给50万，你们省下一个大房子，30平米，但是钱上多给点儿。
7: 能钱上再让他们让让我们？
0: 多少？其实人家让的是房。
7: 那一人让他们再让我们10万吧，可以吗？
0: 40。
7: 嗯。
0: 40，我们做这工作，我觉得有困难了已经。
7: 让您再做这工作呗。
0: 我们做不了了。他要80平米，我把80平米的房子给您摁成50平米了，30平米的房子，您想想多少钱啊？也不少钱呢，
7: 咱们都是考虑亲情嘛，是不是？
6: 就在调解嘉宾努力为双方平衡各自要求之时，大哥表示因为自己的口误，还要在金额上稍作调整。
2: 是多少？就是多少？
1: 你的房子100万块钱，俩人分。
3: 你刚才说的是40万
2: 的，
3: 对，40万的时候是80平。
2: 对。
3: 您当时说的是房子如果是50，您可以接受。
0: 你们俩啊，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啊，谈判。没有来回改条件的，啊！您刚才口误也好，是不是口误？我们是按照刚才这个做的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我们还不一定能做下来。您如果要是说再涨条件的话，那今天呀，
1: 不是
0: 他也不可能成不了。
1: 要是说这种现象，我肯定是说跑题了。我写能提醒
0: 多少平米？
9: 你
10: 看那
9: 他怎么说的是
1: 80米？不，你现在再确定，不是钱说过一个80，
10: 不是80米，
1: 对，八十米的房子，

0: 2.5万块钱。
1: 那你又涨了。
2: 80平米房你们能答应吗？
3: 80平米的房，他们得给我钱呀，得，我还给他钱，应该是。
2: 我听明白了，80平米的房您是不同意给他钱的，对不对？
3: 对，
2: 是这意思吧？
3: 不同意。
2: 啊，八十平米房能同意，但是钱呢是不给了，是这意思吗？
3: 80平米房我们都
2: 不同意啊，
4: 因为是拆迁款里头，他还有那个租房钱呢。
3: 不是，你这问题是，我就说答应给他那钱，就等于是我们得从我们自己他治病的钱给他的都得。
2: 您听我说啊，咱也您也别因为对方开的条件而着急，因为什么呢？调解啊，它也有个过程。今天咱们大家先说一说互相的底，来我们这不白来。
5: 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6: 父亲04年，
7: 他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二弟三弟。
8: 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三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的。
0: 对。
9: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0: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从都没见过。
9: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认可。
10: 因为他接受的您对他的恩惠多呀，所以给他养成一种习惯。
0: 惯也是我妈我爸惯的，我没惯。
10: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5: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
6: 我要说怎么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9: 正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才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种种，哥哥姐姐的神情明显有些黯然。
0: 他跟这就有个矛盾，没事，有矛盾说你多你少，你别跟我开骂呀。这事儿那我接受不了，窝囊的，我含着眼泪走，怎么一辈子掉几个眼泪？
10: 怎么一碰到这么一点点的利益，这就撕破脸了？我一边走我也一边含眼泪。
4: 种种问题啊，提到这儿了，我们断不了了，所以说他到咱们这儿。我看这几个字我特往心里走。
5: 哦，都说你心缝里去了。
4: 宽容这个我应当给他先搁一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我特喜欢这几个字。
5: 你对弟弟挺宽容的呀。
4: 他认为是应当的。你是我哥哥，你不照我谁照？你不办谁办呢？别人要给他办了呢，他得搭腔。
5: 哦，
4: 我不用。
5: 他是真把你们俩当亲人了？
4: 不是，
5: 哥哥姐姐
4: 就当我们俩当活工具了。
9: 原本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哥哥姐姐自称对弟弟一直照顾有加，怎么弟弟转变竟如此之大呢？这一切还要从杨家最初盖房说起。
7: 自建房是吗？
0: 自建，因为历史上就更远了，原来那是旧房，老村子啊。在那院里头买了3间房，3间房的结构还不是现在的结构。
4: 原来四合院啊，买了3间，后来呢，我们大了呢，我父亲呢把那老房拆了，盖的房。
5: 哦，
4: 盖的房呢也住不开。后来怎么发展吧？反正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家里头老房改成新房了，也是平房。少的改多了，小的改大了。
6: 原来是一间房嘛，后来盖成2间。
5: 啊，
6: 76年地震以后嘛，房子破损严重，哎，就怕出危险。后来完了以后呢，就协商说咱们往外接一间，这不就接成2间了吗？
5: 是一升二，二升三的。
6: 哎，接成2间了，接成2间，完了就这样住。这那会儿我已经出来了，我结婚了。
5: 最后盖了多少间？
6: 最后后来这前几年，我小弟弟啊跟我爸爸又往外盖了一间，就是3间了，3间北房了。
5: 哦，又盖了一间。
6: 嗯，
5: 3间。
6: 哎，那是我小弟弟和我爸爸他们在那盖的，当时我爸爸在，90年代末期。
5: 哦。
6: 哎，就变成3间了。
9: 和很多家庭一样。父母在世期间，为了一家人能够住得宽敞舒服一些，父亲和弟弟对杨家最初的老房进行了翻盖，但这并不是该处房屋的唯一一次翻建。 父亲去世后，该处房屋又一次进行了扩建。
7: 这个哥哥表示，他自己出资20多万把这个房子给改造翻建了，建成了一个3层的楼房，大概有30多间。
0: 不是，我就认为他没有钱，买不起。说那点儿，这个平房盖楼房呢，街坊四邻都盖，盖完了富裕房子能租，都不是挣点钱吗？我们姐儿才说我，我说这是算老爷子的，我花钱啊，算老爷子的，都认可。
4: 就这时候呢，他租了呢就租了，是吧？你这总得比搁着强啊。
5: 那等于这租金是你
4: 租金呢？开始啊，我的有一方案，租金呢是我跟我姐姐1年2万，剩下的全给我弟弟。
5: 哦，整个能租个10几万，一年
4: 大概齐吧。
5: 哦，大概齐。
4: 没准我也没准数，你要是说说不行。
5: 你弟弟拿大头。
4: 他大绝大头。
5: 你们俩拿小头。
4: 哎，对，这就是你家子嘛，是吧？
5: 你们俩照顾他。母亲先去世的，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6: 父亲04年，
7: 他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2弟3弟。
8: 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3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的。
0: 对。
9: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3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0: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从都没见过。
9: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认可。
10: 因为他接受的对他的恩惠多呀，所以给他养成一种习惯。
0: 惯也是我妈我爸惯的，我没惯。
10: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5: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
6: 我要说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9: 正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才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种种，哥哥姐姐的神情明显有些黯然。
0: 他跟就是有个矛盾没事，有矛盾说你多你少，你别跟我开骂呀。这事儿那我接受不了，我弄得我含眼泪的，我一辈子掉眼泪。
10: 怎么一碰到这么一点点的利益，这就撕破脸了？我一边走我也一边含眼泪。
4: 种种问题啊，提到这儿了，我们断不了了，所以说他到咱们这儿。我看这几个字我特往心里走。
5: 哦，都说你心缝里去了。
4: 宽容这个我应当给他先搁一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我特喜欢这几个字。
5: 你对弟弟挺宽容的呀。
4: 他认为是应当的。你是我哥哥，你不照顾谁照顾？你不办谁办呢？别人要给他办了呢，他得搭腔。
5: 哦，
4: 我不用。
5: 他是真把你们俩当亲人了？
4: 不是，
5: 哥哥姐姐
4: 就当他们俩当活工具了。
9: 原本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哥哥姐姐自称对弟弟一直照顾有加，怎么弟弟转变竟如此之大呢？这一切还要从杨家最初盖房说起。
7: 自建房是吗？
0: 自建，因为历史上就更远了，原来那是旧房，老村子啊。在那院里头买了3间房，3间房的结构还不是现在的结构。
4: 原来4合院啊，买了3间，后来呢，我们大了呢，我父亲呢把那老房拆了，盖的房。
5: 哦，
4: 盖的房呢也住不开。后来怎么发展吧？反正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家里头老房改成新房了，也是平房。小的改多了，小的改大了。
6: 原来是1间房嘛，后来盖成2间。
5: 啊，
6: 76年地震以后嘛，房屋破损严重，哎，就怕出危险。后来完了以后呢，就协商说咱们往外接一间，这不就接成2间了吗？
5: 是1升2，2升3的。
6: 哎，接成2间，完了就这样住。这那会儿我已经出来了，我结婚了。
5: 最后盖了多少间？
6: 最后后来这前几年，我小弟弟啊跟我爸爸又往外盖了。

0: 观尽天下事，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你以为只有体重秤爆表才需要去减肥吗？
5: 胖了的话，就人就懒了嘛，就不愿意动了。不愿意动，然后一各种问题都出来了。你比方说血压高啊，然后睡不好啊。
4: 你知道吗？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
6: 血压高，冠心病，然后这手也麻，这手也抖，就这个脊梁。真的背着一块50斤面。
4: 怎样的非遗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
7: 这两项指标全下来了。
8: 哦，这个尿酸是350、
7: 对，
8: 然后甘油三酯到0.77，
7: 对，
8: 已经在完全在
7: 正常值范围内了。
4: 久治不愈的关节疼痛可能是肥胖惹的祸。
9: 脂肪它会分泌一个炎性因子，炎性因子它会侵蚀你的关节软骨，它都会因为这炎性因子的侵蚀发生一个变化。就是西医说的无菌性的炎症。
4: 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
10: 然后把这个线推下去，相当于把这个针一直保留在体内，长时间足够强度的刺激这个穴位。
4: 济国医栏目主持人带您沉浸式探访中医疗法减脂瘦身，还您健康。济国医正在播出。
8: 这肥胖啊，是造成三高的头号帮凶。这三高能引起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动脉硬化呀？这可严重影响咱们的身体健康。哎，我听说有这么一位医生，他通过小小的银针，在帮您减肥的同时，还能够调整三高。尤其他取穴的方式大不相同，我带您一探究竟。您好，
11: 您好，
8: 我想问一下，您也不胖啊，您来做这个减肥是什么个目的呢？
11: 您看见了是现在的我不胖
8: 哦，
11: 之前是胖的。
8: 那之前的体重是多少呢？
11: 之前体重我是将近最高时候是90公斤，
8: 180斤。
11: Yes， 我现在才150几。
8: 掉了三十斤，我这数学也够呛。那除去这个，您有这个肥胖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1: 通常像来讲哈，人们常说就是三高啊、四高这种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第四就是
8: 高尿酸。
11: 对。
8: 您这
11: 指标都偏高，
8: 都偏高，
11: 但是现在基本都恢复正常了。
8: 偏高的时候，哪一个项目是偏的最高的呢？
11: 血脂，甘油三酯
8: 高，
11: 就是血脂特别高，现在已经
8: 降了。高到什么程度啊？
11: 我这还是去年的了。那会儿去年还高着呢，今年已经回到正常值了。
8: 看你上面写着2025年。
11: 对呀，这是2025年的。那您瞧瞧，你看那会儿还2.06呢，正常值是
8: 1.7。
11: 对，1.7，那会儿还正常值以上的，今年都回到以下，以前比这个2.06还要高，最高我记得还将近4。
8: 哦，那可有点太高了。
11: 那太高了，那会儿，还有尿酸也偏高
8: 。
11: 高到最高时候，最高时候600多呢。好了，现在倒是也都回来了。现在今年的，你看，这两项指标全下来了。
8: 这个尿酸是350，
11: 对，
8: 然后甘油三酯到0.77，
11: 对，
8: 已经在完全在
11: 正常值范围内了。
8: 这就非常好了，这样就会就是降低了很多其他疾病的产生的这个概率。
11: 是的，
8: 真好。
4: 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医大夫用了什么样的针法，竟让这位先生体重降下来的同时，连三高甚至第四高也全部恢复到正常范围内？许宁，副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西医结合硕士，师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医针灸传人张进及首都国医名师薛立功、史大拙，临床诊疗坚持整体施治，行气神同调，擅长治疗骨关节病、疼痛类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中风后遗症、失眠、抑郁、慢性胃炎等。
8: 好，现在是这过程我知道了，消毒。这是在给头部消毒。
12: 对，
8: 好。

0: 这乳针这么深呢、啊？
1: 对，我们这个通天针呢是一针透五穴，我们先从这个神庭，完了那个上星、信会、前顶、百会过两分，我们这个穴位。
0: 哦，这一针能贯连
1: 一针透五穴，
0: 五个穴位哦。
1: 这个是我们非遗的，就是三问针法中的问眼针法一种，叫通天针。
0: 嗯，
1: 它这通天针呢，主要是通调督脉，振奋阳气。
0: 嗯，
1: 再一个就是醒脑开窍，调和气血，疏通经络，补通全身的气血。
0: 那我有问题了，刚才这位朋友说了，他是这个三高或者说是四高的问题，这个针解决这三高的问题有什么关联吗？
1: 它这个头为那个诸阳之会，它那个全身的气血经过这个全身汇聚到头，通过针灸刺激，把阳经的气血都疏通，达到那个平衡阴阳、调理代谢、疏通经络的作用，所以它可以降三高。
0: 哦，明白了。那除去这个穴位以外，其他穴位还要用吗？
1: 我们还要用到那个我们非遗的那个神府六针。
0: 神府六针
1: 啊，对对对。
0: 哦，那咱现在可以开始了，是吧？好，
1: 我们第一针在神阙穴向下，向任脉，这是第一针。
0: 嗯，
1: 第二针在那个神阙穴这个中点左右各一针，平斜刺。
0: 这个针也短很多了。
1: 对，这个是就是普通的毫针了。
0: 嗯，
1: 这是第三针、第四针，膻中穴或是中脘穴一针，向那个神阙穴的方向。
0: 哦。
1: 第五针和第六针在那个胯骨的最高点，和这个脐连线的中点，平斜刺向那个会阴方向。这就是这六针，
0: 神府六针，就要这六针就可以了。
1: 六针，对。
0: 哦，这个要扎多久呢？
1: 这个留针20分钟到30分钟。
0: 嗯，
1: 它这个神府六针，它可以调理胃肠功能，可通过刺激腹部的穴位，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功能，缓解肠胃不适。再一个可以调理全身的气血，通过刺激腹部重要穴位，可调节人体的气血运行，平衡阴阳，对身体整体的机能起到调理的作用，可减脂减重。
2: 在扎完针后，英宁正跟许宁大夫交谈过程中，这位先生却不知何时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
0: 主任把针扎好了没多久，已经睡着了。估计醒的时候就当起针了，起完针就是起床。起床啦，真香。
2: 血糖控制一直是高血糖患者的头等大事，常规方法无非就是吃药或者是打胰岛素，可到了许宁大夫这儿，他还多了一招，辨证失真。
0: 这位阿姨是因为这个血糖的问题，
1: 对，
0: 来做一个治疗。
1: 他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望闻问切辨证呢，他只需要扎这个神府六针就够了。
0: 嗯，方法手法都一样。
1: 都一样。
0: 嗯，
1: 第四针是在中脘
0: 和
1: 膻中平刺向那个神阙穴的方向。第五针和第六针就是胯骨的最高点和那个平脐连线的中点斜刺向会阴的方向。
0: 嗯，
1: 通过辨证论治全身整体的调理，这样他的那个改善他的体质，提高免疫力，完了也可以就是减脂减重。
2: 这位高血糖患者经过许宁大夫一段时间的针灸治疗后效果如何呢？
3: 2011年我体检发现血糖高，
0: 15年前的事儿。
3: 对，完了之后呢，就系统的检查完之后就确诊为2型的糖尿病。
0: 确诊糖尿病？
3: 对，是糖尿病。完了那阵儿血压也有点高，我们家有这个家族史。完之后呢就开始西药治疗。治疗效果一开始还不错，后来就觉得浑身的不舒服。哎呀，肚子胀的简直是没劲儿， 反正所有的症状都有，就是人家说你来看看那个中医吧，后来我就哎。就机缘巧合吧，嗯，就是认识了徐主任，徐主任说我能给你调理，你都可以减药。
4: 中医治疗之后效果明显吗？
3: 非常之明显，这一年多也就马上就快两年了，去年一年就呜得到今年基本上空腹血糖都正常了啊。您药还是就是说药还是过去的药、啊、没加没减，但是这个加上这个针灸基本上我觉得我就快可以停点药了。您看、哎、啊，这个就是我去年查的时候血糖，这是去年我那个做了一个监测，
4: 第一次查是4月16号，
3: 这是去年、
4: 啊、去年的4月16日、啊、到去年的4月20日，经过了4天的治疗，
3: 对，
4: 血糖就降下来了，从18.5降到了11.6，几乎就是降下来18.5、11.6，反正降下来不少啊，
3: 嗯，真是不少了，嗯，您看这个，
4: 这是23号，又过了3天之后就9.3了，嗯，然后接下来呢，到29号的时候7.1，啊，到6月1号儿童节的时候。就血糖就6.8，
3: 您看现在我觉得都可以停药的感觉了。
4: 6月23号又将近22天的治疗，血糖餐前血糖降到了5.9，
3: 现在一直就维持着非常之好，
4: 就是非常稳定的维持，这是一个健康值了。嗯，那您得多高兴啊！
3: 那太高兴，关键是什么呢？还连带着我体重也减了，嗯、腰围也减。
4: 哦，那您说说您这
3: 我这个体
4: 重是多少？
3: 体重空腹的什么都不吃的时候，早上起来量136，你要到晚上
4: 136，
3: 到晚上吃饱了就140了。完、嗯、现在我，也就是125吃饱了。要是空腹，今天早上空腹量的时候122.5，对，
4: 您对自己也太严格了，都不吃不喝了，
3: 怎么早上起来一睁眼嘛，这玩意儿我就为了这个空腹准确一点，
4: 明白明白、嗯。那腰围变化大吗？
3: 一开始是88呀，完扎完了针就84了，现在基本上。差不多现在还就维持在这个没长，嗯，
4: 就不长就行，嗯，不用也别说，
3: 不敢
4: 说瘦的76，
3: 这我已经很满足了，这10多斤了。
4: 是，那问一下，您现在还吃降糖药吗？
3: 吃，叫二甲双胍缓释片，
4: 嗯，反正它慢慢的发挥作用，
3: 对对对，一天吃2次，哎呦，所以我就觉得我期待着徐主任再扎着，我就能把降糖药也停了、嗯，那就是我最高的目的了。
2: 这边英宁沉浸式探访完许宁大夫的通天针法与神父六针治疗因肥胖引发的三高，其实还有更容易被人忽视的病症正在悄悄缠上肥胖人群。接下来主持人孙宇这就带我们去揭秘肥胖背后到底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健康隐患。
5: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肥胖啊，除了影响美观之外，好多的时候什么三高啊，还有糖尿病啊，包括脂肪肝啊等等，都跟这个肥胖有关。但是许多朋友不知道的是，这个肥胖啊，有的时候还会引起您的这个膝关节，还有包括尤其是一些脚踝啊等等这些关节上的问题。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找来了一位相关的专家，他呢专门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因为肥胖而导致的这些关节上的问题。这个主任大夫呢叫吴素珍，咱们接下来呢看看到他的诊室，他跟患者是怎么交流的。
6: 到您这儿还得再重新做治疗。
7: 主任好，
5: 吴老师您好。哎呀呀，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吴素珍出生于中医之家，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曾跟师阴阳九针创始人研习针法，从事中医针灸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痛、膝关节痛、带状疱疹、更年期综合征、胃痛、便秘等。
5: 您今年多大岁数？
6: 我72。
5: 哦，您是什么状况？是因为膝盖？
6: 我就是腰椎。
5: 哦，腰椎。
6: 说明他穿鞋都特别费劲的，够往下够都觉得够不了，没法够。
5: 吴大夫，肥胖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个腰椎啊？这些问题怎么引起的？
7: 因为他
5: 是因为肥胖引起的吗？
7: 第一个就是因为他的体重超标。你看正常的人，比如说他，假如说他140斤，跟170斤、180斤。他给腰椎的压力是一样吗？ 肯定是不一样的，
5: 肯定是不
7: 同，
5: 对吧？
7: 对呀，第一就是个重力问题。嗯
5: 啊，这个可以理解。
7: 对，
5: 还有呢，第二，
7: 然后第二就是肥胖人脂肪多，脂肪它会分解一个，分泌一个炎性因子，炎性因子它会侵蚀你的关节软骨，还有周围的韧带，它都会影响。这样的话，你看它椎间盘、膝关节的软骨，它都会因为这炎性因子的侵蚀，发生一个变化。嗯，啊，就是西医说的无菌性的炎症。再有个就是肥胖的话，一般都是血脂高，然后它有代谢废物排不出去。嗯。代谢废物如果排不出去，它在关节的周围会加重，再次加重它的血液循环，这样血液循环不好，它的就关节的营养就不好，它就修复功能下降。这是三个。
5: 好，
2: 既然找到了肥胖引发关节疼痛的真正病因，吴素贞大夫在治疗时也与传统针灸完全不一样，别人针刺穴位，他却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认真。
7: 看见了吗？
5: 这肉眼哦，它有一个斜切面，我看见了，
7: 就是一个斜面。
5: 它像一个那个，你看那个正常的那个针灸的那个针，它就是圆的一个针嘛。这有一个斜切面。
7: 对。
5: 您平时就用这个？
7: 对，我平时就用这个。
5: 粗细。
7: 基本上都用这个。
5: 好。
7: 这个特别细、啊。
5: 嗯。您现在等于是开始找？
7: 对，我开始找
5: 位置。
7: 进针点，对。
5: 进针点。
7: 对对对、啊。你这疼吗？
8: 对，就是这个。对，这儿也疼。
7: 啊，好，这也疼啊。这下面呢？
8: 这也疼。
7: 嗯，好，三个地儿啊。啊，好的，行。上面呢？
8: 上面好多了。
7: 啊，好的，行。
5: 哦，你看，主要是还是腰部的问题。
7: 对。
5: 认真的扎法，它是从皮下横着穿过去的。
7: 不是，每个大夫的针法不一样哦。哦。是做玻璃，全筋膜玻璃，
5: 疼吗？
7: 你问问他疼不疼、
5: 嗯？还是有点疼吧。
8: 嗯，反正比不扎疼。
7: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特别疼，只是做一个全筋膜的玻璃、哦。
5: 我看这个认真扎进去了以后，还在这个周围附近。
7: 这边不咋疼是吧？
8: 对对。
7: 啊，基本上这边还行，但是这边也有劳损啊。
8: 对对。
7: 给你
8: 对，
7: 就是我摁的地儿是吧？
8: 对。
7: 啊，这有个疼点是吧？嗯，好的，嗯。好了，
6: 哦，你这好了，
7: 结束了。
5: 吴大夫，我看您这个扎针跟平常的那个针灸的扎法不太相同。我们见到的绝大多数那毫针的扎法好像就是直上直下扎，而且呢是扎穴位。
7: 对，
5: 您这个跟那不一样。
7: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浅筋膜的松解，就是我们的皮下的浅筋膜和肌肉粘在一块了。你如果我把这松解了，松解之后，它那个它就可以滑利了。就是说，它弯腰的时候，它这个皮不用扯着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松解之后，它皮下的血管有一个疏通，疏通完之后，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快。这一块全部，你看刚才我剥离了，血液循环加快，然后周围的代谢废物可以排出体外，炎症因子可以代谢，就是这样的局部循环加快，它的修复能力也加快。还有就是说，筋膜松解之后，它对神经的压迫减轻，它的疼痛。会消失很快。
2: 吴素贞大夫的认真治疗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还有一套全息针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套针法治疗腰痛取穴的地方居然不在腰上，而是在手上。您没听错，腰痛扎手，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5: 现在等于就是用您那个全息的疗法。
7: 对，现在开始扎手针。
5: 哦，它实际上还是缓解这个老先生他的腰椎的问题。
7: 对。
5: 哦。哎呦哎呦，
6: 不是也不是疼胀，
5: 嗯，胀，对，扎这个普通毫针就是酸胀麻，
6: 对对，哎对，你说的对啊、
5: 嗯，因为我被扎过，哦要扎这么多的，
7: 好了、啊、
6: 好了，
5: 这个只扎右手吗？
7: 对，扎一个就行了。
5: 明白，这是您全息疗法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
7: 一般做过认真，局部就不再扎针灸了、嗯，就用一个全息来代替这个全身的。
5: 明白啊，好、嗯，然后扎完了以后，
7: 扎完之后这让他自己
6: 25分钟，
7: 让他自己走路，然后就是一个动气疗法，就是你活动的时候精气运行会更快。虽然我扎的手，其实他的精气在腰上行，走一会儿活动活动腰，就是
5: 行，
7: 把这个精气引过去。
5: 那我们不耽误您活动了
6: 啊，行，
7: 我现在我明天去活动一下。
2: 与常规针灸不一样，别人扎完针都老老实实的静止留针，吴素贞大夫却是要求患者带着针活动。就在这位老先生带着针活动的功夫，吴素贞大夫紧接着又变正施针，治疗另一位因肥胖引发膝关节疼痛的患者。
5: 那个吴主任，刚才咱们聊了半天啊，说这个肥胖，
7: 对，
5: 影响膝盖，
7: 对。
5: 但是您现在准备治疗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个情况？
7: 对，膝关节疼痛，他就因为他的体重稍微是超标的，超标之后，他前一段他因为他跑步。他跑步，膝关节损伤了。
5: 哦，这个您是普通的针灸？
7: 对，我今天我这是扎的普通的针灸，
5: 没用认针。
7: 没有认针，我待会儿扎膝关节疼痛，这上面扎的就是他，就是调理他肥胖的问题。
5: 这是调理肥胖的问题。
7: 对对对，
5: 这两个是
7: 一个水分，一个中脘。水分可以帮助他把水湿排出来。中脘是调脾胃的。
5: 好。
7: 加一个气海和关元。气海就是。因为他要把他气血要补起来，因为气血补起来，水湿才能运行的快一点。
5: 好的，那他的膝关节还用进行治
7: 疗？对，膝关节还得扎，
5: 还得扎，
7: 因为他膝关节还没有完全好。
5: 好的，
7: 对对。
5: 我们看看，吴大夫是怎么
7: 对
5: 在膝关节的位置下针啊？您一天跑多长？多远？
9: 我刚开始跑的是3公里，然后慢慢增加在5公里，增加在5公里上吧。
5: 我公里起步啊，那跑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9: 对，就因为是胖嘛，然后就想自己要往下减嘛，
7: 结果膝关节损伤了。
9: 结果就那个胖没下去，结果把膝关节给伤了。来了吴大夫这儿啊，给我扎了2次，扎第一次的时候我没觉得那个有多么。缓解那种疼痛啊，扎第二次我立马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这个事立马就轻松了好多的那种感觉。
5: 其实这位女士给电视机前的好多的大体重的锻炼的朋友提了个醒儿，
7: 看我这个扎的膝关节周围，也就是大概取了几个穴位哈，我取了一个内膝眼、阴陵泉。阴陵泉不但治膝关节疾病，它可以健脾利湿，也可以帮他减肥。
5: 还有一个保养的穴位。
7: 对对，阴陵泉，然后还有一个足三里，它可以保养气血，就是可以健胃的嘛。不能说人家减肥减得面黄肌瘦的，对吧？
5: 是。
7: 然后这个上面的血海呀、这些用这膝关节大致周围的穴位，然后还。调了一个肝脾肾同调的，因为它要调节它那个代谢嘛。因为在人体如果肥胖的高血脂呀，它血脂也就有点高，站一段它血脂也下来了。
9: 对，血脂现在下来好不多。
7: 对对，
5: 膝盖
7: 然后控制食欲
5: 啊，膝盖、
7: 对对，
5: 脚上那还有控制食欲的。
7: 对呀、控制食欲的，就是没有它，让它少有饥饿感，
5: 抵抗住
7: 对对
5: 饥饿的撕咬，
7: 对
5: 是吧？
7: 对，
5: 能够让你忍住。
7: 对。
2: 吴素贞大夫给这位女士治疗完后，之前被要带针活动的那位老先生时间也到了。
5: 接下来咱们的大爷可以了吧？
7: 对，他时间应该到了吧？
5: 行。
7: 二叔，你时间到了吧？来吧。
10: 是吗？
7: 来进来吧。
5: 好。
7: 把针给你拔了。
5: 您自己运动了吧？
10: 对，我运动一直在运动，一直在走，晃晃腰，
5: 是吧？
10: 对。
7: 行，可以了。
5: 是，可以了。
7: 活动一下。
5: 我采访一下您，您这扎完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10: 还在胀着之中，
5: 手疼，
10: 不疼，
5: 手胀是吧？那您感觉腰部现在有没有一些改变？
10: 我试一下，
5: 您试一下哈，我扶着您。
10: 没事，现在就可以这样了。
7: 要慢一点，慢一点，
5: 还行，
7: 慢一点，
10: 可以这样。
5: 扎之前不行，
10: 扎不行，你刚才看到没有？我上炕都飞。
5: 刚才他大爷往下弯腰的时候，我就听着腰后头咯噔一下，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也是。
10: 没事，
5: 还是有缓解，对吧？
10: 有缓解，对，确实是这个。
5: 太好了，感谢您，
10: 谢谢您。
7: 好。
11: 说起肥胖啊，您可能想的是什么粗胳膊粗腿大肚子，但是还有一种暗胖，它脂肪肝，您了解吗？那也是因为肥胖引起的。那到底怎么办呢？有的朋友体检的时候看见轻度脂肪肝，他可不当回事儿。我不是吓唬您，真等身体出现了警报，您再治可就晚了。我给您推荐一位中医，这位医生啊，潜心研究中医针灸治疗肥胖引起的脂肪肝，到底怎么回事？
2: 张鹏，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师承北京中医药大学马惠芳教授，临床研究推进和完善了交叉对应取穴法，采用埋线针刀治疗临床疾病，擅长治疗颈肩腰腿痛、骨科术后康复、中风康复、失眠、焦虑、抑郁等。
12: 我想问您一下，现在您是在

0: 做什么呢？
1: 现在可以做腹部定位。
0: 哦，这是您手里拿的笔和 GPS。
1: 相当于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们一般用的直尺和这个记号笔，我们一般
0: 很普通的工这个。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腹部取穴专用的，一般其他取穴不需要这种方法。
0: 嗯，这就更精准哈。
1: 对对对，
0: 每次治疗的时候都需要这样定位吗？
1: 对，每次都需要定位。
0: 现在定位的都是什么穴位呢？
1: 啊，我们这个根据腹部八廓取穴，取得我们这个一个正廓位，
0: 嗯
1: 啊，这是巽廓位，这个对应着我们的肝胆，这个对应着肝和中焦，
0: 嗯，
1: 这个同时调理肝胆和中焦的功能。
0: 嗯，那这三个位置呢？
1: 这个定位是坐标，是来定位这两个作为运用的。肚脐眼也是个叫坐标。
0: 然后中轴线，
1: 对，中轴线我们的任脉线。
0: 现在这个医生在做的工作是
1: 准备我们的耗材，现在用的是那个胶原蛋白线，是从羊肠里面提取的天然胶原蛋白线，但是经过透明处理，各种工序处理以后，它的过敏率比较低，
0: 那
1: 并且起到一定的刺激穴位的作用。
0: 我现在拿的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埋线用的专用针具，它里边有个针孔。我们把线穿的从前面针孔穿进去以后，后边有个活塞样的，相当于我们注射器似的，可以推进去。
0: 推进去。
1: 对。
0: 现在是在做，
1: 我们做消毒工作。
0: 消毒。
1: 嗯。
0: 哦。
1: 这个步骤就相当于我们针灸的步骤一样。首先我们扎到穴位，找到针感，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埋线的部分了，然后把这个线推下去，相当于把这个针一直保留在体内，长时间足够强度的刺激这个穴位，
0: 然后它自己逐渐它就
2: 吸收，
0: 就代谢掉了哈。
1: 一般这个线是十天半个月完全代谢吸收。
0: 哦，
1: 其实这个埋线就是一种升级版的针灸治疗，
0: 就让它长时间的就持续发挥作用啊。
1: 好，翻过来我们找一下另外一个
0: 东西。哦， A 面 B 面都要。
1: 对，我们针刀治疗后面的两个肝腧穴，一般我发现就是肝腧穴本身就可以治疗肝脏的疾病，然后这临床中发现呢，肝腧穴附近一般都有筋结和条索样的改变，我们针刀呢主要就是来松解这个筋结或者是缓解这个痉挛的。首先我们定位肝腧穴啊，
0: 这个还需要刚才您用的那个？
1: 那个不用尺寸
0: 了。
1: 这个有条索样的改变，这下面啊，这能找到这个条索样的改变。这个是背部的背腧穴，背腧穴里边其中有一对穴位是肝腧穴，肝腧穴可以调节肝脏的功能，知道，所以选择了肝腧穴，并且肝腧穴周围有那个筋结和条索样的。你看我治疗前就寻找那个筋结和条索样的，找到它以后再扎。有可能实际那个点会偏离一点点，但是我们以那个筋结挛缩
0: 以筋结为准，
1: 但是以它为中心找，更容易找到它。
0: 明白了。好，现在我这个问题来了。现在您拿的这个不是普通的针灸用的针，这叫针刀。
1: 这是针刀，小针刀。普通的针尖是个圆的，圆尖啊。现在是我们这个是有刃
0: 儿的，
1: 对，像个刀一样，有刃儿，是扁的。我们这个针刀呢，可以松解这个筋结。你看我操作的时候是纵向的，
0: 对，我看
1: 纵向啊，这纵向切割一下，横向呢再剥离一下，就把那个筋结打开了。正常我们的针灸针和埋线呢都取不到这个效果，所以这个位置我们选择针刀治疗。
0: 除去选的这四个穴位以外，那么作为这个想解决脂肪肝问题的患者，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1: 首先我们要考虑它这个形成脂肪肝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肥胖暴饮暴食引起来的，我们也低糖低脂。如果是药物性引起来的话，就是药物肝，药肝我们说的，我们就得把那个药物停掉或者换成其他药，做适量的有氧运动就可以了。
0: 而且是适量的有氧运动。 运动，
1: 因为过度的
0: 太强哈、啊。
1: 对，过度的有氧运动的话，可能伤对我们的关节有一定的损伤。
0: 嗯，
1: 有的人说关节本身就有伤，你还让我做运动，对吧？就不适合。
0: 明白了。嗯。
2: 张鹏大夫用穴位埋线和针刀这一套治疗组合全下来，患者脂肪肝缓解了不说，更让人意外的是，以前那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竟然也跟着悄悄发生了改变。
3: 他说是两周一次，然后两个月一疗程，我想两个月一疗程以后我再去体检一下，看看有没有对比。但最近我的身体感觉我就是很轻，我的胃包没有了，另外我的身体走路也是很轻盈的了，是这样子的。
4: 那您现在饮食呢也调整过来了？
3: 饮食扎针以后也有效果，就扎针它有抑制食欲的效果啊，就是扎完以后感觉自己见的东西不那么香了。像我这体态你也瞅，就是见啥就能饿的时候我还能吃进去，现在我就是饿了就是没有感觉的，我就不会再吃再去拿那一块的了。
5: 我觉得中医还是挺快的，第一次治疗之后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它好像有点能让我就控制饮食，就对肉这个东西没那么大兴趣，这是真的。嗯，而且我觉得中医并不慢，它挺快的。治疗之后吧，你自己有感觉，你吃多你自己难受，就是从这儿就开始往上顶，它其实还是有一点抑制食欲的作用。嗯，所以我就算看见那么多好吃的吧，也不敢吃，因为吃完了自己真的难受。
2: 接下来要探访的这位中医大夫可是咱们暨国医栏目的老朋友刘国香大夫。刘国香主任医师擅长运用针灸埋线等疗法疏通经络，治疗代谢综合征、脾胃不和引起的腹胀、胃胀气、乳腺增生、脂肪肝等疑难杂症。除了治疗肥胖人群外，还有一部分人群身形明明看着还可以，怎么也跑来找他瞧病呢？这里头到底藏着啥门道？先让英宁替大伙问问去。
0: 您身材非常好，怎么还要来？
6: 我你看我现在身材好，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就是肚子比较大，就是体重也是相对来说，根据我的身高就是一直属于超重状态。然后、
0: 那多重呢？
6: 我最重的时候150多斤。
0: 150多斤啊、嗯，那可能是稍微有点重一些了。
6: 对，原来多的是这种型，就是。五次，然后从150多斤是要瘦到了120多斤。
0: 现在呢？
6: 现在也就不到140，
0: 不到140了、
6: 一旦自己生活上控制不住自己的话，胖了的话就人就懒了嘛，就不愿意动了。不愿意动，然后各种问题都出来了。你比方说一些血压高啊，然后睡不好啊。
2: 针对这类体重没到肥胖标准，但身体却因体重增加，健康亮红灯了的这类人群，刘国香大夫在治疗上又有着怎样的方法呢？
7: 首先呢，他是这个小肚子还有点膨出，这个腰还是有一点。今天给他做一个塑形、就是把他多余的脂肪和隆出的脂肪给他做一个消脂，一针通经络消脂。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呢就是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低压稍微高一点，通过腹部的一针通经络把他血压降下来。
0: 明白了。那您开始做治疗，我们看看这个方法。首先呢
7: 他这个点在肩突下、好多人低压高就是由于心脏的功能异常胸闷啊、气短啊造成的，这个地方就是肩突下会有点隆出，我们说的鸠尾穴。然后你看针一针下去，给它疏通一下，这个地方的脂肪就会薄。然后再给它做一下血泪。
0: 扎完就拔出来了是吧？
7: 对，这个针扎下就拔，不会很痛轻轻的刺一下。然后呢，它会把这个局部淤堵的脂肪细胞给它打散脂肪细胞重组，这个地方就会平，就不会隆出就不会胸闷呐、气短呐、心烦呐、胃胀啊、大饱额。同时呢，我们还会调节它的呼吸这个肋间隙有的人呢会这个地方会很鼓很胖，我们通过一针疏通经络，把它这边的脂肪细胞和肌肉给它梳理调整一下，这样的做完之后胸闷呐、气短呐、烦躁的症状都会消失。你看咱们做一下，你看这个皮下的脂肪，你看就疏通开了。你看咱们做完这侧没做，这头做完了之后，它的调就比较顺。那你看这会儿就比较哇呀。 然后呢，对一些消化功能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我们就可以去天枢穴和大横穴给他做一下，增加他的脾胃的运化和代谢的功能。这样呢，他的肝脏。

0: 样的功能啊，就比方说脂肪肝啊，啊高血压、高血脂啊，啊然后肝郁气滞的人，哎，马上就缓解了。你看做完了之后，这块是隆出的，做完的你看就慢下来了，就很明显啊。然后呢，咱们再做一下肝胆经。你看这个地方是胆经，肝胆不通的时候，人头顶胀、血压高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血糖高都会出现。你看，咱给它做一下，嗨。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肌肉，哎，马上就给它打平了，很好，也不会很痛。像这边再做一下，你看这边肌肉很明显，你看，这就叫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
1: 您什么感受吗？现在就是在
2: 感觉就是等于这一块就扎完以后会比较舒服一点，因为原来我经常会。就是
0: 肚子胀，
2: 肚子胀，是这一块和这一块会肚子胀，就是抓完以后感觉就是比较舒服很多，
3: 没有那种胀的感觉，
0: 啊，你看他这个做完一针通经络之后，埋线塑形就是这样，啊，四五度角进去的针是平的，然后把它脂肪收紧，这样的话肚皮就不会松弛，也不会下垂，你看这是任脉，啊，然后带肾经。那我们就给它埋一个，柳叶刺的一个方向。
1: 是埋多少线呀？
0: 这个得根据它的肚皮的需求。
1: 这埋了这么多线，信号应该就强很多了。
0: 对，它就刺激特别强。这样做下来，它这个肚皮会越来越紧。
1: 这个需要扎多久呢？
0: 这个马上就可以起针，
1: 就起针了。
0: 对对对，很快。你看我们起针的时候也转一下，把它肚皮收紧一下。你看，这个刺激力量的长久，它可以达到一个月，而且通过我的特殊的针。

0: 啊，好热闹！
1: 见证艾米长大个儿的这么一个节目啊，鞠老师，您在最初遇到他们母女的时候，当时妈妈是怎么向您表述的？
2: 最早的时候呢，艾米才5岁8个月，我记得。
0: 我对孩子的身高有期许，因为我不高嘛。完了，我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人，这00后肯定，05后肯定是希望他高一些。那爸爸的身高呢？爸爸大概就1.75米那样子吧，就是我不算高，因为爸爸家里面事实上是很高的，他爸爸也是家里面没长高的那个孩子，就其他人都。
1: 但是7.5还行，也不算特别矮。
0: 对，但是
3: 妈妈有期待，
0: 爷爷很高。
1: 你看，
0: 爷爷在那个年月都现在都差不多90岁了，爷爷都1.8米多。
1: 所以他是有长大个的希望，
0: 结果没长高嘛，所以我就希望他高一些。
3: 您心里当时就是期待孩子未来能多高？
0: 我就觉得1.68米。
3: 超出预期了，现在是。
1: 您挂了个中医的儿科。
0: 对。
1: 当时您根据您的那个方法测了他的骨龄吗？
2: 测了。一般就是发育，我肯定是要看一下。所以艾米当时是年龄是5岁8个月，骨龄是大约吧，我们测到6岁半。到6岁半呢，他1.16米，我记得就是1.617。6岁半呢，至少是1.20米，是吧？所以当时我跟妈妈说，预测啊，不准吧，就是不是那么精准，就是1.57米。那妈妈肯定觉得，因为她预期是6.5以上的，
1: 妈妈就不干了。
2: 对，她觉得
1: 我还1.58米呢。
2: 对，所以印象很深，她非常优秀，学习也好啊。结果她就是特别认真，干什么事儿，你说到她都做到，然后包括服什么维生素 D， 后来让他吃什么钙片儿，反正我给的东西也相对全面一些。
3: 那可以说，艾米就是从5岁多一直长到现在，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2: 对，
3: 都有您的陪伴。
2: 对，你看我给他那个成长的记录，因为我们也要做病历嘛。是吧？虽然不是很全，但是6岁多、7岁多、8岁多
0: 啊，
2: 还有骨龄的一些片子，
1: 断续的得一大本书，我估计是吧？
2: 反正，一直对他都有了解。
1: 什么时候他的身高开始呈现出那个结果了？
3: 猛窜了，开始，这属于
1: 这得问妈妈。
0: 2019年的时候，
4: 就是上初中，然后大概初一吧，那会儿我上初一的时候才1.6米，1.6米这个身高，就算一个就是中等吧，
1: 中等，就是也不算特别矮。
4: 对，大部分人就是这个身高。然后，但是我在那一年，就是初一到初二，那一年时间大概长了有10公分。
3: 一年长了10公分。
2: 对，就在
1: 初二的时候已经比妈妈高了。
4: 对，初二初三。
1: 初一其实已经接近她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初二就蹭一下。
2: 我实际上哈，说句实在话，我当时对艾米呢，第一个目标就是过1.6米。然后呢，这个妈妈肯定期许高一点。我就暗暗想着，怎么也先弄到1.64、1.65米吧。但是呢，她最好的一点，一个艾米就瘦。这个瘦呢，可能就对她的这个发育本身骨龄啊就有。友谊的，
3: 他不往这儿长，
2: 对，
3: 他这样长了，
2: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我的这个中药的管理下，他这个性腺发育就缓慢。我最后一次给艾米统计个子是1.73米，
0: 对，
2: 我印象。
5: 不想过，
2: 5岁了，
5: 吃饭。
2: 生下来小不小？
5: 生下来不小，生下来5斤2两。
2: 那不大，但是生下来小一般。大部分不要紧，他很快他就追上了。你像5斤2两，5斤，就看我们追上没有。要1岁2岁3岁一直都小，这样的孩子确实对身高有影响。
5: 骨龄偏大1岁，所以在那个宣传资料上看到说，体主任就是这方面能够抑制他骨龄慢慢的生长，所以我们就赶快挂了号来了。
6: 这骨龄偏大，它会造成哪种情况？
5: 他可能在个子长高啊和这个饮食方面都有受影响。
6: 那您从孩子身体上有什么表现吗？
5: 当然有表现。 表现呢，他是容易累呀、啊。

0: 吃东西也不均衡啊，嗯，个子有时候就是不太那个正常的长，反正就是比同龄孩子可能会矮一点。
1: 那么你想让孩子长得好，就要让孩子在他有限的时间，你想从出生到十八是吧，长成成人，那他要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走向成熟，那你完成这个指标我觉得更重要。你像刚才来这个孩子，他本来他十二岁，他长了1.6米，应该是很好，但是他骨龄大了。那么骨龄大了1岁，我们说你比如他大1岁半，13岁半，那13岁半至少要1.6566，你1.60米就预示着你可能到你成年时只长到1.6566，是吧？那妈妈就不满意了。
2: 我先问问嘉璇，你觉得这孩子长高，都包括哪些因素？
3: 我觉得首先他得爱运动。人不是说打篮球的孩子容易长高吗？他就窜一窜。还有就是营养得好，是那个孩子得吃那个蛋白质。
2: 对，
3: 优质蛋白质。
2: 我觉得基因也很重要。你看姚明和是吧？那他姑娘肯定高啊，肯定高。这基因很重要。但是具体影响孩子长高的因素是什么呢？咱们请鞠教授啊，给咱们做一个科学的，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解释一下，是吧？
3: 您帮我们分析分析。
2: 分析分析。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原因，是吧？
1: 说的非常好。
2: 有的靠谱，是吧？
1: 嘉璇说的非常重要的两点，我觉得营养确实是很重要的啊。尤其我们孩子在整个生长期3岁以内，这个生长，尤其他的身高，几乎就是营养调控。就它和各种激素的关系并不是太大，
2: 所以营养很重要。
1: 营养很重要。然后第二，的确要排运动。因为你科学的运动是吧，不断的刺激我们腿的软骨板，跳跳跳跳跳，刺激良性的刺激，它就会多长。那么其他的包括情绪啊、睡眠呀、等等环境，当然我们宋老师说的这个遗传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经常说遗传在身高大致要占到70%的分量，
2: 70%，
1: 但是还有30%是我们可以管理的、
2: 控制和调节的，
1: 对，
2: 是吧？
3: 那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让孩子可能会影响孩子身高的一些原因。但是现在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孩子们他们也在努力的做运动，然后营养也特别的丰富，还是会出现这个身高不长这种情况。那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什么影响了他们长不高呢？
1: 影响孩子长不高的就是刚才我们说，是吧？你比如这个孩子他吃得很好，但是呢他没有吃对啊，就是比如我们的碳水给的太多，小食品就糕点饮料这些啊，这些都是让孩子长不高的啊，所以让他长胖的是吧。而且这个体重和身高呢也很有意思，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你要这一段你直接体重长得很好，你看他一定身高可能长得就慢了啊，
3: 要不就往上，要不就往横着
1: 长。对，所以呢我们说一定是让孩子的生长是体重给身高让点路。就是一定要科学，所以我们说吃，那么一开始嘉璇就说

0: 天就不足，然后就一直又长不上来，是吧？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要关注家族。爸爸才1.6米多一点，妈妈也就刚1.5米或者还不到，那这个家族的遗传会给孩子带来啊。
1: 这就一开始您说那个基因问题。
2: 对，是。
1: 那这种孩子他可是父母身高本来就不高，他一定是长不高的呀。
2: 那未必。
0: 但是你要管吗？
2: 那未必啊。
0: 你要是管起来，让他多长一些，
2: 他还是能长。
0: 能长。我觉得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孩子的成长呢，他每一个阶段都有规律。你比如从出生到1岁，至少女孩子25，男孩子27，是吧？那你要监测，他没有长这么多。到了1岁，这个小女孩才70公分，是吧？我们平均50嘛，那你长不够，是吧？到了这个1岁以上，到2岁要长10到12吧，你这个速度也要保障啊，是吧？3岁到青春期前，这每年的5到7公分。
2: 鞠老师说到这儿啊，其实有些人呢，他这个生长发育相对晚。有些人呢会比较早，那这个到底是晚长好呢还是早长好？
0: 早和晚都不绝对啊，但是这两者相比偏晚一点儿，生长的空间更大啊，所以将来最后可能冲刺啊，这些青春期，这个长得会更好一些。
1: 那他们说有多好多小孩就是早长的那种，长到一定程度他不长了，别的同学都蹭蹭长大个儿。
0: 我最近一个女孩12岁，1.79米，天天
1: 1.79米，
0: 天天找我，你怎么别让我再长了啊？
2: 她觉得就够了。
0: 对，他不敢。我一看这个骨龄空间至少还有4-5公分，哎呦，他妈妈就天天说，你想想办法让我们停到1.79米吧。
1: 那是父母很高吗？
0: 不高。
2: 还有这种情况哈，你看凡事没有一个绝对的，
1: 是，
0: 对，
2: 你说长大个儿这人愿意是吧，好多人为了长大个儿真是拼了老命了，
0: 是的，
2: 但是太高好些人也不愿意。那鞠教授您在这方面能让他就控制在这1.79米这个高度吗？
0: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就是你如何，你是不是我们说了这个阴阳的平衡的时候长得更好，那你是适当的你温补肾阳啊，这些让他那个阳抗一点，就刚才我说的，实际我们中医说肾阳让它升起来，是吧？阳一升它不是消耗的更多吗？这个骨龄空间呀、可能就更快的去闭合嘛，是吧？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方法，
3: 就是身体弱色彩，还有就是他9岁的时候没有得了，就是什么甲流乙流，还有诺如病毒，最后就是抢救上儿园，不是上那中国友好医院去抢救了。完了又抢救过来以后，我们出院以后就一直在我们这儿做按摩。就是说他在12岁的时候，基本上应该是1.5米，1.5米到1.55米的，他才1.47米，可能也就是所以我就开始。
4: 是不是家长挺着急的？
3: 当然着急啊，我。
0: 那我家的还有助长的，因为他回去以后，他骨龄一般过了13岁半，他自然生长就开始慢了啊。我在家长学什么？骨龄呢？咱们从这个中医西医吧，是吧？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呢，一般骨龄它跑不快，我们认为可能从体质、从症状。都是你比如阴虚火旺了，是吧？你比如肝郁化火了，还有痰热了，还有脾胃腑火等等等等，它有一定的因素。从中医来看，它有它的发展的机制，那你就着手，是吧？我滋阴降火，是吧？我疏肝清肝泻肝等等，然后化痰泻热，这些方法呢 都可以啊，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去把它的骨龄去延缓。当然生活方式也很重要，是吧？你不要乱吃，然后睡得好等等啊。西医呢，那就看你成为一种疾病的时候，你比如你性腺过早发育啊，九岁多孩子来月经了，那西药也有啊，它能够抑制这个发育，同时抑制骨。

0: 啊。当然你骨龄太慢的，那可能是营养不够还是激素的缺乏，它都有相应的，是吧？我们对太矮的、长得慢的，你比如健脾啦、滋肾啦、强筋啦、壮骨啦，是吧，都有我们相对应的一些中西医的针对的干预方法。
1: 这个居主任呢，在他的这个领域当中啊，被称为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奠基人。那么作为这个中医领域研究孩子生长发育的医师呢，实际上我们想问问这个居老师，这个中医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方法来面对孩子生长发育当中的方方面面的这个问题？
0: 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了用中医药，是吧，去管理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呢，确实我们体会到了，因为这个中医我们几千年来对生长发育呢，只有我们认识已经是相对我觉得比较深了，是吧。早在几千年我们说《黄帝内经》时期就对孩子的发育就提出来了，就大致在脏腑的功能方面归在了这个脾、肾、肝三脏，就是密切相关和孩子的发育。所以我们说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那么这个肝呢，又和肾我们说同居于下焦，肝肾同源，是吧。所以肝和肾的阴阳他们是怎么样啊，互根的啊，就是你肝阴虚可能带来的肾阴也不足，肾阴虚那么肝阴也不行，是吧。所以呢我们要关注这三脏的功能啊。当然我们知道肾本身又主生殖又主骨，是吧，然后肝呢主筋，那么脾主肌肉，你在孩子各个方面的发展，你长你离不开的也是骨骼、肌肉、筋脉，是吧。所以呢这三脏你调理好。我这么多年在我们的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促生长我用的就是健脾滋肾、和胃增食、强筋壮骨，这十二个字啊，三句话，
1: 这是您的一个战略方针，
0: 这是我的一个治疗
1: 方向。在我们的访谈节目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如果孩子出现了身高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能等，
0: 对，
1: 是吧，一定要靠养和医生的调理能够帮助他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
0: 对，
1: 获得一个圆满的你预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身高。我们的中医在这方面能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很多啊。
1: 感谢
0: 对对对
1: 居老师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啊，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希望你们多传播。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话剧澜沧水城，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长恨歌》上海话版，国家大剧院，京剧《闻鸡归汉》长安大戏院，舞蹈诗剧《蜀道》天桥剧场，芭蕾舞剧《归来红菱宴》中央歌剧院剧场，芭蕾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国家大剧院，歌剧《青春铸剑221》世纪剧院，音乐剧《喜欢你》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一栏目主持人带您沉浸式探访，中医疗法减脂瘦身，还您健康。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 这肥胖啊，是造成三高的头号帮凶。这三高能引起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动脉硬化呀？这可严重影响咱们的身体健康。哎，我听说有这么一位医生，他通过小小的银针，在帮您减肥的同时，还能够调整三高。尤其他取穴的方式大不相同，我带您一探究竟。您好，
2: 您好，
1: 我想问一下，您也不胖啊？您来做这个减肥是什么个目的呢？
2: 您看见的是现在的我不胖
1: 哦，
2: 之前是胖的。
1: 那之前的体重是多少呢？
2: 之前体重我是将近最高时候是90公斤，
1: 180斤。
2: Yes， 我现在才150几。
1: 掉了三十斤，
2: 三十，
1: 我这数学也够呛。那除去这个，您有这个肥胖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通常像来讲哈，人们常说就是三高啊、四高这种的，基本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嗯。
2: 第四就是
1: 高尿酸。
2: 尿酸，对。
1: 您这
2: 指标都偏高，
1: 都偏高，
2: 但是现在基本都恢复正常了。
1: 偏高的时候，哪一个项目是偏的最高的呢？
2: 血脂，甘油三酯，
1: 甘油三酯
2: 就是血脂，
1: 嗯，
2: 特别高，现在也降
1: 高到什么程度啊？
2: 我这还是比去年的，那会儿去年还高着呢，今年已经回到正常值了。
1: 啊，看上面写着2025年，
2: 对，就是2025年的，
1: 啊，
2: 那您瞧瞧。

0: 你看那会儿还2.06呢，正常值是
1: 1.7。
0: 哎，对，1.7，那会儿还正常值以上的以上的，今年都回到以下，以前比这个2.06还要高，最高我记得还将近4。
1: 哦，那可有点太高了。
0: 那太高了，那会儿还有尿酸也偏高。
1: 尿酸也偏高。
0: 高到那高时候最高是600多呢，好了，现在都也都回来了，现在今年的，你看。这两项指标全下来了。
1: 哦，这个尿酸是350，
0: 对，
1: 然后甘油三酯到0.77，
0: 对对对，
1: 已经在完全在正常
0: 正常值范围内了，
1: 这就非常好了，这样就会就是降低了很多其他疾病的产生的这个概率。
0: 是的，是的，是的，嗯，哎，
1: 真好，
0: 哎，
2: 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医大夫用了什么样的针法，竟让这位先生体重降下来的同时，连三高甚至第四高也全部恢复到正常范围内。许宁，副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西医结合硕士，师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医针灸传人张晋及首都国医名师薛立功、史大拙，临床诊疗坚持整体施治，行气神同调，擅长治疗骨关节病、疼痛类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中风后遗症、失眠、抑郁、慢性胃炎等。
1: 好，现在是哎，这过程我知道了，消毒，嗯，哎，这是在给头部消毒，
3: 对，
1: 好。

0: 这乳针这么深呢、啊、
1: 对，我们这个通天针呢是一针透五穴，我们先从这个神庭，完了那个上星、信会、前顶、百会过两分，我们这个穴位、
0: 哦、这一针能贯连
1: 一针透五穴，
0: 五个穴位哦。
1: 这个是我们非遗的，就是三问针法中的问眼针法一种、叫通天针。
0: 嗯，
1: 它这通天针呢主要是通调督脉，振奋阳气。
0: 嗯，
1: 再一个就是醒脑开窍，调和气血，疏通经络，补通全身的气血。
0: 那我有问题了、刚才这位朋友说了他是这个三高或者说是四高的问题、这个针解决这三高的问题有什么关联吗？
1: 它这个头为那个诸阳之会，它那个全身的气血经过这个全身汇聚到头，通过针灸刺激，把阳经的气血都疏通，达到那个平衡阴阳、调理代谢、疏通经络的作用，所以它可以降三高。
0: 哦，明白了。那除去这个穴位以外，其他穴位还要用吗？
1: 我们还要用到那个我们非遗的那个神府六针。
0: 神府六针
1: 哈、对对对。
0: 哦，那咱现在可以开始了，是吧？好，
1: 我们第一针在神阙穴向下，向任脉，这是第一针。
0: 嗯，
1: 第二针在那个神阙穴这个中点左右各一针，平斜刺。
0: 这个针也短很多了。
1: 对，这个是就是普通的毫针了。
0: 嗯，
1: 这是第三针、第四针，膻中穴或是中脘穴，一针向那个神阙穴的方向。
0: 哦。
1: 第五针和第六针在那个胯骨的最高点，和这个脐连线的中点，平斜刺向那个会阴方向。这就是这六针，
0: 神府六针，就要这六针就可以了。
1: 六针，对。
0: 哦，这个要扎多久呢？
1: 这个留针20分钟到30分钟。
0: 嗯，
1: 它这个神府六针，它可以调理胃肠功能，可通过刺激腹部的穴位，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功能，缓解肠胃不适。再一个可以调理全身的气血，通过刺激腹部重要穴位，可调节人体的气血运行，平衡阴阳，对身体整体的机能起到调理的作用，可减脂减重。
2: 在扎完针后，英宁正跟许宁大夫交谈过程中，这位先生却不知何时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
0: 主任把针扎好了没多久已经睡着了，估计醒的时候就当起针了，起完针就是起床。起床啦，真香。
2: 血糖控制一直是高血糖患者的头等大事，常规方法无非就是吃药或者是打胰岛素，可到了许宁大夫这儿，他还多了一招，辨证失真。
0: 这位阿姨是因为这个血糖的问题，
1: 对，
0: 来做一个治疗。
1: 他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望闻问切辨证呢，他只需要扎这个神府六针就够了。
0: 嗯，方法手法都一样。

0: 沉浸式探访完许宁大夫的通天针法与神父六针治疗因肥胖引发的三高，其实还有更容易被人忽视的病症正在悄悄缠上肥胖人群。接下来主持人孙宇这就带我们去揭秘肥胖背后到底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健康隐患。
1: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肥胖啊，除了影响美观之外，好多的时候什么三高啊，还有糖尿病啊，包括脂肪肝啊等等，都跟这个肥胖有关。但是许多朋友不知道的是，这个肥胖啊，有的时候还会引起您的这个膝关节，还有包括尤其是一些脚踝啊等等这些关节上的问题。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找来了一位相关的专家，他呢专门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因为肥胖而导致的这些关节上的问题。这个主任大夫呢叫吴素珍，咱们接下来呢看看到他的诊室，他跟患者是怎么交流的。
2: 到您这儿还得再重新说，我是。
3: 哎，主任好。
1: 吴老师您好。哎呀呀，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吴素珍出生于中医之家，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曾跟师阴阳九针创始人研习针法，从事中医针灸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痛、膝关节痛、带状疱疹、更年期综合征、胃痛、便秘等。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我72。
1: 哦，您是什么状况？是因为膝盖？
2: 我就是腰椎。
1: 哦，腰椎。
2: 就你看穿鞋都特别费劲的，够往下够都觉得够不了，没法够。
1: 吴大夫，肥胖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个腰椎啊？这些问题怎么引起的？
3: 因为它
1: 是因为肥胖引起的吗？
3: 对，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体重超标。你看正常的人，比如说他，假如说他140斤，跟170斤、180斤。它给腰椎的压力是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
1: 肯定是不同，
3: 对
1: 呀、
3: 啊。第一就是个重力问题，
1: 这个可以理解。
3: 对，
1: 还有呢，第二，
3: 然后第二就是肥胖人脂肪多，脂肪它会分解一个，分泌一个炎性因子，炎性因子它会侵蚀你的关节软骨，还有周围的韧带，它都会影响。这样的话，你看它椎间盘、膝关节的软骨，它都会因为这炎性因子的侵蚀。

0: 针刺穴位，他却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妊针。
1: 看见吗？
2: 是肉眼哦，它有一个斜切面，我看见了，
1: 就是一个斜切面。
2: 它像一个那个，你看那个正常的那个针灸的那个针，它就是圆的一个针嘛。这有一个斜切面。
1: 对。
2: 您平时就用这个？
1: 对，我平时就用这个。
2: 粗细。
1: 基本上都用这个。这个特别细、啊。
2: 嗯。您现在等于是开始找？
1: 对，我开始找
2: 位置。
1: 进针点，对。
2: 进针点。
1: 对对对。你这疼吗？
3: 对，就是、对，这也疼。
1: 好，这也疼啊。这下面呢？
3: 这也疼。
1: 好，三个地儿啊。好的，行。上面呢？
3: 上面好多了。
1: 啊，好的，行。
2: 哦，你看，主要是还是腰部的问题。
1: 对。
2: 认真的扎法，它是从皮下横着穿过去的。
1: 不是，每个大夫的针法不一样哦。
2: 哦。
1: 是做玻璃，全筋膜玻璃。
2: 疼吗？
1: 你问问他疼不疼？
2: 还是有点疼吧。
3: 嗯，反正比不扎疼。
1: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特别疼。
3: 对。
1: 这是做一个全筋膜的玻璃。
2: 我看这个妊娠扎进去了以后，还在这个周围附近。
1: 这边不咋疼是吧？
3: 对对对。
1: 啊，基本上这边还行，但是这边也有劳损啊。
3: 对
1: 给你。
3: 对。
1: 就是问的地儿是吧？
3: 对。
1: 啊，这有个疼点是吧？嗯，好的，嗯。好了，
3: 已经好了，
1: 结束了。
2: 吴大夫，我看您这个扎针跟平常的那个针灸的扎法不太相同。我们见到的绝大多数那毫针的扎法好像就是直上直下扎，而且呢是扎穴位。
1: 对，
2: 您这个跟那不一样。
1: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浅筋膜的松解，就是我们的皮下的浅筋膜和肌肉粘在一块了。你如果我把这松解了，松解之后，它那个它就可以华丽了。就是说它弯腰的时候，它这个皮不用扯着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松解之后，它皮下的血管有一个疏通，疏通完之后，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快，这一块全部你看刚才我剥离了，血液循环加快，然后周围的代谢废物可以排出体外，炎症因子可以代谢，就是这样的局部循环加快，它的修复能力也加快。还有就是说筋膜松解之后，它对神经的压迫减轻。他的疼痛会消失很快。
0: 吴素贞大夫的认真治疗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还有一套全息针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套针法治疗腰痛取穴的地方居然不在腰上，而是在手上。您没听错，腰痛扎手，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2: 现在等于就是用您那个全息的疗法。
1: 对，现在开始扎手针。
2: 哦，它实际上还是缓解这个老先生他的腰椎的问题。
1: 对。
2: 哦。哎呦哎呦，
4: 不是也不是疼胀，
2: 胀，对，扎这个普通毫针就是酸胀麻，
4: 对对，哎对，你说的对
2: 啊，因为我被扎过，哦要扎这么多的，
1: 好了、啊、
4: 好了，
2: 这个只扎右手吗？
1: 对，扎一个就行了。
2: 明白，这是您全息疗法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
1: 一般做过妊娠局部就不再扎针灸了、就用一个全息来代替这个全身的。
2: 明白啊，好，然后扎完了以后，
1: 扎完之后这让他自己
4: 25分钟，
1: 让他自己走路，然后就是一个动气疗法，就是你活动的时候，经期运动会更快。虽然我扎的手，其实他的经期在腰上行，走一会儿活动活动腰，
2: 有改善，
1: 就是
2: 行，
1: 把这个经期赢过去。
2: 那我们耽误您活动了
4: 啊，行，那我现在
1: 慢，你先去活动一下。
0: 与常规针灸不一样，别人扎完针都老老实实的静止留针，吴素贞大夫却是要求患者带着针活动。就在这位老先生带着针活动的功夫，吴素贞大夫紧接着又变正施针，治疗另一位因肥胖引发膝关节疼痛的患者。
2: 那个吴主任，刚才咱们聊了半天啊，说这个肥胖
1: 对
2: 影响膝盖，
1: 对，
2: 但是您现在准备治疗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个情况？
1: 对，膝关节疼痛，他就因为他的体重稍微是超标的，超标之后他前一段他因为他跑步，膝关节损伤了。
2: 这个您是普通的针灸？
1: 对，我这是扎的普通的针灸，
2: 没用认真，
1: 没有认真。我待会儿扎膝关节疼痛，这上面扎的就是他，就是调理他肥胖的问题。
2: 这是调理肥胖的问题。
1: 对对对，
2: 这两个是
1: 一个水分，一个中脘。水分可以帮助他把水湿排出来。中脘是调脾胃的。
2: 好。
1: 加一个气海和关元。气海就是。因为他要把他气血要补起来，因为气血补起来，水湿才能运行的快一点。
2: 好的，那他的膝关节还用进行治
1: 疗？对，膝关节还得扎，
2: 还得扎，
1: 因为他膝关节还没有完全好。
2: 好的，
1: 对对，
2: 我们看看，吴大夫是怎么
1: 对
2: 在膝关节的位置下针啊？

0: 您一天跑多少？多远？
1: 我刚开始跑的是3公里，然后慢慢增加在5公里，增加在5公里上吧。
0: 我公里起步啊，那跑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1: 对，就因为是胖嘛，然后就想自己要往下减嘛，
2: 结果膝关节损伤了，
1: 结果就这个胖没下去，结果把膝关节给伤了。来了吴大夫这儿啊，给我扎了2次。扎第一次的时候，我没觉得那个有多么缓解那种疼痛啊。扎第二次，我立马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这个事儿立马就轻松了好多，就那种感觉。
0: 其实这位女士给电视机前的好多的大体重的锻炼的朋友提了个醒儿。
2: 看我这个扎的膝关节周围，也就是大概取了几个穴位哈，我取了一个内膝眼、阴陵泉。阴陵泉不但治膝关节疾病，它可以健脾利湿，也可以帮他减肥。
0: 还有一个保养的穴位。
2: 对对，阴陵泉，然后还有一个足三里，它可以保阳气血，就是可以健胃的嘛。不能说也让人减肥减得面黄肌瘦的，对吧？
0: 是。
2: 然后这个上面的血海呀，这些用这膝关节大致周围的穴位，然后还调了一个肝脾肾同调的，因为它要调节它那个代谢嘛。因为在人体如果肥胖，那高血脂呀，它血脂也就有点高，站一段它血脂也下来了。
1: 对，血脂下来好不多。
2: 对对，
0: 膝盖
2: 然后控制食欲
0: 啊，膝盖、
2: 对对，
0: 脚上那还有控制食欲。
2: 对呀、控制食欲的，就是没有它，让它少有饥饿感，
0: 抵抗住
2: 对对
0: 饥饿的
2: 对
0: 撕咬，
2: 对
0: 是吧？
2: 对，
0: 能够让你忍住。
2: 对。
3: 吴素珍大夫给这位女士治疗完后，之前被要带针活动的那位老先生时间也到了。
0: 接下来咱们的大爷可以了吧？
2: 对，他时间应该到了吧？
0: 行。
2: 二叔，你时间到了吧？来吧。
4: 是吗？
2: 来进来吧。
4: 好，
2: 把针给你完了。
0: 您自己运动了吧？
4: 对，我运动一直在运动，一直在走，晃晃腰，
0: 是吧？
4: 对。
2: 行，可以了。
0: 是，可以了。
2: 活动一下。
0: 我采访一下您，您这扎完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4: 还在胀着之中呢，
0: 手疼，
4: 不疼，胀，
0: 手胀是吧？那您感觉腰部现在有没有一些改变？
4: 我试一下，
0: 您试一下哈，我扶着您。
4: 没事，现在就可以这样了。
2: 你要慢一点，慢一点，
0: 还行，
2: 慢一点，
4: 可

0: 之前的时候就是肚子比较大，就是体重也是相对来说根据我的身高就是一直属于超重状态。然后、
1: 哦、那多重呢？
0: 我最重的时候150多斤。
1: 150多斤啊？

周围如果有天敌，比如藏狐，草原上常年不停的大风会把它们的气味带过来。鼠兔喜欢找一个小土堆，在一侧挖个洞口，大概是觉得当它在洞口观望时，这样子至少背后是安全的吧。但是危险常常来自于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这是一场耐心的比拼。

但只要鼠兔没有远离洞口，藏狐就毫无机会。对耐心的培养，也许是小藏狐出生后的第一堂必修课。刚出生几周的小藏狐都不能离开洞穴，所以它们除了在洞里，就是在洞口待着。

好奇心让这只小藏狐走出了洞口，吸引他注意力的竟然是一块牦牛粪。小藏狐玩得不亦乐乎，童年的玩具从来都不需要多华丽，快乐总是来得如此简单。但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牦牛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哺乳动物，这里也是牦牛的发源地。牦牛显然只是恰好路过，藏狐不是它的目标。但是这让小藏狐长了记性，一定要听妈妈的话，乖乖在家待着。现在还不是自己可以独闯世界的时候。相比小藏狐，鼠兔如果远离藏身的洞穴，就是将自己主动献给天敌。山崖上，大蟒正在孵蛋，每次外出都需要充分补充体力。藏狐需要大量捕食喂养它的幼崽。夜行性的高原兔狲因为食物缺乏，开始在白天出来觅食。他们的目标都是鼠兔。鼠兔需要投入至少60%以上的地表活动时间来进行取食。它们每天能吃掉相当于自己一半体重的植物。进食时，它们以核心洞穴为圆心，活动半径约20米。通常核心洞穴有3至5个洞口。还有一些临时洞穴，一旦发现危险，鼠兔就可以随时进洞躲藏。

大狂是高山草原最常见的大型猛禽。大狂喜欢在空中盘旋。进化中得来的生存策略，教会鼠兔多挖几个洞口，以便随时逃命。大狂深知鼠兔的这个习性，通过锐利的眼睛观察和寻觅，一旦锁定猎物，便会突然快速俯冲，用利爪抓捕，而且很少失手。

瓠孙也是草原上的伏击者，他们一般在黄昏的时候才开始捕食，但是食物匮乏时，白天也会出来捕猎。它是猫科动物中的小短腿，这样可以降低重心。它的奔跑速度可能还不及人类，但靠着好眼神和灵敏的出击，它也是个出色的猎手。瓠孙开始享受美食，警报也暂时解除。白腰雪雀是鼠兔的情报员，他们利用鼠兔的气动营巢和休息，也为鼠兔报警。所以白腰雪雀和鼠兔是一对好邻居。白腰雪雀常常成对出现，当三只在一起时，这种不稳定的三角关系随时都会爆发战争。寒冷的空气中凝结着紧张的气氛，一场打斗一触即发。

胜负已经初见分晓，但是第三只雪雀也要加入。他显然早已经选边站队，只是在等待时机加入打斗。

马上要进入繁殖期了，白腰雪雀变得十分好斗，似乎时刻都准备投入战斗。虽然是鸟类，但它们通常仅能飞离地面10米左右，每次飞行的距离也不远，但它们善于跳跃甚至奔跑。

即便是有如此多的安全措施，依然改变不了鼠兔是这片高山草原蛋白质主要提供者的命运。藏狐是捕食手法更加多样的猎手，鼠兔喜欢吃的植物也是牧民的羊群喜欢吃的牧草。藏狐显然知道这一点，躲在羊群中，无形中羊群成了它的掩护。选择在这里下手，藏狐真是个聪明的猎手。除了伏击，它还会直接袭击藏在洞里的鼠兔。显然聪明的藏狐知道鼠兔的洞穴不止一个出口，一般藏狐采用这种粗暴的方式抓捕的鼠兔都是躲在临时的洞穴中。由于没有复杂的通道，藏狐往往都能有所斩获。青藏高原位于对流层的中上部，大气活动剧烈频繁，冬天的寒冷还没有散尽，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四月下雪在这里也是平常，下雪天羊群在草场觅食更加艰难。落单清错，赶紧把青饲料准备好。随后他把自家的羊赶回来，

羊群是牧民们最宝贵的财产。冬春交接的季节，他们要帮助羊群渡过难关。雪很快就停了，毕竟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高山草原上的动物们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鼠兔是个爱干净的家伙，它正在清理自己的洞穴，细心地梳理自己的毛发。当然还要补充体力，他很注意形象，觅食的时候也不忘擦擦嘴，保持整洁。因为他要找对象了。

这只兔狲显然已经有了伴侣。它们有着现存猫科动物中最厚的皮毛，肚子和尾巴上的毛特别长，这让它们在雪地中匍匐时不会被冻伤。兔狲的繁殖期只有42天，雌性兔狲的发情期更短，只有26到42个小时，所以要繁衍下一代，他们要抓紧时间。高山草原的生活对这里所有的居民来说都很艰难，但是在相生相克的生物链中，只要懂得克制，这里的生命就都能在这片寒冷的高原生生不息。

梭羽鹤，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鹤类，飞越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来到了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草原。梭羽鹤和很多其他的邻居将在这里繁育下一代，这里将变成一个巨大的育儿所。

三十天的孵化是由梭羽鹤夫妇和太阳一起完成的。梭羽鹤把蛋下在太阳可以直射的山岗上，阳光可以给蛋提供合适的温度。梭羽鹤夫妇就在周围守护着，不时地翻动蛋，让胚胎可以更好地发育。当气温下降，它们就开始轮流孵化。无论是风中、雨中，还是骄阳下，自从组建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后，梭羽鹤夫妇就形影不离，他们的全部生活就是共同抚育下一代。离小梭羽鹤出壳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第一只小梭羽鹤的出壳让这只梭羽鹤吓了一跳，这可能是它第一次做母亲。它惊慌失措地跑去召唤伴侣，梭羽鹤是早成鸟，出壳不久就能行走。但是刚出生的小梭羽鹤太虚弱了，还需要在成鸟的羽翼下再积蓄一点力量。

第二天，第二只小蓑羽鹤也出壳了。这一次，蓑羽鹤已经很有经验了。他懂得把刚出生的小鸟裹在翅膀下。已经可以走路的老大也急忙赶了回来，共享着温暖的怀抱。

0: 你先碰，你碰了之后我有权反击啊。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24岁的小丽因为和恋人分手陷入了绝望，独自坐在6层的空调外挂机上，喝下了1斤白酒之后，又吞服了大量的头孢。时间就是生命，民警、特警、消防指战员、120急救医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
2: 我进来吧，喝点水，进来聊，不行，那就一直都坐一宿啊。
3: 3点了，都睡觉了。
2: 老婆给他关上，还唱着呢。
4: 来，老铁，让你关闭音乐。
2: 你跟空调机这都坐着，开着空调在烫屁股。
4: 不烫呀。
2: 那不热啊，空调这散热会不热？
4: 可热呀。
5: 6层楼高，没有任何防护。小丽坐在窗外的狭窄阳台上，双腿悬空。此时她已经喝了1斤白酒，吃了6片头孢，酒精正在加速药物吸收，每多坐1分钟，危险就会翻倍。
3: 怎么样，扶你？
4: 没有。
3: 行，来吧。
4: 没有。
3: 用气上。
4: 哪里？
6: 来吧，进来吧，是吧？进来好好聊聊呗。
7: 你说你生气，人也不在这儿。
5: 但此刻小丽不让任何人靠近。双井派出所副所长韩伟经验丰富，没急着劝，反而后退一步，跟小丽拉起了家常。
8: 通过和轻生女子聊天，我和她曾经见过面，还有共同认识的人，通过这一点我和她进行劝说。
2: 你是越来越没劲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今天了明天上不上班啊？
5: 从工作聊起，韩伟向邻家大

0: 今天不麻烦您了。
1: 韩伟端水走近，小丽转头犹豫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特警队员冲了上去，一把抓住小丽的手臂，将她拽到了室内，整个过程不到三秒钟。
2: 没事，咱都是站一边的。
3: 靠
2: 靠靠，别拉了，别拉了。对，
0: 好，看着，
2: 没事没事没事。
0: 你吃头孢了？
3: 是
0: 吧？
1: 随后，小丽被送到附近医院救治，没有大碍。小丽24岁，因男友提出分手，一时冲动就坐在了6楼空调外机上，喝了一斤白酒，并吞下大量头孢。幸亏民警及时救助，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4: 暑运以来，铁路客流持续升温，铁路作为公共出行的核心载体，每一节车厢的秩序都直接关系着数百名旅客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针对近期列车上出现的猥亵、醉酒姿势等违法案件，北京铁路警方持续强化巡查管控，用刚性执法筑牢暑运出行安全。
5: 碰哪儿了？
6: 碰哪儿了？
7: 近日，在由北京西开往广州南的高15794次列车上，乘警拦住了一名旅客何某。就在10分钟前，何某邻座的刘女士报警，称自己休息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的胸部。
5: 怎么了？
8: 就是我
5: 爬
8: 在床上睡觉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个男的用胸部
5: 触摸。手怎么着了？
8: 手指戳我的胸。
5: 戳你的胸？
8: 对，我当时在这个位置，他在我的位置。
7: 随后，乘警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5: 你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6: 就是我先开始，他是趴着的嘛，然后我想拿充电器，然后我就看到他刚好靠的这边很近，我就想碰一下。
9: 你就想碰一下他？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他？
6: 我错了。
7: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10: 猥亵、侵犯他人隐私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旅客，面对咸猪手或偷拍，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我们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势，发现一起严惩一起。
7: 据了解，为了给广大旅客创造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暑运以来，北京铁路警方严厉打击猥亵、侵犯他人隐私、醉酒姿势及盗抢骗等违法犯

0: 你啊，
1: 你先回呢。
0: 啊，你先碰，你碰。
2: 面对乘警的劝阻，管某拒不配合工作，不断辱骂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还将手中的水瓶砸向乘警。随后，乘警将管某控制，并将其移交至黄山北站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最终，管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暑运期间，北京铁路警方持续开展夏夜巡查，组织警力强化全天巡逻管控，全力守护旅客平安，维护辖区治安秩序稳定。同时，面向旅客群众广泛开展文明乘车和出行安全知识宣传，严厉打击盗抢骗、猥亵、侵犯他人隐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3: 我们对接地方公安机关、城管、交管、战区管委会等部门，建立联合管控机制，在重点时段开展联合清理整治，进一步夯实战车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4: 暑运出行的平安守护，从来不止在飞驰的列车里，也在颐和园的游客走失暖心驿站当中。颐和园作为国内知名的游览景区，园区面积广，每日游客络绎不绝，老人、儿童和家人走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高频的求助，让海淀公安分局青龙桥派出所驻守在景区的警务室，成为了游客和家人团聚的暖心站点。
5: 咋了？
6: 咋了？
5: 人走散了，
7: 走散了。
6: 电话给我来一个。
8: 大爷坐椅子上。
6: 119。这是他家属是吗？
5: 对对对。
6: 好嘞好嘞，辛苦啊。
5: 没事，
6: 辛苦。
9: 老人70多岁，在颐和园游玩时与家人走散，工作人员带领他来到警务室寻求帮助。
6: 大爷怎么称呼啊？
5: 您贵姓魏？
6: 姓魏，嘿。一看大爷接受过高等教育啊。您是那个姓魏老人家的家属是吗？
8: 对对对。
6: 啊，您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8: 现在我对象是那个大护士。
6: 好吗？我们在这个文昌院这块儿，挨着颐和园博物馆。好吧，老人没事儿。
8: 颐和园博物馆。
6: 对，老人没事儿，在我这儿呢。
5: 一起他说上哪去了？我一会儿找不到了。
6: 人多啊，来旅游的人多。你没拿着您手机呢是吗？
5: 啊，
6: 您多大岁数啊您？
5: 我今年70多了。
6: 嘿，真棒，身体。跟您家人联系完了，完了一会儿就过来。没事儿，没事儿。您喝口水。啊，您是吧？
5: 谢谢谢。
6: 在哪跟老人走失的呀？
10: 在湖边。
6: 湖边是吗？那个老人腿脚不好，颐和园他这块有免费的这个轮椅，就是交个押金，不收费。完后呢，咱们不行给老人租个轮椅推一下，慢点啊！完后给老人那个手上要不有个电话，要不有个咱们家属联系方式，咱们随时可以联系，好吗？
9: 当日值班的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副所长薛楠，他刚协助联系家属，将走失老人平安接回。一名导游便急匆匆来到警务室求助，称其带队的旅游团中一名7岁女童不慎走失。
11: 光顾自己玩，你说吧，自己玩挺高兴的，孩子没了。
12: 发一照片过来，我让我们那个
11: 行行行，好嘞好嘞，你那个这样，你有我微信，你把你闺女照片发过来，我在派出所呢，让警察同志给看一下，完正好给看一下呗。啊，你现在给我发啊，马上发啊。
13: 这孩子多大呀、
11: 啊？孩子7岁，
6: 这孩子吧，您看一眼。
13: 那我
11: 就是他，
6: 是他是吧？那行，让他给送过来。好吧，是那边的保安同志。
11: 帮着找着了。他在17孔桥，别让他走了。你跟你闺女说，你说他停在那，不要动了。
9: 很快，执勤保安将小女孩护送至警务室，孩子与家人顺利团聚。薛楠不忘现场对小家伙进行叮嘱：“
6: 孩子从那个哪儿一直走到八方坪去了，是吧？”
8: 那是哪儿？我也不知道。就是
6: 宝贝儿出来玩的时候跟好的大人，害不害怕呀、啊？害怕就跟好的妈妈啊。因为北京旅游景点人特别特别多。每天像这个地方都有将近10万的人，所以咱们跟好妈妈，好吗？如果说是找不到妈妈，赶紧跟工作人员，去寻求帮助，说叔叔阿姨借我手机打个电话，给妈妈打个电话，好吗？好吧，行，
8: 好，谢谢妈妈，
6: 没事
8: 谢谢
6: 啊，好吧，
11: 谢谢，
6: 没事啊。
9: 眼下正值暑期。颐和园景区警务室关于孩子求助的警情也格外多。7岁小女孩前脚刚被妈妈领走，又一名跟团旅游的9岁小男孩不见了。
14: 有他家长的联系方式吗？
15: 家长是在景区里边呢。
14: 在是让他们跟我们这个联系一下。
15: 我们刚刚
14: 我要一下孩子，铁包子扔，衣服。

0: 的，然后我们通过视频去找
1: 这个。
2: 是今天的吗？
1: 今天的，然后是这个衣服，
3: 这个小孩是吧？
1: 这小男孩，这个小眼镜，小男孩，2017年的3月，
4: 他自己就是老跑，但是他跑现在因为人太多了，人流找不到跑。但是现在广播他没有打电话，他我又怕他在园区外边，所以
0: 没事没事，我们做一下视频，看吹一下。
3: 这长袖的，对，这帽子是
5: 帽
3: 子像，帽
5: 子像，但是别的不像。你看他那个跟他里边的衣服好像，
3: 但这是有领的，像是。
6: 副所长薛楠通过调取园区公共视频，锁定小男孩的体貌特征和位置，联动附近工作人员，成功找到了小男孩。
3: 找了是吧？孩子在什么地儿啊？
2: 动物门。从动物门进的，这个孩子就沿。
3: 动物门进的？刚才说新动物门进的。
2: 他说他们从动物门在那块，孩子在那等着呢。
3: 啊，那行了，那就是那可能就是刚才那个11点那个。
4: 看那个
3: 。行，找着了就行。孩子、老人走失，及时联系警方或者及时联系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我们会第一时间出警协助解决。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

0: 没有，你可以看他，咱俩人搁这儿说，咱俩一块儿看的。我事儿也跟你说的很清楚，他周围的所有的参照物都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他这车没动。
1: 对，
0: 这俩咱可以达成共识。
1: 我要拎车。

0: 患326处，开展现场警示教育41次，组织针对性宣传培训53次，并清理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107辆，有效净化了辖区消防安全环境。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被旅行社派到船上工作，每天凌晨4点到8点上班，下班都在船上寝室休息。下午1点多，我跟同事聊天，下床的时候摔倒，左手腕受伤了。这种情况算工伤吗？
3: 不能认定是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认定工伤必须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三要素。核心是受到损害与为了履行工作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沈先生上午8点已经下班，下午1点摔伤，不在工作时间内。游船的寝室是生活休息场所，不是机工岗位所在的工作场所。下床是回应同事聊天的生活起居行为，与履行工作职责、单位指派或者工作收尾都没有关联，不属于工作原因受到了伤害，因此不能认定是工伤。
1: 因为有暴雨预警，观众柳先生家小区的物业在业主群里发了挪车通知，也给登记了电话的业主打了电话，但是柳先生没有在群里，也没有接到电话。当晚呢，由于雨势过大，积水冲垮了地库的防洪沙包，导致雨水倒灌，柳先生停车的地库里的车被损毁严重。他想知道这种情况可以找物业进行索赔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物业公司应当按照过错比例赔偿。依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本案中，暴雨导致围墙倒塌，虽然属于不可抗力，但物业公司呢，仅在部分业主群里发了通知，没有覆盖全体业主，存在过错。同时，业主自身没有留意天气预警，没有尽到合理防范义务，双方都存在过错，因此应当根据过错比例确定赔偿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5: 成都车展就是那口热辣滚烫的红油火锅，鲜香麻辣，配料十足。
6: 这个 VO 2.0 在视觉模型里面应该是断代是领先的。
5: 这里有最高端的设备，还有大咖云集。
7: 看我在哪里？这位是22米云梯消防车，26吨水罐消防车，18吨泡沫消防车，人称消防一哥。警铃一响，他们永远都在。
8: 前列腺增生，困扰

0: 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1: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0: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2: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0: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3: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真正啊，确实有效。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我们栏目关注了不少居民拆迁的法律问题，而文物院落的腾退更加特殊，既要保护好文物，又要兼顾居民的诉求，难度不小。东城区交道口猫儿胡同37号曾经是末代皇后婉容的故居，如今呢是多户混居的文保院落。2026年，东城区核心区首个文物腾退项目启动，面对居民诉求不一的复杂局面，街道开启了腾退攻坚，咱们一起来看。
5: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猫儿胡同37号，这并不是普通的大杂院，而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郭布罗婉容的婚前住所。
6: 1922年，婉容16岁大嫁了，在这接的是小200年前的东家。
5: 2026年年初，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处文保院落，猫儿胡同37号被纳入了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腾退的消息一出，猫儿胡同37号的住户们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反对态度最坚决的四户居民，成为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首先面对的难题。
7: 不是，我是知青吗？从外地回来，你要结婚了，没有房子就在这盖的，怎么样？腾退那时候挺高兴的，我说怎么也得把这一间自建，最起码得给点吧。后来说自建不给了，我心里就有点咯噔一的。
6: 81年的嘛，我立即千辛万苦把那个婉容的弟弟找来了，
8: 这郭布罗润奇，
1: 这是
8: 婉容的亲弟弟。
1: 婉容的亲弟弟，嗯，
6: 你看这个地方，跟那个是完全一致，
9: 就是那镜子，
6: 上下都是这个。
1: 对对对对。
5: 在确定自己家住的房子是婉容故居之后，杨广平老人自发担负起了维护文物的职责。这些年来，他投入了很多的心血，现在突然说房子要被收回，杨老有些抵触。除此之外，还有希望争取更多补偿款的吴大爷家，以及因为女儿需要就近上学，不愿意搬离的易女士小两口家。一个个难题，一个个诉求接连抛来，是按部就班依规腾退，还是向前一步直面居民的具体诉求呢？交道口街道选择了后者。7月26日，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来到杨广平老人家，耐心地向他解释相关单位能对文物进行更为专业的保护。杨老逐渐被打动。与此同时，交道口街道工委书记李岩来到吴大爷家，跟他解释腾退政策。随后他又来到易女士小两口家，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一轮又一轮的入户沟通工作，直击要点，直面诉求，三户居民的态度渐渐开始松动，而情况最复杂、最棘手的王阿姨家依然毫无进展。于是街道出面，把王阿姨的三户亲戚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请到了一起。
10: 到底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都想走？这是不是前提？
11: 三间房我们看定的是从商部来说判断，这是一个整体，当年是分给了其中一个人的，他是自行分配了，说老二老三老四住在哪屋，但是公房人是对一个人的，人不管你怎么分，他理论上来说他可以安排使用，但是他没有什么决定的继承权分配权。
5: 王阿姨家矛盾的核心在于王阿姨的自建房没有补偿，而兄弟三家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补偿款分给他。工作人员从房屋产权的角度进行了调解，在明确的政策条文和想要腾退的共同目的面前，几家人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工作人员抓住机会和四户居民分别进行了沟通，提出了具体的分配方案。至此，王阿姨的几家亲戚虽然没有当场表态，但内心的天平似乎已经有了倾斜。终于，交道口街道迎来了腾退项目签约的第一天，所有人都在忐忑地期待着居民们的到来。第一天，14户居民中的8户已经完成了签约。第二天，剩余6户中的5户也结束观望。

0: 顺利签约。至此只剩下易女士小两口家，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还迟迟没有点头。7月31号，东城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苏浩来到了易女士家，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1: 着急走，说赶紧给人腾地儿，我们还找一地儿，先暂时放着。
2: 是啊。
1: 然后说赶紧把房子了。
2: 您这买卖是在哪儿？在簋街啊？
3: 东门弄一饭馆，
2: 交道口啊，包括周边，是吧？你这几个房子，买房子也好，租房子也好，你们多帮着推荐推荐，提供一信息啊。这是2023年4月份17回迁之前我小区里拍的，
4: 真是
5: 天才，真才。
1: 看这是不错，都是装修好的，
2: 而且是精装修。
0: 副区长苏浩的到来，彻底打消了小两口的顾虑。次日，易女士家终于也完成了签约。至此，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如期实现了100%签约，成为近些年最快的腾退项目。
6: 接下来，相关单位将陆续拆除院内非文物建筑，开展文物本体的修缮，稳步推动活化利用工作，争取早日让这处百年故居正式对公众开放。昨天的节目当中，咨询人刘先生跟我们聊到，老宅没签补偿协议就被拆除了，之后刘先生的维权也是处处碰壁。但是今天律师和调解员会在拆解案情之后给出实际的维权方案，到底刘先生该如何维权呢？咱们继续关注。
7: 我们没签任何协议，没接到任何通知，他们擅自给拆了。
8: 本是正常的拆迁协商，可双方价格迟迟未能达成一致。
9: 这700多万是给您房，帮您卖房，我那我怎么谈啊？我没法谈啊。
8: 补偿还未敲定，协议尚未达成，而房子却突然遭到了拆除。
9: 拆完房之后啊，1月6号给我打电话，争取春节前给你们解决。
8: 多年家业一朝清零，手握房屋手续与继承公证，他该如何维权？律师门诊室《消失的房子》马上为您播出。
7: 我们的房子呀，2025年10月25日周六晚上，被他们给拆了。我们没签任何协议，没接到任何通知。不知情的情况下，受益期权，他们擅自给拆了。
8: 刘先生家老宅拆迁，可他们还没来得及签协议，房子就被拆除了。这突如其来的经历给刘先生造成巨大心理冲击，而事发之后，他连究竟是谁实施拆除都没能确认。
9: 10月31号，他们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打一电话，他们就说通知了，我们说没通知，没接着电话，就从11到10月30号都没接着趟电话，包括拆迁，包括大家都没接着趟电话，一个电话。
6: 871。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

0: 0789。欢迎来到我们的调节室，进入到今天的合议环节。首先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嘉宾。站在我左侧的呢是北京金润律师事务所的海霞律师。
1: 哎，你好，
0: 欢迎海霞律师。那站在海霞律师旁边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欢迎严老师。
2: 大家好。
0: 笑容依然非常的亲切啊。但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案件，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海霞律师，这个案子呢发生在2025年的10月，其实到现在应该是快一年的时间了。首先想问问您这个时间的问题，他还能打这个官司吗？诉讼时效的问题。
1: 因为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一个抢债行为违法的一个行政诉讼，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呢，抢债行为违法的案件在一年内提起诉讼就可以。所以说他这个案件呢，因为到现在还没有超过一年，还有2个月的时间，现在呢提起来法院是受理的。所以说这个当事人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在10月26号之前来到了咱们门诊室，然后知道了就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法院连他的案件都不会受理。
3: 律师提示：行政诉讼有着严格的起诉期限，即从你知道或应当知道拆除行为，且知道或应当知道实施拆除的行政主体那一天开始计算。而本案距今已将近一年，留给当事人的维权时间已经十分紧张，一旦错过法定起诉期限，即便有理也很难打赢官司。在这也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遭遇权益侵害，一定要牢牢记住维权时间节点，切勿拖延。
0: 虽然说这个案件呢可能有一点点的棘手，这个案子有点棘手，但是幸亏我们的当事人看了咱们的节目，来到这儿还算有时间去挽救。
1: 对，是的是的。
0: 另外也想让海霞律师对我们所有的观众做一个普及，说到强制拆除这个概念，那什么样的强制拆除算合法，什么样的强制拆除可能是算不合法的，能给我们做个普及吗？
1: 可以。在拆迁过程中呢，如果就是拆迁双方没有就安置补偿的这个利益达成一致意见，没有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呢，那么拆迁方他可以有权利，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那么对这个房屋实施强制拆除。那么不管是按照土地管理法呀，还是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强制拆除之前他必须要经过法院，那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经过审理以后，那么做出一个准予执行的裁定。有了这个裁定，那么拆迁部门就可以对拆迁房实施强拆。这个呢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所以说并非是所有的强制拆除都是违法的。我们要看一下他所走的流程，比如说就是有法院的强制执行裁定，那么相关的拆迁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拿着法院的裁定对拆迁房实施强制拆除，这种行为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3: 很多普通观众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要发生拆除行为就一定属于违法。实际上强制拆除有明确的合法边界，核心就是要有法院出具的强制执行裁定，没有经过法院裁定，即便双方补偿谈不拢，相关单位也不能够直接拆除房屋。是否走完法定司法程序是区分拆除行为合法与否的关键标志。
0: 刚才您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法院出台的这个裁定啊。
1: 对，
0: 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作为老百姓而言，如果面对自己的房子要被拆除，除了这个裁定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流程要看吗？我们怎么来审核一下拆迁的对方啊，或者拆迁的这个单位是不是合法呢？这个资质的问题。
1: 对，现在的这种拆迁或者征收呢，其实它是分两个种类的，一种是农村的房子，一种是城市的房子。那么农村的这种拆迁呢，基本上是根据土地管理法，就像今天这个案主他的土地就是农村的宅基地，那么他是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来走。那么有些是城市的房屋，他是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来走。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房屋，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会有相关的拆迁部门做一个征收补偿决定，对相关的拆迁部门对房屋的具体的补偿标准做出一个书面的一个决定。那如果在做出决定以后你仍然不搬迁，或者是不起诉不复议的情况下，那么相关的部门就是拆迁部门做一个催告，就是要求你多长时间内进行腾房。如果还不进行这个腾房的